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时光如流水，转眼已进入立夏节气。如今可能立夏对我们而言或许只是24节气之一，没有太特殊的意义，但是在古代，古人非常重视立夏这一节气。纵览中国古诗词，立夏的诗有很多，比如这首陆游的立夏。
1: 赤雉插成飞，东君整驾归，泥心朝雁闹，花径蜜蜂栖，槐柳阴出密，帘笼暑上微，日斜汤木半，熟练是单衣。赤帝与东君是典型的神话人物，古人认为他们掌管着一年四季，东君主管春天，赤帝主管夏天，所以诗中说夏天一到，城内家家户户的门窗上都插满了红色的旗子迎接赤帝，而东君也就是传说中的太阳神，完成了他的使命，驾着青龙归去了。此时燕子们衔泥筑了新巢，蜜蜂似乎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越发稀少，槐树和柳树的枝叶愈发茂密。此时的天气早晚凉爽，中午微热，适合户外游玩，只要不负大好韶光，便是人间好时节。当然，这首诗更让我们感受到陆游对生活的态度，我们不禁感叹，生活自有诗意，愿每个人都能有一个诗意的人生。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方。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新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不必太辛苦，离心运动更省力且高效。长期以来，大众健身圈流行着一种苦行僧式的观念，即运动必须要做到精疲力竭或肌肉酸痛才算有效。然而这种想法可能正在阻碍更多人开启健康生活。最近运动科学家们提出，我们应该更聪明的锻炼，而不是盲目的增加强度。他们极力推崇一种被称为离心运动的训练技术，它在日常健身中应当占据核心地位。所谓离心运动，核心在于肌肉在负重下被拉长的过程。简单来说，当你举起哑铃时，是向心收缩，而有控制的将其放回地面的过程，就是离心运动。这种运动方式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对肌肉产生更大的力量，但消耗的能量却比传统运动更少。这意味着，对于那些由于时间紧迫或精力有限而无法进行高强度训练的人来说，离心运动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替代方案。离心运动的益处远不止于增肌。以离心自行车为例，虽然它比传统向心骑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但对于身体的负担更小。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训练方式能显著改善肌肉力量、爆发力、平衡能力以及心血管健康。目前离心运动已经广泛应用于肌肉损伤的康复训练计划中，但专家认为它的潜力远不止于此。由于重力的存在，甚至保持良好的站姿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离心运动。这些运动精准地模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健康变得务实且易于坚持。当运动变得不再遥不可及

0: 人们才能有更多的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长期的生活习惯。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每年志愿填报最发愁的就是选专业，怕冷门没前景，热门竞争大，更怕选到即将被淘汰的专业。2025年4月，教育部正式官宣专业调整新规，成为考生选专业最权威的参考依据。这份官方名单不是形式流程，而是实打实的专业淘汰赛。据教育部近5年公开数据，全国已有超过4000个本科专业部点退出办学序列，仅2024年一年就有1428个专业点被撤销，2220个专业点停招。高校专业裁撤绝非随机操作，背后都有现实刚需，核心就2大关键：人才供过于求，教学跟不上产业升级。其中艺术类专业堪称裁撤重灾区，摄影、漫画、动画、视觉传达设计等常年位居高校优化名单前列。志愿填报无需过度焦虑，结合分数、院校实力和行业趋势，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即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河彩楼渐渐旧，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对，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啊、你！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如何科学地帮宠物们减肥？在宠物门诊中，肥胖已经成为猫狗们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然而，许多宠物主人虽然尝试了为爱犬或爱猫制定瘦身计划，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研究显示，超过一半参与实验的犬只最终体重反而增加了。近期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宠物减肥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人们往往将其简化为一个简单的营养学问题，认为只要少喂点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减重的成败更多的取决于动物行为以及人宠之间的互动关系。想要成功帮宠物瘦身，需要一套科学的综合策略。首先是利用精准的信息制定计划，兽医通常会用体况评分系统来评估体重。其次，饮食设计应兼顾低热量与高饱腹感，单纯减量会让宠物感到饥饿。最佳方案是选择营养完整、体积较大但热量密度低的配方，低热量的零食也可以计入每日额度，让宠物在

0: 心理上不觉得缺失。最终，宠物主人必须学会应对宠物的乞讨攻击。当宠物为了餐桌碎屑而纠缠时，给出一口食物只会强化这种行为。更好的做法是在主人用餐时给宠物提供替代性的奖励活动，比如一个可以长时间咀嚼的玩具，或者利用攀爬架、感官花园等非食物类工具分散它们的注意力。宠物减重本质上是为了给它们争取更多高质量的生命时光。通过理解它们的需求并运用科学工具，我们不仅能让它们保持苗条，更能让这份陪伴在健康中变得更加长久。
1: 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林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教育部等五部门发文，推动高校与中小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科研攻关等方面加强合作，引导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别被 AI 抢饭碗吓住了，顺应时代趋势，最具潜力的三类文科专业方向首选文理融合的交叉新文科，未来的硬核科技产业早已不是只靠纯码农就能包打天下，如今的企业更急需的是能够理解人类语言逻辑、社会运行规律与历史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2026年1月以来，国内头部 AI 企业在春招中文科类岗位的招聘占比已从过去的约5%跃升至20%至30%，部分企业更是明确要求应聘者具有中文、哲学、社会学等文科背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一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尖尖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0: 育儿提问环节。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对，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1: 嗯，可以吧 ？OK。
2: 你闹屁呀、啊、你！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这些话你熟悉吗？
1: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2: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1: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3: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0: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
1: 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哎，
4: 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3: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0: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初夏的午后，阳光透过窗帘洒在身上，暖暖的，让人昏昏欲睡。而当你醒来，是否也曾有过那一种无所事事却又无比惬意的感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通过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其一，来感受这份闲适吧。
2: 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这首诗用简单的语言描绘了初夏午后的闲适生活。梅子味道很酸，吃过之后余酸还残留在牙齿之间，芭蕉初长，绿荫映衬到纱窗上，春去夏来，日常人倦，午睡后起来情绪无聊，闲着无事观看儿童戏桌空中飘飞的柳絮。这首诗正是杨万里闲适生活中的写照，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和对纯真生活的向往，也展现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最后想说，生活虽然忙碌，但不妨偶尔停下来感受那份闲适与宁静，就像杨万里在诗中描绘的那样，初夏的午后无所事事地看看儿童捉柳花，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一起进步吧。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家是爱汇聚的地方，家规是爱有边界的保障。传家训，立家规，知礼仪，懂感恩，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除了英国和美国，近几年法语音乐剧在国内也很火呀。
4: 可不是嘛，
3: 那法语音乐剧是不是也有很悠久的历史呀？
4: 法国虽然不是音乐剧的诞生地，但是诞生在法国的轻歌剧可是音乐剧的起源之一。文献可考的法语音乐剧最早可追溯至1922年，可真正开始崛起得从上世纪70-80年代说起。法国第一部爆红的音乐剧是1979年首演的科幻摇滚音乐剧《星幻》，此后曾被5次复排。
3: 那最具代表性的是不是四大音乐剧之一的《悲惨世界》呀？
4: 《悲惨世界》1980年在法国首演并获得了成功，但可惜没有大火起来。真正让这部剧名扬世界的是时隔5年后在伦敦西区上演的英文版。
3: 那有什么能代表法语音乐剧的呀？
4: 那当然是1998年首演的《巴黎圣母院》呀，它完全没有受到伦敦西区和百老汇的影响，以颠覆传统音乐剧的形式赢得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成为第一部享誉全球的法语音乐剧。
2: 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

0: 俊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斑马线前多点礼让，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舒心笑容多一点，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不必太辛苦，离心运动更省力且高效。长期以来，大众健身圈流行着一种苦行僧式的观念，即运动必须要做到精疲力竭或肌肉酸痛才算有效。然而，这种想法可能正在阻碍更多人开启健康生活。最近，运动科学家们提出，我们应该更聪明的锻炼，而不是盲目的增加强度。他们极力推崇一种被称为离心运动的训练技术，它在日常健身中应当占据核心地位。所谓离心运动，核心在于肌肉在负重下被拉长的过程。简单来说，当你举起哑铃时，是向心收缩，而有控制的将其放回地面的过程，就是离心运动。这种运动方式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对肌肉产生更大的力量，但消耗的能量却比传统运动更少。这意味着，对于那些由于时间紧迫或精力有限而无法进行高强度训练的人来说，离心运动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替代方案。离心运动的益处远不止于增肌。以离心自行车为例，虽然它比传统向心骑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但对于身体的负担更小。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训练方式能显著改善肌肉力量、爆发力、平衡能力以及心血管健康。目前，离心运动已经广泛应用于肌肉损伤的康复训练计划中，但专家认为它的潜力远不止于此。由于重力的存在，甚至保持良好的站姿，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离心运动。这些运动精准地模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健康变得务实且易于坚持。当运动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人们才能有更多的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长期的生活习惯。
1: 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

0: 爱战，我们再见。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来来来，你敢和我玩赛车游戏吗？我一定比你先到终点。
2: 敢超车，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漂移甩你十条街，然后一个冲刺撞飞你。
1: 厉害了老铁，不过咱们玩归玩，游戏中可以旋转漂移，生活中汽车方向盘可不敢这样旋转漂移了。
3: 开车出行，请时刻紧握方向盘，平安永远比速度更重要。
4: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台。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4: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时光如流水，转眼已进入立夏节气。如今可能立夏对我们而言或许只是24节气之一，没有太特殊的意义，但是在古代，古人非常重视立夏这一节气。纵览中国古诗词，立夏的诗有很多，

0: 比如这首陆游的《立夏》。
1: 赤雉插成飞，东君整驾归，泥心朝雁闹，花径蜜蜂栖，槐柳阴初密，帘笼暑上微，日斜汤木半，熟练是单衣。赤帝与东君是典型的神话人物，古人认为他们掌管着一年四季，东君主管春天，赤帝主管夏天，所以诗中说夏天一到，城内家家户户的门窗上都插满了红色的旗子迎接赤帝，而东君也就是传说中的太阳神，完成了他的使命，驾着青龙归去了。此时燕子们衔泥筑了新巢，蜜蜂似乎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越发稀少，槐树和柳树的枝叶愈发茂密。此时的天气早晚凉爽，中午微热，适合户外游玩，只要不负大好韶光，便是人间好时节。当然这首诗更让我们感受到陆游对生活的态度，我们不禁感叹生活自有诗意，愿每个人都能有一个诗意的人生。一起进步吧，
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心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4、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

0: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

0: 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你知道吗？要说音乐剧圣地，可不止百老汇，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一较高下。
3: 你说的应该是英国的伦敦西区吧？
2: 没错，从16世纪末出现第一家露天剧场开始，伦敦西区就逐渐形成了英国戏剧的中心。它的历史可比百老汇悠久得多。
3: 那里有很多的剧院吗？
2: 那当然，这里有52家剧院，比百老汇还多十家呢。其中有40家剧院聚集在不足1平方英里的市中心，它们形成了伦敦西区的核心，每年在这里诞生的剧目有200多部，是全球剧迷都会去打卡的圣地。
3: 哎，可惜我一直都没机会去，听说和百老汇非常不一样。
2: 是的，伦敦西区的剧院不像百老汇要求必须500座以上，他们的座位从250座到2500座以上都有，观众席通常会有4层，而百老汇的剧院一般是3层。
3: 听说在伦敦西区的剧院里可以吃东西，是真的吗？
2: 哈哈，你这个吃货。不过这确实是伦敦西区的特色，很多剧院都设有酒吧和餐厅，不仅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观众可以品尝到美酒、甜点与冰淇淋，演出结束后，观众还能和演员来个偶遇呢。
1: 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尽见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寂寞。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每年志愿填报最发愁的就是选专业，怕冷门没前景，热门竞争大，更怕选到即将被淘汰的专业。2025年4月，教育部正式官宣专业调整新规，成为考生选专业最权威的参考依据。这份官方名单不是形式流程，而是实打实的专业淘汰赛。据教育部近5年公开数据，全国已有超过4000个本科专业部点退出办学序列，仅2024年一年就有1428个专业点被撤销，2220个专业点停招。高校专业裁撤绝非随机操作，背后都有现实刚需，核心就两大关键：人才供过于求，教学跟不上产业升级。其中艺术类专业堪称裁撤重灾区，摄影、漫画、动画、视觉传达设计等常年位居高校优化名单前列，志愿填报无需过度焦虑，结合分数、院校实力和行业趋势，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即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女生们注意了，五一假期刚过，是不是发现肌肤被熬夜日晒轮番摧残，暗沉干燥一下就找上门了，状态呢也大不如前。别担心，国际大牌美妆节来了，今天啊上狠货，大牌课代表 SK2 你们用过吗？今天福利 buff 叠加给你们带来的组合是神仙水230毫升加上前男友面膜10片装，把你最想要的神仙组合一次搞定，限时破价福利一套到手只要799元，还送 SK2 经典的红色礼盒礼袋，库存有限，抢完真的没有了，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护肤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 SK2 我就不用多说了，没有不知道它的，随便拿出来一款产品那都是女生们的心头好啊。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护肤大礼盒堪称王炸，神仙水和前男友面膜可都是 SK2 的当家花旦了。它们的核心成分神奇的酵母精华 Pitera 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真是一绝，还能密集修护肌肤，五一假期熬夜日晒皮肤暗沉干燥，这套组合来救场啊，无论是日常保养还是熬夜急救，一套在手，肌肤焕亮水润紧致全都有了。官网上230毫升的神仙水日常价就要1690块钱了，前男友面膜一盒也得1190，这两样加在一起啊就将近3000块钱了。今天国际大牌美妆节，临期清仓捡漏，230毫升一支的正装神仙水加一盒前男友面膜10片装，破价只要799元，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价格呢还只要官网上面的一个零头。那特别提示您啊，神仙水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4月，那虽然时间看起来短了一点啊，但是护肤水嘛，大家都知道是早晚天天都要用的，一瓶几个月也就用完了。前男友面膜的保质期呢是到2027年9月份，只有临期清仓才会是这个价格，也是卖完一瓶少一瓶啊。精致的礼盒包装我们也给您配齐了，满满的都是仪式感。母亲节和520马上就要到了，为家里的娃儿操碎心的妈妈们，别忘了给自己安排上，让操劳的肌肤也感受大牌的呵护，也可以送给亲爱的那个他，用大牌 SK2 让他时刻拥有好状态。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库存有限，手快有手慢无，一定要抓紧时间冲了，上微信搜索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护肤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0: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河塞路渐渐久，早有了蜻蜓觅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大圣崛起》。

0: 的零食也可以计入每日额度，让宠物在心理上不觉得缺失。最终，宠物主人必须学会应对宠物的乞讨攻击。当宠物为了餐桌碎屑而纠缠时，给出一口食物只会强化这种行为。更好的做法是在主人用餐时给宠物提供替代性的奖励活动，比如一个可以长时间咀嚼的玩具，或者利用攀爬架、感官花园等非食物类工具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宠物减重本质上是为了给他们争取更多高质量的生命时光。通过理解他们的需求并运用科学工具，我们不仅能让他们保持苗条，更能让这份陪伴在健康中变得更加长久。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好重的。
1: 小南，聊完了音乐剧的世界地标，今天来聊聊代表人物吧。
2: 好呀好呀，有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是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爵士了。
1: 安德鲁·韦伯确实是音乐剧界的大神啊。
2: 对呀，1948年出生于伦敦的安德鲁·韦伯19岁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习管弦乐编曲，后来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就常创作歌曲。从1968年首部音乐剧《约瑟与神奇才艺》上演至今，他一共创作了13部音乐剧，获得了7次托尼奖、7次奥利弗奖、3次格莱美奖，还获得过奥斯卡和金球奖。最多的时候，全世界每天都有他的剧在上演。
1: 是呀，很多人不知道他，但提起他的作品可都是如雷贯耳。比如那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就是出自他1976年创作的音乐剧《艾薇塔》。
2: 另外，韦伯在1981年创作的音乐剧《猫》，1986年为当时的妻子莎拉·布莱曼量身打造的音乐剧《歌剧魅影》，还有1993年改编好莱坞电影创作的《日落大道》，至今都是享誉全球、盛演不衰的经典音乐剧。
1: 不仅作品享誉全球，安德鲁·韦伯也极大推动了世界音乐剧的发展，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音乐剧大师。
3: 唐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初夏的午后，阳光透过窗帘洒在身上，暖暖的，让人昏昏欲睡。而当你醒来，是否也曾有过那一种无所事事却又无比惬意的感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通过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其一》来感受这份闲适吧。
1: 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这首诗用简单的语言描绘了初夏午后的闲适生活。梅子味道很酸，吃过之后余酸还残留在牙齿之间，芭蕉初长，绿荫映衬到纱窗上，春去夏来，日常人倦，午睡后起来情绪无聊，闲着无事观看儿童戏捉空中飘飞的柳絮。这首诗正是杨万里闲适生活中的写照，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和对纯真生活的向往，也展现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最后想说，生活虽然忙碌，但不妨偶尔停下来感受那份闲适与宁静，就像杨万里在诗中描绘的那样，初夏的午后无所事事地看看儿童捉柳花，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2: 女生们注意了，五一假期刚过，是不是发现肌肤被熬夜日晒轮番摧残，暗沉干燥一下就找上门了，状态呢也大不如前。别担心，国际大牌美妆节来了，今天啊上狠货，大牌课代表 SK2 你们用过吗？今天福利 buff 叠加给你们带来的组合是神仙水230毫升加上前男友面膜10片装，把你最想要的神仙组合一次搞定，限时破价福利一套到手只要799元，还送 SK2 经典的红色礼盒礼袋，库存有限，抢完真的没有了，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护肤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 SK2 我就不用多说了，没有不知道它的，随便拿出来一款产品呢都是女生们的心头好啊。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护肤大礼盒堪称王炸，神仙水和前男友面膜可都是 SK2 的当家花旦了，它们的核心成分神奇的酵母精华 Pitera 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真是一绝，还能密集修护肌肤，五一假期熬夜日晒皮肤暗沉干燥，这套组合来救场啊，无论

是日常保养，还是熬夜急救一套在手，肌肤焕亮，水润紧致，全都有了。官网上230毫升的神仙水日常价就要1690块钱了，前男友面膜一盒也得1190，这两样加在一起啊，就将近3000块钱了。今天国际大牌美妆节，临期清仓捡漏，230毫升一支的正装神仙水，加一盒前男友面膜10片装，破价只要799元，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价格呢还只要官网上面的一个零头。那特别提示您啊，神仙水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4月。那虽然时间看起来短了一点啊，但是护肤水嘛，大家都知道是早晚天天都要用的，一瓶几个月也就用完了。前男友面膜的保质期呢是到2027年的9月份，只有临期清仓才会是这个价格，也是卖完一瓶少一瓶啊。精致的礼盒包装我们也给您配齐了，满满的都是仪式感。母亲节和520马上就要到了，为家里的娃儿操碎心的妈妈们，别忘了给自己安排上，让操劳的肌肤也感受大牌的呵护，也可以送给亲爱的那个他，用大牌 SK2 让他时刻拥有好状态。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库存有限，手快有，手慢无，一定要抓紧时间冲了。上微信搜索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护肤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0: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锡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新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2: 不必太辛苦，离心运动更省力且高效。长期以来，大众健身圈流行着一种苦行僧式的观念，即运动必须要做到精疲力竭或肌肉酸痛才算有效。然而，这种想法可能正在阻碍更多人开启健康生活。最近，运动科学家们提出，我们应该更聪明的锻炼，而不是盲目的增加强度。他们极力推崇一种被称为离心运动的训练技术，它在日常健身中应当占据核心地位。所谓离心运动，核心在于肌肉在负重下被拉长的过程。简单来说，当你举起哑铃时，是向心收缩，而有控制的将其放回地面的过程，就是离心运动。这种运动方式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对肌肉产生更大的力量，但消耗的能量却比传统运动更少。这意味着，对于那些由于时间紧迫或精力有限而无法进行高强度训练的人来说，离心运动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替代方案。离心运动的益处远不止于增肌。以离心自行车为例，虽然它比传统向心骑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但对于身体的负担更小。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训练方式能显著改善肌肉力量、爆发力、平衡能力以及心血管健康。目前，离心运动已经广泛应用于肌肉损伤的康复训练计划中，但专家认为它的潜力远不止于此。由于重力的存在，甚至保持良好的站姿，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离心运动。这些运动精准地模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健康变得务实且易于坚持。当运动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人们才能有更多的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长期的生活习惯。
3: 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教育部等五部门发文，推动高校与中小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科研攻关等方面加强合作，引导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别被 AI 抢饭碗吓住了，顺应时代趋势，最具潜力的三类文科专业方向，首选文理融合的交叉新文科，未来的硬核科技产业早已不是只靠纯码农就能包打天下，如今的企业更急需的是能够理解人类语言逻辑、社会运行规律与历史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2026年1月以来，国内头部 AI 企业在春招中，文科类岗位的招聘占比已从过去的约5%跃升至20%至30%，部分企业更是明确要求应聘者具有中文、哲学、社会学等文科背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一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女生们注意了，五一假期刚过，是不是发现肌肤被熬夜日晒轮番摧残，暗沉干燥一下就找上门了，状态呢也大不如前。别担心，国际大牌美妆节来了，今天啊上狠货，大牌课代表 SK2 你们用过吗？今天福利 buff 叠加给你们带来的组合是神仙水230毫升加上前男友面膜10片装，把你最想要的神仙组合一次搞定，限时破价福利一套到手只要799元，还送 SK2 经典的红色礼盒礼袋，库存有限，抢完真的没有了，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护肤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 SK2 我就不用多说了，没有不知道它的，随便拿出来一款产品的都是女生们的心头好啊。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护肤大礼盒堪称王炸，神仙水和前男友面膜可都是 SK2 的当家花旦了。它们的核心成分神奇的酵母精华 Pitera 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真是一绝，还能密集修护肌肤，五一假期熬夜日晒皮肤暗沉干燥，这套组合来救场啊！无论是日常保养还是熬夜急救，一套在手，肌肤焕亮水润紧致全都有了。官网上230毫升的神仙水日常价就要1690块钱了，前男友面膜一盒也得1190，这两样加在一起啊就将近3000块钱了。今天国际大牌美妆节，07清仓简陋，230毫升一支的正装神仙水加一盒前男友面膜10片装，破价只要799元，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价格呢还只要官网上面的一个零头。那特别提示您啊，神仙水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4月，那虽然时间看起来短了一点啊，但是护肤水嘛，大家都知道是早晚天天都要用的，一瓶几个月也就用完了。前男友面膜的保质期呢是到2027年的9月份，只有07清仓才会是这个价格，也是卖完一瓶少一瓶啊。精致的礼盒包装我们也给您配齐了，满满的都是仪式感。母亲节和520马上就要到了，为家里的娃儿操碎心的妈妈们，别忘了给自己安排上，让操劳的肌肤也感受大牌的呵护，也可以送给亲爱的那个他，用大牌 SK2 让他时刻拥有好状态。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库存有限，手快有手慢无，一定要抓紧时间冲了。上微信搜索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护肤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 南国四暑，北国春，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小荷塞露尖尖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新，为什么说巴黎圣母院是法语音乐剧的代表呢？
3: 因为它不仅创造了法语音乐剧的历史，还创新了音乐剧的表演形式，获得了一大批年轻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2: 那它做了哪些创新呢？
3: 可多了。首先，它采用了唱跳分离的形式，唱歌的演员不跳舞，跳舞的演员不唱歌，这在一般音乐剧里是没有的。这样不仅可以选水平更高的专业歌手，舞蹈也可以融合更有难度的芭蕾、街舞，甚至是高空杂技表演，让整个演出更加精彩，
2: 感觉像一场杂技秀一样。
3: 不仅如此，这部剧用55首歌一唱到底，没有一句对白，被称为史上最多歌曲的音乐剧。
2: 全程唱歌呀？
3: 是啊，而且他们对音乐也做了彻底的改编，音乐剧大多有现场乐队，歌也多有美声唱法和古典乐的影子，但巴黎圣母院的音乐以爵士、摇滚、电声为主，演员也是用流行唱法，而且他们还用伴奏带取代了乐队，
2: 像去看一场带着剧情的流行演唱会。
3: 没错，演员会特意戴上醒目的耳挂式麦克风，并和台下观众互动，就让你感觉像去参加了一场劲歌热舞的巨星演唱会一样嗨。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甜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女生们注意了，五一假期刚过，是不是发现肌肤被熬夜日晒轮番摧残，暗沉干燥一下就找上门了，状态呢也大不如前。别担心，国际大牌美妆节来了，今天啊上狠货，大牌课代表 SK2 你们用过吗？今天福利 buff 叠加，给你们带来的组合是神仙水230毫升加上前男友面膜10片装，把你最想要的神仙组合一次搞定，限时破价福利一套到手只要799元，还送 SK2 经典的红色礼盒礼袋，库存有限，抢完真的没有了，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护肤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 SK2 我就不用多说了，没有不知道它的，随便拿出来一款产品的都是女生们的心头好啊。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护肤大礼盒堪称王炸，神仙水和前男友面膜可都是 SK2 的当家花旦了。它们的核心成分神奇的酵母精华 Pitera 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真是一绝，还能密集修护肌肤，五一假期熬夜日晒皮肤暗沉干燥，这套组合来救场啊，无论是日常保养还是熬夜急救，一套在手，肌肤焕亮水润紧致全都有了。官网上230毫升的神仙水日常价就要1690块钱了，前男友面膜一盒也得1190，这两样加在一起啊就将近3000块钱了。今天国际大牌美妆节，临期清仓捡漏，230毫升一支的正装神仙水加一盒前男友面膜10片装，破价只要799元，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价格呢还只要官网上面的一个零头。那特别提示您啊，神仙水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4月，那虽然时间看起来短了一点啊，但是护肤水嘛，大家都知道是早晚天天都要用的，一瓶几个月也就用完了。前男友面膜的保质期呢是到2027年9月份，只有临期清仓才会是这个价格，也是卖完一瓶少一瓶啊。精致的礼盒包装我们也给您配齐了，满满的都是仪式感。母亲节和520马上就要到了，为家里的娃儿操碎心的妈妈们，别忘了给自己安排上，让操劳的肌肤也感受大牌的呵护，也可以送给亲爱的那个他，用大牌 SK2 让他时刻拥有好状态。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库存有限，手快有手慢无，一定要抓紧时间冲了。上微信搜索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护肤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0: 这奢侈的晚餐。
1: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2: 一度电可以让40瓦的灯泡连续亮26个小时。
3: 一度电可以生产15瓶啤酒。
2: 一度电可以织布8至10米。
3: 一度电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资源。
4: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河在楼尖尖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台。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敬老情绪，你我他，邻里互助近万家。
2: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

0: 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我们聊了这么久的音乐剧，今天来聊聊音乐剧的爸爸。
3: 那是什么呀？
2: 就是音乐剧的重要起源之一，歌剧啊！
3: 啊，歌剧可是高雅艺术。
2: 是的，歌剧诞生于1600年前后的意大利，是音乐与诗歌、戏剧、舞蹈等结合为一体的舞台表演艺术。简而言之，就是主要或完全以歌唱来表演的戏剧。它被视为西方古典音乐传统的一部分，是传统的高雅艺术。
3: 你说歌剧是唱出来的戏剧，那是像我们的传统戏曲一样吗？
2: 哈，歌剧和戏曲可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都是以歌舞演故事，要不然怎么把我们的传统戏曲称为 Peking Opera？ 但是歌剧主要使用的是独特的美声唱法，演员主要靠音域的高低来区分，比如男低音、男高音、花腔、女高音等，进而按音域来区分角色。咱们的戏曲可是根据角色的行当分为生旦净丑，
3: 这倒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戏曲舞台好像也更小一些。
2: 是的，我们的传统戏曲舞台不仅相对比较简单，主要靠演员的演绎和观众的想象，而歌剧一般都是斥巨资打造华丽丽的舞美、道具和服装，大多为写实的场景。
1: 唐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陕西青少广播，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每年志愿填报最发愁的就是选专业，怕冷门没前景，热门竞争大，更怕选到即将被淘汰的专业。2025年4月，教育部正式官宣专业调整新规，成为考生选专业最权威的参考依据。这份官方名单不是形式流程，而是实打实的专业淘汰赛。据教育部近5年公开数据，全国已有超过4000个本科专业部点退出办学序列，仅2024年一年就有1428个专业点被撤销，2220个专业点停招。高校专业裁撤绝非随机操作，背后都有现实刚需，核心就两大关键：人才供过于求，教学跟不上产业升级。其中艺术类专业堪称裁撤重灾区，摄影、漫画、动画、视觉传达设计等常年位居高校优化名单前列，志愿填报无需过度焦虑，结合分数、院校实力和行业趋势，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即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我是易拉罐，我想成为汽车的一部分。
2: 我是碎玻璃，我想变成美丽的花瓶。垃圾只有放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创造有用的价值。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人人有责。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全。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长
2: 小河彩楼渐渐旧，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4: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4: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4: 时光如流水，转眼已进入立夏节气。如今可能立夏对我们而言或许只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没有太特殊的意义，但是在古代，古人非常重视立夏这一节气。纵览中国古诗词，立夏的诗有很多，比如这首陆游的《立夏》：
5: 赤雉插成飞，东君整驾归，泥心朝雁闹，花径蜜蜂栖，槐柳阴出密，帘笼暑上微，日斜汤木半，熟练士单衣。赤帝与东君是典型的神话人物，古人认为他们掌管着一年四季，东君主管春天，赤帝主管夏天，所以诗中说夏天一到，城内家家户户的门窗上都插满了红色的旗子迎接赤帝，而东君也就是传说中的太阳神，完成了他的使命，驾着青龙归去了。此时燕子们衔泥筑了新巢，蜜蜂似乎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越发稀少，槐树和柳树的枝叶愈发茂密。此时的天气早晚凉爽，中午微热，适合户外游玩，只要不负

0: 好韶光，便是人间好时节。当然，这首诗更让我们感受到陆游对生活的态度，我们不禁感叹，生活自有诗意，愿每个人都能有一个诗意的人生。一起进步吧，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看到现在三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四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五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六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2: 脚下垃圾入箱，胜利无处不在。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定制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2: 如何科学地帮宠物们减肥？在宠物门诊中，肥胖已经成为猫狗们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然而，许多宠物主人虽然尝试了为爱犬或爱猫制定瘦身计划，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研究显示，超过一半参与实验的犬只最终体重反而增加了。近期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宠物减肥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人们往往将其简化为一个简单的营养学问题，认为只要少喂点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减重的成败更多的取决于动物行为以及人宠之间的互动关系。想要成功帮宠物瘦身，需要一套科学的综合策略。首先是利用精准的信息制定计划，兽医通常会用体况评分系统来评估体重。其次，饮食设计应兼顾低热量与高饱腹感，单纯减量会让宠物感到饥饿。最佳方案是选择营养完整、体积较大但热量密度低的配方，低热量的零食也可以计入每日额度，让宠物在心理上不觉得缺失。最终，宠物主人必须学会应对宠物的乞讨攻击。当宠物为了餐桌碎屑而纠缠时，给出一口食物只会强化这种行为。更好的做法是在主人用餐时给宠物提供替代性的奖励活动，比如一个可以长时间咀嚼的玩具，或者利用攀爬架、感官花园等非食物类工具分散它们的注意力。宠物减重本质上是为了给它们争取更多高质量的生命时光。通过理解它们的需求并运用科学工具，我们不仅能让它们保持苗条，更能让这份陪伴在健康中变得更加长久。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小猪别哭了，日本宫西达也。有一个地方住着一只爱哭鼻子的小猪，打了架它会哭，被训了它会哭，跌倒了它会哭。有一天，小猪正哭着，突然感觉天空下起雨来。
2: 咦，这么晴的天怎么会下雨？
1: 竟然

0: 是树哭了起来。
1: 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呀？
0: 小猪吃惊地问道。
1: 因为我觉得你好可怜呢，我一直在看着你，可是你哭的时候，我却什么也不能为你做。没事，我才不在乎呢，你不用哭了。
2: 真的吗？你真的没事吗？爱哭鼻子的小猪。
1: 我才不爱哭鼻子呢。
0: 小猪害羞了，像逃跑似的走掉了。第二天，小猪又跑去找那棵奇怪的树。
1: 今天我和朋友吵架了。
0: 尽管小猪想忍住哭，可是眼泪还是涌了出来。就在这时，树先大声哭了起来。
1: 本来是我要哭的。
0: 小猪因为很吃惊，止住了眼泪，可是树还在哭。
2: 小猪真可怜。
1: 没事，我不在乎，别哭了。
0: 这么说着说着，小猪真的觉得自己没事儿了。就这样，两个人渐渐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刚入冬的一天，小猪和树说了半天的话，不知不觉睡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天黑了，下起雪来。
3: 这样下去，小猪会冻僵的。
4: 有主意了，
0: 树自言自语地说。这一次，树落下的不是眼泪，而是一片片树叶。那些树叶飘落下来，温暖着小猪的身体。夜晚来临，洁白的雪把四周都包裹起来，星星在空中闪烁着光芒。天亮了，小猪睁开眼睛，发现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得一片不剩。不管小猪怎么喊，怎么哭，树也不再答话。小猪擦去眼泪，轻轻地抱住树，说：
1: 谢谢你保护了我，我不会忘记的。我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聊天的事情，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
0: 故事的结局是这样，春天来了，树上又长满了树叶，树依然没有说过话，也没有哭泣过。小猪时常到树下去，不知道为什么，小猪总觉得树在对自己说：你没事吧，爱哭鼻子的小猪。那时，小猪就会在心里回答：
1: 没事，我已经不爱哭鼻子了，因为我和你成了好朋友。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方。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初夏的午后，阳光透过窗帘洒在身上，暖暖的，让人昏昏欲睡。而当你醒来，是否也曾有过那一种无所事事却又无比惬意的感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通过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其一》来感受这份闲适吧。
2: 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这首诗用简单的语言描绘了初夏午后的闲适生活。梅子味道很酸，吃过之后余酸还残留在牙齿之间，芭蕉初长，绿荫映衬到纱窗上，春去夏来，日常人倦，午睡后起来情绪无聊，闲着无事观看儿童戏桌空中飘飞的柳絮。这首诗正是杨万里闲适生活中的写照，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和对纯真生活的向往，也展现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最后想说，生活虽然忙碌，但不妨偶尔停下来感受那份闲适与宁静，就像杨万里在诗中描绘的那样，初夏的午后无所事事的看看儿童捉柳花，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一起进步吧。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一刻心也跳着，命能圆着，相能现着。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新豪，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绿秀江淮，万木阴。

0: 和风送香，万物长。
1: 山河在路见见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2: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1: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2: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2: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1: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2: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2: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够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师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哎，
3: 今天看您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4: 显得是不是那么年轻有活力，
3: 一直都是这么帅。
4: 哎呀，昨天呢我睡了个好觉，休息的也比较好啊，所以说今天这个精神就特别的饱满。哎啊，
3: 我们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敲定了吗？
4: 呵，
3: 这么大个事儿，您睡得还特别好。
4: 哎呀，
3: 真的，昨天基本上我一宿我都没怎么睡，
4: 哎，
3: 就惦记着到底这个事儿办妥了没有啊？因为好多朋友都在问呢。
4: 嗯，
3: 我心理抗压能力可能差点，从小就是，
4: 是吧？
3: 但凡有个重要的事儿，肯定睡不好觉。
4: 呵，这就说明什么呀？还是你这太年轻，这心里头装不下事儿。
3: 那您是胸有成竹了呗？
4: 没错，
3: 嗯，
4: 没错。如果说没有彻底的敲定的话，我昨天也肯定是睡不好觉的。
3: 那您这是安稳觉。
4: 对，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3: 嗯，
4: 昨天我跟大家伙说了，让大家伙赶紧报名吧。
3: 嗯，
4: 其实实话实说啊，就关于货源的问题，其实在昨天就已经基本上敲定完了。
3: 嗯，
4: 敲定完了我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嘛。
3: 嗯，
4: 而且我跟大家伙说，昨天订购的就是打电话的预定的，现在基本上陆续的就开始给大家伙打包发货了。
3: 今天就能发货了？
4: 对啊。
3: 哇，我们大家盼了这么久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订购活动现在就开始了？
4: 没错。
3: 哇，
4: 没错啊。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还没来得及这个敲定的，
3: 嗯，
4: 或者没来得及打电话订购的啊，抓紧时间吧，
3: 抓紧时间吧，
4: 哎，抓紧时间拨打厂位电话。
3: 嗯，
4: 另外我也得提醒大家伙的是什么呢，大家伙一定要确定好这个订购的数量，是吧，
3: 嗯，
4: 家里有几口人啊，几个人用啊，一次性的给他订足了。
3: 嗯，
4: 因为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发放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是未来四年内仅有的一批次了。你
3: 四年，
4: 哎，你错过了，你将来再想要，我只能说抱歉了，我也没办法给大伙弄来了，
3: 嗯，
4: 啊，
3: 嗯，四年就这么一次啊，朋友们，
4: 四年啊，未来的四年就这一回了，
3: 是呢，
4: 啊，
3: 可得抓紧了。
4: 对，为什么这个不是说我吓唬大家伙，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两天也讲到了神经酸的原材料的问题，
3: 嗯，
4: 它是受限的呀，
3: 嗯，
4: 是吧？
3: 对，
4: 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神经酸可不是植物神经酸，
3: 嗯，
4: 一定是动物的，而且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3: 嗯，
4: 这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但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是不是要受限？
3: 肯定啊。
4: 我讲了，目前来说只有比利时和美国这两家有这个捕捞权，
3: 嗯，
4: 有这个
3: 牌
4: 照，
3: 有
4: 牌
3: 照，
4: 是吧？而且就这两家是吧，比利时目前的捕捞的牌照面临的就是这个到期的问题，
3: 对，
4: 能不能再续上这都不好说。所以说这么一来呢，很有可能美国将来将会成为全球神经酸，我说是真正的神经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的神经酸啊，
3: 嗯，
4: 有可能是全世界市场上独一份的。
3: 嗯，
4: 那之后这货源你想一想，这全球的人都抢，那肯定是供不应求啊。
3: 嗯，
4: 而且除了供不应求之外，还会面临着这个价格疯涨的一种情况。
3: 对，肯定是这样的，
4: 物以稀为贵嘛，是吧？
3: 你说我们现在这次机会这么能够轻松得到美国高浓度高含量的神经酸，那我们还在犹豫什么呢？可以说现在是一点门槛都没有啊。
4: 没错，所以说这次可能是未来四年内可能仅有的一次了呢。
3: 嗯，
4: 因为除了这些难处之外，还有一点也是非常困难的，你知道什么吗？
3: 嗯，
4: 就是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为什么叫高强度啊。
3: 嗯，
4: 我跟大家伙讲过吧，它在美国一直是应用在神经重度损伤和这个脊髓性神经损伤的患者身上。
3: 嗯，
4: 你像这种级别的神经酸，我告诉你一定会引起这个全球一些高端机构、富贵人士，包括一些知名的大的这个三甲医院疯抢的。你这样一来，咱们普通人、普通老百姓，你再想用，那一定是难上加难的嘛。
3: 肯定是啊，所以说大家今天活动正式开始了，赶紧打电话。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呀。
4: 对，而且我还可以跟大家伙说，你像这种级别的，就这种品质的神经酸，把它应用在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我告诉你，其实它就这么一回了。
3: 嗯，
4: 也是能够让大家伙轻松的解决咱们脑神经损伤疾病的最好的一次机会了。
3: 嗯，
4: 那你这次

0: 会没把握住，那下次真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对呢，像这种品质的神经酸非常非常难找，这种品质的神经酸绝对是可以秒杀同类产品的。
0: 不只是同类产品，目前你看咱们国内市场上，你但凡咱们能够见得着的，就神经酸的产品，包括跟那些神经酸搭边的产品当中，这款来自于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如果他说第二，没有敢说第一的。为什么我敢这么肯定？第一个，它的来源是最正宗的，美国原装进口嘛，是吧？并且有相关的部门认证嘛，官方背书嘛，是不是？做不了假的。第二个，它是纯正的动物神经酸，而且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非，什么叫非？就是不是我们常见那种植物神经酸，这第二个吧。第三个，是吧？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绝对是美国的高强度。这个高强度体现在哪儿？体现在它的临床效果上，这是不能够弄虚作假的。
1: 绝对是实力的体现啊，朋友
0: 对，
1: 们。
0: 那咱说第一个，第一个，咱一个一个讲，是吧？
1: 啊，
0: 第一个，
1: 纯正的美国原装进口。
0: 对吧？有的人说："哎呀，这有啥稀奇的，
1: 哎呦，
0: 是吧？你这我在网上也能买到那种进口的，
1: 啊，
0: 是吧？甚至不是原装进口的，但是我原材料也写着进口的，是不是？或者其中某一个成分，是吧？它也是进口的。那么完，我告诉大家伙了，你看一下，你那是不是辅料进口？是不
1: 对。
0: 是？辅料进口有啥用啊？是吧？所以说，往往我一看完了这样的产品，我就想笑。这种原材料都是辅料进口，而且有些原材料说是进口的，都不是美国进口，也不是比利时进口。你敢说的是纯正的什么
1: 神经酸吗？
0: 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吗？那你这个就根本就不叫我们所说的真正的进口嘛。
1: 对呢，其实两者是不能划等号的，
0: 对。
1: 含量浓度不一样，原料辅料不一样，是不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它也不一样。
0: 对。所以说，我们这款100%的美国海外进口，这个啊是做不了假的，而且明确标注的是鲨鱼酸，是吧？真正的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我们说的真正的神经酸，对吧？就是我们敢说就敢，就是让大家伙来检验嘛。大家伙到手之后，你看一下是不是我说的这么回事儿？咱们这个瓶子身上有说明书啊。原产地是不是标注的美国？
1: 对。
0: 而且上面是不是有美国的 FDA、GMP、NSF 等等这些官方的认证？是不是这样的产品？是吧？这些产品有这样的认证，它才是正规的。所以说，大家伙儿经常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应该对这些认证应该再熟悉不过了。
1: 非常熟悉了，这已经是健康全球购海外原装进口产品的标配了，
0: 对，这就是身份证。
1: 标
0: 我
1: 准。
0: 说白了，对。所以说，有这些官方的做背书，有他的身份证，这是肯定掺不了假的。啊，这就跟大家伙在楼下药房买的那什么消炎药、感冒药是一样的。它必须有什么国药准字号的标志，啊，这个实践字的这个标志，是不是？这都是有标注的，是吧？做不了假的。你像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眼底素、清肺素，是吧？这样的产品太多了吧？这些产品都是要有这些最基本的标配的，才证明是什么？就有这些官方认证，有他的身份证，才能够证明他是原装海外进口、
1: 对，
0: 合理、合法、合规的产品。如果没有这些的话，那就是来源不明。啊，这种产品，来源不明的产品，我们健康全球购绝对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放
1: 对
0: 心。
1: 呢，健康全球购除了大家知道的零距离、零差价、高端海外之外，更重要的是诚信，
0: 对。
1: 一是一，二是二，不能说啊，我的产品是德州的，大家以为是美国德州，结果拿到手一看啊，山东德州啊，你说那成什么事儿了？
0: 哎，对，那就天壤之别了，
1: 搞
0: 是吧？
1: 笑了。
0: 对，你看，虽然说你说这是一个玩笑，但是恰恰就说到点子上了。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多年了，在咱们国内也快5年了。为什么我们的节目能够坚持这么久？就是因为我们做到的就是我们的底线。底线是什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对的。
0: 对吧？而且这也是我要跟大家伙说的第二点，就是我之前跟大家伙提到过，是吧？你买的咱们以前所谓什么元宝分子油啊、蒜头果、文冠果油啊，我告诉你啊，那都是我们说的植物神经酸，或者说啊，我这说的再严重点，我也不怕得罪人了，

0: 我告诉你，压根儿跟我们医学界说的这个神经酸顺四五二十四碳基酸完全不搭边儿，
1: 不是一个东西。
0: 对，你就是打擦边球呢，是吧？你硬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呢。那你说这样的产品，你说可以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我告诉你，那完全是在忽悠啊，就是忽悠。
1: 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忽悠谁呢？
0: 对呀、啊，那大家伙用过没有？用过，你可以看一看用了。

0: 他花着挺贵的钱买的
1: 啊。对呀、啊，国外也有假货，我告诉你，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所以说，大家伙吃这样的产品啊，还是要吧，咱就别用，用就用好的。而且这些商家，我也要提醒提醒这些商家，你摸着自己的良心，你不会痛吗？是吧？大家伙吃了你们这些挂着羊头卖狗肉的产品，能够解决咱们患者的这个问题吗？
0: 哎呀，这些不良商家估计他的心是不会痛的，为了赚钱，
1: 反正
0: 是
1: 对，
0: 是不
1: 是？
0: 就是、
1: 如果会痛的话，他也不能成为商家了、哦，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啊，买的这样的所谓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产品，是吧？你得看看在哪儿买的，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看看有没有官方认证，
0: 对，
1: 它是不是正规的产品？神经酸。它是不是动物的，是不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还是那种所谓的植物的，是不是、啊、这一点咱们一定要判断清楚、
0: 嗯、
1: 因为它决定着我们调理的效果。
0: 对，有些人真的是触及底线了，不以治病救人为目的，那就是谋财害命。
1: 你说的对，
0: 对，
1: 是吧？而且说到这儿呢哈，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有一些这个小疑问在里头，
0: 嗯，
1: 说梁老师，你不也是在宣传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吗？
0: 嗯，
1: 这一点我肯定啊，我是在宣传，为啥？因为好东西我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伙呢、
0: 嗯、
1: 是不是？我
0: 心不能让大家好啊，
1: 我心不虚啊，
0: 对，
1: 是不是？那好了，有人问了，说那你怎么体现在高强度上，是不是？高强度让我们怎么认知？如果你介绍不明白的话，你光是你说高强度的话，那你也在说大话，
0: 嗯
1: 啊，天天高强度高强度的话怎么证明？我告诉大家伙，它为什么叫高强度，这可不是我在这胡说八道，在包装上，药瓶的身上就明确的写着高强度这个词儿呢，
0: 直接写上了高强度。
1: 对啊，大家伙看这个包装上、嗯、明确的有英文标注高强度。咱们就是有不懂英文的可以找家里孩子查查字典、
0: 嗯、
1: 你翻译过来你看看那个词儿是不是高强度的意思、
0: 嗯、
1: 明明白白的就给你印在上面。这是我瞎说吗？就像我说的，产品的包装上每一个字儿都是有要求的，一丁点都不能弄虚作假的，
0: 对，
1: 是吧？你没有的东西你就不敢随便写，写上就是违法。
0: 那当然了，没有硬写就是弄虚作假，
1: 尤其是在国外，我告诉你这方面管的是特别严的。所以我跟大家伙说啊，无论是来源成分还是官方认证，这都是他的身份证，都是他的背书，都是他强有力的说明。
0: 嗯，
1: 你的品质是不是过硬，你就看这个里面的这个背书，这些材料表里面的这些成分，你这个级别的产品你就能体现得出来，
0: 对，
1: 是吧？那你这样的产品我们用着才放心嘛。
0: 对呀，肯定放心啊，用着有效果，关键是更安心，
1: 更安心，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往往是给一些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使用的嘛，
0: 嗯，
1: 是吧？你像普通的脑神经的损伤，或者是我们退行性病变的，我告诉你这是简直就是不在话下了，
0: 嗯，
1: 是吧？小菜一碟了。首先第一个，它相当于我总说大炮打蚊子，是吧？当然形容的不恰当，那咱们一下子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多好啊，是吧？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小菜一碟。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可以增强我们两倍的大脑的这个电信号，
0: 嗯，
1: 三倍的神经修复的速度，让我们肉眼可见的啊能够看到我们身体的变化。
0: 对呢，就像说的大炮打蚊子
1: 啊，
0: 现在有一个词儿叫降维打击。
1: 哎，降维打击，哎，我觉得这个词儿更贴切，
0: 更全面哈。
1: 哎，更贴切，降维打击这个词儿用的非常好，是吧？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你说它在美国是给那些神经重度损伤的和脊髓神经这个损伤的患者用的，所以说对我们普通的这些脑神经损伤，那这效果就更没得说了。
0: 对，对，
1: 包括北美那边很多医疗机构在临床上给那些普通的患者用，我告诉你基本上两天一粒儿，这种服用量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0: 嗯，
1: 完全可以做到缩短30%的脑病的康复的时间。
0: 嗯，还真是缩短了30%啊，朋友们，省时省力，关键是减少了遭罪呀。
1: 对呀、啊、这都是我们的目标嘛，是吧？那这样一来对谁好啊？
0: 嗯，
1: 就是对那些你像我们走路挎筐的了，踮脚的了，脑梗后遗症的这样的患者是最好不过的、
0: 嗯、
1: 啊，因为这种情况你越调理的时间长，它可能就不可逆了，
0: 耽误病情。
1: 哎，越快调理好，我告诉你效果是最明显的。
0: 对，
1: 同样的情况下，你说人家如果说先用上了，缩短了30%的康复时间，人家可能就把拐给扔了。
0: 嗯，
1: 而回过头来你再看自己呢，还在那儿拄拐呢，慢慢就坐轮椅了，再看人家，人家健步如飞了。
0: 嗯，
1: 是不是？早点用上就能够早日的收获康复。

0: 叫什么？这叫一步领先，步步领先。你不用，那你可能就，咱总说孩子别输到起跑线上，
1: 嗯，
0: 老年人调理疾病，不一个道理吗？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
1: 对，
0: 你不能让人家占尽先机嘛，是不是？
1: 对呢，就像两个人同样得了脑梗，出院之后早点用上高强度的神经酸，每两天吃一次，不费劲儿不费力，就是能够早好，少花了30%的时间来康复，
0: 对，
1: 减少了时间的成本、金钱的成本，一举两得。
0: 没错，完全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啊，为啥他能做到这些？我刚才跟大家伙不是提到了吗？对，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可以增强2倍的我们大脑电信号，
1: 嗯，
0: 3倍的脑神经的修复的速度，
1: 嗯，
0: 那是肉眼可见的康复速度吧，
1: 嗯，
0: 是吧？有很多说我吃的别的这个东西啊，吃了好多年了，是吧？感觉也跟没吃一样，为啥？为啥？就是因为你的成分不对，
1: 嗯，
0: 你的浓度不对，含量也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它就调理的速度慢，或者是没效果，那是必然的呀，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你根本不会看到任何的康复迹象，这种产品我们健康全球购很少给大家伙推荐的。
1: 那肯定是啊，不能说他说是高强度的就是高强度的，他是不是里面有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他敢不敢明明白白的标注很重要。
0: 对，所以说只要用了这种绝对透明的明晰的产品，我们接下来就是坚持疗程来用了，
1: 嗯，
0: 是不是？那再接下来就是慢慢的等待这个变化的结果了，是吧？
1: 很明显的就感觉出来了。
0: 对呀，所以说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脑梗得了脑梗的人，原来不是胳膊腿不能动了吗，
1: 嗯，
0: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哎，你就开始感觉到胳膊腿这块神经，哎，有麻酥酥的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哎，感觉到热乎劲儿了，
1: 嗯，
0: 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对吧？原来比如说情绪啊脾气啊比较暴躁，晚上睡不着觉的，用上一段时间，哎，慢慢的能睡得着了，
1: 嗯，
0: 这是啥呀？这就叫肉眼可见，我们自己能够切身感受得到的一种变化。
1: 关键是不能见好就收，你得坚持使用。
0: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就是、我经常讲，就是咱们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是专业的人，那你就干嘛？听话照做。
1: 嗯，
0: 听话照做。首先我们会分辨，分辨完了之后，你就不用想别的了，听话照做就行了。
1: 嗯，
0: 是不是？你比如说，你看在美国，是吧？我记得就是我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他自己还是业内人士呢，
1: 啊，
0: 是一家医院的护士，
1: 啊，
0: 咱大家伙都知道护士的工作本质是啥呀？就常年的倒班，你知道吗？
1: 护士非常的辛苦，
0: 哎，国外的护士也倒班，那当时这位护士干了40多年了，你看在咱们国内的护士，这个一般40多岁的时候可能就转到幕后了，
1: 对，眼神就不好使了，
0: 但是在国外不这样，一干啊。60、70岁的护士还有呢，
1: 嗯，
0: 那这位护士干了40年之后，一直干到退休啊，是吧？
1: 哦，
0: 退休之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全都找上来了，啊，他怎么调理也调理不过来。
1: 关键护士这个工作吧，我有个亲戚表妹，
0: 嗯，
1: 干了7、8年护士了，她身体熬不住了，
0: 熬不住了吧？
1: 黑白倒班，经常头疼，没办法换工作了。
0: 对，这就是护士的工作的性质嘛，没办法，
1: 辛苦，
0: 是吧？其实这种工作性质黑白颠倒，它是非常容易损伤我们的大脑神经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儿有的时候说，哎呀，护士跟我这态度不好，理解理解吧，他很有可能昨天一晚上没睡觉啊，
1: 对，
0: 那咱理解理解，
1: 也焦虑呀，
0: 是吧？那当时我说的美国的这个护士，他就是退休之后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来了，首先做脑 CT 检查出来脑血管严重的狭窄，然后还出现过3次腔隙性的脑梗，然后最后直接导致了局部的脑神经的坏死，白天萎靡不振，晚上反而精神头上来了，这不就是咱就说正常人不就颠倒了吗？
1: 嗯，
0: 而且长此以往，这个护士他这个精神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 精神问题？
0: 精神问题，是吧？就是他第三次这个腔梗之后，他就跟我们介绍啊，他经常会觉得有人在他耳边说话，
1: 嗯，
0: 啊，幻听，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幻视，这样的情况都来了，是吧？尤其是到半夜，哎，他总能够听到别人跟他说话，啊，就像精神分裂了一样。
1: 这好可怕呀！
0: 可怕吧？而且人动不动的就莫名的发火了， 对吧？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火莫名其妙就上来了。
1: 他

0: 总睡不着觉的人非常容易这样。
1: 对，不睡觉的人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然后他就动不动的就是不是摔碗就是摔碟的。后来当地的医院就通过这个精神类的药物给他控制。那这一类精神类的药物，我说过，它不是让你睡觉，是让你昏迷啊。用完之后，白天一点精神头没有，总是打瞌睡。这种打瞌睡，它就是一种昏迷的表现。正常人谁能受得了吧？
0: 对，
1: 是吧？然后呢，他晚上反而精神，动不动大半夜的就把自己的这个丈夫叫起来了，说的，你给我做点饭，是吧？然后他有子女呢，子女都搬出去了，没人跟他住了，折磨的不成样子了都。
0: 关键这样的情况，医院没有办法治吗？
1: 我告诉你，在美国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对于他这种情况，是吧？你像很多类似于这种情况的患者，你到医院检查之后，大夫大概都会说你这种病啊，没有什么特效药，就是维持，然后回家养，怎么养，你大夫也不知道，是吧？而且他子女慢慢也在这方面也比较明白了，这种病，它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想彻底的调理好，根本不可能了。然后孩子们都想放弃了，因为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耗时耗力、浪费钱，孩子们都觉得没有必要了。然后包括他自己，慢慢的也会选择这种不治了。
0: 很现实哈，其实很多这样的患者朋友基本上都是七八十岁了，
1: 你看。
0: 大家也会觉得没有必要了，没有价值了。
1: 你看看，往往为什么我们最后放弃的，都是我们治来治去，
0: 丧失信心了。
1: 看不到希望
0: 对。
1: 了，啊！但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我跟大家伙讲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自己也好，子女也好，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是吧？想改善这种病态，其实不是没有好的办法，不代表我们以前这么多年没治好，我们就调理不过来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之前的这些弯路，你没有遇见真正的方法。
0: 太对了。
1: 你遇到真正的方法，可能不一定费多大的力气。你比如说，咱们这两天提到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你用上了，真就可能逆转咱们刚才说的这种要放弃的这种情况了，是吧？我说的这个护士，美国的这个护士，这个患者就这样，后来他就用上了美国的神经酸，用上之后。就半年多的时间，首先作息时间调整的是最为明显的，原来不是黑白颠倒吗？是吧？调理过来了，晚上睡觉，白天精神了。第二个是什么？他不精神异常吗？精神异常的这个情况有了很大的缓解，这只是半年的，后来又坚持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完全的回归于正常人的生活状态了。
0: 这才一年多就有这样的效果，
1: 满打满算一年半呗，
0: 那这就算康复了呀。
1: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是不是？但实话实说，这是在美国，人家呢有这种特殊的途径，人家能够接触到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是
0: 对，
1: 吧？包括这个护士现在岁数也挺大了，神经酸，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到现在他就没离过手，一直都在用。当然，人用就是保健量了，保健量就可以了嘛，是吧？算一算，可能用到今天都4年多了，是吧？而且患者长达10多年的这个腔梗的问题、脑神经损伤的问题，现在一丁点发展的迹象都没有。今年你知道他多大岁数了吗？
0: 多大？
1: 79岁了。79岁了，脑部的 CT 的扫描没有任何的病灶，包括血管狭窄的问题都没有了。
0: 有79岁，脑血管一点没事儿，
1: 你看看，
0: 这真不错。
1: 谁敢想吧？是不是？你说美国人不也是人吗？对不对？他普通老百姓和咱普通老百姓差啥呀？是吧？人家能够调理过来，那我们凭啥不能？就差这个信息，就差这样高端的产品，是吧？现在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带到大家伙身边来了，只要咱们听话照做坚持，你同样能够有可能收获这样的效果。所以说今天啊，今天到货了，
0: 到货了，
1: 活动是第一天。
0: 对。
1: 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给大家伙带来了，我就是希望大家伙用上它之后，真正的让大家伙实现省时省力，更重要的是你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你像我们脑神经的损伤的问题，大家伙就按照临床的用量，是不是？不太严重的2天1粒就可以了，核算下来，我告诉你，每天还不到4块钱呢，
0: 那这和之前发放的比利时的神经酸是一样的呀，
1: 一模一样的呀。
0: 1480一年。
1: 依然

0: 那是1480一年的量嘛，
1: 嗯，
0: 是吧？有人说一听，哎呀，1480很贵吗？但是大家伙听好了，这是一年的量啊，
1: 对，
0: 一年1480，你就合计一下呗，一个月多少钱？100多块钱，一
1: 嗯，
0: 天多少钱？4块钱。
1: 对。
0: 那你说4块钱现在能干啥？是吧？你坐地铁票价都是4块钱起了，
1: 对，差不多。
0: 公交车是吧？能坐一个来回
1: 嗯，
0: 也得4块多吧？
1: 不光这些呀，就大家就吃吧，4块钱连一斤好一点的五常大米都买不来呢。
0: 那可不是吧？这就相当于是你用了不到一斤大米的钱，是吧？不到2趟公交车的费用，
1: 嗯，
0: 就能够把咱们的脑神经慢慢的调理过来，
1: 嗯。
0: 你就能够把你，比如说大小便失禁的问题慢慢的调理过来，你就能够把你肢体不协调、有障碍的这些问题慢慢的调理过来，是吧？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值不值？
1: 值，
0: 是不是？很多人都说钱能不能买来健康？我告诉你，在别的地方我不敢保证。但是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哎，我还能够让你花小钱儿就能把健康买来，
1: 嗯，
0: 是吧？每天花费不到4块钱，你就能做到这些。
1: 对呢，这不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力度吗？
0: 所以说大家伙不要忘了，我们是全世界性质的一个平台组织，
1: 嗯。
0: 全世界各个国家有什么好东西，首先我们是有渠道的，
1: 嗯，
0: 我们是有信息的，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第一时间我们拿到一手的资料，一手的货源。同时呢，我们健康全球购一贯的宗旨就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什么意思？就是让普通老百姓真正的享受到实惠，让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开办的更有意义。
1: 健康全球购就是可以实现花小钱儿治大病。
0: 没错。所以说不说别的吧，就像咱们说有些轻微性的脑梗的这些人，偶尔有一些什么吞咽困难、吃饭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呛食、呛水、呛饭。甚至自己的唾沫都给自己呛着了，还有什么？比如说，这个控制睡眠的这个神经性的障碍，
1: 嗯，
0: 有的人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这样的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少吗？太多了吧？
1: 对，
0: 像这样的人，大家伙早点的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好了。你们可能不觉得这是小问题，我跟大家伙讲，从我们医疗界来讲，你这些都是极大的隐患。因为长此以往的话，它会对我们的脑神经造成一系列的重大的损伤。那你像这种情况的患者，是吧？真到有一天的那个时候，我们肠子都悔青了，你也来不及了。
1: 对呢，在健康方面不能存在着侥幸心理，
0: 对。
1: 要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
0: 所以说，咱们看看现在咱们生活的这种状态。那状态我们知道了，那么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1: 嗯，
0: 是吧？早预防，早调理。把我们的脑神经的损伤慢慢的给它修补住，是吧？
1: 对，更重要的是每天就花费4块钱。
0: 对呀，啊，一说到4块钱，是不是大家伙就笑了？是
1: 是
0: 不是？
1: 呢。
0: 很多人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大家伙的心态，是吧？大家伙不怕，咱们说这个调理我们疾病它贵，是吧？也不怕花点时间。我们很多人害怕的是什么呢？用完了没效果，
1: 嗯，
0: 没有希望，是吧？这是最可怕的，是吧？但是今天大家伙有机会用上美国高端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只要大家伙坚持、听话照做，我们之前害怕的那些，从现在开始帮大家伙打消，咱们从此不用担心了。
1: 是呢，朋友们，还没来得及订购的朋友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正式开始了。趁着还有货，刚开始，我们4年内仅存的、仅有的这一批的机会，大家不能错过了，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3: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2: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3: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3: 美国高

0: 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0: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0: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1: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0: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0: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原装美国进口，瓶身明确标注原产美国，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标识，高强度等级瓶身直接标注，是真正含有顺15-20字碳烯酸产品。它的穿透性更强，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给予损伤的脑组织神经予以修复再生。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组织损伤造成的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帕金森、神经性头痛、神经性失眠等症状，每两天仅需一粒。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全球首次供应，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年仅需1480元。本次发放全国统一进行，错过将再等4年。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哎，梁老师，我要订购3年的高强度神经酸，你帮我订一下呗。
3: 哎呦，一下订3年的。你这样，我问问你，这3年的量你是怎么着给自己定的呀？
4: 对，我自己定的。
3: 哦。
4: 我呢有6-7年的强梗了。
3: 哦。
4: 你上次发神经酸的时候嘛，我就买了1年的。
3: 哦。
4: 这1年吃下来呀，挺好的。
3: 嗯。
4: 我这不就寻思着呀，我是再坚持吃几年。
3: 嗯。
4: 我听你说了，说连续吃4年，这脑神经修复的基本上差不多了吧？啊。我就再订上3年的，正好够4年。
3: 呵，这账自己咱们算的挺明白呀、啊，你这样啊。
4: 哎呀，老师，这有病啊，花销也大。
3: 嗯。
4: 哎呦，就得精打细算的。
3: 理解。
4: 你说这些年，哎呦，看病可是没少花钱。
3: 这太理解您了啊！你这样，你刚才跟我说你什么？你是腔梗是吧？啊。
4: 嗯。
3: 腔梗，你跟我说说这个1年的神经酸用完了，现在这个变化怎么样了？跟我说说啊。
4: 哎呦，那老师，我现在挺好的、
3: 嗯、
4: 我是咋回事呢啊，这有6-7年了吧，
3: 嗯，
4: 我有一天呢，我正在睡午觉，大概躺了有个20多分钟，
3: 嗯，
4: 其实我也没睡着，
3: 嗯，
4: 就是忽然呢，我就有想着想上厕所了，就啊想上厕所，
3: 嗯
4: 哎呦，我就猛的这么一起身吧，这忽然间呢就感觉头晕的厉害。
3: 哦，
4: 我连忙抓住那个床沿，不，
3: 嗯，
4: 这过来有个这么。

0: 十几秒以后，我这个摸摸这个头，哎呦，自己在这摸摸了一会儿啊，才感觉是好点了，觉着才好一些了。因为等我上完厕所以后呢，我回到床上，哎呀，无论朝右边睡还是朝左边睡，哎呦，这个头都晕得厉害。
1: 晕得
0: 我
1: 厉
0: 就
1: 害，
0: 寻思着呀，对呀，我说是不是枕头低了呀？我又拿了枕头啊垫高了一些，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是不是？我告诉你啊，
0: 对。
1: 就那个时候，可能就出现这个突发性的腔梗了。你垫的再高，这枕头也没用，是不是？
0: 是，当时我也不懂，也不明白，因为以前吧身体也可好的，也没啥事儿，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呢，我头晕能有一个礼拜了不，也一直没有好。
1: 就是头晕，当时一个礼拜你也没上医院看一看去啊？
0: 没有，我就觉得也不太严重，还能挺，就没去。
1: 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0: 我今年60岁了。
1: 60岁了，哎呦，我告诉你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儿啊，在这儿啊，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50岁以上的人啊，你连续出现2天的这个以上的头晕的情况。当然了，咱们得首先排查是不是贫血呀，或者是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就这些情况如果排除了的话，你连续2天以上就头晕，我必须得提醒大家伙儿，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做个检查啊！如果不及时这个检查，或者是这个发现什么情况，然后并且去治疗干预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啊。
0: 哎呦，老师，你别提了，我就是当时就是确实挺后悔的，当时一个礼拜不也没好，后来呢，不光是头晕，还头疼、恶心，
1: 你看看，
0: 有时候还吐，
1: 这不就
0: 哎呀，我这
1: 严重
0: 才
1: 了
0: 是
1: 吗？
0: 去医院的，当时大夫一看我这个情况不，给我做的那个脑部 CT，说我得的是多发性腔梗，当时也是这么说我的，怎么不早点上医院呢？这就啊，
1: 可
0: 这都
1: 不
0: 拖
1: 嘛。
0: 了，这拖好几天了，这就，要是这么拖下去，引发大面积脑梗塞，可能站都站不起来了，这就，
1: 可不嘛，我跟你讲啊，那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了啊。
0: 对呀，当时啊，让我在医院里住了有20多天，天天给我打那个通血管的针，我也不知道是啥，反正出院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好，但是从那儿开始吧，我这药啊就没断过，什么降脂的呀、降压的、活血化瘀的，一天的吃一大堆。哟，老师，你不知道我这人吧，从小到大吃的药啊都是有数的。这从来没这么严重过呀，一直就吃了这么4年多的时间，直到开始我用上这个神经酸以后，我这才算呢把这药给扔了。
1: 就是咱们当时比利时的神经酸用完了，吃了1年多，你把之前的药都给扔了，都不吃了，是吧？
0: 对呀，哎呀，老师，我现在啥药也不吃了，就用这神经酸呢。
1: 你看。
0: 还有你发的那个 Q 十啥的，我感觉现在挺好的，根本呀就不用吃药了。我用神经酸有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试着呀把降压的药啊给停了。当时感觉还不错，血压挺稳定的，也不迷糊了，也不难受得慌。这不前几天呢，我去检查一下身体，血压、血脂啊都在正常范围内。我回来以后啊，就把降脂药也停了。现在感觉都挺好，哎呦，这神经酸呢，我感觉真是不错呀。
1: 是不是？我告诉你，你知道为啥你这个咱们这个当时比利时神经酸用了1年多，效果这么好吗？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那是真正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它属于动物神经酸啊。尤其是对于我们人的这个脑神经的修复的速度，一定要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动物的啊，它的这个对脑神经的修复啊，我告诉你啊，它能够以每天0.01的毫米，就这个速度来修复和重建我们的脑神经的系统。那你的这个神经系统慢慢的恢复过来了，修复正常了，它对我们大脑各处的电信号的传播，是不是都能够慢慢的调整过来，对吧？
0: 对，
1: 你这样一来，大脑各处的机能它恢复正常了，那我们身上的疾病康复的速度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加快了，是吧？
0: 是，
1: 就你这种情
0: 对。
1: 况，你就坚持用好吧。一是你年龄不是很大，你再坚持用一段时间，我告诉你，你还能更好，是吧？而且这回 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神经酸，那叫高强度的神经酸，这回是美国的啊，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把它配合上，我告诉你啊，你会发现啊，比你以前调理的速度都快，这是好上加好，就把原来的比利时神经酸加上咱们这回的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你一起配合用上，是吧？但是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讲，你甚至啊都不用加量，是吧？比利时神经酸你正常吃，是吧？一天啊吃一回，你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你两天吃一粒就行啊。
0: 哦，
1: 你听我告诉你，
0: 那我明白了，老师
1: 配合好了，效果更好了啊。
0: 哎，行，明白了。其实我是这么想的，我坚持啊，吃了3年，肯定差不了。
1: 对，
0: 那一定把我定上这点啊。
1: 咱们这个导播已经帮你记录好了，放心吧，啊，好吧。
0: 哎，好，谢谢你啊，谢谢老师
1: 啊，保重身体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 0.01 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是所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福音，效果翻倍，价格不贵，一年仅需1480元，真正让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重新恢复正常的身体功能。数量极其有限，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是刘老师是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哦，你好刘老师。我想订那个神经酸了吗？你快帮我订上个2年的，老师现在还能订上吧？
1: 哎呦，这上来这么着急是吧？咱这活动刚开始啊，应该还有货啊。你打电话比较早，这是能定上的，你就放心吧，好吧？啊。
3: 哦，好。哎呦，老师，不是我着急，我是怕定不上嘛，定不上这个神经酸，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1: 哦。
3: 你说这要是定不上，我就感觉吃大亏了，这是。
1: 嗨，怎么着吃大亏了？怎么个情况？你这。
3: 你好老师，你不知道我这情况跟一般人不一样哦。你说一般人定不上就定不上，我这定不上我就觉得就是大问题了。
1: 哎呦，这是什么大问题？你跟我详细说说啊。
3: 我主要就是你看老师，别人就是这个失眠就也不是个事，但是我这失眠哦对我就太影响了。
1: 哦。
3: 我这身体吧其他方面倒是挺好，就是这个失眠。
1: 哦。
3: 嗯，你听说过谁为了治失眠3年了，花了10多万了哟。
1: 哎呦，你什么情况？3年的失眠，然后花了10多万呢？你啊，哎呦，怎么花的呀？你这呀，
3: 吃药、上医院看病，哎呦，就这些呗。这几年吧，就没少折腾。
1: 哦，
3: 我就是睡不着觉。哟，你说总去医院看，人家大夫也都认识我了，真是。
1: 哎呀，
3: 后来都拿我就当神经病治了，真是神经有问题了。
1: 嗯。
3: 精神有问题了，这方面的。
1: 嗯。
3: 然后最开始吧，给我开的那个褪黑素。
1: 嗯。
3: 然后吃一些什么保健品，那玩意儿的哦。
1: 嗯。
3: 也不好使。
1: 嗯。
3: 后来我就开始吃这个安定。
1: 呵。
3: 我开始吧是吃的这个半片。
1: 嗯。
3: 到后来就吃到3片了。
1: 哎呦，那不行。
3: 哦，你说吃3片也不怎么管用嘛，就是。
1: 嗯、
3: 后来又换的这个针灸，还有按摩，还有中医电疗。
1: 哦。
3: 理疗。哟，什么能试我都试过了。
1: 哎呦，
3: 哎，就是都是能好上一阵子，要过几天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1: 又不行了，嗯。
3: 啊、哦，就这来回的折腾，我就差不多3年，这我就花了10多万。
1: 呵，这十多万这弯路走的，你说说，这钱真没少着的，你说说。
3: 啊、
1: 嗯。而且我也能听得出来，是吧？你不光是这钱没少花，这罪也没少遭啊，你这呀。
3: 对，真是。哎呦，老师，你别提了。你说，我不说大夫给我拿这个精神病治的哦，
1: 嗯，
3: 就给我开的这个安定，还有那个对单瓶啥的
1: 啊。
3: 哎呦，我就感觉我都快把我自己给吃傻了，我这是。
1: 是不是？
3: 啊，哎呦，你说，这要不是后来用上咱这个神经酸哦，
1: 嗯，
3: 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就到这会儿我就说不定我就人财两空这个地步了。
1: 哎呦，
3: 手里存的钱我就都花了，都没了。
1: 嗯。
3: 哎呦，老师。不得不说哦，哎呦，我用着这个神经酸，我这才用了个吃了有1年。
1: 嗯。
3: 哦，我这睡眠我就感觉好多了，真是。
1: 是吧？嗯。
3: 嗯，

0: 原来你不知道，我一天吧，最多就能睡个2个小时，甚至有时候就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哎呀，我曾经就是创造过一个，就是自己就觉得就是差不多是记录了哦。
1: 怎么还有创造记录了？什么记录啊你呀、
0: 哟，我就最多我就差不多就连续7天我就没合眼，
1: 7天没合眼呐！哎呦我的天
0: 对，
1: 呐，嗯。
0: 就是就感觉就是你说一闭上眼，各种东西在脑子里就闪了，根本就睡不着那种。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到医院，也不知道人家给我用的啥药，总算吧就稍微就睡了一小会儿。哟，就是要不然我就感觉我就要过了去了，我就。
1: 我跟你讲啊，人要是7天不睡觉的话，就特别危险。你怎么这么严
0: 哦，
1: 重啊？当时啊，哎呦，
0: 是吗？哎呦，我现在是好一些了，我啥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一天吧最多的时候现在能睡个5、6个小时了。
1: 能睡五六个小
0: 哟，
1: 时了，嗯，好，
0: 对对对，哎呦，我这对我现在就是很满意，很满意了。你说睡得好了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精神也好一些了哦。
1: 那是，嗯。
0: 最主要的是老师，我这个神经酸，你说。现在用下来算下来，一年才个1400，
1: 对，
0: 天才个4块钱嘛，哦，
1: 嗯，
0: 哦，就感觉这个就能承受得了，就不贵，就，
1: 是，
0: 哦，就能把我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1: 嗯，对，
0: 哦，
1: 1400多块钱一年是，嗯，
0: 要不然我真的就，哟，没钱治病了，就是，
1: 哦，
0: 我这咬咬牙吧，我这还就是1400，我这用1年，我还觉得还可以
1: 还
0: 哦。
1: 可以承受得
0: 然后我
1: 了，
0: 这
1: 是
0: 个，
1: 吧？
0: 对对，要是我以前呢，再过几年我就去破产了，我就感觉。然后我这精神状态好了，我现在吧，就是给人家就是打点工，就做点这个钟点工，打扫打扫这个卫生啦啥的，
1: 多好
0: 稍
1: 啊！
0: 微也能，对对就是嘛，
1: 也能挣
0: 稍微
1: 点
0: 还
1: 钱
0: 能挣
1: 了，
0: 点
1: 是不
0: 钱。
1: 是？
0: 对对，哟，你要说要你像以前，这都顶都不敢想的事。
1: 是吧？你看看，这多好，这日子不就红火起来了吗？是不是？我告诉你，不错
0: 是
1: 啊。
0: 是，
1: 就很多人觉得1480一年的量，乍一听，呵，1480呀，这也不便宜啊。但是你想过没有，那是一年的用量啊，365天的用量啊，是不是？那你合一下，一天可能就是4块钱的成本呗，对不对？但你用这个每天4块钱，把困扰多年的顽疾，就是啊，你也说了，这3年花了10来万了。十来万、几十万的积蓄，我告诉你，你用完了、花完了，你这也没看到这个问题解决的结果嘛，是不是？但是每天就
0: 对
1: 这
0: 嘛
1: 四块
0: 是，
1: 钱，它可能就能解决你这个最为头疼的大问题，给你治好了，这钱花的就不亏呗，对不对？你看看，
0: 是，我就是这么合计的。本来神经酸吧，是我，我都灰心了哦，都没有信心了。我就说用这个吧，也是我最后一步了。
1: 呵。
0: 没想到这回还赌对了。
1: 赌对了，挺好啊！用的好，咱们有句老话叫"效不更方"，有效果了就坚持给它用好啊！你这，
0: 对，
1: 而且就咱们说的，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啊，你就经常的用，我告诉你，对人体一丁点的副作用都没有，是吧？比你吃那些临床的用药那不强多了吗？你说是不是？
0: 是，我肯定坚持。那老师，我这是算定上了是不是？
1: 咱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了啊，算是定上了，好不好啊？
0: 那就放心了。
1: 好，
0: 好，
1: 放心吧
0: 谢谢老
1: 啊，
0: 师。
1: 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
0: 好。
1: 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好吧？再见啊，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妈呀，我这可倒跟你通上话了。
1: 呵，
3: 我今年嘛70岁了，老伴儿比我小2岁。我现在吃见效呢，我吃那个就是神经酸。
1: 神经酸哦。
3: 我咋的呢？脑袋有时候吧，就是一着急啦，一上火啦，脑袋就疼。完了就是两个太阳穴那个地方。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就是手吧，就有时候一着急了，就手就有点发嘚瑟，
1: 就抖呗，是不？
3: 抖。
1: 哎呦，这可不好。
3: 我自己吧，我就寻思是啥呢？我原先年轻前吧，喝。

0: 喝酒
1: 啊，哎呦，
0: 可能是这个影响。
1: 嗯，
0: 完了，另外一个呢，我老母亲吧也是喝酒，她也有点抖。
1: 呵，
0: 啊，
1: 我告诉你，为啥喝酒，很多人喝了一辈子酒，手就不停的抖呢？有的人是头都抖，
0: 哎，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因为酒啊，这个酒精啊，它浓度过高的时候，它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脑神经。
0: 是，
1: 你看，就是很多啊，就是喝了一辈子大酒的人，他总是爱糊涂，为啥呀？就反应迟钝。
0: 哎
1: 哎，他就是大脑神经被伤害了。
0: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
1: 你看是不是？当我们说的这个手抖啊，或者有的人头抖，这个都是一个什么呢？早期的帕金森的一个表现。
0: 哦，
1: 因为帕金森是什么？帕金森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大脑神经受损所导致的。
0: 对对对。
1: 哎呦，我告诉你，你把神经酸用上，我告诉你，用的太及时了，太好了你啊！
0: 我吧，就是这个神经酸吧，
1: 嗯，
0: 我吃了以后哈，
1: 嗯，
0: 我的身体，我就是吃几天我就见效。
1: 吃几天，这手就不抖了，是不？
0: 哎，我现在呢，就有时候有点紧张，稍微有一点
1: 啊。
0: 脑袋不疼了
1: 啊，头也不疼了是吧？
0: 头我就是一直就不疼了，吃上就不疼了。
1: 好啊，
0: 哎，
1: 好啊，
0: 哎，
1: 我告诉你啊，
0: 哎，
1: 你知道我说，啊，你说这个好是什么好吗？
0: 啊，
1: 就是你这个神经酸用的啊，现在已经在修复你的脑神经了。
0: 啊，
1: 你修复好了的话，尤其是你用的早，用的及时，你这样的话，
0: 啊，
1: 将来帕金森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啊，
0: 哦，
1: 但是你现在紧张的时候还有稍微有点抖的话，
0: 哎，就是对紧张，嗯，
1: 哎，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既然说我们头都不疼了，现在手抖的情况已经缓解了大多数了，那你这个，对，你这个神经酸一定要给我坚持用好了，
0: 坚持用，
1: 对，坚持用好，然后到什么时候我们紧张的时候手都不抖了，那你说明这个
0: 梁大夫，我想，我就是现在就是抖点，我比原先强多了，
1: 对呀，啊。是啊，所以说这不就有效果吗？但是我说的意思是，
0: 行，我还跟你说，老伴儿也吃这个，哎，他是咋的呢？
1: 嗯，
0: 他睡觉吧，年轻前就不好，
1: 哦，
0: 睡觉，哎，
1: 啊，
0: 完了就再加上你后边讲，我天天听这个，
1: 嗯，
0: 就吃那个什么了，叫
1: 伽马尼丁酸吧，
0: 啊，哎，对对对，
1: 哎，他俩是绝配，我告诉你，神经酸和伽马尼丁酸。
0: 我梁老师，我就特意听你说，
1: 嗯，
0: 完我就买的那个，他呢现在，你听我跟你讲，他这个睡觉吧现在特别好，
1: 是吗？哎呀，
0: 哎，他睡觉现在啊，我跟你说，梁老师，你说他都这岁数都也，现在睡吧。都那个六七个小时，
1: 呵，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告诉你，
0: 啊，
1: 咱们上岁数了，能吃，
0: 啊，
1: 能喝能睡，这是福分 啊，
0: 啊！
1: 我告诉
0: 你，是
1: 呢，
0: 你说
1: 多好，你说说，不错啊！
0: 啊，他这个我不能瞎说，你那个吃那啥，
1: 对，咱就
0: 我不给他戴上那个什么表了，手环，运动手环
1: 啊，
0: 这一看就知道几个小时，
1: 对呀，
0: 深睡
1: 啊，
0: 多少？
1: 呵。我告诉你，人呐，啊，人要是睡眠好的话，
0: 对，
1: 很多重大疾病都可以非常好的一个避免啊，
0: 啊，
1: 非常好啊，不错
0: 啊。他那个就是那个睡觉吧，他年轻前就不好
1: 啊，就多少年了呗都，都是
0: 多少年了？哎
1: 呀
0: 妈呀，
1: 嗯，
0: 现在要说就见着这么大效果，我可高兴了。
1: 那可不，你说多少年咱能没治过吗？哪个治好了？你不就用咱们这个神经酸和伽马丁酸不就调理过来了吗？
0: 哎，这俩我受益了。
1: 就大家伙啊，就受益的这些好消息告诉我呀，我告诉你啊，我都替大家伙高兴 啊， 啊。
0: 是你这人就太好了，咱都遇不着这好人。
1: 好，以后有啥事儿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都行啊。
0: 好，
1: 好嘞，
0: 好，
1: 再见，
0: 好，
1: 啊，
0: 再见。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完美修复再生受损神经，增强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三倍的修复速度，效果 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

0: 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2: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1: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2: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2: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1: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2: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2: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够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哎，
3: 今天看您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4: 显得是不是那么年轻有活力，
3: 一直都是这么帅。
4: 哎呀，昨天呢我睡了个好觉，休息的也比较好啊，所以说今天这个精神就特别的饱满。哎啊，
3: 我们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敲定了吗？
4: 呵，
3: 这么大个事儿，您睡得还特别好。
4: 哎呀，
3: 真的，昨天基本上我一宿我都没怎么睡，
4: 哎，
3: 就惦记着到底这个事儿办妥了没有啊？因为好多朋友都在问呢。
4: 嗯，
3: 我心理抗压能力可能差点，从小就是，
4: 是吧？
3: 但凡有个重要的事儿，肯定睡不好觉。
4: 呵，这就说明什么呀？还是你这太年轻，这心里头装不下事
3: 儿。哦，那您是胸有成竹了呗？
4: 没错，
3: 嗯，
4: 没错。如果说没有彻底的敲定的话，我昨天也肯定是睡不好觉的。
3: 那您这是安稳觉。

0: 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1: 嗯，
0: 昨天我跟大家伙说了，让大家伙赶紧报名吧。
1: 嗯，
0: 其实实话实说啊，就关于货源的问题，其实在昨天就已经基本上敲定完了。
1: 嗯，
0: 敲定完了我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嘛。
1: 嗯，
0: 而且我跟大家伙说，昨天订购的就是打电话的、预定的，现在基本上陆续的就开始给大家伙打包发货了。
1: 今天就能发货了？
0: 对呀、啊，
1: 哇！我们大家盼了这么久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订购活动，现在就开始了。
0: 没错，
1: 哇，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还没来得及这个敲定的，或者没来得及打电话订购的啊，抓紧时间吧，
1: 抓紧时间吧，
0: 哎，抓紧时间拨打厂位电话。
1: 嗯，
0: 另外，我也得提醒大家伙的是什么呢？大家伙一定要确定好这个订购的数量，是吧？
1: 嗯，
0: 家里有几口人啊？几个人用啊？一次性的给它订足了。
1: 嗯，
0: 因为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发放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是未来4年内仅有的一批次了。你
1: 4年？
0: 哎，你错过了，你将来再想要，我只能说抱歉了。我也没办法给大伙弄来了啊！
1: 嗯，4年就这么一次啊，朋友们。
0: 4年啊，未来的4年就这一回了。
1: 是呢，啊、可得抓紧了。
0: 对，为什么？这个不是说我吓唬大家伙，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两天也讲到了，神经酸的原材料的问题。
1: 嗯，
0: 它是受限的呀。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神经酸可不是植物神经酸，
1: 嗯、
0: 一定是动物的，而且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但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是不是要受限？
1: 肯定啊。
0: 我讲了，目前来说只有比利时和美国这两家有这个捕捞权，有这个
1: 牌
0: 照，
1: 有牌照，
0: 是吧？而且就这两家，是吧？比利时目前的捕捞的牌照面临的就是这个到期的问题。
1: 对，
0: 能不能再续上这都不好说。所以说这么一来呢，很有可能美国将来将会成为全球神经酸，我说是真正的神经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的神经酸啊、有可能是全世界市场上独一份的。
1: 嗯，
0: 那之后这货源你想一想，就全球的人都抢，那肯定是供不应求啊。
1: 嗯，
0: 而且除了供不应求之外，还会面临着这个价格疯涨的一种情况。
1: 对，肯定是这样的。
0: 物以稀为贵嘛，是吧？
1: 你说我们现在这次机会这么能够轻松得到美国高浓度高含量的神经酸，那我们还在犹豫什么呢？可以说现在是一点门槛都没有啊。
0: 没错，所以说这次可能是未来4年内可能仅有的一次了呢。
1: 嗯，
0: 因为除了这些难处之外，还有一点也是非常困难的，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就是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为什么叫高强度啊？
1: 嗯，
0: 我跟大家伙讲过吧，它在美国一直是应用在神经重度损伤和这个脊髓性神经损伤的患者身上。
1: 嗯，
0: 你像这种级别的神经酸，我告诉你一定会引起这个全球一些高端机构、富贵人士，包括一些知名的大的这个三甲医院疯抢的。你这样一来，咱们普通人、普通老百姓，你再想用，那一定是难上加难的嘛。
1: 肯定是啊，所以说大家今天活动正式开始了，赶紧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这是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呀。
0: 对，而且我还可以跟大家伙说，你像这种级别的，就这种品质的神经酸，把它应用在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我告诉你，其实它就这么一回了。
1: 嗯，
0: 也是能够让大家伙轻松的解决咱们脑神经损伤疾病的最好的一次机会了。
1: 嗯，
0: 那你这次机会没把握住，那下次真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对呢，像这种品质的神经酸非常非常难找，这种品质的神经酸绝对是可以秒杀同类产品的。
0: 不只是同类产品，目前你看咱们国内市场上，你但凡咱们能够见得着的就神经酸的产品，包括跟那些神经酸搭边的产品当中，这款来自于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如果他说第二，没有敢说第一的。为什么我敢这么肯定？
1: 嗯，
0: 第一个，它的来源是最正宗的。
1: 嗯，
0: 美国原装进口嘛，是吧？

0: 并且有相关的部门认证嘛，官方背书嘛，是不是、
1: 嗯、
0: 做不了假的。第二个，它是纯正的动物神经酸，而且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非，什么叫非？就是不是我们常见那种植物神经酸，这第二个吧。
1: 嗯。
0: 第三个，是吧？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绝对是美国的高强度。这个高强度体现在哪儿？体现在它的临床效果上，这是不能够弄虚作假的。
1: 嗯，绝对是实力的体现啊，朋友
0: 对，
1: 们。
0: 那咱说第一个，咱一个一个讲，是吧？
1: 啊，
0: 第一个，
1: 纯正的美国原装进口。
0: 对吧？
1: 嗯。
0: 有的人说："哎呀，这有啥稀奇的，
1: 哎呦，
0: 是吧？你这是我在网上也能买到那种进口的，
1: 啊，
0: 是吧？甚至不是原装进口的，但是我原材料也写着进口的，是不是？或者其中某一个成分，是吧？它也是进口的。那么完，我告诉大家伙了，你看一下，你那是不是辅料进口？是不
1: 对。
0: 是？辅料进口有啥用啊？是吧？所以说，往往我一看完了这样的产品，我就想笑。这种原材料都是辅料进口。"而且有些原材料说是进口的，都不是美国进口，也不是比利时进口。你敢说它是纯正的什么
1: 神经酸吗？
0: 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吗？那你这个就根本就不叫我们所说的真正的进口嘛。
1: 对呢，其实两者是不能划等号的，
0: 对，
1: 含量浓度不一样，原料辅料不一样，是不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它也不一样？
0: 对，所以说我们这款100%的美国海外进口。这个啊是做不了假的，而且明确标注的是鲨鱼酸，
1: 嗯，嗯。
0: 是吧？真正的顺十五24碳一酸，我们说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对吧？就是我们敢说就敢，就是让大家伙来检验嘛。大家伙到手之后，你看一下是不是我说的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咱们这个瓶子身上有说明书啊，原产地是不是标注的美国？
1: 对，
0: 而且上面是不是有美国的 FDA、GMP、NSF 等等这些官方的认证？是不是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是吧？这些产品有这样的认证，它才是正规的。所以说，大家伙儿经常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应该对这些认证应该再熟悉不过了。
1: 非常熟悉了，这已经是健康全球购海外原装进口产品的标配了，
0: 对，这就是身份证。
1: 标
0: 我说
1: 准。
0: 白了，对，所以说。有这些官方的做背书，有他的身份证，这是肯定掺不了假 的
1: 嗯，
0: 啊！这就跟大家伙在楼下药房买的那什么消炎药、感冒药是一样的，他必须有什么国药准字号的标志，
1: 嗯，嗯。
0: 啊，这个实践字的这个标志，是不是？这都是有标注的，是吧？做不了假的。你像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眼底素、
1: 嗯
0: 清肺素，是吧？这样的产品太多了吧？
1: 嗯，
0: 这些产品都是要有这些。最基本的标配的，才证明是什么？就有这些官方认证，有他的身份证，才能够证明他是原装海外进口、
1: 对，
0: 合理、合法、合规的产品。如果没有这些的话，那就是来源不明。啊，这种产品来源不明的产品，我们健康全球购绝对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放
1: 对
0: 心。
1: 呢，健康全球购除了。大家知道的零距离、零差价、高端海外之外，更重要的是诚信，
0: 对，
1: 一是一，二是二，
0: 嗯。
1: 不能说啊，我的产品是德州的，大家以为是美国德州，结果拿到手一看啊，山东德州啊，你说那成什么事儿了？
0: 哎，对，那就天壤之别了，是
1: 搞
0: 吧？
1: 笑了。
0: 对，你看，虽然说你说的是一个玩笑，但是恰恰就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多年了，在咱们国内也快5年了。为什么我们的节目能够坚持这么久？就是因为我们做到的就是我们的底线。底线是什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对的，
0: 对吧？而且这也是我要跟大家伙说的第二点。就是我之前跟大家伙提到过，是吧？你买的咱们以前所谓什么元宝分子油啊、蒜头果、文冠果油啊，我告诉你啊，那都是我们说的植物神经酸，或者说啊，我这说的再严重点，我也不怕得罪人了。我告诉你，压根儿跟我们医学界说的这个神经酸顺十五二十四碳一酸完全不搭边儿。
1: 不是一个东西。
0: 对，你就是打擦边球呢，是吧？你硬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呢。那你说这样的产品，你说可以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我告诉你，那完全是在忽悠啊，就是
1: 真的
0: 忽悠。
1: 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忽悠谁呢？
0: 对呀、啊，那大家伙用过没有？用过，你可以看一看，用了这么长时间了，它有效果
1: 没
0: 吗？
1: 有。
0: 那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神经酸，你用完了之后效果出来没有？
1: 嗯
0: 是不是？一
1: 嗯。
0: 比较，大家伙就知道了。甚至啊，很多大家伙说有进口的，在国外也买的。

0: 进口的、
1: 嗯、
0: 是吧，一看哎，德国的，日本的，
1: 嗯，哪儿的都有
0: 啊，马来西亚的，呵，我就问问你，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你看这个成分表里头有这个字样没有？
1: 对，
0: 如果没有啊，我告诉你，恭喜你，
1: 是
0: 国外就没有假货吗？
1: 对、
0: 啊、
1: 你还花着挺贵的钱买的
0: 啊？对呀、啊，国外也有假货，我告诉你，待会儿一定要擦亮眼睛。所以说大家伙

0: 的所谓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产品，是吧？你得看看在哪儿买的，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看看有没有官方认证，
1: 对，
0: 它是不是正规的产品。神经酸它是不是动物的，是不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还是那种所谓的植物的，是不是？这一点咱们一定要判断清楚，因为它决定着我们调理的效果。
1: 嗯，对，有些人真的是触及底线了，不以治病救人为目的，那就是谋财害命。
0: 你说的对，
1: 对，
0: 是吧？而且说到这儿呢，哈，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有一些这个小疑问在里头。
1: 嗯，
0: 说梁老师，你不也是在宣传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吗？
1: 嗯，
0: 这一点我肯定啊，我是在宣传。为啥？因为好东西，我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伙呢？
1: 嗯，
0: 是不是？我
1: 心不能让大家好啊，
0: 我心不虚啊，
1: 对，
0: 是不是？那好了，有人问了，说那你怎么体现在高强度上？是不是？高强度让我们怎么认知？如果你介绍不明白的话，你光是你说高强度的话，那你也在说大话。
1: 嗯
0: 啊，天天高强度高强度的话，怎么证明？我告诉大家伙，它为什么叫高强度？这可不是我在这胡说八道，在包装上、药瓶的身上就明确的写着高强度这个词儿呢，
1: 直接写上了高强度。
0: 对啊，大家伙看这个包装上，明确的有英文标注高强度。咱们就是有不懂英文的，可以找家里孩子查查字典，你翻译过来，你看看那个词儿是不是高强度的意思？明明白白的就给你印在上面，这是我瞎说吗？就像我说的，产品的包装上每一个字儿都是有要求的，一丁点都不能弄虚作假的，
1: 对，
0: 是吧？你没有的东西你就不敢随便写，写上就是违法。
1: 那当然了，没有硬写就是弄虚作假，
0: 尤其是在国外，我告诉你这方面管的是特别严的。所以我跟大家伙说啊，无论是来源成分还是官方认证，这都是他的身份证，都是他的背书，都是他强有力的说明。
1: 嗯，
0: 你的品质是不是过硬，你就看这个里面的这个背书，这些材料表里面的这些成分，你这个级别的产品你就能体现得出来，
1: 对，
0: 是吧？那你这样的产品我们用着才放心嘛。
1: 对呀，肯定放心啊，用着有效果，关键是更安心，
0: 更安心，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往往是给一些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使用的嘛，
1: 嗯，
0: 是吧？你像普通的脑神经的损伤，或者是我们退行性病变的，我告诉你，就是简直就是不在话下了，
1: 嗯，
0: 是吧？小菜一碟了。首先第一个，它相当于我总说大炮打蚊子，是吧？当然形容的不恰当，那咱们一下子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多好啊，是吧？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小菜一碟。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可以增强我们两倍的大脑的这个电信号，
1: 嗯，
0: 三倍的神经修复的速度，让我们肉眼可见的啊，能够看到我们身体的变化。
1: 对呢，就像说的大炮打蚊子
0: 啊，
1: 现在有一个词儿叫降维打击。
0: 哎，降维打击，哎，我觉得这个词儿
1: 更
0: 贴切，更
1: 全面哈。
0: 哎，更贴切，降维打击这个词儿用的非常好，是吧？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你说它在美国是给那些神经重度损伤的和脊髓神经这个损伤的患者用的，所以说对我们普通的这些脑神经损伤，那这效果就更没得说了。
1: 对，
0: 包括北美那边很多医疗机构在临床上给那些普通的患者用，我告诉你，基本上两天一粒儿，这种服用量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1: 嗯，
0: 完全可以做到缩短30%的脑病的康复的时间。
1: 嗯，还真是缩短了30%啊，朋友们，省时省力，关键是减少了遭罪呀。
0: 对呀，这都是我们的目标嘛，是吧？那这样一来，对谁好啊？
1: 嗯，
0: 就是对那些你像我们走路跨框的了、踮脚的了、脑梗后遗症的这样的患者是最好不过的。
1: 嗯，
0: 啊，因为这种情况，你越调理的时间长，它可能就不可逆了。
1: 耽误病情，
0: 哎，越快调理好，我告诉你效果是最明显的。
1: 对，
0: 同样的情况下，你说人家如果说先用上了，缩短了30%的康复时间，人家可能就把拐给扔了。
1: 嗯，
0: 而回过头来你再看自己呢，还在那儿拄拐呢，慢慢就坐轮椅了，再看人家，人家健步如飞了。
1: 嗯，
0: 是不是？早点用上就能够早日的收获康复啊，这叫什么？这叫一步领先，步步领先。你不用，那你可能就，咱总说孩子别输到起跑线上，
1: 嗯，
0: 老年人调理疾病不一个道理吗？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吗？
1: 对，
0: 你不能让人家占尽先机吗？是不是？
1: 对呢，就像两个人同样得了脑梗，出院之后早点用上高强度的神经酸，每两天吃一次，不费劲儿不费力，就是能够早好，少花了30%的时间来康复，
0: 对，
1: 减少了时间的成本、金钱的成本，一举两得。
0: 没错，完全可以这么。

0: 理解。
1: 嗯
0: 啊，为啥他能做到这些？我刚才跟大家伙不是提到了吗？对，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可以增强两倍的我们大脑电信号，
1: 嗯，
0: 三倍的脑神经的修复的速度，
1: 嗯，
0: 那是肉眼可见的康复速度吧？
1: 嗯，
0: 是吧？有很多说我吃的别的这个东西啊，吃了好多年了，是吧？感觉也跟没吃一样，为啥？为啥？就是因为你的成分不对，
1: 嗯，
0: 你的浓度不对，含量也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它就调理的速度慢，或者是没效果，那是必然的呀，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你根本不会看到任何的康复迹象。这种产品我们健康全球购很少给大家伙推荐的。
1: 那肯定是啊，不能说他说是高强度的就是高强度的，他是不是里面有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他
2: 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3: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2: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3: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十二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2: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3: 现全国抢低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2: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1: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原装美国进口，瓶身明确标注原产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标识，高强度等级瓶身直接标注，是真正含有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产品。它的穿透性更强，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给予损伤的脑组织、神经予以修复再生。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组织损伤造成的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帕金森、神经性头痛、神经性失眠等症状，每两天仅需一粒。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全球首次供应，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年仅需1480元。本次发放全国统一进行，错过将再等4年。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梁老师，我要订购3年的高强度神经酸，你帮我订一下呗。
0: 哎呦，一下订3年的。你这样，我问问你，这3年的量你是怎么着给自己订的呀？
4: 对，我自己订的。
0: 哦。
4: 我呢有6-7年的强梗了。
0: 哦。
4: 你上次发神经酸的时候嘛，我就买了1年的。
0: 哦，
4: 这1年吃下来呀，挺好的。
0: 嗯，
4: 我这不就寻思着呀，我是再坚持吃几年。
0: 嗯，
4: 我听你说了，说连续吃4年，这脑神经修复的基本上差不多了吧？啊，我就再订上3年的，正好够4年。
0: 呵，这账自己咱们算的挺明白呀，你这样啊。
4: 哎呀，老师，这有病啊，花销也大。
0: 嗯，
4: 哎呦，就得精打细算的。
0: 理解。
4: 你说这些年，哎呦，看病可是没少花钱。
0: 这太理解您了啊！你这样，你刚才跟我说你什么？你是腔梗是吧？啊，
4: 嗯，
0: 腔梗，你跟我说说这个1年的神经酸用完了，现在这个变化怎么样了？跟我说说啊。
4: 哎呦，那老师，我现在挺好的。
0: 嗯。
4: 我是咋回事呢？啊。这有6-7年了吧？
0: 嗯，
4: 我有一天呢，我正在睡午觉，大概躺了有个20多分钟。
0: 嗯，
4: 其实我也没睡着。
0: 嗯，
4: 就是忽然呢，我就有想着想上厕所了，就啊，想上厕所。
0: 嗯，
4: 哎呦，我就猛的这么一起身吧，这忽然间呢，就感觉头晕的厉害。
0: 哦，
4: 我连忙抓住那个床沿不？
0: 嗯，
4: 这过来有个这么10几秒以后，

0: 往这个头，哎呦，自己就是摸了一会儿啊，
1: 嗯，
0: 才感觉是好点了，觉得才好一些了。
1: 嗯，
0: 因为等我上完厕所以后呢，我回到床上，哎呀，无论朝右边睡还是朝左边睡，哎呦，这个头都晕得厉害。
1: 啊、哦，晕得厉害。
0: 我就寻思着呀，
1: 嗯、
0: 对呀，我说是不是枕头低了呀？
1: 嗯，
0: 我又拿了枕头啊垫高了一些，还是不行。
1: 哦，还是不行，是不是？我告诉你啊，
0: 对，
1: 就那个时候可能就出现这个突发性的腔梗了。你垫的再高，这枕头也没用，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当时不，我也不懂，也不明白。
1: 嗯，
0: 因为以前吧，身体也可好的，也没啥事儿、
1: 嗯，
0: 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1: 哦，
0: 后来呢，我头晕能有一个礼拜了不，也一直没有好。
1: 啊，就是头晕，当时一个礼拜你也没上医院看一看去啊？
0: 没有，我就觉得也不太严重，还能挺，就没去。
1: 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0: 我今年60岁了。
1: 60岁了。哎呦，
0: 嗯，
1: 我告诉你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儿啊，在这儿啊，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50岁以上的人啊，你连续出现2天的这个以上的头晕的情况，当然了，咱们得首先排查是不是贫血呀，或者是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就这些情况如果排除了的话，你连续2天以上就头晕。我必须得提醒大家伙儿、
0: 哦、
1: 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做个检查啊，如果不及时这个检查或者是这个发现什么情况，然后并且去治疗干预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啊。
0: 哎呦老师你别提了，我就是当时就是确实挺后悔的。
1: 嗯，
0: 当时一个礼拜不也没好。
1: 嗯，
0: 后来呢不光是头晕还头疼、
1: 啊、
0: 恶心，
1: 你看看
0: 有时候还吐，
1: 这不就严、
0: 哎、我就在这去医院的
1: 啊。
0: 嗯，当时大夫一看我这个情况不，给我做的那个脑部 CT，
1: 嗯，
0: 说我得的是多发性腔梗。
1: 哦，
0: 当时也是这么说我的。
1: 嗯，
0: 怎么不早点上医院呢？这就啊，这都拖了这拖好几天了，这就。
1: 嗯，
0: 要是这么拖下去，引发大面积脑梗塞，可能站都站不起来了，这就。
1: 可不嘛，我跟你讲啊，那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了啊。
0: 嗯。对呀、啊，当时啊，让我在医院里住了有20多天，天天给我打那个通血管的针。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是啥，反正出院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好。
1: 嗯，
0: 但是从那儿开始吧，我这药啊就没断过。
1: 嗯，
0: 什么降脂的呀、降压的、活血化瘀的。
1: 嗯，
0: 一天的吃一大堆。
1: 哎呦，
0: 老师你不知道，我这人吧，从小到大吃的药啊都是有数的。
1: 哦。
0: 这从来没这么严重过呀，一直就吃了这么4年多的时间。
1: 嗯，
0: 直到开始我用上这个神经酸以后，
1: 嗯，
0: 我这才算呢把这药给扔了。
1: 啊，就是咱们当时比利时的神经酸用完了，吃了1年多，你把之前的药都给扔了，
0: 嗯、
1: 都不吃了，是吧？
0: 对呀，对呀。哎呀，老师，我现在啥药也不吃了，
1: 啊，
0: 就用这神经酸呢。
1: 你看，
0: 哎，还有你发的那个 Q10啥的，
1: 嗯、
0: 啊，我感觉现在挺好的，
1: 好
0: 根本呀就不用吃药了。
1: 嗯，
0: 我用神经酸有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试着呀把降压的药啊给停了。
1: 啊，
0: 哎，当时感觉还不错，
1: 嗯、
0: 啊，血压挺稳定的，
1: 嗯、
0: 也不迷糊来，也不难受的慌。这不前几天呢，我去检查一下身体，
1: 嗯，
0: 血压、血脂啊都在正常范围内。
1: 好，
0: 我回来以后啊，就把降脂药也停了，
1: 嗯，
0: 现在感觉都挺好，
1: 嗯，
0: 哎呦，这神经酸呢，我感觉真是不错呀，
1: 是不是？我告诉你，
0: 嗯、
1: 你知道为啥你这个咱们这个当时比利时神经酸用了1年多，效果这么好吗？是吧？我告诉你啊，
0: 哦、
1: 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那是真正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它属于动物神经酸啊，尤其是对于我们人的这个脑神经的修复的速度、
0: 哦、
1: 一定要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动物的啊，它的这个对脑神经的修复啊，我告诉你啊，它能够以每天 0.01 的毫米、
0: 哦、
1: 就这个速度来修复和重建我们的脑神经的系统，那你的这个神经系统慢慢的恢复过来了，修复正常了，它对我们大脑各处的电信号的传播是不是都能够慢慢的调整过来，对吧？
0: 对对对，
1: 你这样一来，大脑各处的机能它恢复正常了，那我们身上的疾病康复的速度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加快了，是吧？
0: 是。
1: 就你这种情况，你就坚持用好吧。一是你年龄不是很大，你再坚持用一段时间，我告诉你，你还能更好，是吧？而且这回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

0: 提供的神经酸，那叫高强度的神经酸。这回是美国的啊，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把它配合上，我告诉你啊，你会发现啊，比你以前调理的速度都快，这是好上加好，就把原来的比利时神经酸加上咱们这回的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你一起配合用上，是吧？但是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讲，你甚至啊都不用加量，是吧？比利时的神经酸你正常吃，是吧？一天啊吃一回，你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你两天吃一粒就行啊。
1: 哦，
0: 你听我告诉你，
1: 那我明白了，老师，
0: 配合好了，效果更好了啊。
1: 哎，行，明白了。其实我是这么想的，我坚持啊，吃了三年，肯定差不了，
0: 对，
1: 一定把我定上这点啊。
0: 咱们这个导播已经帮你记录好了，放心吧，啊，好吧。
1: 哎，好，谢谢你啊，谢谢老师
0: 啊，保重身体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 0.01 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是所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福音，效果翻倍，价格不贵，一年仅需1480元，真正让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重新恢复正常的身体功能。数量极其有限，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是刘老师是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你好，刘老师。我想定那个神经酸了吗？你快帮我定上个2年的，老师。现在还能定上吧？
0: 哎呦，这上来这么着急是吧？咱这活动刚开始啊，应该还有货啊。你打电话比较早，这是能定上的，你就放心吧，好吧？啊。
3: 好。哎呦，老师，不是我着急，我是怕定不上嘛。定不上这个神经酸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0: 哦，
3: 你说这要是定不上，我就感觉吃大亏了。这是，
0: 嗨，怎么着吃大亏了？怎么个情况？你这，
3: 你好，老师，你不知道我这情况跟一般人不一样哦。你说一般人定不上就定不上，我这定不上我就觉得就是大问题了。
0: 哎呦，这是什么大问题？你跟我详细说说啊。
3: 我主要就是你看，老师。别人就是这个失眠就也不是个事，但是我这失眠哦，对我就太影响了。
0: 哦，
3: 我这身体吧，其他方面倒是挺好，就是这个失眠。
0: 哦，
3: 你听说过谁为了治失眠3年了，花了10多万了？哟，
0: 哎呦，你什么情况？3年的失眠，然后花了10多万呢？你啊，哎呦，怎么花的呀？你这呀？
3: 吃药、上医院看病，哎呦，就这些呗。这几年吧就没少折腾。我就是睡不着觉哟。你说总去医院看，人家大夫也都认识我了，真是。
0: 哎呀，
3: 后来都拿我就当神经病治了，真是神经有问题了。
0: 嗯，
3: 精神有问题了，这方面的。
0: 嗯，
3: 然后最开始吧给我开的那个褪黑素，
0: 嗯，
3: 然后吃一些什么保健品那玩意儿的啊，
0: 嗯，
3: 也不好使。
0: 嗯，
3: 后来我就开始吃这个安定。我开始吧是吃的这个半片，
0: 嗯，
3: 到后来就吃到3片了。
0: 哎呦，那不行。
3: 哦，你说吃3片也不怎么管用嘛，就是。后来又换的这个针灸，还有按摩，还有中医电疗，
0: 哦，
3: 理疗，哟，什么能试我都试过了。
0: 哎呦。
3: 哎，就是都是能好上一阵子，要过几天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0: 又不行了，嗯。
3: 就这来回的折腾，我就这差不多3年，这我就花了10多万。
0: 呵，这10多万，这弯路走的，你说说，这钱真没少招的，你说说。
3: 嗯。
0: 而且我也能听得出来，是吧？你不光是这钱没少花，这罪也没少遭啊，你这呀。
3: 对，真是。哎呦，老师，你别提了，你说，我不说大夫给我拿这个精神病治的哦，
0: 嗯，
3: 就给我开的这个安定，还有那个对单瓶啥的。
0: 啊。
3: 哟，我就感觉我都快把我自己给吃傻了，我这是。
0: 是不是？
3: 啊，哟，你说，这要不是后来用上咱这个神经酸哦，
0: 嗯，
3: 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就到这会儿我就说不定我就人财两空这个地步了。
0: 哎呦，
3: 手里存的钱我就都花了，都没了。
0: 嗯。
3: 哎呦，老师，不得不说哦，哎呦，我用着这个神经酸，我这才用了个吃了有1年。
0: 嗯。
3: 哦，我这1年我就感觉好多了，真是。
0: 是吧？嗯。
3: 嗯。原来你不知道，我一天吧

0: 最多就能睡个2个小时，
1: 嗯，
0: 甚至有时候就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
1: 嗯。
0: 哎呀，我曾经就是创造过一个，就是自己就觉得就是差不多是记录了啊。
1: 怎么还有创造记录了？什么记录啊你啊？
0: 哟，我就最多我就差不多就连续7天我就没合眼，
1: 7天没合眼呐！哎呦我的天
0: 对对，
1: 呐，嗯。
0: 就是就感觉就是你说一闭上眼，各种东西在脑子里就闪了，根本就睡不着那种。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到医院，也不知道人家给我用的啥药，总算吧就稍微就睡了一小会儿。哟，就是要不然我就感觉我就要过了去了，我就。
1: 我跟你讲啊，人要是7天不睡觉的话，就特别危险。你怎么这么严重啊？当时啊，哎呦，
0: 是吗？哟，我现在是好一些了，
1: 嗯。
0: 我啥药我得现在都不吃了，一天吧最多的时候现在能睡个5、6个小时了。
1: 能睡5、6个小时
0: 哟，
1: 了，嗯，好，
0: 对对对。因为我就对我现在就是很满意，很满意了。
1: 嗯嗯，
0: 你说睡得好了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精神也好一些了哦。
1: 那是，嗯，
0: 最主要的是老师，我这个神经酸，你说，现在用下来算下来一年才个1400，
1: 对，
0: 天才个4块钱嘛哦。
1: 嗯，
0: 哦，就感觉这个就能承受得了，就不贵，就
1: 是。
0: 哦，就能把我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1: 嗯，对，
0: 哦，
1: 1400多块钱一年是啊。
0: 要不然我真的就，哟，没钱治病了，就是，
1: 哦。
0: 我这咬咬牙吧，我这还就是1400，我这用1年，我还觉得还可以
1: 还
0: 哦。
1: 可以承受得
0: 然后
1: 了
0: 我这
1: 是
0: 个，
1: 吧？
0: 对对，要像我以前那再过几年我就破产了，我就感觉。
1: 哦。
0: 然后我这精神状态好了，我现在吧，就是给人家就是打点工，就做点这个钟点工。
1: 啊啊。
0: 打扫打扫这个卫生啦啥的，
1: 多好
0: 稍
1: 啊，
0: 微也能，对对就是嘛，
1: 也能挣
0: 稍微
1: 点
0: 还能
1: 钱
0: 挣点
1: 了，是不是
0: 钱。
1: 啊？
0: 对对，
1: 嗯，
0: 哟，你要说要你像以前这都顶都不敢想的事。
1: 是吧？你看看，这多好，这日子不就红火起来了吗？是不是？我告诉你，不错
0: 是
1: 啊，
0: 是。
1: 就很多人觉得1480一年的量，乍一听，呵，1480呀，这也不便宜啊。但是你想过没有，那是一年的用量啊，365天的用量啊，是不是？那你合一下，一天可能就是4块钱的成本呗，对不对？但你用这个每天4块钱，把困扰多年的顽疾，就是吧？你也说了，这3年花了10来万了，10来万、几十万的积蓄，我告诉你，你用完了，花完了，你这也没看到这个问题解决的结果嘛，是不是？但是每天就这四块钱，它可能就能解决你这个最为头疼的大问题，给你治好了，这钱花的就不亏呗，对不对？你看看。
0: 是，我就是这么合计的。
1: 嗯，
0: 本来神经酸吧，是我，我都是灰心了哦，都
1: 嗯，
0: 没有信心了。
1: 嗯，
0: 我就说用这个吧，也是我最后一步了。
1: 呵，
0: 没想到这回还赌对了。
1: 赌 对了，挺好啊，用的好，咱们有句老话叫"效不更方"，有效果了就坚持给它用好啊。你这，
0: 对。
1: 而且就咱们说的，给大伙推荐的神经酸啊，你就经常的用，我告诉你，对人体一丁点的副作用都没有。是吧？比你吃那些临床的用药，那不强多了吗？你说是不是？嗯，
0: 是是是，
1: 嗯，
0: 我肯定坚持。
1: 嗯，
0: 那老师，我这是算定上了是不是？
1: 咱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了啊，算是定上了，好不好啊？
0: 那就放心了。
1: 好，
0: 好，
1: 放心吧
0: 谢谢老
1: 啊，
0: 师。
1: 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好吧？再见啊，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妈呀，我这可倒跟你通上话了。
1: 呵，
3: 我今年吧70岁了，老伴儿比我小2岁。
1: 嗯，
3: 我现在吃见效呢，我吃那个就是神经酸。
1: 神经酸哦。
3: 我咋的呢？脑袋有时候吧，就是一着急啦，一上火啦，
1: 嗯，
3: 脑袋就疼。完了就是两个太阳穴那个地方。
1: 嗯。
3: 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就是手吧，
1: 啊，
3: 就有时候一着急了，
1: 嗯，
3: 就手就有点发嘚瑟，
1: 就抖呗，是不？
3: 抖抖。
1: 哎呦，这可不好。
3: 我自己吧，我就寻思是啥呢？我原先年轻前吧，喝酒，
1: 啊，哎呦，
3: 可
1: 喝。
3: 能是。

0: 是这个影响。
1: 嗯，
0: 完了，另外一个呢，我老母亲吧也是喝酒，她也有点抖。
1: 呵，
0: 啊，
1: 我告诉你，为啥喝酒，很多人喝了一辈子酒，手就不停的抖呢？有的人是头都抖，
0: 哎，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因为酒啊，这个酒精啊，它浓度过高的时候，它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脑神经。
0: 是，
1: 你看，就是很多啊，就是喝了一辈子大酒的人，
0: 啊，
1: 他总是爱糊涂，为啥呀？就反应迟钝，
0: 哎，
1: 他就是大脑神经被伤害了。
0: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
1: 你看是不是？当我们说的这个手抖啊，或者有的人头抖，
0: 啊，
1: 这个都是一个什么呢？早期的帕金森的一个表现。
0: 哦，啊，
1: 因为帕金森是什么？帕金森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大脑神经受损所导致的。
0: 哎，对对对。
1: 哎呦，我告诉你，你把神经酸用上，我告诉你，用的太及时了，太好了你，啊！
0: 我吧，就是这个神经酸吧，
1: 嗯，
0: 我吃了以后哈，
1: 嗯，
0: 我的身体我们，我就是吃几天我就见效，
1: 吃几天这手就不抖了，是不？
0: 哎，我现在呢，就有时候有点紧张，稍微有一点儿
1: 啊，
0: 脑袋不疼了
1: 啊，头也不疼了，是吧？
0: 头我就是一直就不疼了，吃上就不疼了。
1: 好啊，
0: 哎，
1: 好啊。
0: 哎，
1: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我说你说这个好是什么好吗？
0: 啊，
1: 就是你这个神经酸用的啊，现在已经在修复你的脑神经了。你修复好了的话，尤其是你用的早，用的及时，你这样的话，将来帕金森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啊。
0: 哦，
1: 但是你现在紧张的时候还有稍微有点抖的话，
0: 哎，就是对紧张，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既然说我们头都不疼了，现在手抖的情况已经缓解了大多数了，那你这个对你这个神经酸一定要给我坚持用好了，
0: 坚持用，
1: 对，坚持用好，然后到什么时候我们紧张的时候手都不抖了，那你说明这个
0: 梁大夫，我啥，我就是现在就是抖点儿，我也比原先强多了，
1: 对呀，啊。是啊，所以说这不就有效果吗？但是我说的意思是啊，
0: 行，我还跟你说，老伴儿也吃这个，哎，他是咋的呢？
1: 嗯。
0: 他睡觉吧，年轻前就不好
1: 哦，
0: 睡觉
1: 啊，
0: 哎，完了就再加上你一会儿讲我天天听这个
1: 啊，
0: 就吃那个什么了，叫
1: 伽马尼丁酸吧，
0: 啊，哎，对对对，
1: 哎，他俩是绝配，我告诉你，神经酸和伽马尼丁酸。
0: 我梁老师，我就特意听你说，
1: 嗯，
0: 完我就买的那个，他呢现在你听我讲，他这个睡觉吧现在特别好，
1: 是吗？哎呀，
0: 哎，他睡觉现在啊，我跟你说，梁老师，你说他都知道睡时候都也。现在睡吧都那个六七个小时，
1: 呵，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告诉你，
0: 啊，
1: 咱们上岁数了，
0: 啊，
1: 能吃能喝能睡，这是福分 啊，
0: 啊
1: 我告诉你，
0: 是呢，你说
1: 多好，你说说不错啊，
0: 啊，他这个我不能瞎说你那个吃那啥，
1: 对，咱就
0: 我不给他带上那个什么表了，手环，运动手环
1: 啊，
0: 这一看就知道几个小时，
1: 对呀，
0: 深睡
1: 啊
0: 多少，
1: 呵，我告诉你，人呐，啊，人要是睡眠好的话，
0: 啊，
1: 很多重大疾病都可以非常好的一个避免啊，
0: 啊，
1: 非常好，那，
0: 啊，
1: 不错
0: 啊。他那个就是那个睡觉吧，他年轻前就不好
1: 啊，就多少年了呗，都是
0: 多少年了，哎
1: 呀
0: 妈呀，
1: 嗯，
0: 现在要说就见着这么大效果，我可高兴了。
1: 那可不，你说多少年咱能没治过吗？哪个治好了？你不就用咱们这个神经酸和伽马精酸不就调理过来了吗？
0: 哎，这俩我受益了。
1: 就大家伙啊，就受益的这些好消息告诉我呀，我告诉你 啊，
0: 啊，
1: 我都替大家伙高兴 啊， 啊。
0: 是你这人是太好了，
1: 嗯，
0: 咱都遇不着这好人。
1: 好，以后有啥事儿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都行啊。
0: 好，
1: 好嘞，
0: 好，
1: 再见，
0: 好
1: 啊，
0: 再见。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完美修复再生受损神经，增强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 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2: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1: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2: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2: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1: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2: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2: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哎，
3: 今天看您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4: 显得是不是那么年轻有活力，
3: 一直都是这么帅。
4: 哎呀，昨天呢我睡了个好觉，休息的也比较好啊，所以说今天这个精神就特别的饱满。啊，
3: 我们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敲定了吗？
4: 呵，
3: 这么大个事儿，您睡得还特别好。
4: 哎呀，
3: 真的，昨天基本上我一宿我都没怎么睡，
4: 哎，
3: 就惦记着到底这个事儿办妥了没有啊？因为好多朋友都在问呢。
4: 嗯，
3: 我心理抗压能力可能差点，从小就是，
4: 是吧？
3: 但凡有个重要的事儿，肯定睡不好觉。
4: 呵，这就说明什么呀？还是你这太年轻，这心里头装不下事儿。
3: 那您是胸有成竹了呗？
4: 没错，
3: 嗯，
4: 没错。如果说没有彻底的敲定的话，我昨天也肯定是睡不好觉的。
3: 那您这是安稳觉。
4: 对，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3: 嗯，
4: 昨天我跟大家伙说了，让大家伙赶紧报名吧。
3: 嗯，
4: 其实实话实说啊，就关于货源的问题，其实在昨天就已经基本上敲定完了。
3: 嗯，
4: 敲定完了我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嘛。
3: 嗯，
4: 而且我跟大家伙说，昨天订购的就是打电话的预定的，现在基本上陆续的就开始给大家伙打包发货了，
3: 今天就能发货了。
4: 对啊，
3: 哇，我们大家盼了这么久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订购活动现在就开始了。
4: 没错，
3: 哇，
4: 没错啊。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还没来得及这个敲定的，
3: 嗯，
4: 或者没来得及打电话订购的啊，抓紧时间吧，
3: 抓紧时间吧，
4: 哎，抓紧时间拨打厂委电话。
3: 嗯，
4: 另外我也得提醒大家伙的是什么呢？大家伙一定要确定好这个订购的数量，是吧？
3: 嗯，
4: 家里有几口人啊，几个人用啊，一次性的给他订足了。
3: 嗯，
4: 因为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发放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是未来四年内仅有的一批次了。你
3: 四年，
4: 哎，你错过了，你将来再想要，我只能说抱歉了，我也没办法给大伙弄来了。
3: 嗯，四年就这么一次啊，朋友们，
4: 四年啊，未来的四年就这一回了。
3: 是呢，
4: 啊，
3: 可得抓紧了。
4: 对，为什么这个不是说我吓唬大家伙，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两天也讲到了神经酸的原材料的问题。
3: 嗯，
4: 它是受限的呀。
3: 嗯，
4: 是吧？
3: 对，
4: 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神经酸可不是植物神经酸，
3: 嗯，
4: 一定是动物的，而且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3: 嗯，
4: 这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但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是不是要受限？
3: 肯定啊。
4: 我讲了，目前来说只有比利时和美国这两家有这个捕捞权，
3: 嗯，
4: 有这个
3: 牌
4: 照，牌
3: 照
4: 是吧？而且就这两家是吧，比利时目前的捕捞的牌照面临的就是这个到期的问题。
3: 对，
4: 能不能再续上这都不好说。所以说这么一来呢，很有可能美国将来将会成为全球神经酸，我说是真正的神经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的神经酸啊，
3: 嗯，
4: 有可能是全世界市场上独一份的。
3: 嗯，
4: 那之后这货源你想一想，这全球的人都抢，那肯定是供不应求啊。
3: 嗯，
4: 而且除了供不应求之外，还会面临着这个价格疯涨的一种情况。
3: 对，肯定是这样的，
4: 物以稀为贵嘛，是吧？
3: 你说我们现在这次机会这么能够轻松得到美国高浓度高含量的神经酸，那我们还在犹豫什么呢？可以说现在是一点门槛都没有啊。
4: 没错，所以说这次可能是未来四年内可能仅有的一次了呢。
3: 嗯，
4: 因为除了这些难处之外，还有一点也是非常困难的，你知道什么吗？
3: 嗯，
4: 就是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为什么叫高强度啊。
3: 嗯，
4: 我跟大家伙讲过吧，它在美国一直是应用在神经重度损伤和这个脊髓性神经损伤的患者身上的。
3: 嗯，
4: 你像这种级别的神经酸，我告诉你一定会引起这个全球一些高端机构、富贵人士，包括一些知名的大的这个三甲医院疯抢的。你这样一来，咱们普通人、普通老百姓，你再想用，那一定是难上加难的嘛。
3: 肯定是啊，所以说大家今天活动正式开始了，赶紧打电话。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呀。
4: 对，而且我还可以跟大家伙说，你像这种级别的，就这种品质的神经酸，把它应用在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我告诉你，其实它就这么一回了。
3: 嗯，
4: 也是能够让大家伙轻松的解决咱们脑神经损伤疾病的最好的一次机会了。
3: 嗯，
4: 那你这次机会没把握住，那下次真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3: 对呢，像这种品质的神经酸非常非常难找，这种品质的神经酸绝对是可以秒杀同类产品的。
4: 不只是同类产品，目前你看咱们国内市场上，你但凡咱们能够见得着的就神经酸的产品，包括跟那些神经酸搭边的产品当中，这款来自于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如果他说第二，没有敢说第一的。为什么我敢这么肯定？
3: 嗯，
4: 第一个，它的来源是最正宗的，
3: 嗯，
4: 美国原装进口嘛，是吧？并且有相关的部门认证嘛，官方背书嘛，是不是？
3: 嗯，
4: 做不了假的。第二个，它是纯正的动物神经酸，而且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非。什么叫非？就是不是我们常见那种植物神经酸，这是第二个吧。
3: 嗯，
4: 第三个是吧，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

0: 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绝对是美国的高强度。这个高强度体现在哪儿？体现在它的临床效果上，这是不能够弄虚作假的。
1: 嗯，绝对是实力的体现啊，朋友们。
0: 那咱说第一个，咱一个一个讲，是吧？
1: 啊、
0: 第一个，
1: 纯正的美国原装进口，
0: 对吧？
1: 嗯，
0: 有的人说，哎呀，这有啥稀奇的？
1: 哟，
0: 是吧？你这我在网上也能买到那种进口的
1: 啊，
0: 是吧？甚至不是原装进口的，但是我原材料也写着进口的，是不是？或者其中某一个成分，是吧？它也是进口的。那么完，我告诉大家伙了，你看一下，你那是不是辅料进口？是不是辅料进口有啥用啊？是吧？所以说，往往我一看完了这样的产品，我就想笑。这种原材料都是辅料进口，而且有些原材料说是进口的，都不是美国进口，也不是米利时进口。你敢说的是纯正的什么
1: 神经酸吗？
0: 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吗？那你这个就根本就不叫我们所说的真正的进口嘛。
1: 对呢，其实两者是不能划等号的。
0: 对，
1: 含量浓度不一样，原料辅料不一样，是不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它也不一样。
0: 对，所以说我们这款100%的美国海外进口，这个啊是做不了假的、
1: 嗯、
0: 而且明确标注的是鲨鱼酸，
1: 嗯，
0: 是吧？真正的顺时五二十四碳一酸，我们说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对吧？就是我们敢说就敢，就是让大家伙来检验嘛。大家伙到手之后，你看一下是不是我说的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咱们这个瓶子身上有说明书啊，原产地是不是标注的美国？
1: 对，
0: 而且上面是不是有美国的 FDA、GMP、NSF 等等这些官方的认证？是不是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是吧？这些产品有这样的认证，它才是正规的。所以说大家伙经常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应该对这些认证应该再熟悉不过了。
1: 非常熟悉了，这已经是健康全球购海外原装进口产品的标配了。
0: 对，这就是身份证
1: 标
0: 准了。对，所以说有这些官方的做背书，有他的身份证，这是肯定掺不了假的。
1: 嗯，
0: 啊，这就跟大家伙在楼下药房买的那什么消炎药、感冒药是一样的。
1: 嗯，
0: 它必须有什么国药准字号的标志。
1: 嗯，
0: 啊，这个实践字的这个标志，是不是？这都是有标注的，是吧？做不了假的。你像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眼底素，
1: 嗯，
0: 清肺素，是吧？这样的产品太多了吧？
1: 嗯，
0: 这些产品都是要有这些最基本的标配的，才证明是什么？就有这些官方认证，有他的身份证，才能够证明他是原装海外进口。
1: 对，
0: 合理、合法、合规的产品，如果没有这些的话，那就是来源不明。啊，这种产品来源不明的产品，我们健康全球购绝对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放心。
1: 对呢，健康全球购除了大家知道的零距离、零差价、高端海外之外，更重要的是诚信。
0: 对。
1: 一是一，二是二。
0: 嗯，
1: 不能说啊，我的产品是德州的，大家以为是美国德州，结果拿到手一看啊，山东德州啊，你说那成什么事儿了？
0: 哎，对，那就天壤之别了，
1: 搞笑了。
0: 对，你看，虽然说你说这个玩笑，但是恰恰说到点子上。
1: 嗯，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多年了，在咱们国内也快5年了，为什么我们的节目能够坚持这么久？就是因为我们做到的就是我们的底线，底线是什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对的，
0: 对吧？而且这也是我要跟大家伙说的第二点，就是我之前跟大家伙提到过，是吧？你买的咱们以前所谓什么元宝分子油啊、蒜头果、文冠果油啊，我告诉你啊，那都是我们说的植物神经酸，或者说啊，我这说的再严重点，我也不怕得罪人了。我告诉你，压根儿跟我们医学界说的这个神经酸顺时五二十四碳烯酸完全不搭边儿，
1: 不是一个东西。
0: 对，你就是打擦边球呢，是吧？你硬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呢。那你说这样的产品，你说可以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我告诉你，那完全是在忽悠啊，就
1: 是
0: 忽悠。
1: 是
0: 啊，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忽悠谁呢？
0: 对呀、啊，那大家伙用过没有？用过，你可以看一看，用了这么长时间了，它有效果吗？
1: 没有。
0: 那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神经酸，你用完了之后效果出来没有？
1: 嗯，
0: 是不是？一比较，大家伙就知道了。
1: 嗯，
0: 甚至啊，很多大家伙说有进口的，在国外也买到进口的、
1: 嗯、
0: 是吧？一看，哎，德国的、日本的，
1: 嗯，哪儿的都有
0: 啊，马来西亚的。 呵我就问问你，顺时五二十四碳烯酸，你看这个成分表里头有这个字样没有？
1: 对，
0: 如果没有啊，我告诉你，恭喜你，
1: 是
0: 国外就没有假货吗？
1: 对，你还花着挺贵的钱买的。
0: 啊，对呀、啊。

0: 国外也有假货，我告诉你，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所以说，大家伙吃这样的产品啊，还是要吧，咱就别用，用就用好的。而且这些商家，我也要提醒提醒这些商家，你摸着自己的良心，你不会痛吗？是吧？大家伙吃了你们这些挂着羊头卖狗肉的产品，能够解决咱们患者的这个问题吗？
1: 哎呀，这些不良商家估计他的心是不会痛的，为了赚钱。
0: 反也
1: 是，
0: 对，
1: 是不
0: 是？就
1: 是、
0: 如果会痛的话，他也不能成为商家了、
1: 哦，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啊，买的这样的所谓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产品，是吧？你得看看在哪儿买的，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看看有没有官方认证，
1: 对，
0: 它是不是正规的产品？神经酸它是不是动物的？是不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还是那种所谓的植物的？是不是？这一点咱们一定要判断清楚。

0: 有一些这个小疑问在里头。
1: 嗯，
0: 说梁老师，你不也是在宣传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吗？
1: 嗯，
0: 这一点我肯定啊，我是在宣传。为啥？因为好东西我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伙呢？
1: 嗯，
0: 是不是？我
1: 不能让大家好啊！
0: 我早日的收获康复啊！这叫什么？这叫一步领先，步步领先。你不用，那你可能就咱总说孩子别输到起跑线上，
1: 嗯，
0: 老年人调理疾病不一个道理吗？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吗？
1: 对，
0: 你不能让人家占尽先机嘛，是不是？
1: 对呢，就像两个人同样得了脑梗，出院之后早点用上高强度的神经酸，每两天吃一次，不费劲儿不费力，就是能够早好，少花了30%的时间来康复，
0: 对，
1: 减少了时间的成本、金钱的成本，一举两得。
0: 没错，完全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啊，为啥他能做到这些？我刚才跟大家伙不也提到了吗？对，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可以增强2倍的我们大脑电信号，
1: 嗯，
0: 3倍的脑神经的修复的速度，
1: 嗯，
0: 那是肉眼可见的康复速度吧？
1: 嗯，
0: 是吧？有很多说我吃的别的这个东西啊，吃了好多年了，是吧？感觉也跟没吃一样，为啥？为啥？就是因为你的成分不对，
1: 嗯，
0: 你的浓度不对，含量也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它就调理的速度慢，或者是没效果，那是必然的呀，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你根本不会看到任何的康复迹象。这种产品我们健康圈机构很少给大家伙推荐的。
1: 那肯定是啊，不能说他说是高强度的就是高强度的，他是不是里面有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他敢不敢明明白白的标注很重要。
0: 对，所以说只要用了这种绝对透明的明晰的产品，我们接下来就是坚持疗程来用了。
1: 嗯，
0: 是不是？那再接下来就是慢慢的等待这个变化的结果了，是吧？
1: 很明显的就感觉出来了。
0: 对呀，所以说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脑梗，得了脑梗的人，原来不是胳膊腿不能动了吗？
1: 嗯，
0: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哎，你就开始感觉到胳膊腿这块神经，哎，有麻酥酥的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哎，感觉到热乎劲儿了。
1: 嗯，
0: 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对吧？原来比如说情绪啊、脾气啊比较暴躁，晚上睡不着觉的，用上一段时间，哎，慢慢的能睡得着了。
1: 嗯，
0: 这是啥呀？这就叫肉眼可见，我们自己能够切身感受得到的一种变化。
1: 关键是不能见好就收，你得坚持使用。
0: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就是，我经常讲，就是咱们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是专业的人，那你就干嘛？听话照做。
1: 嗯，
0: 听话照做。首先我们会分辨，分辨完了之后，你就不用想别的了，听话照做就行了。
1: 嗯，
0: 是不是？你比如说，你看在美国，是吧？我记得就是我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他自己还是业内人士呢，
1: 哦，
0: 是一家医院的护士。
1: 哦，
0: 咱大家伙都知道护士的工作本质是啥呀？就常年的倒班，你知道吗？
1: 护士非常的辛苦。
0: 哎，国外的护士也倒班。那当时这位护士干了40多年了，你看在咱们国内的护士，这个一般40多岁的时候可能就转到幕后了。
1: 对，眼神就不好使了。
0: 但是在国外不这样，一干啊，60、70岁的护士还有呢。
1: 嗯，
0: 那这位护士干了40年之后，一直干到退休啊，是吧？
1: 哦，
0: 退休之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全都找上来了，是吧？他怎么调理也调理不过来。
1: 关键护士这个工作吧，我有个亲戚表妹，
0: 嗯，
1: 干了7、8年护士了，她身体熬不住了，
0: 熬不住了吧？
1: 黑白倒班，经常头疼，没办法换工作了。
0: 对，这就是护士的工作的性质嘛，没办法，
1: 很辛苦，
0: 是吧？其实这种工作性质黑白颠倒，它是非常容易损伤我们的大脑神经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儿有的时候说，哎呀，护士跟我这态度不好，理解理解吧，他很有可能昨天一晚上没睡觉啊。
1: 对，
0: 那咱
1: 也焦虑呀，
0: 是吧？那当时我说的美国的这个护士，他就是退休之后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来了。首先做脑 CT 检查出来脑血管严重的狭窄，然后还出现过3次腔隙性的脑梗，然后最后直接导致了局部的脑神经的坏死，白天萎靡不振，晚上反而精神头上来了，这不就是咱就说正常人不就颠倒了吗？
1: 嗯，
0: 而且长此以往，这个护士他这个精神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 精神问题？
0: 精神问题，是吧？就是他第3次这个腔梗之后，他就跟我们介绍啊，他经常会觉得有人在他耳边说话，
1: 嗯，
0: 啊，幻听，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幻视，
1: 嗯，

0: 情况都来了，是吧？尤其是到半夜，哎，他总能够听到别人跟他说话，啊，就像精神分裂了一样。
1: 这好可怕呀！
0: 可怕吧？而且人动不动的就莫名的发火了，对吧？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火莫名其妙就上来了。
1: 但总睡不着觉的人非常容易这样。
0: 对，不睡觉的人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他就动不动的，就是不是摔碗就是摔碟的。后来当地的医院就通过这个精神类的药物给他控制。那这类精神类的药物，我说过，它不是让你睡觉，是让你昏迷啊。
1: 嗯。
0: 用完之后，白天一点精神头没有，总是打瞌睡。这种打瞌睡，它就是一种昏迷的表现。
1: 嗯。
0: 正常人谁能受得了吧？
1: 对。
0: 是吧？然后呢，他晚上反而精神。动不动大半夜的就把自己的一个丈夫叫起来了，说的你给我做点饭，是吧？然后他有子女呢，
1: 嗯，
0: 子女都搬出去了，没人跟他住了，折磨的不成样子了都。
1: 关键这样的情况医院没有办法治吗？
0: 我告诉你，在美国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对于他这种情况，
1: 嗯，
0: 是吧？你像很多类似于这种情况的患者，你到医院检查之后，大夫大概都会说你这种病啊没有什么特效药，
1: 嗯，
0: 就是维持，然后回家养。怎么养，你大夫也不知道，是吧？
1: 嗯。
0: 而且他子女慢慢也在这方面也比较明白了，这种病，它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嗯。
0: 你想彻底的调理好，根本不可能了。然后孩子们都想放弃了，因为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耗时耗力浪费钱，孩子们都觉得没有必要了。然后包括他自己，慢慢的也会选择这种不治了。
1: 很现实哈。其实很多这样的患者朋友基本上都是七八十岁了，
0: 你看，
1: 大家也会觉得没有必要了，没有价值了。
0: 你看看，往往为什么我们最后放弃的，
1: 嗯，
0: 都是我们治来治去，
1: 丧失信心了，
0: 看不到希望
1: 对。
0: 了，啊！但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我跟大家伙讲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自己也好，子女也好，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是吧？想改善这种病态，其实不是没有好的办法，
1: 嗯，
0: 不代表我们以前这么多年没治好，我们就调理不过来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之前的这些弯路，你没有遇见真正的方法。
1: 太对了。
0: 你遇到真正的方法，可能不一定费多大的力气。你比如说，咱们这两天提到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你用上了，真就可能逆转咱们刚才说的这种要放弃的这种情况了。
1: 嗯。
0: 是吧？我说的这个护士，美国这个护士，这个患者就这样，后来他就用上了美国的神经酸，用上之后，就半年多的时间，首先作息时间调整的是最为明显的，
1: 嗯，
0: 原来不是黑白颠倒吗？
1: 嗯，
0: 是吧？调理过来了，晚上睡觉，白天精神了。第二个是什么？他不精神异常吗？
1: 嗯，
0: 精神异常的这个情况有了很大的缓解，
1: 嗯，
0: 这只是半年的，后来又坚持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完全的回归于正常人的生活状态了，
1: 这才1年多就有这样的效果，
0: 满打满算1年半呗，
1: 那这就算康复了呀。
0: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是不是？但实话实说，这是在美国，人家呢有这种特殊的途径，人家能够接触到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是
1: 对，
0: 吧？包括这个护士现在岁数也挺大了，神经酸，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到现在他就没离过手，一直都在用，当然人用就是保健量了。保健量就可以了嘛，是吧？算一算，可能用到今天都4年多了，是吧？而且患者长达10多年的这个腔梗的问题、脑神经损伤的问题，现在一丁点发展的迹象都没有。今年你知道他多大岁数了吗？
1: 多大？
0: 79岁了。
1: 嗯。
0: 79岁了，脑部的 CT 的扫描没有任何的病灶，包括血管狭窄的问题都没有了。
1: 有79岁，脑血管一点没事儿，
0: 你看看，
1: 这真不错。
0: 谁敢想吧？
1: 嗯，
0: 是不是？你说美国人不也是人吗？
1: 嗯，
0: 对不对？他普通老百姓和咱普通老百姓差啥呀？
1: 嗯，
0: 是吧？人家能够调理过来，那我们凭啥不能？就差这个信息，就差这样高端的产品，
1: 嗯，嗯。
0: 是吧？现在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带到大家伙身边来了，只要咱们听话照做、坚持，你同样能够有可能收获这样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啊，今天到货了。
1: 到货了。
0: 活动是第一天，
1: 对，
0: 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给大家伙带来了。我就是希望大家伙用上它之后，真正的让大家伙实现省时省力，更重要的是 你不需要花太多的钱。
1: 嗯。

0: 你像我们脑神经的损伤的问题，大家伙就按照临床的用量，是不是？不太严重的，2天一粒就可以了。核算下来，我告诉你，每天还不到4块钱呢，
1: 那这和之前发放的比利时的神经酸是一样的
0: 一
1: 呀，
0: 模一样的呀，
1: 1480一年。
0: 依然是1480一年的量嘛，是吧？有人说一听，哎呀，1480，1480很贵吗？但是大家伙听好了，这是一年的量啊，一年1480，你就合计一下呗，一个月多少钱？100多块钱，一天多少钱？4块钱。那你说4块钱现在能干啥？是吧？你坐地铁票价都是4块钱起了，
1: 对，差不多。
0: 公交车是吧？能坐一个来回也得4块多吧？
1: 不光这些呀，就大家就吃吧，4块钱连1斤好一点的五常大米都买不来呢。
0: 那可不是吧？这就相当于是你用了不到一斤大米的钱，是吧？不到2趟公交车的费用，就能够把咱们的脑神经慢慢的调理过来，你就能够把你，比如说大小便失禁的问题，慢慢的调理过来。你就能够把你肢体不协调、有障碍的这些问题慢慢的调理过来，是吧？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值不值？
1: 值。
0: 是不是？很多人都说钱能不能买来健康？我告诉你，在别的地方我不敢保证，但是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哎，我还能够让你花小钱儿就能把健康买来，是吧？每天花费不到4块钱，你就能做到这些。
1: 对呢，这不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力度吗？
0: 所以说，大家伙不要忘了，我们是全世界性质的一个平台组织。全世界各个国家有什么好东西，首先我们是有渠道的，我们是有信息的，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第一时间我们拿到一手的资料，一手的货源。同时呢，我们健康全球购一贯的宗旨就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什么意思？就是让普通老百姓真正的享受到实惠，让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开办得更有意义。
1: 健康全球购就是可以实现花小钱儿治大病。
0: 没错，所以说不说别的吧，就像咱们说有些轻微性的脑梗的这些人，偶尔有一些什么吞咽困难、吃饭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呛食、呛水、呛饭，甚至自己的唾沫都给自己呛着了。还有什么，比如说这个控制睡眠的这个神经性的障碍，有的人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这样的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少吗？太多了吧。
1: 对，
0: 像这样的人，大家伙早点的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好了。你们可能不觉得这是小问题，我跟大家伙讲，从我们医疗界来讲，你这些都是极大的隐患，因为长此以往的话，它会对我们的脑神经造成一系列的重大的损伤。那你像这种情况的患者，是吧？真到有一天的那个时候，我们肠子都悔青了，你也来不及了。
1: 对呢，在健康方面不能存在着侥幸心理，
0: 对，
1: 要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
0: 所以说，咱们看看现在咱们生活的这种状态，那状态我们知道了，那么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是吧？早预防，早调理，把我们的脑神经的损伤慢慢的给它修补住，是吧？
1: 对，更重要的是每天就花费4块钱。
0: 对呀，啊，一说到4块钱，是不是大家伙就笑了？是
1: 是
0: 不是？
1: 呢。
0: 很多人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大家伙的心态，是吧？大家伙不怕，咱们说这个调理我们疾病它贵，是吧？也不怕花点时间。我们很多人害怕的是什么呢？用完了没效果，没有希望，是吧？这是最可怕的，是吧？但是今天大家伙有机会用上美国高端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只要大家伙坚持、听话照做，我们之前害怕的那些，从现在开始帮大家伙打消，咱们从此不用担心了。
1: 是呢，朋友们，还没来得及订购的朋友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正式开始了。趁着还有货，刚开始，我们4年内仅存的、仅有的这一批的机会，大家不能错过了，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3: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2: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3: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 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2: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2: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3: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2: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3: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2: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3: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1: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原装美国进口，瓶身明确标注原产美国，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标识，高强度等级瓶身直接标注，是真正含有顺15-20字碳烯酸产品。它的穿透性更强，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给予损伤的脑组织神经予以修复再生。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组织损伤造成的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帕金森、神经性头痛、神经性失眠等症状，每两天仅需一粒。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全球首次供应，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年仅需1480元。本次发放全国统一进行，错过将再等4年。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梁老师，我要订购3年的高强度神经酸，你帮我订一下呗。
0: 哎呦，一下订3年的。你这样，我问问你，这3年的量你是怎么着给自己定的呀？
4: 对，我自己定的。
0: 哦，
4: 我呢有6-7年的强梗了。
0: 哦，
4: 你上次发神经酸的时候嘛，我就买了1年的。
0: 哦，
4: 这1年吃下来呀，挺好的。
0: 嗯，
4: 我这不就寻思着呀，我是再坚持吃几年。
0: 嗯，
4: 我听你说了，说连续吃4年，这脑神经修复的基本上差不多了吧？啊。我就再订上3年的，正好够4年。
0: 啊、呵，这账自己咱们算的挺明白呀、啊，你这样啊。
4: 哎呀，老师，这有病啊，花销也大。
0: 嗯。
4: 哎呦，就得精打细算的。
0: 理解。
4: 你说这些年，哎呦，看病可是没少花钱。
0: 这太理解您了啊！你这样，你刚才跟我说你什么？你是腔梗是吧？啊。
4: 嗯。
0: 腔梗，你跟我说说这个1年的神经酸用完了，现在这个变化怎么样了？跟我说说啊。
4: 哎呦，那老师，我现在挺好的、
0: 嗯、
4: 我是咋回事呢啊，这有6-7年了吧。
0: 嗯，
4: 我有一天呢，我正在睡午觉， 大概躺了有个20多分钟。
0: 嗯，
4: 其实我也没睡着。
0: 嗯，
4: 就是忽然呢，我就有想着想上厕所了，就啊，想上厕所。
0: 嗯，
4: 哎呦，我就猛的这么一起身吧，这忽然间呢，就感觉头晕的厉害。
0: 哦，
4: 我连忙抓住那个床沿不？
0: 嗯，
4: 这抓这过来有个这么十几秒以后，我这个摸摸这个头，哎呦，自己就是摸了一会儿啊，
0: 嗯，
4: 才感觉是好点了，觉得才好一些了。
0: 嗯。
4: 因为等我上完厕所以后呢，我回到床上，哎呀，无论朝右边睡还是朝左边睡，哎呦，这个头都晕得厉害。
0: 哦，晕得厉害。
4: 我就寻思着呀，嗯，对呀，我说是不是枕头低了呀？
0: 嗯。
4: 我又拿了枕头啊垫高了一些，还是不行。
0: 哦，还是不行，是不是？我告诉你啊，
4: 对，
0: 就那个时候可能就出现这个突发性的腔梗了。你垫的再高，这枕头也没用，是不是啊？
4: 是是是。当时不，我也不懂也不明白。
0: 嗯，
4: 因为以前吧身体也可好的，也没啥事儿，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0: 哦，
4: 后来呢我头晕能有一个礼拜了，不也一直没有好
0: 啊？就是头晕当时一个礼拜你也没上医院看一看去啊？
4: 没有，我就觉得也不太严重，还能挺，就没去。
0: 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60岁了。
0: 60岁了。哎呦，
4: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儿啊。在这儿啊，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50岁以上的人啊，你连续出现2天的这个以上的头晕的情况，当然了，咱们得首先排查是不是贫血呀，或者是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就这些情况如果排除了的话，你连续2天以上就头晕，我必须得提醒大家伙儿，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做个检查，啊，如果不及时这个检查，或者是这个发现什么情况，然后并且去治疗干预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啊。
4: 哎呦，老师，你别提了，我就是当时就是确实挺后悔的。
0: 嗯。
4: 当时一个礼拜不也没好。
0: 嗯。
4: 后来呢，不光是头晕，还头疼、
0: 啊、
4: 恶心，
0: 你看看，
4: 有时候还吐。
0: 这不就这严重
4: 了吗？哎呀，我这才是去医院的。
0: 啊。
4: 嗯，当时大夫一看我这个情况不，给我做的那个脑部 CT，
0: 嗯，
4: 说我得的是多发性腔梗。
0: 哦，
4: 当时也是这么说我的。
0: 嗯，
4: 怎么不早点上医院呢？这就啊，这都拖了，这拖好几天了，这就。
0: 嗯，
4: 要是这么拖下去，引发大面积脑梗塞，可能站都站不起来了，这就。
0: 可不嘛，我跟你讲啊，那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了啊。
4: 嗯。对呀、啊，当时啊，让我在医院里住了有20多天，天天给我打那个通血管的针。
0: 嗯，
4: 我也不知道是啥，反正出院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好。
0: 嗯，
4: 但是从那儿开始吧，我这药啊就没断过。
0: 嗯，
4: 什么降脂的呀、降压的、活血化瘀的。
0: 嗯，
4: 一天的吃一大堆。
0: 哎呦，
4: 老师，你不知道我这人吧，从小到大吃的药啊都是有数的。
0: 哦。
4: 这从来没这么严重过呀，一直就吃了这么4年多的时间。
0: 嗯，
4: 直到开始我用上这个神经酸以后，
0: 嗯，
4: 我这才算呢把这药给扔了。
0: 啊，就是咱们当时比利时的神经酸用完了，吃了1年多，你把之前的药都给扔了，
4: 嗯、
0: 都不吃了，是吧？
4: 对呀，对呀。哎呀，老师，我现在啥药也不吃了，
0: 啊，
4: 就用这神经酸呢。
0: 你看，
4: 哎，还有你发的那个 Q10 啥的，
0: 啊，
4: 我感觉现在挺好的，
0: 好，
4: 根本呀就不用吃药了。
0: 嗯，
4: 我用神经酸有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试着呀把降压的药啊给停了。
0: 啊，
4: 哎，当时感觉还不错，
0: 嗯、
4: 啊，血压挺稳定的，
0: 嗯、
4: 也不迷糊了，也不难受的慌。这不前几天呢，我去检查一下身体，
0: 嗯，
4: 血压、血脂啊都在正常范围内。
0: 好，
4: 我回来以后啊，就把降脂药也停了，
0: 嗯，
4: 现在感觉都挺好，
0: 嗯，
4: 哎呦，这神经酸呢，我感觉真是不错呀，
0: 是不是？我告诉你，
4: 嗯、
0: 你知道为啥你这个咱们这个当时比利时神经酸用了1年多，效果这么好吗？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那是真正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它属于动物神经酸啊，尤其是对于我们人的这个脑神经的修复的速度、
4: 哦、
0: 一定要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动物的啊，它的这个对脑神经的修复啊，我告诉你啊，它能够以每天 0.01 的毫米、
4: 哦、
0: 就这个速度来修复和重建我们的脑神经的系统， 那你的这神经系统慢慢的恢复过来了，修复正常了，它对我们大脑各处的电信号的传播是不是都能够慢慢的调整过来，对吧？
4: 对对对。

0: 你这样一来，大脑各处的机能它恢复正常了，那我们身上的疾病康复的速度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加快了，是吧？就你这种情况，你就坚持用好吧。一是你年龄不是很大，你再坚持用一段时间，我告诉你，你还能更好，是吧？而且这回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神经酸，那叫高强度的神经酸，这回是美国的啊，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把它配合上，我告诉你啊，你会发现啊，比你以前调理的速度都快，这是好上加好，就把原来的比利时神经酸加上咱们这回的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你一起配合用上，是吧？但是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讲，你甚至啊都不用加量，是吧？比利时的神经酸你正常吃，是吧？一天啊吃一回，你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你2天吃一粒就行啊。
1: 哦，
0: 你听我告诉
1: 那
0: 你，
1: 我明白了，老
0: 配合好了，效果更好了啊。
1: 哎，行，明白了。其实我是这么想的，我坚持啊，吃了3年，肯定差不了。
0: 对，
1: 那一定把我定上，这得啊。
0: 咱们这个导播已经帮你记录好了，放心吧，啊，好吧。
1: 哎，好，谢谢你啊，谢谢老师
0: 啊，保重身体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 0.01 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是所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福音，效果翻倍，价格不贵，一年仅需1480元，真正让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重新恢复正常的身体功能。数量极其有限，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是刘老师是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你好，刘老师。我想定那个神经酸了吗？你快帮我定上个2年的，老师。现在还能定上吧？
0: 哎呦，这上来这么着急是吧？咱这活动刚开始啊，应该还有货啊。你打电话比较早，这是能定上的，你就放心吧，好吧？啊。
3: 好。哎呦，老师，不是我着急，我是怕定不上嘛。定不上这个神经酸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0: 哦，
3: 你说这要是定不上，我就感觉吃大亏了。这是，
0: 嗨，怎么着吃大亏了？怎么个情况？你这，
3: 你好，老师，你不知道我这情况跟一般人不一样哦。你说一般人定不上就定不上，我这定不上我就觉得就是大问题了。
0: 哎呦，这是什么大问题？你跟我详细说说啊。
3: 我主要就是你看，老师。别人就是这个失眠就也不是个事，但是我这失眠哦，对我就太影响了。
0: 哦，
3: 我这身体吧，其他方面倒是挺好，就是这个失眠。
0: 哦，
3: 你听说过谁为了治失眠3年了，花了10多万了？哟，
0: 哎呦，你什么情况？3年的失眠，然后花了10多万呢？你啊，哎呦，怎么花的呀？你这呀？
3: 吃药、上医院看病，哎呦，就这些呗。这几年吧，就没少折腾。
0: 哦，
3: 我就是睡不着觉。哟，你说总去医院看，人家大夫也都认识我了，真是。
0: 哎呀。
3: 后来都拿我就当神经病治了，真是神经有问题了。
0: 嗯。
3: 精神有问题了，这方面的。
0: 嗯。
3: 然后最开始吧，给我开的那个褪黑素。
0: 嗯。
3: 然后吃一些什么保健品，那玩意儿的啊。
0: 嗯。
3: 也不好使。
0: 嗯。
3: 后来我就开始吃这个安定。
0: 呵。
3: 我开始吧是吃的这个半片，
0: 嗯，
3: 到后来就吃到3片了。
0: 哎呦，那不行。
3: 哦，你说吃3片也不怎么管用嘛，就是。
0: 嗯、
3: 后来又换的这个针灸，还有按摩，还有中医电疗、
0: 哦，
3: 理疗，哟，什么能试我都试过了。
0: 哎呦。
3: 哎，就是都是能好上一阵子，要过几天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0: 又不行了，嗯。
3: 啊、哦。就这来回的折腾，我就差不多3年，这我就花了10多万。
0: 呵，这十多万这弯路走的，你说说，这钱真没少招的，你说说。
3: 嗯。
0: 而且我也能听得出来，是吧？你不光是这钱没少花，这罪也没少遭啊，你这呀。
3: 对，真是。哎呦，老师，你别提了，你说，我不说大夫给我拿这个精神病治的哦，
0: 嗯，
3: 就给我开的这个安定，还有那个对单瓶啥的。
0: 啊。
3: 哟，我就感觉我都快把我自己给吃傻了，我这是。
0: 是不是？
3: 啊，哟，你说，这要不是后来用上咱这个神经酸哦，
0: 嗯，
3: 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就到这会儿，我就说不定我就人才。

0: 领空这个地步了。
1: 哎呦，
0: 手里存的钱我就都花了，都没了。
1: 嗯，
0: 哎呦，老师，不得不说哦，哎呦，我用着这个神经酸，我这才用了个吃了有一年。
1: 嗯，
0: 哦，我这睡眠我就感觉好多了，真是。
1: 是吧？嗯。
0: 嗯，原来你不知道，我一天吧最多就能睡个两个小时。
1: 嗯，
0: 甚至有时候就一宿一宿的睡不着。
1: 嗯。
0: 哎呦，我曾经就是创造过一个，就是自己就觉得就是差不多是记录了哦。
1: 怎么还有创造记录了？什么记录啊你？
0: 哎呦，我就最多我就差不多就连续七天我就没合眼。
1: 七天没合眼呐！哎呦我的天！
0: 对对，
1: 嗯，
0: 就是就感觉就是你说一闭上眼，各种东西在脑子里就闪了，
1: 哦、
0: 根本就睡不着那种。
1: 哦。
0: 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到医院，
1: 嗯，
0: 也不知道人家给我用的啥药，
1: 嗯，
0: 总算吧就稍微就睡了一小会儿，
1: 嗯，
0: 哟，就是要不然我就感觉我就要过了去了，
1: 我跟你讲啊，人要是七天不睡觉的话就特别危险，你怎么这么严重啊、
0: 哦、
1: 当时啊，哎呦，
0: 是吗哟，我现在是好一些了，
1: 嗯，
0: 我啥药我现在都不吃了、
1: 嗯、
0: 一天吧最多的时候现在能睡个五六个小时了，
1: 能睡五六个小时了，嗯，好，
0: 对对对，因为我就对我现在就是很满意，很满意了。
1: 嗯嗯，
0: 你这睡得好了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精神也好一些了哦。
1: 那是，嗯
0: 嗯，最主要的是老师，我这个神经酸，你说，嗯、现在用下来算下来一年才个1400，
1: 对，
0: 天才个4块钱嘛哦。
1: 嗯。
0: 哦，就感觉这个就能承受得了，就不贵，就
1: 是
0: 哦。就能把我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1: 嗯，对，1400多块钱一年、
0: 哦、
1: 是嗯。
0: 要不然我真的就，哟，没钱治病了，就是。
1: 哦。
0: 我这咬咬牙吧，我这还就是1400，我这用1年，我还觉得还可以哦。
1: 还可以承受得了。
0: 然后我这个，对对，要像我以前呢，再过几年我就去破产了，我就感觉。嗯、
1: 哦。
0: 然后我这精神状态好了，我现在吧，就是给人家就是。打点工，就做点这个钟点工
1: 啊，
0: 打扫打扫这个卫生啦啥的，
1: 多好、啊、
0: 稍微也能，对对，就是嘛，
1: 也能挣点钱了，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嗯，
0: 哎呦，你要说要你像以前这都想都不敢想的事，
1: 是吧，你看看这多好，这日子不就红火起来了吗，是不是，我告诉你不错啊，
0: 是是，
1: 就很多人觉得1480一年的量，乍一听呵，1480呀，这也不便宜啊，但是你想过没有，那是一年的用量啊，365天的用量啊、
0: 嗯、
1: 是不是，那你合一下一天可能就是4块钱的成本呗、
0: 嗯、
1: 对不对，但你用这个每天4块钱把困扰多年的顽疾，就是啊，你也说了这3年花了10来万了，10来万几十万的积蓄，我告诉你，你用完了花完了，你这也没看到这个问题解决的结果嘛，是不是，但是每天就这4块钱，它可能就能解决你这个最为头疼的大问题，给你治好了，这钱花的就不亏呗，对不对，你看看，
0: 嗯嗯嗯，是，我就是这么合计的，
1: 嗯，
0: 本来神经酸吧是我，我都灰心了哦，都没有信心了，
1: 嗯，
0: 我就说用这个吧也是我最后一步了，
1: 呵，
0: 没想到这回还赌对了，
1: 赌对了，挺好啊，用的好、
0: 嗯、
1: 咱们有句老话叫效不更方，有效果了就坚持给它用好啊，你这、
0: 嗯、
1: 而且就咱们说的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啊，你就经常的用，我告诉你对人体一丁点的副作用都没有，是吧，比你吃那些临床的用药、
0: 嗯、
1: 那不强多了吗，你说是不是，嗯，
0: 是是是，
1: 嗯，
0: 我肯定坚持，
1: 嗯，
0: 那老师我这是算定上了是不是
1: 咱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了 啊算是定上了，好不好啊
0: 哦，那就放心了，
1: 好，放心吧，
0: 谢谢老师、
1: 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好吧，再见啊，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妈呀，我的。可倒跟你通上话了，
1: 呵，
3: 我今年吧70岁了，老伴儿比我小2岁，
1: 嗯
3: 啊，我现在是见效呢，我吃那个就是神经酸
1: 哦，
3: 哎，我咋的呢，脑袋有时候吧就是一着急了，一上火了，
1: 嗯，
3: 脑袋就疼，完了就两个太阳穴那个地方，
1: 嗯，

0: 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就是手吧，
1: 啊，
0: 就有时候一着急了，
1: 嗯，
0: 就手机有点发嘚瑟，
1: 就抖呗，是不？
0: 抖抖。
1: 哎呦，这可不好。
0: 我自己吧，我就寻思是啥呢？我原先年轻前吧喝酒，
1: 啊，哎呦
0: 可
1: 呵，
0: 能是这个影响。
1: 嗯，
0: 完了，另外一个呢，我老母亲吧也是喝酒，她也有点抖
1: 呵，
0: 啊。
1: 我告诉你，为啥喝酒，很多人喝了一辈子酒，手就不停的抖呢？有的人是头都抖，你知道为啥吗？因为酒啊，这个酒精啊，它浓度过高的时候，它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脑神经。
0: 是
1: 你看，就是很多啊，就是喝了一辈子大酒的人，他总是爱糊涂，为啥呀？就
0: 糊涂，
1: 反应迟钝，
0: 哎，
1: 对，哎，他就是大脑
0: 哎
1: 神经
0: 呀，
1: 被伤害了。
0: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
1: 你看是不是？当我们说的这个手抖啊，或者有的人头抖，这个都是一个什么呢？早期的帕金森的一个表现。因为帕金森是什么？帕
0: 那
1: 金
0: 我
1: 森
0: 知
1: 的
0: 道，
1: 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大脑神经
0: 抖
1: 受
0: 抖
1: 损
0: 抖，
1: 所导致的。
0: 对对对。
1: 哎呦，我告诉你，你把神经酸用上，我告诉你用的太及时了，太好了你啊。
0: 我吧，就是这个神经酸吧，
1: 嗯，
0: 我吃了以后哈，
1: 嗯，
0: 我身体我们，我就是吃几天我就见效。
1: 吃几签儿，吃几签儿，这手就不抖了，是不？
0: 哎，我
1: 哎呀，
0: 现在呢，就有时候有点紧张，稍微有一点儿，
1: 啊，
0: 脑袋不疼了，
1: 啊，头也不疼了，是吧？
0: 头我就是一直就不疼了，吃上就不疼了。
1: 好啊，好啊，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我说你说这个好是什么好吗？就是。你这个神经酸用的啊，现在已经在修复你的脑神经了。你修复好了的话，尤其是你用的早，用的及时，你这样的话，将来帕金森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啊。但是你现在紧张的时候，还有稍微有点抖的话，
0: 哎，就是这紧张，
1: 哎，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既然说我们头都不疼了，现在手抖的情况已经缓解到大多数了，那
0: 大
1: 你
0: 多
1: 这
0: 数
1: 个，
0: 了，
1: 对，你这个神经酸一定要给我坚持用好喽。
0: 坚持用，
1: 对，坚持用好，然后到什么时候我们紧张的时候手都不抖了，那你说明这个，
0: 梁大夫，我啥？我就是现在就是抖点儿，我也比原先强多了。
1: 对呀，是啊，所以说这不就有效果吗？但是我说的意思是啊，
0: 行，
1: 挺好，
0: 我还跟你说，老伴儿也吃这个，哎，他
1: 神
0: 是
1: 经
0: 咋
1: 酸，
0: 的呢？他睡觉吧，年轻前就不好
1: 嗯，
0: 睡
1: 哦，
0: 觉，哎，
1: 啊，
0: 完了就再加上你后边讲，我天天听这个，
1: 啊。
0: 就吃那个什么了，
1: 伽马
0: 叫
1: 基
0: 个
1: 丁
0: 啥
1: 酸吧，
0: 啊？哎，对对对
1: 哎，
0: 对，
1: 他俩是绝配。我告诉你，神经酸和伽马基丁
0: 我
1: 酸
0: 梁老师，我就特意听你说，
1: 啊，嗯，
0: 完我就买的那个，他呢现在你听我跟你讲。他这个睡觉吧，现在特别好。
1: 是吗？哎呀，
0: 哎，他睡觉现在啊，我跟你说，梁老师，你说他都知道岁数都也，现在睡吧，都那个6、7个小时。
1: 呵，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告诉你，咱们上岁数了，能吃能喝能睡，这是福分啊！我告诉你，
0: 是呢，你说
1: 多好，你说说，不
0: 是
1: 错啊！
0: 啊，他这个我不能瞎说，你那个吃那啥，
1: 对，咱就
0: 我不
1: 实
0: 给
1: 话
0: 他戴上
1: 实说
0: 那个什么表了。手环，运动手环，
1: 啊！
0: 这一看就是一看就知道几个小时
1: 对呀，
0: 深睡
1: 啊，
0: 多少，
1: 呵，我
0: 确
1: 告诉
0: 实
1: 你，
0: 的，
1: 人呐，人要是睡眠好的话。很多重大疾病都可以非常好的一个避免啊，非常好，那不错。
0: 他那个就是那个睡觉吧，他年轻时候就不好，
1: 啊，就多少年了呗，都是
0: 多
1: 不？
0: 少年了？哎呀
1: 哎
0: 妈
1: 呀，
0: 呀，现在要说就见着这么大效果，我可高兴了。
1: 那可不，你说多少年咱能没治过吗？哪一个治好了？你
0: 你
1: 不
0: 说
1: 就
0: 是
1: 用
0: 呢？
1: 咱们这个神经酸和伽马精酸不就调理过来了吗？是
0: 哎，
1: 不是？
0: 这俩我受益了，
1: 就大家伙啊，这就是受益的这些好消息，告诉我呀！我告诉你啊，我都替大家伙高兴啊！
0: 是你这人太好了，
1: 嗯，
0: 咱都遇不着这好人。
1: 好，以后有啥事儿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都行啊。好嘞，再见
0: 好，
1: 啊！
0: 再
1: 好，
0: 见。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完美修复再生受损神经，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2: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1: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2: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2: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1: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2: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2: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哎，
3: 今天看您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4: 显得是不是那么年轻有活力，
3: 一直都是这么帅。
4: 哎呀，昨天呢我睡了个好觉，休息的也比较好啊，所以说今天这个精神就特别的饱满。啊，
3: 我们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敲定了吗？
4: 呵，
3: 这么大个事儿，您睡得还特别好。
4: 哎呀，
3: 真的，昨天基本上我一宿我都没怎么睡，
4: 哎，
3: 就惦记着到底这个事儿办妥了没有啊？因为好多朋友都在问呢。
4: 嗯，
3: 我心理抗压能力可能差点，从小就是，
4: 是吧？
3: 但凡有个重要的事儿，肯定睡不好觉。
4: 呵，这就说明什么呀？还是你这太年轻，这心里头装不下事儿。
3: 那您是胸有成竹了呗？
4: 没错，
3: 嗯，
4: 没错。如果说没有彻底的敲定的话，我昨天也肯定是睡不好觉的。
3: 那您这是安稳觉。
4: 对，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

0: 没有准备的仗。
1: 嗯，
0: 昨天我跟大家伙说了，让大家伙赶紧报名吧。
1: 嗯，
0: 其实实话实说啊，就关于货源的问题，其实在昨天就已经基本上敲定完了。
1: 嗯，
0: 敲定完了我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嘛。
1: 嗯，
0: 而且我跟大家伙说，昨天订购的就是打电话的、
1: 嗯、
0: 预定的，现在基本上陆续的就开始给大家伙打包发货了。
1: 今天就能发货了？
0: 对啊。
1: 哇，我们大家盼了这么久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订购活动现在就开始了。
0: 没错。
1: 哇，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还没来得及这个敲定的，
1: 嗯，
0: 或者没来得及打电话订购的啊，抓紧时间吧，
1: 抓紧时间吧，
0: 哎，抓紧时间拨打厂位电话。
1: 嗯，
0: 另外我也得提醒大家伙的是什么呢，大家伙一定要确定好这个订购的数量，是吧、
1: 嗯、
0: 家里有几口人啊，几个人用啊，一次性的给他订足了。
1: 嗯，
0: 因为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发放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是未来四年内仅有的一批次了。你
1: 四年，
0: 哎，你错过了，你将来再想要，我只能说抱歉了，我也没办法给大伙弄来了、
1: 嗯、
0: 啊。
1: 嗯，四年就这么一次啊，朋友们。
0: 四年啊，未来的四年就这一回了。
1: 是呢、
0: 啊，
1: 可得抓紧了。
0: 对，为什么？这个不是说我吓唬大家伙，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两天也讲到了神经酸的原材料的问题。
1: 嗯，
0: 它是受限的呀。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神经酸可不是植物神经酸、
1: 嗯、
0: 一定是动物的，而且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1: 嗯，
0: 这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但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是不是要受限？
1: 肯定啊。
0: 我讲了，目前来说只有比利时和美国这两家有这个捕捞权、
1: 嗯、
0: 有这个
1: 牌
0: 照，
1: 有牌照，
0: 是吧？而且就这两家，是吧？比利时目前的捕捞的牌照面临的就是这个到期的问题，
1: 对，
0: 能不能再续上这都不好说。所以说这么一来呢，很有可能美国将来将会成为全球神经酸，我说是真正的神经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的神经酸啊、
1: 嗯、
0: 有可能是全世界市场上独一份的。
1: 嗯，
0: 那之后这货源你想一想，这全球的人都抢，那肯定是供不应求啊。
1: 嗯，
0: 而且除了供不应求之外，还会面临着这个价格疯涨的一种情况。
1: 对，肯定是这样的，
0: 物以稀为贵嘛，是吧？
1: 你说我们现在这次机会这么能够轻松得到美国高浓度高含量的神经酸，那我们还在犹豫什么呢？可以说现在是一点门槛都没有啊。
0: 没错，所以说这次可能是未来四年内可能仅有的一次了呢。
1: 嗯，
0: 因为除了这些难处之外，还有一点也是非常困难的，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就是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为什么叫高强度啊？
1: 嗯，
0: 我跟大家伙讲过吧，它在美国一直是应用在神经重度损伤和这个脊髓性神经损伤的患者身上。
1: 嗯，
0: 你像这种级别的神经酸，我告诉你一定会引起这个全球一些高端机构、富贵人士，包括一些知名的大的这个三甲医院疯抢的。你这样一来，咱们普通人、普通老百姓，你再想用，那一定是难上加难的嘛。
1: 肯定是啊，所以说大家今天活动正式开始了，赶紧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这是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呀。
0: 对，而且我还可以跟大家伙说，你像这种级别的、就这种品质的神经酸，把它应用在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我告诉你，其实它就这么一回了。
1: 嗯，
0: 也是能够让大家伙轻松的解决咱们脑神经损伤疾病的最好的一次机会了。
1: 嗯，
0: 那你这次机会没把握住，那下次真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对呢，像这种品质的神经酸非常非常难找，这种品质的神经酸绝对是可以秒杀同类产品的。
0: 不只是同类产品，目前你看咱们国内市场上，你但凡咱们能够见得着的就神经酸的产品，包括跟那些神经酸搭边的产品当中，这款来自于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如果他说第二，没有敢说第一的。为什么我敢这么肯定？
1: 嗯，
0: 第一个，它的来源是最正宗的，
1: 嗯，
0: 美国原装进口嘛，是吧？并且有相关的部门认证嘛，官方背书嘛，是不是？
1: 嗯，
0: 做

0: 不了假的。第二个，它是纯正的动物神经酸，而且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非，什么叫非？就是不是我们常见那种植物神经酸，这第二个吧。
1: 嗯。
0: 第三个，是吧？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绝对是美国的高强度。这个高强度体现在哪儿？体现在它的临床效果上，这是不能够弄虚作假的。
1: 嗯，绝对是实力的体现啊，朋友们。
0: 那，咱说第一个，第一个，咱一个一个讲，是吧？
1: 啊，
0: 第一个，
1: 纯正的美国原装进口，
0: 对吧？
1: 嗯，
0: 有的人说，哎呀，这有啥稀奇的？
1: 哟，
0: 是吧？其实我在网上也能买到那种进口的，
1: 啊，
0: 是吧？甚至不是原装进口的，但是我原材料也写着进口呢，是不是？或者其中某一个成分是吧，它也是进口的。那完，我告诉大家伙了，你看一下，你那是不是辅料进口？
1: 对，
0: 是不是？辅料进口有啥用啊？是吧？所以说，往往我一看完了这样的产品，我就想笑。这种原材料都是辅料进口，而且有些原材料说是进口的，都不是美国进口，也不是比利时进口。你敢说它是纯正的什么
1: 神经酸吗？
0: 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吗？那你这个就根本就不叫我们所说的真正的进口嘛。
1: 对呢，其实两者是不能划等号的。
0: 对，
1: 含量浓度不一样，原料辅料不一样，是不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它也不一样。
0: 对，所以说我们这款100%的美国海外进口，这个啊是做不了假的，
1: 嗯，
0: 而且明确标注的是鲨鱼酸，
1: 嗯，
0: 是吧？真正的瞬时五二十四碳一酸，我们说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对吧？就是我们敢说就敢，就是让大家伙来检验嘛。大家伙到手之后，你看一下是不是我说的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咱们这个瓶子身上有说明书啊，原产地是不是标注的美国？
1: 对，
0: 而且上面是不是有美国的 FDA、GMP、NSF 等等这些官方的认证？是不是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是吧？这些产品有这样的认证，它才是正规的。所以说大家伙儿经常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应该对这些认证应该再熟悉不过了。
1: 非常熟悉了，这已经是健康全球购海外原装进口产品的标配了。
0: 对，这就是身份证
1: 标准
0: 了。对，所以说有这些官方的做背书，有他的身份证，这是肯定掺不了假的。
1: 嗯
0: 啊，这就跟大家伙儿在楼下药房买的那什么消炎药、感冒药是一样的，
1: 嗯，
0: 它必须有什么国药准字号的。你像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眼底素，
1: 嗯，
0: 清肺素，是吧？这样的产品太多了吧？
1: 嗯，
0: 你像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眼底素，
1: 嗯，
0: 清肺素，是吧？这样的产品太多了吧？
1: 嗯，
0: 这些产品都是要有这些最基本的标配的，才证明是什么。就有这些官方认证，有他的身份证，才能够证明他是原装海外进口，
1: 对，
0: 合理合法合规的产品。如果没有这些的话，那就是来源不明啊。这种产品来源不明的产品，我们健康全球购绝对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放心。
1: 对呢，健康全球购除了大家知道的零距离、零差价、高端海外之外，更重要的是诚信。
0: 对，
1: 一是一，二是二。
0: 嗯，
1: 不能说啊，我的产品是德州的，大家以为是美国德州，结果拿皂水一看啊，山东德州啊，你说那成什么事儿了？
0: 哎，对，那就天壤之别了，
1: 搞笑了。
0: 对，你看，虽然说你说这是一个玩笑，但是恰恰说到点子上。
1: 嗯，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多年了，在咱们国内也快五年了，为什么我们的节目能够坚持这么久？就是因为我们做到的就是我们的底线，底线是什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对的，
0: 对吧？而且这也是我要跟大家伙说的第二点，就是我之前跟大家伙提到过，是吧？你买的咱们以前所谓什么元宝分子油啊、蒜头果、文冠果油啊，我告诉你啊，那都是我们说的植物神经酸。或者说啊，我这说的再严重点，我也不怕得罪人了，我告诉你，压根跟我们医学界说的这个神经酸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完全不搭边，
1: 不是一个东西。
0: 对，你就是打擦边球呢，是吧？你硬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呢。那你说这样的产品，你说可以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我告诉你，那完全是在忽悠啊，就是忽悠。
1: 是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忽悠谁呢？
0: 对啊，那大家伙用过没有？用过你可以看一看，用了这么长时间了，它有效果吗？
1: 没有。
0: 那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神经酸，你用完了之后效果出来没有？
1: 嗯，
0: 是不是一比较大家伙就知道了。甚至啊，很多大家伙说有进口的，在国外也买到进口的，是吧？一看，哎，德国的， 日本的。
1: 嗯。

0: 哪儿的都有
1: 啊，马来西亚的。 呵，我就问问你，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你看这个成分表里头有这个字样没有？
0: 对，
1: 如果没有啊，我告诉你，恭喜你，
0: 是
1: 国外就没有假货吗？
0: 对、
1: 啊、
0: 你还花着挺贵的钱买的
1: 啊。对呀、啊，国外也有假货，我告诉你，待会儿一定要擦亮眼睛。所以说大家伙吃这样的产品啊，还是要吧，咱就别用，用就用好的。而且这些商家，我也要提醒提醒这些商家，你摸着自己的良心，你不会痛吗？是吧？大家伙吃了你们这些挂着羊头卖狗肉的产品，能够解决咱们患者的这个问题吗？
0: 哎呀，这些不良商家估计他的心是不会痛的，为了赚钱。
1: 反
0: 正也
1: 是，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不是？如果会痛的话，他也不能成为商家了、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啊，买的这样的所谓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产品，是吧，你得看看在哪儿买的，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看看有没有官方认证，
0: 对，
1: 它是不是正规的产品。神经酸它是不是动物的，是不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还是那种所谓的植物的，是不是、啊、这一点咱们一定要判断清楚，因为它决定着我们调理的效果、
0: 嗯、对，有些人真的是触及底线了，不以治病救人为目的，那就是谋财害命。
1: 你说的对，
0: 对，
1: 是吧？而且说到这儿呢哈，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有一些这个小疑问在里头，
0: 嗯，
1: 说梁老师，你不也是在宣传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吗？
0: 嗯，
1: 这一点我肯定啊，我是在宣传，为啥？因为好东西我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伙呢、
0: 嗯、
1: 是不是？我
0: 心不能让大家好啊，
1: 我心不虚啊，
0: 对，
1: 是不是？那好了，有人问了，说那你怎么体现在高强度上，是不是？高强度让我们怎么认知？

0: 高强度这个词儿呢？
1: 直接写上了高强度。
0: 对，啊，大家伙看这个包装上明确的有英文标注，高强度。咱们就是有不懂英文的，可以找家里孩子查查字典，你翻译过来，你看看那个词儿是不是高强度的意思？明明白白的就给你印在上面，这是我瞎说吗？就像我说的，产品的包装上每一个字儿都是有要求的，一丁点儿都不能弄虚作假的，
1: 对，
0: 是吧？你没有的东西，你就不敢随便写，写上就是违法。
1: 那当然了，没有硬写就是弄虚作假。
0: 尤其是在国外，我告诉你，这方面管的是特别严的。所以我跟大家伙说啊，无论是来源、成分还是官方认证，这都是他的身份证，都是他的背书，都是他强有力的说明。你的品质是不是过硬，你就看这个里面的这个背书，这些材料表里面的这些成分，你这个级别的产品，你就能体现得出来，是吧？那你这样的产品，我们用着才放心嘛，
1: 对呀，肯定放心啊，用着有效果，关键是更安
0: 更
1: 心。
0: 安心，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往往是给一些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使用的嘛，是吧？你像普通的脑神经的损伤，或者是我们退行性病变的，我告诉你，这是简直就是不在话下了，是吧？小菜一碟了。首先第一个，它相当于我总说大炮打蚊子，是吧？当然形容的不恰当，那咱们一下子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多好啊，是吧？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小菜一碟。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可以增强我们2倍的大脑的这个电信号，3倍的神经修复的速度，让我们肉眼可见的啊，能够看到我们身体的变化。
1: 对呢，就像说的大炮打蚊子，
0: 啊，
1: 现在有一个词儿叫降维打击，
0: 哎，降维打击，哎，我觉
1: 是
0: 得这个词
1: 呢，
0: 儿更贴
1: 更全
0: 切，
1: 面
0: 哎，
1: 哈。
0: 更贴切。降维打击这个词儿用得非常好，是吧？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你说它在美国是给那些神经重度损伤的和脊髓神经这个损伤的患者用的，所以说对我们普通的这些脑神经损伤，那这效果就更没得说了。包括北美那边很多医疗机构在临床上给那些普通的患者用，我告诉你，基本上2天1粒儿，这种服用量效果就非常明显了，完全可以做到缩短30%的脑病的康复的时间。
1: 还真是缩短了30%啊，朋友们，省时省力，关键是减少了遭罪呀。
0: 对呀，这都是我们的目标嘛，是吧？那这样一来，对谁好啊？就是对那些你像我们走路挎筐的了、踮脚的了、脑梗后遗症的这样的患者是最好不过的了啊！因为这种情况，你越调理的时间长，它可能就不可逆了。
1: 耽误病情，
0: 哎，越快调理好，我告诉你，效果是最明显的。
1: 对，
0: 同样的情况下，你说人家如果说先用上了，缩短了30%的康复时间，人家可能就把拐给扔了。而回过头来，你再看自己呢，还在那儿拄拐呢，慢慢就坐轮椅了。再看人家，人家健步如飞了，是不是？早点用上，就能够早日的收获康复啊！这叫什么？这叫一步领先，步步领先。你不用，那你可能就咱总说孩子别输到起跑线上，老年人调理疾病不一个道理吗？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
1: 对，
0: 你不能让人家占尽先机嘛，是不是？
1: 对呢，就像两个人同样得了脑梗，出院之后早点用上高强度的神经酸，每2天吃一次，不费劲儿不费力，就是能够早好，少花了30%的时间来康复，
0: 对，
1: 减少了时间的成本、金钱的成本，一举两得。
0: 没错，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啊。为啥他能做到这些？我刚才跟大家伙不也
1: 实
0: 提到
1: 力，
0: 了吗？对，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可以增强2倍的我们大脑电信号，3倍的脑神经的修复的速度，那是肉眼可见的康复速度吧？是吧？有很多说我吃的别的这个东西啊，吃了好多年了，是吧？感觉也跟没吃一样，为啥？为啥？就是因为你的成分不对，你的浓度不对，含量也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它就调理的速度慢，或者是没效果，那是必然的呀，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你根本不会看到任何的康复迹象。这种产品我们健康全球购很少给大家伙推荐的。
1: 那肯定是啊，不能说他说是高强度的就是高强度的，他是不是里面有瞬时五二次碳烯酸，他敢不敢明明白白的标注很重要。
0: 所以说，只要用了这种绝对透明的、明晰的产品，我们接下来就是坚持疗程来用了，是不是？那再接下来就是慢慢的等待这个变化的结果了，是吧？
1: 很明显的就感觉出来了。
0: 对呀，所以说，你比如说有一些这。

0: 个脑梗，得了脑梗的人，原来不是胳膊腿不能动了吗？
1: 嗯，
0: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哎，你就开始感觉到胳膊腿这块神经，哎，有麻酥酥的这种感觉了，哎，感觉到热乎劲儿了，
1: 嗯，
0: 也有劲儿了，
1: 嗯，嗯。
0: 对吧？原来比如说情绪啊、脾气啊比较暴躁，晚上睡不着觉的，用上一段时间，哎，慢慢的能睡得着了。
1: 嗯，
0: 这是啥呀？这就叫肉眼可见。我们自己能够切身感受得到的一种变化，
1: 关键是不能见好就收，你得坚持使用，
0: 对，
1: 这个很
0: 就
1: 重
0: 是
1: 要。
0: 我经常讲，就是咱们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是专业的人，那你就干嘛？听话照做。
1: 嗯，
0: 听话照做，首先我们会分辨，分辨完了之后，你就不用想别的了，听话照做就行了，
1: 嗯。
0: 是不是？你比如说，你看在美国，是吧？我记得就是我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他自己还是业内人士呢，
1: 哦，
0: 是一家医院的护士。
1: 哦，
0: 咱大家伙都知道，护士的工作本质是啥呀？就常年的倒班，你知道吗？
1: 护士非常的辛苦。
0: 哎，国外的护士也倒班。那当时这位护士干了40多年了。你看，在咱们国内的护士，这个一般40多岁的时候可能就转到幕后了。
1: 对，眼神儿就不好使
0: 但是
1: 了。
0: 在国外不这样，一干啊，60、70岁的护士还有呢。
1: 嗯。
0: 那这位护士干了40年之后，一直干到退休啊，是吧？
1: 哦，
0: 退休之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全都找上来了，是吧？他怎么调理也调理不过来。
1: 关键护士这个工作吧，我有个亲戚表妹，
0: 嗯，
1: 干了7、8年护士了，她身体熬不住了
0: 熬不
1: 呀，
0: 住了吧？
1: 黑白倒班，经常头疼，没办法换工作了。
0: 对，这就是护士的工作的性质嘛，
1: 是
0: 没办
1: 啊，很
0: 法嘛，
1: 辛苦。
0: 是吧？其实这种工作性质黑白颠倒，它是非常容易损伤我们的大脑神经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儿有的时候说：“哎呀，护士跟我这态度不好，理解理解吧。”他很有可能昨天一晚上没睡觉啊，
1: 对，
0: 那咱
1: 也
0: 理解
1: 焦
0: 理解
1: 虑呀。
0: 是吧？那当时我说的美国的这个护士，他就是退休之后，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来了。首先做脑 CT 检查出来脑血管严重的狭窄，然后。还出现过3次腔隙性的脑梗，然后最后直接导致了局部的脑神经的坏死，白天萎靡不振，晚上反而精神头上来了，这不就是咱就说正常人不就颠倒了吗？
1: 嗯，
0: 而且长此以往，这个护士她这个精神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 精神问题。
0: 精神问题，是吧？就是她第三次这个腔梗之后，她就跟我们介绍啊，她经常会觉得有人在她耳边说话。
1: 嗯，
0: 啊，幻听，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幻视，这样的情况都来了，是吧？尤其是到半夜，哎，他总能够听到别人跟他说话，啊，就像精神分裂了一样，
1: 这好可怕呀！
0: 可怕吧？而且人动不动的就莫名的发火了，对吧？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火莫名其妙就上来了。
1: 但总睡不着觉的人非常容易这样。
0: 对，不睡觉的人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他就动不动的就是。就不是摔碗就是摔碟的，后来当地的医院就通过这个精神类的药物给他控制。那这一类精神类的药物，我说过，它不是让你睡觉，是让你昏迷啊。
1: 嗯。
0: 用完之后，白天一点精神头没有，总是打瞌睡。这种打瞌睡，它就是一种昏迷的表现。
1: 嗯，
0: 正常人谁能受得了吧？
1: 对，
0: 是吧？然后呢，他晚上反而精神，动不动大半夜的就把自己的这个丈夫叫起来了。说的，你给我做点饭，是吧？然后他有子女呢，
1: 嗯，
0: 子女都搬出去了，没人跟他住了，折磨的不成样子了都。
1: 关键这样的情况，医院没有办法治吗？
0: 我告诉你，在美国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对于他这种情况，
1: 嗯。
0: 是吧？你像很多类似于这种情况的患者，你到医院检查之后，大夫大概都会说你这种病啊，没有什么特效药，就
1: 嗯
0: 是维持，然后回家养，怎么养，你大夫也不知道。是吧？
1: 嗯，
0: 而且他子女慢慢也在这方面也比较明白了，这种病，它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想彻底的调理好，根本不可能了。然后孩子们都想放弃了，因为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耗时耗力、浪费钱，孩子们都觉得没有必要了。然后包括他自己，慢慢的也会选择这种不治了。
1: 很现实哈。其实很多这样的患者朋友，基本上都是70、80岁
0: 你
1: 了，
0: 看。
1: 大家也会觉得没有必要了，没有价值了。
0: 你看看，往往为什么我们最后放弃的，
1: 嗯，
0: 都是我们治来治去，
1: 丧失信心了，
0: 看不到希望了。
1: 对。
0: 对吧？

0: 但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我跟大家伙讲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自己也好，子女也好，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是吧？想改善这种病态，其实不是没有好的办法。
1: 嗯，
0: 不代表我们以前这么多年没治好，我们就调理不过来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之前的这些弯路，你没有遇见真正的方法。
1: 太对了，
0: 你遇到真正的方法可能不一定费多大的力气。你比如说咱们这两天提到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你用上了真就可能逆转咱们刚才说的这种要放弃的这种情况了，
1: 嗯，
0: 是吧？我说的这个护士，美国的这位护士，这个患者就这样，后来他就用上了美国的神经酸，用上之后就半年多的时间，首先作息时间调整的是最为明显的，
1: 嗯，
0: 原来不是黑白颠倒吗，
1: 嗯，
0: 是吧？调理过来了，晚上睡觉白天精神了。第二个是什么？他不精神异常吗？
1: 嗯，
0: 精神异常这个情况有了很大的缓解。
1: 嗯，
0: 这只是半年的，后来又坚持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完全的回归于正常人的生活状态了。
1: 这才一年多就有这样的效果？
0: 满打满算一年半呗。
1: 那这就算康复了呀？
0: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是不是？但实话实说，这是在美国，人家呢有这种特殊的途径，人家能够接触到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对，
0: 是吧？包括这个护士现在岁数也挺大了，神经酸，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到现在他就没离过手，一直都在用。当然人用就是保健量了，保健量就可以了嘛，是吧？算一算可能用到今天都四年多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患者长达十多年的这个腔梗的问题，脑神经损伤的问题，现在一丁点发展的迹象都没有。
1: 嗯，
0: 今年你知道他多大岁数了吗？
1: 多大？
0: 79岁了。
1: 嗯，
0: 79岁了，脑部的 CT 的扫描没有任何的病灶，包括血管狭窄的问题都没有了。
1: 有79岁，脑血管一点没事儿，
0: 你看看，
1: 这真不错。
0: 谁敢想吧？
1: 嗯，
0: 是不是？你说美国人不也是人吗？
1: 嗯。
0: 对不对？他普通老百姓和咱普通老百姓差啥呀？
1: 嗯，
0: 是吧？人家能够调理过来，那我们凭啥不能？就差这个信息，就差这样高端的产品，
1: 嗯，
0: 是吧？现在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带到大家伙身边来了，只要咱们听话照做，坚持，你同样能够有可能收获这样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啊，今天到货了，
1: 到货了，
0: 活动是第一天，
1: 对。
0: 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给大家伙带来了，我就是希望大家伙用上它之后，真正的让大家伙实现省时省力，更重要的是你不需要花太多的钱。
1: 嗯，
0: 你像我们脑神经的损伤的问题，大家伙就按照临床的用量，是不是？不太严重的，两天一粒就可以了。核算下来，我告诉你，每天还不到4块钱呢。
1: 那这和之前发放的比利时的神经酸是一样的呀？
0: 一模一样的呀，
1: 1480一年。
0: 依然是1480一年的量嘛，
1: 嗯，
0: 是吧？有人说一听，哎呀，1480很贵吗？但是大家伙听好了，这是一年的量啊，
1: 对，
0: 一年1480，你就合计一下呗，一个月多少钱？100多块钱，
1: 嗯，
0: 一天多少钱？4块钱，
1: 对，
0: 那你说4块钱现在能干啥？是吧？你坐地铁票价都是4块钱起了，
1: 对，差不多。
0: 公交车是吧？能坐一个来回，
1: 嗯，
0: 也得4块多吧。
1: 不光这些呀，就大家就吃吧，4块钱连一斤好一点的五常大米都买不来呢。
0: 那可不是吧，这就相当于是你用了不到一斤大米的钱，是吧？不到2趟公交车的费用，
1: 嗯，
0: 就能够把咱们的脑神经慢慢的调理过来，
1: 嗯，
0: 你就能够把你比如说大小便失禁的问题慢慢的调理过来，你就能够把你肢体不协调有障碍的这些问题慢慢的调理过来，是吧？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值不值？
1: 值，
0: 是不是？很多人都说钱能不能买来健康，我告诉你，在别的地方我不敢保证，但是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哎，我还能够让你花小钱儿就能把健康买来，
1: 嗯，
0: 是吧？每天花费不到4块钱，你就能做到这些。
1: 对呢，这不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力度吗？
0: 对，所以说大家伙不要忘了，我们是全世界性质的一个平台组织，
1: 嗯，
0: 全世界各个国家有什么好东西，首先我们是有渠道的，
1: 嗯，
0: 我们是有信息的，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第一时间我们拿到一手的资料，一手的货源。同时呢，我们健康全球购一贯的宗旨就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什么意思？就是让普通老百姓真正的享受到实惠，让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开办的更有意义。
1: 健康全球购就是可以实现花小

0: 钱治大病。
1: 没错，所以说不说别的吧，就像咱们说有些轻微性的脑梗的这些人，偶尔有一些什么吞咽困难，吃饭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呛食、呛水、呛饭，甚至自己的唾沫都给自己呛着了。还有什么？比如说，这个控制睡眠的这个神经性的障碍。
0: 嗯，
1: 有的人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这样的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少吗？太多了吧？
0: 对，
1: 像这样的人，大家伙早点的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好了。你们可能不觉得这是小问题，我跟大家伙讲，从我们医疗界来讲，你这些都是极大的隐患。因为长此以往的话，它会对我们的脑神经造成一系列的重大的损伤。那你像这种情况的患者是吧，真到有一天的那个时候，我们肠子都悔青了，你也来不及了。
0: 对呢，在健康方面不能存在着侥幸心理，
1: 对，
0: 要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
1: 所以说咱们看看现在咱们生活的这种状态，那状态我们知道了，那么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0: 嗯，
1: 是吧，早预防早调理，把我们的脑神经的损伤慢慢的给它修补住，是吧。
0: 对，更重要的是每天就花费4块钱。
1: 对呀、啊，一说到4块钱，是不是大家伙就笑了？
0: 是吗？
1: 是不是？很多人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大家伙的心态，是吧？大家伙不怕，咱们说这个调理我们疾病它贵，是吧？也不怕花点时间。我们很多人害怕的是什么呢？用完了没效果，
0: 嗯，
1: 没有希望，是吧？这是最可怕的，是吧？但是今天大家伙有机会用上美国高端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只要大家伙坚持听话照做，我们之前害怕的那些从现在开始帮大家伙打消，咱们从此不用担心了。
0: 是呢，朋友们，还没来得及订购的朋友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正式开始了。趁着还有货，刚开始我们4年内仅存的仅有的这一批的机会，大家不能错过了，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3: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2: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3: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2: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2: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2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3: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2: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3: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2: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3: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0: 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1: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原装美国进口，瓶身明确标注原产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标识，高强度等级瓶身直接标注，是真正含有顺15-20字碳烯酸产品。它的穿透性更强，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给予损伤的脑组织神经予以修复再生。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组织损伤造成的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帕金森、神经性头痛、神经性失眠等症状，每2天仅需1粒。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全球首次供应，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年仅需1480元。本次发放全国统一进行，错过将再等4年。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2: 哎你好啊。
3: 哎梁老师，我要订购3年的高强度神经酸，你帮我订一下呗。
2: 哎呦，一下订3年的。你这样，我问问你，这3年的量你是怎么着给自己订的呀？
3: 对，我自己订的。
2: 哦。
3: 我呢有6-7年的强梗了。
2: 哦。
3: 你上次发的神经酸的时候嘛，我就买了1年的。
2: 哦。
3: 这1年吃下来呀，挺好的。
2: 嗯。
3: 我这不就寻思着呀，我是再坚持吃几年。
2: 嗯。
3: 我听你说了，说连续吃4年，这脑神经修复的基本上差不多了吧？啊。我就再订上3年的，正好够4年。
2: 嗯、呵，这账自己咱们算的挺明白呀、啊，你这样啊。
3: 哎呀老师，这有病啊，花销也大。
2: 嗯，
3: 哎呦就得精打细算的。
2: 理解。
3: 你说这些年哎呦看病可是没少花钱。
2: 这太理解您了啊。你这样，你刚才跟我说你什么，你是腔梗是吧？啊、
3: 嗯。
2: 腔梗你跟我说说这个1年的神经酸用完了，现在这个变化怎么样了，跟我说说啊。
3: 哎呦那老师我现在挺好的、
2: 嗯、
3: 我是咋回事呢啊。这有6-7年了吧？
2: 嗯，
3: 我有一天呢，我正在睡午觉，大概躺了有个20多分钟。
2: 嗯，
3: 其实我也没睡着。
2: 嗯，
3: 就是忽然呢，我就有想着想上厕所了，就啊想上厕所。
2: 嗯，
3: 哎呦，我就猛的这么一起身吧，这忽然间呢就感觉头晕的厉害。
2: 哦，
3: 我连忙抓住那个窗帘不？
2: 嗯，
3: 这抓这过来有个这么10几秒以后，我这个摸摸这个头，哎呦自己就是。摸了一会儿啊，
2: 嗯，
3: 才感觉是好点了，觉得才好一些了。
2: 嗯，
3: 因为等我上完厕所以后呢，我回到床上，哎呀，无论朝右边睡还是朝左边睡，哎呦，这个头都晕得厉害。
2: 哦，晕得厉害。
3: 我就寻思着呀，嗯、对呀，我说是不是枕头低了呀？
2: 嗯，
3: 我又拿了枕头啊垫高了一些，还是不行。
2: 哦，还是不行，是不是？我告诉你啊，
3: 对，
2: 就那个时候。可能就出现这个突发性的腔梗了，你垫的再高这枕头也没用，是不是、啊、
3: 是是是，当时不我也不懂也不明白。
2: 嗯，
3: 因为以前吧身体也可好的，也没啥事儿，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2: 哦、
3: 嗯、后来呢我头晕能有1个礼拜了，不也一直没有好
2: 啊。就是头晕当时1个礼拜你也没上医院看一看去啊？
3: 没有，我就觉得也不太严重，还能挺，就没去。
2: 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60岁了。
2: 60岁了，哎呦，
3: 嗯，
2: 我告诉你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儿啊。在这儿啊，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50岁以上的人啊，你连续出现2天的这个以上的头晕的情况，当然了，咱们得首先排查是不是贫血呀，或者是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就这些情况如果排除了的话，你连续2天以上就头晕，我必须得提醒大家伙儿、哦、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做个检查啊。如果不及时这个检查，或者是这个发现什么情况，然后并且去治疗干预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啊。
3: 哎呦老师你别提了。

0: 我就是当时就是确实挺后悔的，当时一个礼拜不也没好，后来呢，不光是头晕，还头疼、
1: 啊，
0: 恶心，
1: 你看看，
0: 有时候还吐。
1: 这不就
0: 哎呀，我
1: 严
0: 这
1: 重
0: 才
1: 了
0: 是
1: 吗？
0: 去医院的。
1: 啊。
0: 当时大夫一看我这个情况不，给我做的那个脑部 CT，
1: 嗯，
0: 说我得的是多发性腔梗。
1: 哦，
0: 当时也是这么说我的。
1: 嗯，
0: 怎么不早点上医院呢？这就啊，
1: 可
0: 这都
1: 不
0: 拖
1: 嘛，
0: 了，这拖好几天了，这就，
1: 嗯，
0: 要是这么拖下去，引发大面积脑梗塞，可能站都站不起来了，这就。
1: 可不嘛，我跟你讲啊，那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了啊。
0: 对呀，当时啊，让我在医院里住了有20多天，天天给我打那个通血管的针，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是啥，反正出院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好，但是从那儿开始吧。我这药啊就没断过，什么降脂的呀、降压的、活血化瘀的，一天的吃一大堆。
1: 哎呦，
0: 哟，老师，你不知道我这人吧，从小到大吃的药啊都是有数的，
1: 哦，
0: 这从来没这么严重过呀，一吃就吃了这么4年多的时间，直到开始我用上这个神经酸以后，我这才算呢把这药给扔了。
1: 啊，就是咱们当时比利时的神经酸用完了，吃了1年多，你把之前的药都给扔了，都不吃了，是吧？
0: 对呀，哎呀，老师，我现在啥药也不吃了，
1: 啊。
0: 就用这神经酸呢。
1: 你看，
0: 哎，还有你发的那个 Q10 啥的，
1: 嗯，
0: 我感觉现在挺好的，
1: 好，
0: 根本呀就不用吃药了。
1: 嗯，
0: 我用神经酸有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试着呀把降压的药啊给停了。
1: 啊，
0: 哎，当时感觉还不错，血压挺稳定的，也不迷糊了，也不难受得慌。这不前几天呢，我去检查一下身体，血压、血脂啊都在正常范围内。我回来以后啊，就把降脂药也停了，现在感觉都挺好。哎呦，这神经酸呢，我感觉真是不错呀。
1: 是不是？我告诉你，你知道为啥你这个咱们这个当时比利时的神经酸用了1年多，效果这么好吗？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那是真正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它属于动物神经酸啊。尤其是对于我们人的这个脑神经的修复的速度，一定要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动物的啊，它的这个对脑神经的修复啊，我告诉你啊，它能够以每天0.01的毫米，就这个速度来修复和重建我们的脑神经的系统。那你的这个神经系统慢慢的恢复过来了，修复正常了，它对我们大脑各处的电信号的传播，是不是都能够慢慢的调整过来，对吧？
0: 对。
1: 你这样一来，大脑各处的机能它恢复正常了，那我们身上的疾病康复的速度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加快了，是吧？就你这种情况，你就坚持用好吧。一是你年龄不是很大，你再坚持用一段时间，我告诉你，你还能更好，是吧？而且这回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神经酸，那叫高强度的神经酸，这回是美国的啊，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把它配合上，我告诉你啊，你会发现啊，比你以前调理的速度都快。这是好上加好，就把原来的比利时神经酸加上咱们这回的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你一起配合用上，是吧？但是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讲，你甚至啊都不用加量，是吧？比利时的神经酸你正常吃，是吧？一天啊吃一回，你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你2天吃一粒就行啊。你这我告诉
0: 那我
1: 你，这
0: 明白了，老
1: 配
0: 师。
1: 合好了，效果更好了
0: 哎，行，明白了。其实我是这么想的，我
1: 啊。嗯。
0: 坚持啊，吃了3年，肯定差不了。那
1: 对，
0: 一定把我定上这的啊。
1: 咱们这个导播已经帮你记录好了，放心吧，啊，好吧，
0: 哎，好，谢谢
1: 好，
0: 你啊，谢谢
1: 好
0: 老
1: 嘞，
0: 师。
1: 啊，保重身体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再见，嗯。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0.01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是所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福音，效果翻倍，价格不贵。一年仅需1480元，真正让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重新恢复正常的身体功能。数量极其有限，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32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是刘老师是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嗯哦，你好，林老师，我想定那个神经酸了吗？你快帮我定上个2年的，老师，现在还能定上吧？
1: 哎呦，这上来这么着急是吧？咱这活动刚开始啊，应该还有货啊。你打电话比较早，这是能定上的，你就放心吧，好吧？啊，
2: 好好。哎呦，老师，不是我着急，我是怕定不上嘛，定不上这个神经酸，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1: 哦，
2: 你说这要是定不上，我就感觉吃大亏了，这是。
1: 嗨，怎么着吃大亏了？怎么个情况？你这。
2: 你好，老师，你不知道我这情况跟一般人不一样哦。你说一般人定不上就定不上，我这定不上，我就觉得就是大问题了。
1: 哎呦，这是什么大问题？你跟我详细说说啊。
2: 我主要就是你看，老师。别人就是这个失眠就也不是个事，但是我这失眠哦，对我就太影响了。
1: 哦，
2: 我这身体吧，其他方面倒是挺好，就是这个失眠。
1: 哦，
2: 嗯，你听说过谁为了治失眠3年了，花了10多万了？哟，
1: 哎呦，你什么情况？3年的失眠，然后花了10多万呢？你啊，哎呦，
2: 嗯，
1: 怎么花的呀？你这呀？
2: 吃药、上医院看病，哎呦，就这些呗。这几年吧就没少折腾，
1: 哦，
2: 我就是睡不着觉哟，你说总去医院看，人家大夫也都认识我了，这是，
1: 哎呀，
2: 后来都拿我就当神经病治了，真是神经有问题了，
1: 嗯，
2: 精神有问题了这方面的，
1: 嗯，
2: 然后最开始吧给我开的那个褪黑素，
1: 嗯，
2: 然后吃一些什么保健品那玩意儿的啊，
1: 嗯，
2: 也不好使，
1: 嗯，
2: 后来我就开始吃这个安定，
1: 呵。
2: 我开始吧是吃的这个半片，
1: 嗯，
2: 到后来就吃到3片了。
1: 哎呦，那不行。
2: 哦，你说吃3片也不怎么管用嘛，就是。
1: 嗯、
2: 后来又换的这个针灸，还有按摩，还有中医电疗、
1: 哦，
2: 理疗，哟，什么能试我都试过了。
1: 哎呦。
2: 哎，就是都是能好上一阵子，要过几天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1: 又不行了，嗯。
2: 嗯。就这来回的折腾，我就差不多3年，这我就花了10多万。
1: 呵，这10多万，这弯路走的，你说说，这钱真没少着的，你说说。
2: 嗯。
1: 而且我也能听得出来，是吧？你不光是这钱没少花，这罪也没少遭啊，你这呀。
2: 对对对，真是。哎呦，老师，你别提了，你说，我不说大夫给我拿这个精神病治的哦，
1: 嗯，
2: 就给我开的这个安定，还有那个对单瓶啥的。
1: 啊。
2: 哟，我就感觉我都快把我自己给吃傻了，我这是。
1: 是不是？
2: 啊，哟，你说，这要不是后来用上咱这个神经酸哦，
1: 嗯，
2: 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就到这会儿我就说不定我就人财两空这个地步了。
1: 哎呦，
2: 手里存的钱我就都花了，都没了。
1: 嗯。
2: 哎呦，老师，不得不说哦，哎呦，我用着这个神经酸，我这才用了个吃了有1年。
1: 嗯。
2: 哦，我这1年我就感觉好多了，真是。
1: 是吧？嗯。
2: 嗯。原来你不知道，我一天吧最多就能睡个2个小时，
1: 嗯，
2: 甚至有时候就一宿一宿的睡不着，
1: 嗯，
2: 哎呦，我曾经就是创造过一个，就是自己就觉得就是差不多是记录了哦。
1: 怎么还有创造记录了？什么记录啊你啊？
2: 哟，我就最多我就差不多就连续7天我就没合眼。
1: 7天没合眼呐！哎呦我的天！
2: 对对，
1: 嗯，
2: 就感觉就是你说一闭上眼，各种东西。在脑子里就闪了、
1: 哦、
2: 根本就睡不着那种、
1: 哦、
2: 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到医院、
1: 嗯、
2: 也不知道人家给我用的啥药、
1: 嗯、
2: 总算吧就稍微就睡了一小会儿、
1: 嗯、
2: 哟就是要不然我就感觉我就要过了去了我
1: 跟你讲啊人要是7天不睡觉的话就特别危险你怎么这么严重啊、
2: 哦、
1: 当时啊哎呦
2: 是吗哟我现在是好一些了
1: 嗯
2: 我啥药的现在都不吃了、
1: 嗯、
2: 一天吧最多的时候现在能睡个5-6个小时了
1: 能睡5-6个小时了嗯好
2: 对对对因为我就对我现在就是很满意了
1: 嗯
2: 你说睡得好了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精神也好一些了哦
1: 那是嗯
2: 嗯最主要的是老师我这个神经酸你说嗯、现在用下来算下来1年才个1400
1: 对
2: 天才个4块钱嘛哦、
1: 嗯
2: 哦，就感觉这个就能承受得了，就不贵，就
1: 是
2: 哦，就能把我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1: 嗯，对，1400多块钱一年是嗯，
2: 要不然我真的就哟没钱治病了，就是
1: 哦，
2: 我这咬咬牙吧，我这还就是1400，我这用1年我还觉得还可以哦，
1: 还可以承受得了。
2: 然后我这个对对，要求。

0: 我以前的再过几年我就去破产了，我就感觉。
1: 啊。
0: 然后我这精神状态好了，我现在吧，就是给人家就是打点工，就做点这个装点工。
1: 啊啊。
0: 打扫打扫这个卫生啦啥的。
1: 多好啊。
0: 稍微也能，对对，就是嘛。
1: 也能挣点钱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嗯。
0: 哎呦，你要说要像以前，这都顶都不敢想的事，
1: 是吧？你看看，这多好，这日子不就红火起来了吗？是不是？我告诉你，不错啊。就很多人觉得1480一年的量，乍一听，呵，1480呀，这也不便宜啊。但是你想过没有，那是一年的用量啊，365天的用量啊，
0: 嗯、
1: 是不是？那你合一下，一天可能就是4块钱的成本呗，对不对？但你用这个每天4块钱，把困扰多年的顽疾，就是啊，你也说了，这3年花了10来万了，几十万的积蓄，我告诉你，你用完了，花完了，你这也没看到这个问题解决的结果嘛，是不是？但是每天就这4块钱，它可能就能解决你这个最为头疼的大问题，给你治好了，这钱花的就不亏呗，对不对？你看看，
0: 嗯嗯嗯，是，我就是这么合计的，
1: 嗯，
0: 本来神经酸吧，是我。我都灰心了哦，都没有信心了。
1: 嗯，
0: 我就说用这个吧，也是我最后一步了。没想到这回还赌对了。
1: 赌对了，挺好啊。用的好，咱们有句老话叫"效不更方"，有效果了就坚持给它用好啊。你这、
0: 嗯、
1: 而且就咱们说的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啊，你就经常的用，我告诉你，对人体一丁点的副作用都没有。是吧？比你吃那些临床的用药、
0: 嗯、
1: 那不强多了吗？你说是不是？嗯，
0: 是是是，
1: 嗯，
0: 我肯定坚持。
1: 嗯，
0: 那老师，我这是算定上了是不是？
1: 咱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了 啊，算是定上了，好不好啊？
0: 啊，那就放心了。
1: 好，
0: 好
1: 放心吧，
0: 谢谢老师、
1: 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好吧？再见啊！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妈呀，我这可倒跟你通上话了。
1: 呵，
3: 我今年嘛70岁了，老伴儿比我小2岁。
1: 嗯
3: 啊。我现在吃见效呢，我吃那个就是神经酸。
1: 神经酸哦。
3: 哎，我咋的呢？脑袋有时候吧，就是一着急了，一上火了，
1: 嗯，
3: 脑袋就疼。完了就是两个太阳穴那个地方。
1: 嗯。
3: 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就是手吧，
1: 啊，
3: 就有时候一着急了，
1: 嗯，
3: 就手就有点发嘚瑟。
1: 就抖呗，是不？
3: 抖。
1: 哎呦，这可不好。
3: 我自己吧，我就寻思是啥呢，我原先年轻前吧喝酒
1: 啊，哎呦，
3: 可能是这个影响。
1: 嗯，
3: 完了另外一个呢，我老母亲吧也是喝酒，她也有点抖。
1: 呵
3: 啊，
1: 我告诉你为啥喝酒很多人喝了一辈子酒手就不停的抖呢，有的人是头都抖、
3: 哎、
1: 你知道为啥吗？
3: 啊，
1: 因为酒啊，这个酒精 啊它浓度过高的时候，它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脑神经。
3: 是，
1: 你看就是很多啊，就是喝了一辈子大酒的人、
3: 啊、
1: 他总是爱糊涂，为啥呀？就反应迟钝。
3: 哎，
1: 他就是大脑神经被伤害了。
3: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
1: 你看是不是，当我们说的这个手抖啊，或者有的人头抖、
3: 啊、
1: 这个都是一个什么呢，早期的帕金森的一个表现。
3: 哦，
1: 因为帕金森是什么？帕金森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大脑神经受损所导致的。
3: 对对对。
1: 哎呦，我告诉你，你把神经酸用上，我告诉你用的太及时了，太好了你啊！
3: 我吧就是这个神经酸吧，
1: 嗯，
3: 我吃了以后哈，
1: 嗯，
3: 我身体我们，我就是吃几天我就见效。
1: 吃几天这手就不抖了是不？
3: 哎，我现在呢就有时候有点紧张，稍微有一点儿
1: 啊。
3: 脑袋不疼了
1: 啊，头也不疼了是吧？
3: 头我就是一直就不疼了，吃上就不疼了。
1: 好啊、
3: 哎、
1: 好啊、
3: 哎、
1: 我告诉你啊、
3: 哎、
1: 你知道我说、啊、你说这个好是什么好吗？
3: 啊，
1: 就是你这个神经酸用的啊，现在已经在修复你的脑神经了、
3: 啊、
1: 你修复好了的话，尤其是你用的早，用的及时，你这样的话、
3: 啊、
1: 将来帕金森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啊。但是你现在紧张的时候还有稍微有点抖的话，
3: 哎，就是紧张、嗯、对对对、
1: 哎、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

0: 虽然说我们头都不疼了，现在手抖的情况已经缓解了大多数了。那你这个，对，你这个神经酸一定要给我坚持用好了。
1: 坚持用。
0: 对，坚持用好。然后到什么时候，我们紧张的时候手都不抖了，那你说明这个。
1: 梁大夫，我啥？我就是现在就是抖点儿，我也比原先强多了。
0: 对呀、啊。是啊，所以说这不就有效果吗？但是我说的意思是啊，
1: 行，我还跟你说，老伴儿也吃这个，哎，他是咋的呢？
0: 嗯，
1: 他睡觉吧，年轻前就不好
0: 哦，
1: 睡觉
0: 啊、
1: 哎，完了就再加上你后边讲，我天天听这个
0: 啊，
1: 就吃那个什么了，叫
0: 伽马尼丁酸吧？
1: 哎，对对对，
0: 哎，他俩是绝配，我告诉你，神经酸和伽马尼丁酸。
1: 我梁老师、
0: 啊，
1: 我就特意听你说，
0: 嗯，
1: 完我就买的那个。他呢？现在你听我跟你讲，他这个睡觉吧，现在特别好。
0: 是吗？哎呀，
1: 哎他睡觉现在啊，我跟你说，梁老师，你说他都这岁数都也，现在睡吧，都那个六七个小时。
0: 呵，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告诉你，咱们上岁数了，能吃能喝能睡，这是福分啊！我告诉你，
1: 是呢，你说
0: 多好，你说说，不错啊。
1: 啊，他这个我不能瞎说，你那个吃那啥？
0: 对，咱就
1: 我不给他戴上那个什么表了，手环，运动手环
0: 啊。
1: 这一看就是一看就知道几个小时，
0: 对呀、
1: 啊，深睡
0: 啊，
1: 多少？
0: 呵，我告诉你，人呐、啊，人要是睡眠好的话，
1: 啊、
0: 很多重大疾病都可以非常好的一个避免啊。
1: 啊
0: 非常好啊，不错。
1: 啊，他那个就是那个睡觉吧，他年轻前就不好。
0: 啊，就多少年了呗，都是
1: 多少年了，
0: 哎
1: 呀妈呀！现在要说这见着这么大效果，我可高兴了。
0: 那可不，你说多少年咱能没治过吗？哪个治好了？你不就用咱们这个神经酸和伽马尼丁酸不就调理过来了吗？
1: 哎，这俩我受益了。
0: 就大家伙啊，就受益的这些好消息告诉我呀，我告诉你啊，我都替大家伙高兴啊。
1: 是你这人这太好了，咱都遇不着这好人。
0: 好，以后有啥事儿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都行啊。
1: 好，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完美修复再生受损神经，增强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2: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1: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2: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

0: 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0: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1: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0: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0: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够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今天看您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3: 显得是不是那么年轻有活力，
2: 一直都是这么帅。
3: 哎呀，昨天呢我睡了个好觉，休息的也比较好啊，所以说今天这个精神就特别的饱满。啊，
2: 我们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敲定了吗？
3: 呵，
2: 这么大个事儿，您睡得还特别好。
3: 哎呀，
2: 真的，昨天基本上我一宿我都没怎么睡，
3: 哎，
2: 就惦记着到底这个事儿办妥了没有啊？因为好多朋友都在问呢。
3: 嗯，
2: 我心理抗压能力可能差点，从小就是，
3: 是吧？
2: 但凡有个重要的事儿，肯定睡不好觉。
3: 呵，这就说明什么呀？还是你这太年轻，这心里头装不下事儿。
2: 那您是胸有成竹了呗？
3: 没错，
2: 嗯，
3: 没错。如果说没有彻底的敲定的话，我昨天也肯定是睡不好觉的。
2: 那您这是安稳觉。
3: 对，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2: 嗯，
3: 昨天我跟大家伙说了，让大家伙赶紧报名吧。
2: 嗯，
3: 其实实话实说啊，就关于货源的问题，其实在昨天就已经基本上敲定完了。
2: 嗯，
3: 敲定完了我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嘛。
2: 嗯，
3: 而且我跟大家伙说，昨天订购的就是打电话的预定的，现在基本上陆续的就开始给大家伙打包发货了，
2: 今天就能发货了。
3: 对啊，
2: 哇，我们大家盼了这么久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订购活动现在就开始了。
3: 没错，
2: 哇，
3: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还没来得及这个敲定的，
2: 嗯，
3: 或者没来得及打电话订购的啊，抓紧时间吧，
2: 抓紧时间吧，
3: 哎，抓紧时间拨打厂位电话。
2: 嗯，
3: 另外我也得提醒大家伙的是什么呢？大家伙一定要确定好这个订购的数量，是吧？
2: 嗯，
3: 家里有几口人啊，几个人用啊，一次性的给他订足了。
2: 嗯，
3: 因为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发放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是未来4年内仅有的一批次了。
2: 你4年，
3: 哎，你错过了，你将来再想要，我只能说抱歉了，我也没办法给大伙弄来了。
2: 嗯，
3: 啊，
2: 嗯，4年就这么一次啊，朋友们，
3: 4年啊，未来的4年就这一回了。
2: 是呢，
3: 啊，
2: 可得抓紧了。
3: 对，为什么这个不是说我吓唬大家伙，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两天也讲到了神经酸的原材料的问题，
2: 嗯，
3: 它是受限的呀，
2: 嗯，
3: 是吧？
2: 对，
3: 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神经酸可不是植物神经酸，
2: 嗯，
3: 一定是动物的，而且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2: 嗯，
3: 这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但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是不是要受限？
2: 肯定啊。
3: 我讲了，目前来说只有比利时和美国这两家有这个捕捞权，
2: 嗯，
3: 有这个。

0: 照，
1: 牌照，
0: 对吧？而且就这两家，是吧？比利时目前的捕捞的牌照面临的就是这个到期的问题，
1: 对，
0: 能不能再续上，这都不好说。所以说这么一来呢，很有可能美国将来将会成为全球神经酸，我说是真正的神经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的神经酸啊，有可能是全世界市场上独一份的。
1: 嗯，
0: 那之后这货源，你想一想，这全球的人都抢，那肯定是供不应求啊。
1: 嗯，
0: 而且除了供不应求之外，还会面临着这个价格疯涨的一种情况。
1: 对，肯定是这样的。
0: 物以稀为贵嘛，是吧？
1: 你说我们现在这次机会这么能够轻松得到美国高浓度高含量的神经酸，那我们还在犹豫什么呢？可以说现在是一点门槛都没有啊。
0: 没错，所以说这次可能是未来四年内可能仅有的一次了呢。
1: 嗯，
0: 因为除了这些难处之外，还有一点也是非常困难的，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就是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为什么叫高强度啊？
1: 嗯，
0: 我跟大伙儿讲过吧，它在美国一直是应用在神经重度损伤和这个脊髓性神经损伤的患者身上的。
1: 嗯，
0: 你像这种级别的神经酸，我告诉你，一定会引起这个全球一些高端机构、富贵人士，包括一些知名的大的这个三甲医院疯抢的。你这样一来，咱们普通人、普通老百姓，你再想用，那一定是难上加难的嘛。
1: 肯定是啊，所以说大家今天活动正式开始了，赶紧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这是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呀。
0: 对，而且我还可以跟大家伙说，你像这种级别的，就这种品质的神经酸，把它应用在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我告诉你，其实它就这么一回了。
1: 嗯，
0: 也是能够让大家伙轻松的解决咱们脑神经损伤疾病的最好的一次机会了。
1: 嗯，
0: 那你这次机会没把握住，那下次真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对呢，像这种品质的神经酸非常非常难找，这种品质的神经酸绝对是可以秒杀同类产品的。
0: 不只是同类产品，目前你看咱们国内市场上，你但凡咱们能够见得着的就神经酸的产品，包括跟那些神经酸搭边的产品当中，这款来自于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如果他说第二，没有敢说第一的。为什么我敢这么肯定？
1: 嗯，
0: 第一个，它的来源是最正宗的，
1: 嗯，
0: 美国原装进口嘛，是吧？并且有相关的部门认证嘛，官方背书嘛，是不是？做不了假的。第二个，它是纯正的动物神经酸，而且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非。什么叫非？就是不是我们常见那种植物神经酸，这是第二个吧？
1: 嗯。
0: 第三个，是吧？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绝对是美国的高强度。这个高强度体现在哪儿？体现在它的临床效果上，这是不能够弄虚作假的。
1: 嗯，绝对是实力的体现啊，朋友们。
0: 那，咱说第一个。第一个，咱一个一个讲，是吧？
1: 啊、
0: 第一个，
1: 纯正的美国原装进口，
0: 对吧？
1: 嗯，
0: 有的人说，哎呀，这有啥稀奇的？
1: 哎呦，
0: 是吧？你这我在网上也能买到那种进口的，
1: 啊，
0: 是吧？甚至不是原装进口的，但是我原材料也写着进口的，是不是？或者其中某一个成分，是吧？它也是进口的。那么完，我告诉大家伙了，你看一下，你那是不是辅料进口？
1: 对，
0: 是不是？辅料进口有啥用啊？是吧？所以说，往往我一看完了这样的产品，我就想笑。这种原材料都是辅料进口，而且有些原材料说是进口的都不是美国进口，也不是米利时进口，你敢说的是纯正的什么
1: 神经酸吗？
0: 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吗？那你这个就根本就不叫我们所说的真正的进口嘛。
1: 对呢，其实两者是不能划等号的。
0: 对，
1: 含量浓度不一样，原料辅料不一样，是不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它也不一样。
0: 对，所以说我们这款100%的美国海外进口，这个啊是做不了假的，而且明确标注的是鲨鱼酸，
1: 嗯，
0: 是吧？真正的顺时五二十四碳一酸，我们说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对吧？就是我们敢说就敢，就是让大家伙来检验嘛。大家伙到手之后，你看一下是不是我说的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咱们这个瓶子身上有说明书啊， 原产地是不是标注的美国，
1: 对，
0: 而且上面是不是有美国的 FDA GMP NSF 等等这些官方的认证，是不是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是吧，这些产品有这样的认证它才是正规的。所以说大家伙经常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应该对这些认证应该再熟悉不过了，
1: 非常熟悉了，这已经是健康全球购海外原装进口产品的标配了，
0: 对，这就是身份证
1: 标准，
0: 说白了，对，所以说有这些官方的做背书，有他的身份证，这是肯定掺不了假的，
1: 嗯
0: 啊，这就跟大家伙在楼下药房买的那什么消炎药感冒药是一样的，
1: 嗯，
0: 他必须有什么国药准字号的标志，
1: 嗯
0: 啊，这个实践字的这个标志，是不是，这都是有标注的，是吧，做不了假的。你像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眼底素，
1: 嗯，
0: 清肺素，是吧，这样的产品太多了吧，
1: 嗯，
0: 这些产品都是要有这些最基本的标配的，才证明是什么，就有这些官方认证，有他的身份证，才能够证明他是原装海外进口，
1: 对，
0: 合理合法合规的产品。如果没有这些的话，那就是来源不明啊，这种产品来源不明的产品，我们健康全球购绝对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放心。
1: 对呢，健康全球购除了大家知道的零距离零差价高端海外之外，更重要的是诚信，
0: 对，
1: 一是一二是二，
0: 嗯，
1: 不能说啊我的产品是德州的，大家以为是美国德州，结果拿皂水一看啊，山东德州啊，你说那成什么事儿了？
0: 哎，对，那就天壤之别了，
1: 搞笑了。
0: 对，你看，虽然说你说这个玩笑，但是恰恰说到点子上。
1: 嗯，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多年了，在咱们国内也快五年了，为什么我们的节目能够坚持这么久？就是因为我们做到的就是我们的底线，底线是什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对的，
0: 对吧？而且。这也是我要跟大家伙说的第二点，就是我之前跟大家伙提到过，是吧，你买的咱们以前所谓什么元宝分子油啊，蒜头果文冠果油啊，我告诉你啊，那都是我们说的植物神经酸，或者说啊，我这说的再严重点，我也不怕得罪人了，我告诉你，压根儿跟我们医学界说的这个神经酸顺势五二十四碳基酸完全不搭边儿，
1: 不是一个东西，
0: 对，你就是打擦边球呢，是吧，你硬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呢，那你说这样的产品，你说可以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我告诉你，那完全是在忽悠啊，就是忽悠，
1: 是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忽悠谁呢？
0: 对啊，那大家伙用过没有？用过你可以看一看，用了这么长时间了它有效果吗？
1: 没有。
0: 那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神经酸，你用完了之后效果出来没有？
1: 嗯，
0: 是不是一比较大家伙就知道了，嗯，甚至啊，很多大家伙说有进口的，在国外也买到进口的，
1: 嗯，
0: 是吧，一看，哎，德国的，日本的，
1: 嗯，哪儿的都有
0: 啊，马来西亚的， 呵，我就问问你，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你看这个成分表里头有这个字样没有？
1: 对，
0: 如果没有啊，我告诉你，恭喜你，
1: 是
0: 国外就没有假货吗？
1: 对，
0: 啊，
1: 你还花着挺贵的钱买的
0: 啊？对呀，啊，国外也有假货，我告诉你，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所以说，大家伙吃这样的产品啊，还是要吧，咱就别用，用就用好的。而且这些商家，我也要提醒提醒这些商家，你摸着自己的良心，你不会痛吗？是吧？大家伙吃了你们这些挂着羊头卖狗肉的产品，能够解决咱们患者的这个问题吗？
1: 哎呀，这些不良商家估计他的心是不会痛的，为了赚钱，
0: 反也
1: 是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不是，如果会痛的话，他也不能成为商家，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啊，买的这样的所谓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产品，是吧？你得看看在哪儿买的，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看看有没有官方认证，
1: 对，
0: 它是不是正规的产品，神经酸它是不是动物的，是不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还是那种所谓的植物的，是不是，这一点咱们一定要判断清楚，
1: 嗯，
0: 因为它决定着我们调理的效果。
1: 对，有些人真的是触及底线了，不以治病救人为目的，那就是谋财害命。
0: 你说的对，
1: 对，
0: 是吧，而且说到这儿呢哈，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有一些这个小疑问在里头，
1: 嗯，
0: 说梁老师，你不也是在宣传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吗？
1: 嗯，
0: 这一点我肯定啊，我是在宣传，为啥？因为好东西我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伙呢，
1: 嗯，
0: 是不是，我
1: 心不让大家好啊，
0: 我心不虚啊，
1: 对，
0: 是不是，那好了，有人问了，说的那你怎么体现在高强度上，是不是，高强度让我们怎么认知，如果你介绍不明白的话，你光是你说高强度的话，那你也在说大话，
1: 嗯
0: 啊，天天高强度高强度的话怎么证明，我告诉大家伙它为什么叫高强度，这可不是我在这胡说八道，在包装上 药瓶的身上就明确的写着

0: 也就是弄虚作假。
1: 尤其是在国外，我告诉你，这方面管的是特别严的。所以我跟大家伙说啊，无论是来源、成分还是官方认证，这都是他的身份证，都是他的背书，都是他强有力的说明。你的品质是不是过硬，你就看这个里面的这个背书，这些材料表里面的这些成分，你这个级别的产品，你就能体现得出来，
0: 对。
1: 是吧？那你这样的产品，我们用着才放心嘛。
0: 对呀，肯定放心啊，用着有效果，关键是更安
1: 更
0: 心。
1: 安心，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往往是给一些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使用的嘛，是吧？你像普通的脑神经的损伤，或者是我们退行性病变的，我告诉你，这是简直就是不在话下了，是吧？小菜一碟了。首先，第一个，它相当于我总说大炮打蚊子，是吧？当然形容的不恰当，那咱们一下子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多好啊，是吧？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小菜一碟。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可以增强我们2倍的大脑的这个电信号，3倍的神经修复的速度，让我们肉眼可见的啊，能够看到我们身体的变化。
0: 对呢，就像说的大炮打蚊子，
1: 啊，
0: 现在有一个词儿叫降维打击，
1: 哎，降维打击，哎，我
0: 是
1: 觉得这个
0: 呢，
1: 词儿更贴
0: 更
1: 切，
0: 全面
1: 哎，更
0: 哈。
1: 贴切。降维打击这个词儿用得非常好，是吧？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你说他在美国是给那些神经重度损伤的和脊髓神经这个损伤的患者用的，所以说对我们普通的这些脑神经损伤，那这效果就更没得
0: 对，
1: 说了。
0: 对。
1: 包括北美那边很多医疗机构在临床上给那些普通的患者用，我告诉你，基本上2天一粒儿，这种服用量效果就非常明显了，完全可以做到缩短30%的脑病的康复的时间。
0: 还真是缩短了30%啊，朋友们，省时省力，关键是减少了遭罪呀。
1: 对呀，这都是我们的目标嘛，是吧？那这样一来，对谁好啊？就是对那些你像我们走路跨框的了、踮脚的了、脑梗后遗症的这样的患者是最好不过的了啊！因为这种情况，你越调理的时间长，它可能就不可逆了。
0: 耽误病情，
1: 哎，越快调理好，我告诉你，效果是最明显的。
0: 对，
1: 同样的情况下，你说人家如果说先用上了，缩短了30%的康复时间，人家可能就把拐给扔了。而回过头来，你再看自己呢，还在那儿拄拐呢，慢慢就坐轮椅了。再看人家，人家健步如飞了，是不是？早点用上，就能够早日的收获康复啊！这叫什么？这叫一步领先，步步领先。你不用，那你可能就咱总说孩子别输到起跑线上，老年人调理疾病不一个道理吗？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吗？
0: 对，
1: 你不能让人家占尽先机吗？是不是？
0: 对呢，就像两个人同样得了脑梗，出院之后早点用上高强度的神经酸，每2天吃一次，不费劲儿不费力，就是能够早好，少花了30%的时间来康复，
1: 对，
0: 减少了时间的成本、金钱的成本，一举两得。
1: 没错，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啊。为啥他能做到这些？我刚才跟大家伙不也
0: 实
1: 提到
0: 力，
1: 了吗？对，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可以增强2倍的我们大脑电信号，3倍的脑神经的修复的速度，那是肉眼可见的康复速度吧？是吧？有很多说我吃的别的这个东西啊，吃了好多年了，是吧？感觉也跟没吃一样，为啥？为啥？就是因为你的成分不对，你的浓度不对，含量也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它就调理的速度慢，或者是没效果，那是必然的呀，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你根本不会看到任何的康复迹象。这种产品我们健康全球购很少给大家伙推荐的。
0: 那肯定是啊，不能说他说是高强度的就是高强度的，他是不是里面有瞬时五二十四碳烯酸，他敢不敢明明白白的标注很重要。
1: 对。所以说，只要用了这种绝对透明的、明晰的产品，我们接下来就是坚持疗程来用了，是不是？那再接下来就是慢慢的等待这个变化的结果了，是吧？
0: 很明显的就感觉出来了。
1: 对呀，所以说，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脑梗得了脑梗的人，原来不是胳膊腿不能动了吗？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哎，你就开始感觉到胳膊腿这块神经，哎。有麻酥酥的这种感觉了，哎，感觉到热乎劲儿了，也有劲儿了，对吧？原来比如说情绪啊、脾气啊比较暴躁，晚上睡不着觉的，用上一段时间，哎，慢慢的能睡得着了。这是啥呀？这就叫肉眼可见，我们自己能够切身感受得到的一种变化。
0: 关键是不能见好就收。

0: 哦，你得坚持使用，
1: 对，
0: 这个
1: 就
0: 很重
1: 是
0: 要。
1: 我经常讲，就是咱们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0: 嗯，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是专业的人，那你就干嘛？听话照做。
0: 嗯，
1: 听话照做，首先我们会分辨，分辨完了之后，你就不用想别的了，听话照做就行了。
0: 嗯。
1: 是不是？你比如说，你看在美国，是吧？我记得就是我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他自己还是业内人士呢，
0: 哦，
1: 是一家医院的护士。咱大家伙都知道，护士的工作本质是啥呀？就常年的倒班，你知道吗？
0: 护士非常的辛苦。
1: 哎，国外的护士也倒班。那当时这位护士干了40多年了，你看在咱们国内的护士，这个一般40多岁的时候可能就转到幕后了，
0: 对，眼神儿就不好使
1: 但
0: 了。
1: 是在国外不这样，一干啊。60、70岁的护士还有呢，
0: 嗯。
1: 那这位护士干了40年之后，一直干到退休啊，是吧？
0: 哦，
1: 退休之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全都找上来了，是吧？他怎么调理也调理不过来。
0: 关键护士这个工作吧，我有个亲戚表妹，干了7、8年护士了，她身体熬不，
1: 没
0: 是
1: 办
0: 吧？很
1: 法
0: 辛
1: 嘛，
0: 苦。
1: 是吧？其实这种工作性质黑白颠倒，他是非常容易损失嘛，
0: 是
1: 没办
0: 吗？很
1: 法嘛，
0: 辛苦。
1: 是吧？其实这种工作性质黑白颠倒，它是非常容易损伤我们的大脑神经的，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儿有的时候说："哎呀，护士跟我这态度不好，理解理解吧。"他很有可能昨天一晚上没睡觉啊，
0: 对，
1: 那咱
0: 也
1: 理解
0: 焦
1: 理解，
0: 虑呀。
1: 是吧？那当时我说的美国的这个护士，他就是退休之后，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来了。首先做脑 CT 检查出来脑血管严重的狭窄，然后。还出现过3次腔隙性的脑梗，然后最后直接导致了局部的脑神经的坏死，白天萎靡不振，晚上反而精神头上来了，这不就是咱就说正常人不就颠倒了吗？
0: 嗯，
1: 而且长此以往，这个护士她这个精神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0: 精神问题。
1: 精神问题，是吧？就是她第三次这个腔梗之后，她就跟我们介绍啊，她经常会觉得有人在她耳边说话。
0: 嗯。
1: 啊，幻听，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幻视，这样的情况都来了，是吧？尤其是到半夜，哎，他总能够听到别人跟他说话，啊，就像精神分裂了一样，
0: 这好可怕呀！
1: 可怕吧？而且人动不动的就莫名的发火了，对吧？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火莫名其妙就上来了。
0: 但总睡不着觉的人非常容易这样。
1: 对，不睡觉的人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然后他就动不动的就是。就不是摔碗就是摔碟的，后来当地的医院就通过这个精神类的药物给他控制。那这一类精神类的药物，我说过，它不是让你睡觉，是让你昏迷啊。
0: 嗯。
1: 用完之后，白天一点精神头没有，总是打瞌睡。这种打瞌睡，它就是一种昏迷的表现。
0: 嗯，
1: 正常人谁能受得了吧？
0: 对。
1: 是吧？然后呢，他晚上反而精神，动不动大半夜的就把自己的这个丈夫叫起来了。说的，你给我做点饭，是吧？然后他有子女呢，
0: 嗯，
1: 子女都搬出去了，没人跟他住了，折磨的不成样子了都。
0: 关键这样的情况，医院没有办法治吗？
1: 我告诉你，在美国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对于他这种情况，
0: 嗯。
1: 是吧？你像很多类似于这种情况的患者，你到医院检查之后，大夫大概都会说你这种病啊，没有什么特效药，
0: 嗯，
1: 就是维持，然后回家养，怎么养，你大夫也不知道，是吧？
0: 嗯，
1: 而且他子女慢慢也在这方面也比较明白了，这种病，它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嗯，
1: 你想彻底的调理好，根本不可能了。然后孩子们都想放弃了，因为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耗时耗力浪费钱，孩子们都觉得没有必要了。然后包括他自己，慢慢的也会选择这种不治了。
0: 很现实哈。其实很多这样的患者朋友，基本上都是70、80岁了，
1: 你看。
0: 大家也会觉得没有必要了，没有价值了。
1: 你看看，往往为什么我们最后放弃的，
0: 嗯，
1: 都是我们治来治去
0: 丧失信心了，
1: 看不到希望
0: 对。
1: 了，啊！但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我跟大家伙讲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自己也好，子女也好，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是吧？想改善这种病态，其实不是没有好的办法，
0: 嗯，
1: 不代表我们以前这么多年没治好，我们就。调理不过来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之前的这些弯路，你没有遇见真正的方法。
0: 太对了。
1: 你遇到真正的方法，可能不一定费多大的力气。 你比如说咱们

0: 这两天提到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你用上了，真就可能逆转咱们刚才说的这种要放弃的这种情况了，
1: 嗯。
0: 是吧？我说的这个护士，美国这位护士，这个患者就这样，后来他就用上了美国的神经酸，用上之后，就半年多的时间，首先作息时间调整的是最为明显的，
1: 嗯，
0: 原来不是黑白颠倒吗？
1: 嗯，
0: 是吧？调理过来了，晚上睡觉，白天精神了。第二个是什么？他不精神异常吗？
1: 嗯，
0: 精神异常这个情况有了很大的缓解，
1: 嗯，
0: 这只是半年的，后来又坚持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完全的回归于正常人的生活状态了。
1: 这才一年多就有这样的效果，
0: 满打满算一年半呗，
1: 那这就算康复了呀。
0: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是不是？但实话实说，这是在美国，人家呢有这种特殊的途径，人家能够接触到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是
1: 对，
0: 吧？包括这个护士现在岁数也挺大了，神经酸，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到现在他就没离过手，一直都在用。当然，人用就是保健量了，保健量就可以了嘛，是吧？算一算，可能用到今天都4年多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患者长达10多年的这个腔梗的问题、脑神经损伤的问题，现在一丁点发展的迹象都没有。
1: 嗯，
0: 今年你知道他多大岁数了吗？
1: 多大？
0: 79岁了。
1: 嗯。
0: 79岁了，脑部的 CT 的扫描没有任何的病灶，包括血管狭窄的问题都没有了。
1: 有79岁，脑血管一点没事儿，
0: 你看看，
1: 这真不错。
0: 谁敢想吧？
1: 嗯，
0: 是不是？你说美国人不也是人吗？
1: 嗯，
0: 对不对？他普通老百姓和咱普通老百姓差啥呀？
1: 嗯，
0: 是吧？人家能够调理过来，那我们凭啥不能？就差这个信息，就差这样高端的产品，
1: 嗯，嗯。
0: 是吧？现在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带到大家伙身边来了，只要咱们听话照做、坚持，你同样能够有可能收获这样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啊，今天到货了，
1: 到货了，
0: 活动是第一天，
1: 对，
0: 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给大家伙带来了。我就是希望大家伙用上它之后，真正的让大家伙实现省时省力，更重要的是你不需要花太多的钱。
1: 嗯。
0: 你像我们脑神经的损伤的问题，大家伙就按照临床的用量，是不是？不太严重的，2天一粒就可以了。核算下来，我告诉你，每天还不到4块钱呢，
1: 那这和之前发放的比利时的神经酸是一样的
0: 一
1: 呀，
0: 模一样的呀，
1: 1480一年。
0: 依然是1480一年的量嘛，
1: 嗯，
0: 是吧？有人说一听，哎呀，1480很贵吗？但是大家伙听好了，这是一年的量啊。
1: 对，
0: 一年1480，你就合计一下呗，一个月多少钱？100多块钱，一
1: 嗯，
0: 天多少钱？4块钱。
1: 对。
0: 那你说4块钱现在能干啥？是吧？你坐地铁票价都是4块钱起了，
1: 对，差不多。
0: 公交车是吧？能坐一个来回
1: 嗯，
0: 也得4块多吧？
1: 不光这些呀，就大家就吃吧，4块钱连1斤好一点的五常大米都买不来呢。
0: 那可不是吧？这就相当于是你用了不到1斤大米的钱，是吧？不到2趟公交车的费用，就能够把咱们的脑神经慢慢的调理过来，你就能够把你，比如说大小便失禁的问题慢慢的调理过来，你就能够把你肢体不协调、有障碍的这些问题慢慢的调理过来，是吧？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值不值？
1: 值。
0: 是不是？很多人都说钱能不能买来健康？我告诉你，在别的地方我不敢保证，但是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哎，我还能够让你花小钱儿就能把健康买来。
1: 嗯，
0: 是吧？每天花费不到4块钱，你就能做到这些。
1: 对呢，这不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力度吗？
0: 所以说大家伙不要忘了，我们是全世界性质的一个平台组织。
1: 嗯，
0: 全世界各个国家有什么好东西，首先我们是有渠道的，
1: 嗯，
0: 我们是有信息的，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第一时间我们拿到一手的资料，一手的货源。同时呢，我们健康全球购一贯的宗旨就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什么意思？就是让普通老百姓真正的享受到实惠，让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开办得更有意义。
1: 健康全球购就是可以实现花小钱儿治大病。
0: 没错，所以说不说别的吧，就像咱们说有些轻微性的脑梗的这些人，偶尔有一些什么吞咽困难、吃饭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呛食、呛水、呛饭，甚至自己的唾沫都给自己呛着了，还有什么，比如说这个控制睡眠的这个神经性的障碍，
1: 嗯。
0: 有的人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这样的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少吗？太多了吧？
1: 对，
0: 像这样的人，大家伙早点的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好了。

0: 你们可能不觉得这是小问题，我跟大家伙讲，从我们医疗界来讲，你这些都是极大的隐患，因为长此以往的话，它会对我们的脑神经造成一系列的重大的损伤。那你像这种情况的患者，是吧？真到有一天的那个时候，我们肠子都悔青了，你也来不及了。
1: 对呢，在健康方面不能存在着侥幸心理，
0: 对，
1: 要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
0: 所以说，咱们看看现在咱们生活的这种状态。那状态我们知道了，那么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是吧？早预防，早调理，把我们的脑神经的损伤慢慢的给它修补住，是吧？
1: 对，更重要的是每天就花费4块钱。
0: 对呀，啊，一说到4块钱，是不是大家伙就笑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吗？
0: 很多人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大家伙的心态，是吧？大家伙不怕，咱们说这个调理我们疾病它贵，是吧？也不怕花点时间。我们很多人害怕的是什么呢？用完了没效果，没有希望，是吧？这是最可怕的，是吧？但是今天大家伙有机会用上美国高端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只要大家伙坚持、听话照做，我们之前害怕的那些，从现在开始帮大家伙打消，咱们从此不用担心了。
1: 是呢，朋友们，还没来得及订购的朋友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正式开始了。趁着还有货，刚开始，我们4年内仅存的、仅有的这一批的机会，大家不能错过了，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3: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2: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3: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2: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2: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2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3: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2: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3: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2: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3: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2: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1: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原装美国进口，瓶身明确标注原产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标识，高强度等级瓶身直接标注，

0: 是真正含有顺15-24碳烯酸产品，它的穿透性更强，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给予损伤的脑组织神经予以修复再生。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组织损伤造成的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帕金森、神经性头痛、神经性失眠等症状，每2天仅需1粒。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全球首次供应，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年仅需1480元。本次发放全国统一进行，错过将再等4年。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你好，梁老师。
2: 哎，你好啊。
1: 哎，梁老师，我要订购3年的高强度神经酸，你帮我订一下呗。
2: 哎呦，一下订3年的，<笑>你这样，我问问你，这3年的量你是怎么着给自己订的呀？
1: 对，我自己订的。
2: 哦。
1: 我呢有6-7年的腔梗了。
2: 哦。
1: 这1年吃下来呀，挺好的。
2: 嗯，
1: 我这不就寻思着呀，我说再坚持吃几年。
2: 嗯，
1: 我听你说了，说连续吃4年，这脑神经修复的基本差不多了吧？啊，我就再订上3年的，正好够4年。
2: 呵，这账自己咱们算的挺明白呀，你这样啊。
1: 哎呀，老师，这有病啊，花销也大。
2: 理解。
1: 哎呦，就得订那些算的。
2: 理解。
1: 你说这些年。
2: 哎呦，看病可是没少花钱，这太理解您了啊！你这样，你刚才跟我说你什么？你是腔梗是吧？啊，
1: 腔梗，
2: 你跟我说说这个1年的神经酸用完了，现在这个变化怎么样了？跟我说说啊。
1: 哎呦，那老师，我现在挺好的，我是咋回事呢？啊，这有6-7年了吧？
2: 嗯，
1: 我有一天呢，我正在睡午觉，大概躺了有个20多分钟，
2: 嗯，
1: 其实我也没睡着。
2: 就是忽然呢，我就又想着想上厕所了，就啊想上厕所，
1: 哎呦，我就猛地这么一起身吧，这忽然间呢就感觉头晕的厉害，我连忙抓住那个床帘不，这转这过来有个这么十几秒以后，我这个摸了一会儿啊，才感觉这好点了，觉得才好一些了，
2: 嗯，
1: 等我上完厕所以后呢，我回到床上。 哎呀，无论朝右边睡还是朝左边睡，哎呦，这个头都晕的厉害。
2: 晕的厉害。
1: 我就寻思着呀，对呀，我说是不是枕头低了呀？
2: 嗯。
1: 我又拿了枕头啊，垫高了一些，还是不行。
2: 哦，还是不行，是不是？我告诉你啊，
1: 对，
2: 就那个时候，可能就出现这个突发性的腔梗了。你垫的再高，这枕头也没用，是不是？是。
1: 当时不，我也不懂，也不明白。因为以前吧，身体也可好的，也没啥事儿，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呢，我头晕能有1个礼拜了，也一直没有好。
2: 就是头晕，当时1个礼拜你也没上医院看一看去啊？
1: 没有，我就觉得也不太严重，还能挺，就没去。
2: 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1: 我今年60岁了。
2: 60岁了，哎呦，我告诉你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儿啊。 在这儿啊，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50岁以上的人啊，你连续出现2天的这个以上的头晕的情况，当然了，咱们得首先排查是不是贫血呀，或者是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就这些情况，如果排除了的话，你连续2天以上就头晕，我必须得提醒大家伙儿，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做个检查。
1: 如果不及时这个检查或者是这个发现什么情况，然后并且去治疗干预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啊。哎呦，老师，你别提了，我就是当时就是确实挺后悔的。
2: 嗯，
1: 当时1个礼拜不也没好，后来呢，不光是头晕，还头疼、恶心，
2: 你看，
1: 有时候还吐。
2: 这不就这严重了吗？
1: 我这才是去医院的。当时大夫一看我这个情况不。 给我做的那个脑部CT，说我得的是多发性腔梗。当时也是这么说我的。怎么就不早点上医院呢？这就啊，这都拖了这拖好几天了，这就也是。

0: 这么拖下去，引发大面积脑梗塞，可能站都站不起来了，这就。
1: 可不嘛，我跟你讲啊，那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了啊。
0: 对呀，当时啊，让我在医院里住了有20多天，天天给我打那个通血管的针，我也不知道是啥，反正出院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好，但是从那儿开始吧，我这药啊就没断过，什么降脂的呀、降压的、活血化瘀的，一天的吃一大堆。
1: 哎呦，
0: 哟，老师，你不知道我这人吧，从小到大吃的药啊都是有数的。
1: 哦，
0: 这从来没这么严重过呀，一吃就吃了这么4年多的时间，直到开始我用上这个神经酸以后，我这才算呢把这药给扔了。
1: 啊，就是咱们当时比利时的神经酸用完了，吃了1年多，你把之前的药都给扔了，都不吃了，是吧？
0: 对呀，哎呀，老师，我现在啥药也不吃了，
1: 啊。
0: 就用这神经酸呢。
1: 你看，
0: 还有你发的那个 Q10 啥的，我感觉现在挺好的，根本呀就不用吃药了。我用神经酸有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试着呀把降压的药啊给停了。当时感觉还不错，血压挺稳定的，也不迷糊了，也不难受得慌。这不前几天呢，我去检查一下身体，血压、血脂啊都在正常范围内。我回来以后啊，就把降脂药也停了。现在感觉都挺好，哎呦，这神经酸呢，我感觉真是不错呀。
1: 是不是？我告诉你，你知道为啥你这个咱们这个当时比利时神经酸用了1年多，效果这么好吗？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那是真正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它属于动物神经酸啊。尤其是对于我们人的这个脑神经的修复的速度，一定要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动物的啊，它的这个对脑神经的修复啊，我告诉你啊，它能够以每天0.01的毫米，就这个速度来修复和重建我们的脑神经的系统。那你的这个神经系统慢慢的恢复过来了，修复正常了，它对我们大脑各处的电信号的传播，是不是都能够慢慢的调整过来，对吧？你这样一来，大脑各处的机能它恢复正常了，那我们身上的疾病康复的速度是不是就自然就加快了，是吧？就你这种情况，你就坚持用好吧。一是你年龄不是很大，你再坚持用一段时间，我告诉你，你还能更好，是吧？而且这回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神经酸，那叫高强度的神经酸，这回是美国的啊，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把它配合上，我告诉你啊，你会发现啊，比你以前调理的速度都快。这是好上加好，就把原来的比利时神经酸加上咱们这回的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你一起配合用上，是吧？但是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讲，你甚至啊都不用加量，是吧？比利时的神经酸你正常吃，是吧？一天啊吃一回，你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你2天吃一粒就行啊。你听我告诉
0: 那我
1: 你，这
0: 明白了，老
1: 配
0: 师。
1: 合好了，效果更好了
0: 行，明白了。其实我是这么想的，我
1: 啊。
0: 坚持啊，吃了3年，肯定差不了，那
1: 对，
0: 一定把我定上这的啊。
1: 咱们这个导播已经帮你记录好了，放心吧。啊，好吧，
0: 好，谢
1: 好，
0: 谢你啊，谢谢
1: 好
0: 老
1: 嘞，
0: 师。
1: 啊，保重身体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0.01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是所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福音，效果翻倍，价格不贵。一年仅需1480元，真正让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重新恢复正常的身体功能。数量极其有限，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是梁老师是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你好，林老师，我想定那个神经酸了吗？你快帮我定上个2年的，老师，
1: 呵，
3: 现在还能定上吧？
1: 哎呦，这上来这么着急是吧？咱这活动刚开始啊，应该还有货啊。你打电话比较早，这是能定上的，你就放心吧，好吧？啊，
3: 好好。哎呦，老师，不是我着急，我是怕定不上嘛，定不上这个神经酸，对我来说真是。

0: 太重要了。
1: 哦，
0: 你说这要是订不上，我就感觉吃大亏了，这是。
1: 嗨，怎么着吃大亏了？怎么个情况？你这。
0: 你好，老师，你不知道我这情况跟一般人不一样哦。你说一般人订不上就订不上，我这订不上我就觉得就是大问题了。
1: 哎呦，这是什么大问题？你跟我详细说说啊。
0: 我主要就是你看，老师，别人就是这个失眠就也不是个事，但是我这失眠哦，对我就太影响了。
1: 哦。
0: 我这身体吧，其他方面倒是挺好，就是这个失眠。
1: 哦。
0: 嗯，你听说过谁为了治失眠？3年了，花了10多万了哟。
1: 哎呦，你什么情况？3年的失眠，然后花了10多万呢？你啊，哎呦，
0: 嗯，
1: 怎么花的呀？你这呀，
0: 吃药、上医院看病，哎呦，就这些呗。这几年吧，就没少折腾。
1: 嗯，
0: 我就是睡不着觉。哟，你说总去医院看，人家大夫也都认识我了，真是。
1: 哎呀，
0: 后来都拿我就当神经病治了，真是神经有问题了。
1: 嗯。
0: 精神有问题了，这方面的。
1: 嗯。
0: 然后最开始吧，给我开的那个褪黑素。
1: 嗯。
0: 然后吃一些什么保健品，那玩意儿的啊。
1: 嗯。
0: 也不好使。
1: 嗯。
0: 后来我就开始吃这个安定。
1: 呵。
0: 我开始吧是吃的这个半片。
1: 嗯。
0: 到后来就吃到3片了。
1: 哎呦，那不行。
0: 哦，你说吃3片也不怎么管用嘛，就是。
1: 嗯、
0: 后来又换的这个针灸，还有按摩，还有中医电疗。
1: 哦。
0: 理疗。哟，什么能试我都试过了。
1: 哎呦，
0: 哎，就是都是能好上一阵子，要过几天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1: 又不行了，嗯。
0: 啊，就这来回的折腾，我就差不多3年，这我就花了10多万。
1: 呵，这十多万这弯路走的，你说说，这钱真没少着的，你说说。
0: 啊。
1: 而且我也能听得出来，是吧？你不光是这钱没少花，嗯、这罪也没少遭啊，你这呀。
0: 对对对，真是。哎呦，老师，你别提了。你说，我不说大夫给我拿这个精神病治的哦，
1: 嗯，
0: 就给我开的这个安定，还有那个对单瓶啥的
1: 啊。
0: 哎呦，我就感觉我都快把我自己给吃傻了，我这是。
1: 是不是？
0: 啊，哎呦，你说，这要不是后来用上咱这个神经酸哦，
1: 嗯，
0: 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就到这会儿我就说不定我就人财两空这个地步了。
1: 哎呦，
0: 手里存的钱我就都花了，都没了。
1: 嗯。
0: 哎呦，老师。不得不说哦，哎呦，我用着这个神经酸，我这才用了个吃了有1年。
1: 嗯。
0: 哦，我这1年我就感觉好多了，真是。
1: 是吧？嗯。
0: 嗯，原来你不知道，我一天吧最多就能睡个2个小时。
1: 嗯。
0: 甚至有时候就一宿一宿的睡不着。
1: 嗯。
0: 哎呦，我曾经就是创造过一个，就是自己就觉得就是差不多是记录了哦。
1: 怎么还有创造记录了？什么记录啊你？
0: 哟，我就最多我就差不多就连续7天我就没合眼。
1: 7天没合眼呐，哎呦我的天。
0: 对对，
1: 嗯。
0: 就感觉就是你说一闭上眼各种东西在脑子里就闪了、
1: 哦、
0: 根本就睡不着那种。
1: 嗯、哦。
0: 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到医院，
1: 嗯，
0: 也不知道人家给我用的啥药，
1: 嗯，
0: 总算吧就稍微就睡了一小会儿。
1: 嗯。
0: 哟，就是要不然我就感觉我就要过了去了，我
1: 跟你讲啊，人要是7天不睡觉的话，就特别危险。你怎么这么严重啊？
0: 啊
1: 当时啊，哎呦，
0: 是吗？哟，我现在是好一些了。
1: 嗯，
0: 我啥药我现在都不吃了，
1: 嗯、
0: 一天吧最多的时候，现在能睡个5、6个小时了。
1: 能睡5、6个小时了，嗯，好。
0: 对对对，哟，这对我现在就是很满意，很满意了。
1: 嗯嗯。
0: 你说睡得好了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精神也好一些了哦。
1: 那是，嗯。
0: 嗯，最主要的是老师，我这个神经酸，你说，嗯、现在用下来算下来1年才个1400。
1: 对。
0: 天才个4块钱嘛，哦。
1: 嗯。
0: 哦，就感觉这个就能承受得了，就不贵，就
1: 是。
0: 哦。就能把我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1: 嗯，对，1400多块钱1年，是，嗯。
0: 要不然我真的就。哟，没钱治病了，就是。
1: 哦、oh.。
0: 我这咬咬牙吧，我这还就是1400，我这用1年，我还觉得还可以哦。
1: 还可以承受得了。
0: 然后我这个，对对，要像我以前呢，再过几年我就去破产了，我就感觉。
1: 嗯、
0: oh.。然后我这精神状态好了，我现在吧，就是给人家就是打点工，就做点这个钟点工。
1: 啊啊。
0: 打扫打扫这个卫生啦啥的。
1: 多好、啊。
0: 稍微也能。对对，就是嘛，
1: 也能挣点钱了，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嗯，
0: 哟，你要说要你像以前，这都想都不敢想的事，
1: 是吧？你看看，这多好，这日子不就红火起来了吗？是不是？我告诉你，不错啊，就很多人觉得1480。

0: 一年的量，乍一听，呵，1480呀，这也不便宜啊。但是你想过没有，那是一年的用量啊，365天的用量啊，是不是？那你合一下，一天可能就是4块钱的成本呗，对不对？但你用这个每天4块钱，把困扰多年的顽疾，就是啊，你也说了，这3年花了10来万了。几十万的积蓄，我告诉你，你用完了花完了，你这也没看到这个问题解决的结果嘛，是不是？但是每天就这4块钱，他可能就能解决你这个最为头疼的大问题，给你治好了，这钱花的就不亏呗，对不对？你看看。
1: 是，我就是这么合计的。
0: 嗯，
1: 本来神经酸吧，是我都灰心了，哦，都没有信心了。
0: 嗯，
1: 我就说用这个吧，也是我最后一步了。
0: 呵，
1: 没想到这回还赌对了。
0: 赌对了，挺好啊。用的好，咱们有句老话叫效不更方，有效果了就坚持给它用好啊。你这、而且就咱们说的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啊，你就经常的用，我告诉你，对人体一丁点的副作用都没有，是吧？比你吃那些临床的用药、那不强多了吗？你说是不是？嗯。
1: 是，
0: 嗯，
1: 我肯定坚持，
0: 嗯，
1: 那老师，我这是算定上了是不是？
0: 咱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了 啊，算是定上了，好不好啊？
1: 啊，那就放心了，
0: 好，放心吧，
1: 谢谢老师、
0: 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好吧？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妈呀，我这可倒跟你通上话了。
0: 呵，
3: 我今年嘛70岁了，老伴儿比我小2岁。
0: 嗯
3: 啊，我现在是见效呢，我。吃那个就是神经酸。
0: 神经酸哦。
3: 哎，我咋的呢？脑袋有时候吧，就是一着急了，一上火了，
0: 嗯，
3: 脑袋就疼。完了就是两个太阳穴那个地方。
0: 嗯。
3: 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就是手吧，
0: 啊，
3: 就有时候一着急了，
0: 嗯，
3: 就手就有点发嘚瑟。
0: 就抖呗，是不？
3: 抖。
0: 哎呦，这可不好。
3: 我自己吧，我就寻思是啥呢？我原先年轻前吧喝酒
0: 啊，哎呦，
3: 可能是这个影响。
0: 嗯，
3: 完了另外一个呢，我老母亲吧也是喝酒，她也有点抖。
0: 呵，
3: 啊，
0: 我告诉你为啥喝酒，很多人喝了一辈子酒手就不停的抖呢？有的人是头都抖，
3: 哎，
0: 你知道为啥吗？
3: 啊，
0: 因为酒啊，这个酒精啊，它浓度过高的时候，它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脑神经。
3: 是，
0: 你看就是很多啊，就是喝了一辈子大酒的人，
3: 啊，
0: 他总是爱糊涂，为啥呀？就反应迟钝，
3: 哎，
0: 他就是大脑神经被伤害了。
3: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
0: 你看是不是？当我们说的这个手抖啊，或者有的人头抖，
3: 啊，
0: 这个都是一个什么呢？早期的帕金森的一个表现。
3: 哦，
0: 因为帕金森是什么？帕金森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大脑神经受损所导致的。
3: 对对对。
0: 哎呦，我告诉你，你把神经酸用上，我告诉你，用的太及时了，太好了你，你啊。
3: 我吧，就是这个神经酸吧。
0: 嗯。
3: 我吃了以后哈，
0: 嗯，
3: 我身体我们，我就是吃几天我就见效。
0: 吃几天，这手就不抖了，是不？
3: 哎，我现在呢，就有时候有点紧张，稍微有一点儿
0: 啊。
3: 脑袋不疼了
0: 啊，头也不疼了，是吧？
3: 头我就是一直就不疼了，吃上就不疼了。
0: 好啊，
3: 哎，
0: 好啊，
3: 哎，
0: 我告诉你啊，
3: 哎，
0: 你知道我说，啊，你说这个好是什么好吗？
3: 啊，
0: 就是你这个神经酸用的啊，现在已经在修复你的脑神经了。
3: 啊，
0: 你修复好了的话，尤其是你用的早，用的及时，你这样的话，
3: 啊，
0: 将来帕金森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啊，
3: 哦，
0: 但是你现在紧张的时候还有稍微有点抖的话，
3: 哎，就是对紧张，对对对，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既然说我们头都不疼了，现在手抖的情况已经缓解了大多数了，那你这个对你这个神经酸一定要给我坚持用好了，
3: 坚持用，
0: 对，坚持用好，然后到什么时候我们紧张的时候手都不抖了，那你说明这个
3: 梁大夫，我啥，我就是现在就是抖点，我比原先强多了，
0: 对呀，啊。是啊，所以说这不就有效果吗？但是我说的意思是，
3: 哎，
0: 啊，
3: 行，我还跟你说，老伴儿也吃这个，哎，他是咋的呢？
0: 嗯，
3: 他睡觉吧，年轻前就不好
0: 哦，
3: 睡觉。

0: 啊
1: 完了就再加上你后边讲，完了我天天听这个，就吃那个什么了，叫
0: 伽马尼丁酸吧？
1: 哎，对对对，
0: 哎，他俩是绝配，我告诉你，参精酸和伽马尼丁酸。
1: 我梁老师，我就特意听你说，完我就买的那个。他呢，现在你听我跟你讲，他这个睡觉吧，现在特别好。
0: 是吗？哎呀，
1: 哎他睡觉现在啊，我跟你说，梁老师，你说他都这岁数都也，现在睡吧。都那个六七个小时，
0: 呵，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告诉你，咱们上岁数了，能吃能喝能睡，这是福分啊！我告诉你，
1: 是呢，你说
0: 多好，你说说，不错啊！
1: 啊，他这个我不能瞎说，你那个吃那啥，
0: 对，咱就
1: 我不给他戴上那个什么表了，手环，运动手环
0: 啊，
1: 这一看就一看就知道几个小时，
0: 对呀，
1: 深睡
0: 啊，
1: 多少？
0: 呵。我告诉你，人呐、啊，人要是睡眠好的话，
1: 对
0: 很多重大疾病都可以非常好的一个避免啊，
1: 啊
0: 非常好，那、啊、不错。
1: 啊，他那个就是那个睡觉吧，他年轻时候就不好
0: 啊，就多少年了呗都，是
1: 多少年了？
0: 哎
1: 呀妈
0: 呀，
1: 嗯，现在要说就见着这么大效果，我可高兴了。
0: 那可不，你说多少年咱能没治过吗？哪个治好了？你不就用咱们这个参精酸和伽马尼丁酸不就调理过来了吗？
1: 哎，这俩我受益了。
0: 就大家伙啊，就受益的这些好消息告诉我呀，我告诉你啊，我都替大家伙高兴 啊。
1: 是你这人这太好了，嗯、咱都遇不着这好人。
0: 好，以后有啥事儿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都行啊。
1: 好，
0: 好嘞，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完美修复再生受损神经，增强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2: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1: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2: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0: 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1: 那在今天，美国园中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0: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0: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今天看您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3: 显得是不是那么年轻有活力，
2: 一直都是这么帅。
3: 哎呀，昨天呢我睡了个好觉，休息的也比较好啊，所以说今天这个精神就特别的饱满。
2: 我们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敲定了吗？
3: 呵，
2: 这么大个事儿，您睡得还特别好。
3: 哎呀，
2: 真的，昨天基本上我一宿我都没怎么睡，
3: 哎，
2: 就惦记着到底这个事办妥了没有啊，因为好多朋友都在问呢。
3: 嗯，
2: 我心理抗压能力可能差点，从小就是，
3: 是吧？
2: 但凡有个重要的事儿肯定睡不好觉。
3: 呵，这就说明什么呀？还是你这太年轻，这心里头装不下事儿。
2: 那您是胸有成竹了呗？
3: 没错，
2: 嗯，
3: 没错。如果说没有彻底的敲定的话，我昨天也肯定是睡不好觉的。
2: 那您这是安稳觉。
3: 对，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2: 嗯，
3: 昨天我跟大家伙说了，让大家伙赶紧报名吧。
2: 嗯，
3: 其实实话实说啊，就关于货源的问题，其实在昨天就已经基本上敲定完了。
2: 嗯，
3: 敲定完了我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嘛。
2: 嗯，
3: 而且我跟大家伙说，昨天订购的就是打电话的预定的，现在基本上陆续的就开始给大家伙打包发货了，
2: 今天就能发货了。
3: 对啊，
2: 哇，我们大家盼了这么久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订购活动现在就开始了。
3: 没错，
2: 哇，
3: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还没来得及这个敲定的，
2: 嗯，
3: 或者没来得及打电话订购的啊，抓紧时间吧，
2: 抓紧时间吧，
3: 哎，抓紧时间拨打厂位电话。
2: 嗯，
3: 另外我也得提醒大家伙的是什么呢？大家伙一定要确定好这个订购的数量，是吧？
2: 嗯，
3: 家里有几口人啊，几个人用啊，一次性的给他订足了。
2: 嗯，
3: 因为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发放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是未来4年内仅有的一批次了。
2: 你4年，
3: 哎，你错过了，你将来再想要，我只能说抱歉了，我也没办法给大伙弄来了。
2: 嗯，4年就这么一次啊，朋友们。
3: 4年啊，未来的4年就这一回了。
2: 是呢，
3: 啊，
2: 可得抓紧了。
3: 对，为什么？这个不是说我吓唬大家伙，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两天也讲到了，神经酸的原材料的问题。
2: 嗯，
3: 它是受限的呀。
2: 嗯，
3: 是吧？
2: 对。
3: 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神经酸可不是植物神经酸，一定是动物的，而且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但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是不是要受限？
2: 肯定啊。
3: 我讲了，目前来说只有比利时和美国这两家有这个捕捞权，有这个
2: 牌
3: 照，
2: 牌照
3: 是吧？而且就这两家，是吧？比利时目前的捕捞的牌照面临的就是这个到期的问题，
2: 对，
3: 能不能再续上这都不好说。所以说这么一来呢，很有可能美国将来将会成为全球神经酸，我说是真正的神经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的神经酸啊，有可能是全世界市场上独一份的。
2: 嗯，
3: 那之后这货源你想一想，就全球的人都想 那肯定。

0: 是供不应求啊。
1: 嗯。
0: 而且除了供不应求之外，还会面临着这个价格疯涨的一种情况。
1: 对，肯定是这样的。
0: 物以稀为贵嘛，是吧？
1: 你说我们现在这次机会这么能够轻松得到美国高浓度、高含量的神经酸，那我们还在犹豫什么呢？可以说现在是一点门槛都没有啊。
0: 没错，所以说这次可能是未来4年内可能仅有的一次了呢。
1: 嗯。
0: 因为除了这些难处之外，还有一点也是非常困难的，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就是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为什么叫高强度啊？
1: 嗯，
0: 我跟大伙儿讲过吧，它在美国一直是应用在神经重度损伤和这个脊髓性神经损伤的患者身上的。
1: 嗯。
0: 你像这种级别的神经酸，我告诉你，一定会引起这个全球一些高端机构、富贵人士，包括一些知名的大的这个三甲医院疯抢的。你这样一来，咱们普通人、普通老百姓，你再想用，那一定是难上加难的嘛。
1: 肯定是啊，所以说大家今天活动正式开始了，赶紧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这是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呀。
0: 对，而且我还可以跟大家伙说，你像这种级别的，就这种品质的神经酸，把它应用在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我告诉你，其实它就这么一回了，
1: 嗯，
0: 也是能够让大家伙轻松的解决咱们脑神经损伤疾病的最好的一次机会了。
1: 嗯，
0: 那你这次机会没把握住，那下次真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对呢，像这种品质的神经酸非常非常难找，这种品质的神经酸绝对是可以秒杀同类产品的。
0: 不只是同类产品，目前你看咱们国内市场上，你但凡咱们能够见得着的，就神经酸的产品。包括跟那些神经酸搭边的产品当中，这款来自于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如果他说第二，没有敢说第一的。为什么我敢这么肯定？
1: 嗯，
0: 第一个，它的来源是最正宗的，
1: 嗯，
0: 美国原装进口嘛，是吧？并且有相关的部门认证嘛，官方背书嘛，是不是？做不了假的。第二个，它是纯正的动物神经酸，而且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非。什么叫非？就是不是我们常见那种植物神经酸，这是第二个吧？
1: 嗯，
0: 第三个，是吧？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绝对是美国的高强度。这个高强度体现在哪儿？体现在它的临床效果上，这是不能够弄虚作假的。
1: 嗯，绝对是实力的体现啊，朋友
0: 对，
1: 们。
0: 那咱说第一个。第一个，咱一个一个讲，是吧？
1: 啊，
0: 第一个，
1: 纯正的美国原装进口，
0: 对吧？
1: 嗯，
0: 有的人说，哎呀，这有啥稀奇的，
1: 哎呦，
0: 是吧？你这我在网上也能买到那种进口的，
1: 啊，
0: 是吧？甚至不是原装进口的，但是我原材料也写着进口的，是不是？或者其中某一个成分，是吧？它也是进口的。那么完，我告诉大家伙了，你看一下，你那是不是辅料进口？是不
1: 对。
0: 是？辅料进口有啥用啊？是吧？所以说，往往我一看完了这样的产品，我就想笑。这种原材料都是辅料进口，而且有些原材料说是进口的，都不是美国进口，也不是比利时进口。你敢说它是纯正的什么
1: 神经酸吗？
0: 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吗？那你这个就根本就不叫我们所说的真正的进口嘛。
1: 对呢，其实两者是不能划等号的，
0: 对。
1: 含量浓度不一样，原料辅料不一样，是不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它也不一样。
0: 对。所以说我们这款。100%的美国海外进口，这个啊是做不了假的，
1: 嗯，
0: 而且明确标注的是鲨鱼酸，
1: 嗯，
0: 是吧？真正的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我们说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对吧？就是我们敢说就敢，就是让大家伙来检验嘛。大家伙到手之后，你看一下是不是我说的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咱们这个瓶子身上有说明书啊，原产地是不是标注的美国？
1: 对。
0: 而且上面是不是有美国的 FDA、GMP、NSF 等等这些官方的认证？是不是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是吧？这些产品有这样的认证，它才是正规的。所以说，大家伙经常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应该对这些认证应该再熟悉不过了。
1: 非常熟悉了，这已经是健康全球购海外原装进口产品的标配了。
0: 对，这就是身份证，
1: 标
0: 我说
1: 准。
0: 白了，对，所以说。 有这些官方的做背书，有他的身份证，这是肯定参不了假。

0: 嗯，
1: 啊，这就跟大家伙在楼下药房买的那什么消炎药、感冒药是一样的。
0: 嗯，
1: 它必须有什么国药准字号的标志，
0: 嗯，
1: 啊，这个实践字的这个标志，是不是？这都是有标注的，是吧？做不了假的。你像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眼底素，
0: 嗯，
1: 清肺素，是吧？这样的产品太多了吧？
0: 嗯，
1: 这些产品都是要有这些最基本的标配的，才证明是什么？就有这些官方认证，有他的身份证，才能够证明他是原装海外进口，
0: 对，
1: 合理、合法、合规的产品。如果没有这些的话，那就是来源不明，啊，这种产品来源不明的产品，我们健康全球购绝对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放
0: 对
1: 心。
0: 呢，健康全球购除了大家知道的零距离、零差价、高端海外之外，更重要的是诚信。一是一，二是二，不能说啊，我的产品是德州的，大家以为是美国德州，结果拿到手一看啊，山东德州啊，你说那成什么事儿了？
1: 哎，对，那就天壤之别了，是
0: 搞
1: 吧？
0: 笑了。
1: 对，你看，虽然说你说这是一个玩笑，但是恰恰就说到点子上。
0: 嗯。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多年了，在咱们国内也快5年了。为什么我们的节目能够坚持这么久？就是因为我们做到的就是我们的底线。底线是什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0: 对的。
1: 对吧？而且这也是我要跟大家伙说的第二点，就是我之前跟大家伙提到过，是吧？你买的咱们以前所谓什么元宝分子油啊、蒜头果、文冠果油啊，我告诉你啊，那都是我们说的植物神经酸，或者说啊，我这说的再严重点，我也不怕得罪人了。我告诉你，压根儿跟我们医学界说的这个神经酸顺15、24碳基酸完全不搭边儿。
0: 不是一个东西。
1: 对，你就是打擦边球呢，是吧？你硬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呢。那你说这样的产品，你说可以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我告诉你，那完全是在忽悠啊，就是
0: 真的
1: 忽悠。
0: 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忽悠谁呢？
1: 对呀，那大家伙用过没有？用过，你可以看一看，用了这么长时间了，它有效果
0: 没
1: 吗？
0: 有。
1: 那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神经酸，你用完了之后效果出来没有？是不是一比较，大家伙就知道了。甚至啊，很多大家伙说有进口的，在国外也买到进口的，是吧？一看，哎，德国的、日本的、
0: 哪儿的都有。
1: 啊，马来西亚的，我就问问你，顺15、24碳烯酸，你看这个成分表里头有这个字样没有？
0: 对，
1: 如果没有，啊，我告诉你，
0: 它就
1: 恭
0: 不
1: 喜你，
0: 是。
1: 国外就没有假货吗？
0: 对，
1: 啊，
0: 你还
1: 所以
0: 花着挺贵的钱买
1: 啊，
0: 的。
1: 对呀，国外也有假货，我告诉你，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所以说，大家伙吃这样的产品啊，还是要吧，咱就别用，用就用好的。而且这些商家，我也要提醒提醒这些商家，你摸着自己的良心，你不会痛吗？是吧？大家伙吃了你们这些挂着羊头卖狗肉的产品，能够解决咱们患者的这个问题吗？
0: 哎呀，这些不良商家估计他的心是不会痛的，为了赚钱，
1: 反
0: 他
1: 也
0: 也
1: 是。
0: 是，
1: 对，
0: 是
1: 就
0: 不
1: 是
0: 是？
1: 如果会痛的话，他也不能成为商家了，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啊，买的这样的所谓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产品，是吧？你得看看在哪儿买的，然后再有一个看看有没有官方认证，它是不是正规的产品。神经酸它是不是动物的？是不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还是那种所谓的植物的？是不是？这一点咱们一定要判断清楚。因为它决定着我们调理的效果。
0: 对，有些人真的是触及底线了，不以治病救人为目的，那就是谋财害命。
1: 你说的对，
0: 对。
1: 是吧？而且说到这儿呢，哈，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有一些这个小疑问在里头，说梁老师，你不也是在宣传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吗？这一点我肯定啊，我是在宣传。为啥？因为好东西我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伙呢？是不是？
0: 为了让大家好啊。
1: 我心不虚啊，
0: 对。
1: 是不是？那好了，有人问了，说那你怎么体现在高强度上？是不是？高强度让我们怎么认知？如果你介绍不明白的话，你光是你说高强度的话，那你也在说大话啊！天天高强度高强度的话，怎么证明？我告诉大家伙，它为什么叫高强度？这可不是我在这胡说八道，在包装上、药瓶的身上就明确的写着"高强度"这个词儿呢。
0: 直接写上了高强度。
1: 对啊，大家伙看这个包装上。明确的有英文标注，高强度。咱们就是有不懂英文的，可以找家里孩子查查字典，你翻译过来，你看看那个词儿是不是高强度的意思？明明白白的就给你印在上面，这是我瞎说吗？就像我说的，产品的包装上每一个字儿都是有要求的，一丁点儿都不能弄虚作假的，
0: 对，
1: 是吧？你没有的东西你就不敢随便写，写上就是违法。
0: 那当然了，没有硬写。

0: 是吧？你像普通的脑神经的损伤，或者是我们退行性病变的，我告诉你，就是简直就是不在话下了，
1: 嗯，
0: 是吧？小菜一碟了。首先第一个，它相当于我总说大炮打蚊子，是吧？当然形容的不恰当，那咱们一下子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多好啊，是吧？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小菜一碟。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可以增

0: 这就叫肉眼可见，我们自己能够切身感受得到的一种变化。
1: 关键是不能见好就收，你得坚持使用。
0: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就是、我经常讲，就是咱们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是专业的人，那你就干嘛？听话照做。
1: 嗯，
0: 听话照做。首先我们会分辨，分辨完了之后，你就不用想别的了，听话照做就行了。
1: 嗯，
0: 是不是？你比如说，你看在美国，是吧？我记得就是我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他自己还是业内人士呢，
1: 哦，
0: 是一家医院的护士，
1: 哦，
0: 咱大家伙都知道护士的工作本质是啥呀，就常年的倒班，你知道吗？
1: 护士非常的辛苦，
0: 哎，国外的护士也倒班。那当时这位护士干了40多年了，你看在咱们国内的护士，这个一般40多岁的时候可能就转到幕后了，
1: 对，眼神就不好使了。
0: 但是在国外不这样，一干啊60、70岁的护士还有呢。
1: 嗯，
0: 那这位护士干了40年之后一直干到退休啊，是吧、
1: 哦、
0: 退休之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全都找上来了，是吧？他怎么调理也调理不过来。
1: 关键护士这个工作吧，我有个亲戚表妹，
0: 嗯，
1: 干了7、8年护士了，他身体熬不住了，
0: 熬不住了吧，
1: 黑白倒班，经常头疼，没办法换工作了。
0: 对，这就是护士的工作的性质嘛，没办法，
1: 很辛苦，
0: 是吧？其实这种工作性质黑白颠倒，它是非常容易损伤我们的大脑神经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儿有的时候说，哎呀，护士跟我这态度不好，理解理解吧，他很有可能昨天一晚上没睡觉啊。
1: 对，
0: 那咱
1: 也焦虑呀，
0: 是吧？那当时我说的美国的这个护士，他就是退休之后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来了。首先做脑 CT 检查出来脑血管严重的狭窄，然后还出现过3次腔隙性的脑梗，然后最后直接导致了局部的脑神经的坏死，白天萎靡不振，晚上反而精神头上来了。这不就是咱就说正常人不就颠倒了吗？
1: 嗯，
0: 而且长此以往，这个护士他这个精神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 精神问题？
0: 精神问题，是吧？就是他第三次这个腔梗之后，他就跟我们介绍啊，他经常会觉得有人在他耳边说话，
1: 嗯，
0: 啊，幻听，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幻视，这样的情况都来了，是吧？尤其是到半夜，哎，他总能够听到别人跟他说话，啊，就像精神分裂了一样。
1: 这好可怕呀！
0: 可怕吧？而且人动不动的就莫名的发火了，对吧？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火莫名其妙就上来了。
1: 但总睡不着觉的人非常容易这样。
0: 对。不睡觉的人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他就动不动的就是不是摔碗就是摔碟的。后来当地的医院就通过这个精神类的药物给他控制。那这类精神类的药物我说过他不是让你睡觉，是让你昏迷啊。
1: 嗯，
0: 用完之后白天一点精神头没有，总是打瞌睡，这种打瞌睡它就是一种昏迷的表现。
1: 嗯，
0: 正常人谁能受得了吧，
1: 对，
0: 是吧？然后呢他晚上反而精神，动不动大半夜的就把自己的一个丈夫叫起来了，说的你给我做点饭，是吧？然后他有子女呢，
1: 嗯，
0: 子女都搬出去了，没人跟他住了，折磨的不成样子了都。
1: 关键这样的情况医院没有办法治吗？
0: 我告诉你，在美国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对于他这种情况。
1: 嗯，
0: 是吧？你像很多类似于这种情况的患者，你到医院检查之后大夫大概都会说你这种病啊没有什么特效药，
1: 嗯，
0: 就是维持，然后回家养，怎么养大夫也不知道，是吧？
1: 嗯，
0: 而且他子女慢慢也在这方面也比较明白了，这种病它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嗯，
0: 你想彻底的调理好根本不可能了。然后孩子们都想放弃了，因为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耗时耗力浪费钱，孩子们都觉得没有必要了。然后包括他自己慢慢的也会选择这种不治了。
1: 很现实哈，其实很多这样的患者朋友基本上都是70、80岁了，
0: 你看
1: 大家也会觉得没有必要了，没有价值了。
0: 你看看往往为什么我们最后放弃的，
1: 嗯，
0: 都是我们治来治去
1: 丧失信心了，
0: 看不到希望了。
1: 对
0: 啊，但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我跟大家伙讲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自己也好子女也好，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是吧？想改善这种病态其实不是没有好的办法，
1: 嗯，
0: 不代表我们以前这么多年没治好我们就调理不过来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之前的这些弯路

0: 你没有遇见真正的方法。
1: 太对了。
0: 你遇到真正的方法，可能不一定费多大的力气。你比如说，咱们这两天提到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衰，你用上了，真就可能逆转咱们刚才说的这种要放弃的这种情况了，是吧？我说的这个护士，美国的这位护士，这个患者就这样，后来他就用上了美国的神经衰，用上之后就半年多的时间。首先，作息时间调整的是最为明显的，原来不是黑白颠倒吗？是吧？调理过来了，晚上睡觉，白天精神了。第二个是什么？他不精神异常吗？精神异常的这个情况有了很大的缓解，这只是半年的，后来又坚持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完全的回归于正常人的生活状态了。
1: 这才一年多就有这样的效果，
0: 满打满算一年半呗，
1: 那这就算康复了呀。
0: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是不是？但实话实说，这是在美国，人家呢有这种特殊的途径，人家能够接触到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是
1: 对。
0: 吧？包括这个护士现在岁数也挺大了，神经酸，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到现在他就没离过手，一直都在用。当然，人用就是保健量了，保健量就可以了嘛，是吧？算一算，可能用到今天都4年多了，是吧？而且患者长达10多年的这个腔梗的问题、脑神经损伤的问题，现在一丁点发展的迹象都没有。今年你知道他多大岁数了吗？
1: 多大？
0: 79岁了。79岁了，脑部的 CT 的扫描没有任何的病灶，包括血管狭窄的问题都没有了。
1: 有79岁，脑血管一点没事儿，
0: 你看看，
1: 这真不错。
0: 谁敢想吧？是不是？你说美国人不也是人吗？对不对？他普通老百姓和咱普通老百姓差啥呀？是吧？人家能够调理过来，那我们凭啥不能？就差这个信息，就差这样高端的产品，是吧？现在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带到大家伙身边来了，只要咱们听话照做、坚持，你同样能够有可能收获这样的效果。所以说今天啊，今天到货了，
1: 到货了，
0: 活动是第一天，
1: 对。
0: 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给大家伙带来了，我就是希望大家伙用上它之后，真正的让大家伙实现省时省力，更重要的是你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你像我们脑神经的损伤的问题，大家伙就按照临床的用量，是不是？不太严重的，2天1粒就可以了。核算下来，我告诉你，每天还不到4块钱呢，
1: 那这和之前发放的比利时的神经酸是一样的呀，
0: 一模一样的呀，
1: 1480一年。
0: 依然是1480一年的量嘛，是吧？有人说一听，哎呀，1480，1480很贵吗？但是大家伙听好了，这是一年的量啊。一年1480，你就合计一下呗，一个月多少钱？100多块钱，一天多少钱？4块钱。
1: 对，
0: 那你说4块钱现在能干啥？是吧？你坐地铁票价都是4块钱起了，
1: 对，差不多。
0: 公交车是吧？能坐一个来回也得4块多吧？
1: 不光这些呀，就大家就吃吧，4块钱连一斤好一点的五常大米都买不来呢。
0: 那可不是吧？这就相当于是你用了不到一斤大米的钱，是吧？不到2趟公交车的费用。就能够把咱们的脑神经慢慢的调理过来，你就能够把你，比如说大小便失禁的问题慢慢的调理过来，你就能够把你肢体不协调、有障碍的这些问题慢慢的调理过来，是吧？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值不值？
1: 值。
0: 是不是？很多人都说钱能不能买来健康？我告诉你，在别的地方我不敢保证，但是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哎，我还能够让你花小钱儿就能把健康买来。是吧？每天花费不到4块钱，你就能做到这些。
1: 对呢，这不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力度吗？
0: 对，所以说大家伙不要忘了，我们是全世界性质的一个平台组织。全世界各个国家有什么好东西，首先我们是有渠道的，我们是有信息的，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第一时间我们拿到一手的资料、一手的货源。同时呢，我们健康全球购一贯的宗旨就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什么意思？就是让普通老百姓真正的享受到实惠，让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开办的更有意义。
1: 健康全球购就是可以实现花小钱儿治大病。
0: 没错，所以说不说别的吧，就像咱们说有些轻微性的脑梗的这些人，偶尔有一些什么吞咽困难、吃饭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呛食、呛水、呛饭，甚至自己的唾沫都给自己呛着了，还有什么，比如说这个控制睡眠的这个神经性的障碍，有的人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

0: 这样的收音机嫌中老年朋友少吗？太多了吧？
1: 对，
0: 像这样的人，大家伙早点的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好了。你们可能不觉得这是小问题，我跟大家伙讲，从我们医疗界来讲，你这些都是极大的隐患，因为长此以往的话，它会对我们的脑神经造成一系列的重大的损伤。那你像这种情况的患者，是吧？真到有一天的那个时候，我们肠子都悔青了，你也来不及了。
1: 对呢，在健康方面不能存在着侥幸心理，
0: 对，
1: 要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
0: 所以说，咱们看看现在咱们生活的这种状态，那状态我们知道了，那么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是吧？早预防，早调理，把我们的脑神经的损伤慢慢的给它修补住，是吧？
1: 对，更重要的是每天就花费4块钱。
0: 对呀，啊，一说到4块钱，是不是大家伙就笑了？
1: 是
0: 不是？很多人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大家伙的心态，是吧？大家伙不怕，咱们说这个调理我们疾病它贵，是吧？也不怕花点时间。我们很多人害怕的是什么呢？用完了没效果，没有希望，是吧？这是最可怕的，是吧？但是今天大家伙有机会用上美国高端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只要大家伙坚持听话照做，我们之前害怕的那些从现在开始帮大家伙打消，咱们从此不用担心了。
1: 是呢，朋友们，还没来得及订购的朋友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正式开始了。趁着还有货，刚开始，我们4年内仅存的、仅有的这一批的机会，大家不能错过了，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3: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2: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3: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2: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2: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2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3: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2: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3: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2: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3: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2: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1: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原装美国进口，瓶身明确标注原

0: 名产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标识，高强度等级瓶身直接标注，是真正含有顺十五二十字碳烯酸产品。它的穿透性更强，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给予损伤的脑组织、神经予以修复再生。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组织损伤造成的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帕金森、神经性头痛、神经性失眠等症状，每两天仅需一粒。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全球首次供应，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年仅需1480元。本次发放全国统一进行，错过将再等四年。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哎，梁老师，我要订购3年的高强度神经酸，你帮我订一下呗。
1: 哎呦，一下订3年的。你这样，我问问你，这3年的量你是怎么着给自己订的呀？
2: 对，我自己订的。
1: 哦。
2: 我呢有6-7年的强梗了。
1: 哦。
2: 你上次发神经酸的时候嘛，我就买了1年的。
1: 哦。
2: 这1年吃下来呀，挺好的。嗯。我这不就寻思着呀，我是再坚持吃几年。
1: 嗯。
2: 我听你说了，说连续吃4年，这脑神经修复的基本上差不多了吧啊。我就再定上3年的，正好够4年。
1: 啊、呵，这账自己咱们算的挺明白呀、啊，你这样啊。
2: 哎呀，老师，这有病啊，花销也大。
1: 嗯。
2: 哎呦，就得精打细算的。
1: 理解。
2: 你说这些年。哎呦，看病可是没少花钱。
1: 这太理解您了啊！你这样，你刚才跟我说你什么？你是腔梗是吧？啊，
2: 嗯，
1: 腔梗，你跟我说说这个1年的神经酸用完了，现在这个变化怎么样了？跟我说说啊。
2: 哎呦，那老师，我现在挺好的。
1: 嗯。
2: 我是咋回事呢？啊，这有6-7年了吧？
1: 嗯。
2: 我有一天呢，我正在睡午觉，大概躺了有个20多分钟。
1: 嗯。
2: 其实我也没睡着，
1: 嗯，
2: 就是忽然呢，我就有想着想上厕所了，想上厕所，
1: 嗯，
2: 哎呦，我就猛的这么一起身吧，这忽然间呢就感觉头晕的厉害，
1: 哦，
2: 我连忙抓住那个床沿不，
1: 嗯，
2: 这抓这过来有个这么10几秒以后，我这个摸摸这个头，哎呦，自己就是摸了一会儿啊，
1: 嗯，
2: 才感觉是好点了，觉得才好一些了，
1: 嗯。
2: 因为等我上完厕所以后呢，我回到床上，哎呀，无论朝右边睡还是朝左边睡，哎呦，这个头都晕得厉害。
1: 哦，晕得厉害。
2: 我就寻思着呀，嗯，对呀，我说是不是枕头低了呀？
1: 嗯。
2: 我又拿了枕头啊，垫高了一些，还是不行。
1: 哦，还是不行，是不是？我告诉你啊。
2: 对。
1: 就那个时候，可能就出现这个突发性的腔梗了。你垫的再高，这枕头也没用，是不是？
2: 是是是。当时不，我也不懂，也不明白。
1: 嗯，
2: 因为以前吧，身体也可好的，也没啥事儿，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1: 哦，
2: 后来呢，我头晕能有1个礼拜了不，也一直没有好。
1: 啊，就是头晕，当时1个礼拜你也没上医院看一看去啊？
2: 没有，我就觉得也不太严重，还能挺，就没去。
1: 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2: 我今年60岁了。
1: 60岁了。哎呦，
2: 嗯，
1: 我告诉你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儿啊，在这儿啊，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50岁以上的人啊，你连续出现2天的这个以上的头晕的情况，当然了，咱们得首先排查是不是贫血呀，或者是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就这些情况如果排除了的话，你连续2天以上就头晕。我必须得提醒大家伙儿，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做个检查，啊，如果不及时这个检查，或者是这个发现什么情况，然后并且去治疗干预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啊。
2: 哎呦，老师，你别提了，我就是当时就是确实挺后悔的。
1: 嗯。
2: 当时1个礼拜不也没好。
1: 嗯。
2: 后来呢，不光是头晕，还头疼、
1: 啊、
2: 恶心，
1: 你看看，
2: 有时候还吐。
1: 这不就这严重
2: 了吗？哎呀，我这才是去医院的。
1: 啊。
2: 嗯，当时大夫一看我这个情况不，给我做的那个脑部 CT，
1: 嗯，
2: 说我得的是多发性腔梗。
1: 哦，

0: 当时也是这么说我的。
1: 嗯。
0: 怎么就不早点上医院呢？这就啊，这都拖了，这拖好几天了，这就。
1: 嗯。
0: 要是这么拖下去，引发大面积脑梗塞，可能站都站不起来了，这就。
1: 可不嘛，我跟你讲啊，那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了啊。
0: 嗯，对呀，当时啊，让我在医院里住了有20多天，天天给我打那个通血管的针，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是啥，反正出院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好，但是从那儿开始吧。我这药啊就没断过，
1: 嗯，
0: 什么降脂的呀、降压的、活血化瘀的，
1: 嗯，
0: 一天的吃一大堆。
1: 哎呦，
0: 哎呦，老师，你不知道，我这人吧，从小到大吃的药啊都是有数的，
1: 哦，
0: 这从来没这么严重过呀，一吃就吃了这么4年多的时间，
1: 嗯，
0: 直到开始我用上这个神经酸以后，
1: 嗯，
0: 我这才算呢把这药给扔了。
1: 啊，就是咱们当时比利时的神经酸用完了，吃了1年多，你把之前的药都给扔了，都不吃了。是吧？
0: 对呀，对呀，哎呀，老师，我现在啥药也不吃了，
1: 啊，
0: 就用这神经酸呢。
1: 你看，
0: 哎，还有你发的那个 Q 十啥的，
1: 啊，
0: 我感觉现在挺好的，
1: 好，
0: 根本呀就不用吃药了。
1: 嗯，
0: 我用神经酸有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试着呀把降压的药啊给停了。哎，当时感觉还不错，血压挺稳定的，也不迷糊了，也不难受得慌。这不前几天呢，我去检查一下身体，血压、血脂啊都在正常范围内。我回来以后啊，就把降脂药也停了，现在感觉都挺好。哎呦，这神经酸呢，我感觉真是不错呀。
1: 是不是？我告诉你，你知道为啥你这个咱们这个当时比利时神经酸用了1年多，效果这么好吗？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那是真正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它属于动物神经酸啊。尤其是对于我们人的这个脑神经的修复的速度，一定要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动物的啊，它的这个对脑神经的修复啊，我告诉你啊，它能够以每天0.01的毫米，就这个速度来修复和重建我们的脑神经的系统。那你的这个神经系统慢慢的恢复过来了，修复正常了，它对我们大脑各处的电信号的传播，是不是都能够慢慢的调整过来，对吧？
0: 对对对。
1: 你这样一来，大脑各处的机能它恢复正常了，那我们身上的疾病康复的速度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加快了，是吧？
0: 是，
1: 就你这种情
0: 对。
1: 况，你就坚持用好吧。一是你年龄不是很大，你再坚持用一段时间，我告诉你，你还能更好，是吧？而且这回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神经酸，那叫高强度的神经酸，这回是美国的啊，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把它配合上，我告诉你啊，你会发现啊，比你以前调理的速度都快。这是好上加好，就把原来的比利时神经酸加上咱们这回的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你一起配合用上，是吧？但是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讲，你甚至啊都不用加量，是吧？比利时的神经酸你正常吃，是吧？一天啊吃一回，你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你2天吃一粒就行啊。你听我告诉
0: 那
1: 你，
0: 我
1: 这
0: 明白了，老
1: 配
0: 师。
1: 合好了，效果更好了
0: 哎哎，行行，明白了。其实我是这么想的，我
1: 啊。嗯。
0: 坚持啊，吃了3年，肯定差不了。那
1: 对，
0: 一定把我定上这点啊。
1: 咱们这个导播已经帮你记录好了，放心吧，啊，好吧，
0: 哎哎，好，谢
1: 好，
0: 谢你啊，谢谢
1: 好
0: 老
1: 嘞，
0: 师。
1: 啊，保重身体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再见，嗯。
0: 哎，好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0.01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是所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福音，效果翻倍，价格不贵。一年仅需1480元，真正让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重新恢复正常的身体功能。数量极其有限，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是梁老师是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你好，林老师，
1: 嗯，
3: 我想订那个神经酸了嘛，你快帮我订上个2年的，老师，现在还能订上吧？
1: 哎呦，就上来这么着急是吧？咱这活动刚开始啊，应该还有货啊。你打电话比较早，这是能订上的，你就放心吧。

0: 好吧，啊，
1: 好好，哎呦，老师，不是我着急，我是怕订不上嘛，订不上这个神经酸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0: 哦，
1: 你说这要是订不上，我就感觉吃大亏了，这是。
0: 嗨，怎么着吃大亏了？怎么个情况？你这，
1: 你好，老师，你不知道我这情况跟一般人不一样哦。你说一般人订不上就订不上，我这订不上，我就觉得就是大问题了。
0: 哎呦，这是什么大问题？你跟我详细说说啊。
1: 我主要就是你看，老师，别人就是这个失眠就也不是个事，但是我这失眠哦，对我就太影响了。
0: 哦，
1: 我这身体吧，其他方面倒是挺好，就是这个失眠。
0: 哦，
1: 嗯，你听说过谁为了治失眠3年了，花了10多万了？哟，
0: 哎呦，你
1: 真
0: 什
1: 是。
0: 么情况？3年的失眠，然后花了10多万呢？你呀，哎呦，怎么
1: 你说
0: 花的呀？你这
1: 要
0: 呀，
1: 吃药、上医院看病，哎呦，
0: 呵，
1: 就这些呗。这几年吧，就没少折腾。
0: 哦，
1: 我就是睡不着觉，
0: 哦。
1: 哟，你说总去医院看，人家大夫也都认识我了，真是。
0: 哎呀，
1: 后来都拿我就当神经病治了，真是
0: 哎
1: 神
0: 呦，
1: 经有问题了，
0: 嗯，
1: 精神有问题了这方面的。
0: 嗯，
1: 然后最开始吧，给我开的那个褪黑素，
0: 嗯，
1: 然后吃一些什么保健品那玩意儿的啊。也不好使，
0: 嗯，嗯，
1: 后来我就开始吃这个安定。
0: 呵，
1: 我开始吧是吃的这个半片，
0: 嗯，
1: 到后来就吃到3片了。
0: 哎呦，那不
1: 哟，
0: 行，
1: 哦，你说吃3片也不怎么管用嘛，就是。
0: 嗯。
1: 后来又换的这个针灸，还有按摩，还有中医电疗、
0: 哦，
1: 理疗，哟，什么能试我都试过了，
0: 哎呦，
1: 而且就是都是能好上一阵子。要过几天，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0: 又不行了，嗯，
1: 就这来回的折腾，我就这差不多3年，这我就花了10多万，真
0: 呵，
1: 是。
0: 10多万这弯路走的，你说说，这钱真没少着的，你说说，
1: 啊，
0: 而且
1: 是
0: 我也能
1: 吗？
0: 听得出来，是吧？你不光是这钱没少花，这罪也没少遭啊，你这呀。
1: 对，真是。哎呦，老师，你别提了，你说，我不说大夫给我拿这个精神病治的哦，
0: 嗯，
1: 就给我开的这个安定，还有那个对单平啥的。
0: 啊，
1: 哟，我就感觉我都快把我自己给吃傻了，我这是。
0: 是不是？
1: 哟，你说，这要不是后来用上咱这个神经酸哦，
0: 嗯，
1: 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就到这会儿，我就说不定我就人财两空这个地步了，
0: 哎呦，
1: 手里存的钱我就都花了，都没了。
0: 嗯。
1: 哎呦，老师，不得不说哦，哎呦，我用着这个神经酸，我这才用了个吃了有1年，
0: 嗯，
1: 哦，我这睡眠我就感觉好多了，真是。
0: 是吧？嗯，
1: 原来你不知道，我一天吧最多就能睡个2个小时，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就一宿一宿的睡不着。
0: 嗯，
1: 哎呦，我曾经就是创造过一个，就是自己就觉得就是差不多是记录了哦。
0: 怎么还有创造记录了？什么记录啊你
1: 哟，我就最多我就差不多就连续7天我就没合眼，
0: 7天没合眼呐！哎呦，我的天呐！
1: 对，
0: 嗯。
1: 就感觉就是你说一闭上眼，各种东西在脑子里就闪了。根本就睡不着那种，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到医院，也不知道人家给我用的啥药，总算吧就稍微就睡了一小会儿，哟，就是要不然我就感觉我就要过了去了，我就，
0: 我跟你讲啊，人要是7天不睡觉的话，就特别危险。你怎么这么严重啊？当时啊，哎呦，
1: 是吗？哟，我现在是好一些了，
0: 嗯，
1: 我啥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一
0: 嗯，
1: 天吧最多的时候现在能睡个5、6个小时了。
0: 能睡五六个小
1: 哟，
0: 时了，嗯，好，
1: 对，哟，我现在就是很满意了。
0: 嗯嗯，
1: 你说睡得好了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精神也好一些了哦。
0: 那是，嗯。
1: 最主要的是老师，我这个神经酸，你说，现在用下来算下来1年才个1400，
0: 对，
1: 天才个4块钱嘛哦。
0: 嗯，
1: 哦，就感觉这个就能承受得了，就不贵，就
0: 是，
1: 哦。就能把我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0: 嗯，对，
1: 哦，
0: 1400多块钱一年是，嗯，
1: 要不然我真的就，哟，没钱治病了。就是
0: 哦，
1: 我这咬咬牙吧，我这还就是1400，我这用1年，我还觉得还可以
0: 还
1: 哦。
0: 可以承受得
1: 然后我
0: 了，
1: 这
0: 是
1: 个，
0: 吧？
1: 对，要用我以前的，再过几年我就破产了，我就感觉。
0: 哦，
1: 然后我这精神状态好了，我现在吧，就是给人家就是。打点工，就做点这个钟点工，
0: 啊，
1: 打扫这个卫生啦啥的，
0: 多好
1: 稍
0: 啊，
1: 微也能，对，就是嘛，
0: 也能挣
1: 稍微
0: 点
1: 还能
0: 钱
1: 挣
0: 了，
1: 点
0: 是不
1: 钱。
0: 是？
1: 对，
0: 嗯，
1: 哎呦，你要说要像以前，这都饼都不敢醒的事。

0: 是吧？你看看，这多好，这日子不就红火起来了吗？是不是？我告诉你，不错啊。就很多人觉得1480一年的量，乍一听，呵，1480呀，这也不便宜啊。但是你想过没有？那是一年的用量啊，365天的用量啊，是不是？那你合一下，一天可能就是4块钱的成本呗，对不对？但你用这个每天4块钱，把困扰多年的顽疾。就是啊，你也说了，这3年花了10来万了，10来万、几十万的积蓄，我告诉你，你用完了，花完了，你这也没看到这个问题解决的结果嘛，是不是？但是每天就这4块钱，它可能就能解决你这个最为头疼的大问题，给你治好了，这钱花的就不亏呗，对不对？你看看，
1: 是，我就是这么合计的。
0: 嗯，
1: 本来神经酸吧，是我。就我都灰心了哦，都没有信心了。
0: 嗯，
1: 我就说用这个吧，也是我最后一步了。没想到这回还赌对了。
0: 赌对了，挺好啊。用的好，咱们有句老话叫效不更方，有效果了就坚持给它用好啊。你这、而且就咱们说的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啊，你就经常的用，我告诉你，对人体一丁点的副作用都没有，是吧？比你吃那些临床的用药、那不强多了吗？你说是不是？嗯。
1: 是，
0: 嗯，
1: 我肯定坚持，
0: 嗯，
1: 那老师，我这是算定上了，是不是？
0: 咱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了啊，算是定上了，好不好啊？
1: 哦，那就放心了，
0: 好，放心吧，
1: 谢谢老师、
0: 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好吧？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妈呀，我这可倒跟你通上话了。
0: 呵，
3: 我今年嘛70岁了，老伴儿比我小2岁。
0: 嗯
3: 啊，我现在是见效呢，我。吃那个就是神经酸。
0: 神经酸哦。
3: 哎，我咋的呢？脑袋有时候吧，就是一着急了，一上火了，
0: 嗯，
3: 脑袋就疼。完了就是两个太阳穴那个地方，
0: 嗯。
3: 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就是手吧，
0: 啊，
3: 就有时候一着急了，
0: 嗯，
3: 就手就有点发嘚瑟，
0: 就抖呗，是不？
3: 抖。
0: 哎呦，这可不好。
3: 我自己吧，我就寻思是啥呢？我原先年轻前吧喝酒
0: 啊，有
3: 可能是这个影响。
0: 嗯，
3: 完了另外一个呢，我老母亲吧也是喝酒，她也有点抖。
0: 呵
3: 啊，
0: 我告诉你为啥喝酒，很多人喝了一辈子酒手就不停的抖呢？有的人是头都抖，
3: 哎，
0: 你知道为啥吗？
3: 啊，
0: 因为酒啊，这个酒精啊，它浓度过高的时候，它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脑神经。
3: 是，
0: 你看就是很多啊，就是喝了一辈子大酒的人。
3: 啊，
0: 他总是爱糊涂，为啥呀？就反应迟钝。
3: 哎，
0: 他就是大脑神经被伤害了。
3: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
0: 你看是不是？当我们说的这个手抖啊，或者有的人头抖，
3: 啊，
0: 这个都是一个什么呢？早期的帕金森的一个表现。
3: 哦，啊。
0: 因为帕金森是什么？帕金森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大脑神经受损所导致的。
3: 对对对。
0: 哎呦，我告诉你，你把神经酸用上，我告诉你用的太及时了，太好了你啊。啊，
3: 我吧就是这个神经酸吧，
0: 嗯，
3: 我吃了以后哈，
0: 嗯，
3: 我身体我们，我就是吃几天我就见效，
0: 吃几天这手就不抖了是不？
3: 哎，我现在呢就有时候有点紧张，稍微有一点儿
0: 啊，
3: 脑袋不疼了
0: 啊，头也不疼了是吧？
3: 头我就是一直就不疼了，吃上就不疼了。
0: 好啊，
3: 哎，
0: 好啊，
3: 哎，
0: 我告诉你啊，
3: 哎，
0: 你知道我说，啊，你说这个好是什么好吗？
3: 啊，
0: 就是。你这个神经酸用的啊，现在已经在修复你的脑神经了。你修复好了的话，尤其是你用的早，用的及时，你这样的话，将来帕金森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啊。
3: 哦哦。
0: 但是你现在紧张的时候，还有稍微有点抖的话，
3: 哎，就是对紧张，对对对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既然说我们头都不疼了，现在手抖的情况已经缓解了大多数了，那你这个对你这个神经酸一定要给我坚持用好了。
3: 坚持用，
0: 对，坚持用好，哦，然后到什么时候我们紧张的时候手都不抖了，那你说明这个
3: 梁大夫，我啥，我就是现在就是抖点儿，我也比原先强多了。
0: 对呀，啊， 是啊，所以说这不就有效果吗？但是我说的意思是
3: 啊行，我还。

0: 跟你说，老伴儿也吃这个，哎，他是咋的呢？
1: 嗯，
0: 他睡觉吧，年轻前就不好，
1: 哦，
0: 睡觉，哎、
1: 啊，
0: 完了就再加上你后边讲，我天天听这个，
1: 啊，
0: 就吃那个什么了，叫
1: 伽马尼丁酸吧？
0: 啊，哎，对对对，
1: 哎，他俩是绝配，我告诉你，参精酸和伽马尼丁酸。
0: 我、
1: 啊、
0: 梁老师，我就特意听你说，
1: 嗯，
0: 完我就买的那个，他呢现在，你听我给你讲。他这个睡觉吧，现在特别好，
1: 是吗？哎呀，
0: 哎他睡觉现在啊，我跟你说，梁老师，你说他都知道睡的时候都也，现在睡吧，都那个六七个小时。
1: 呵，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啊、
1: 我告诉你、
0: 啊，
1: 咱们上岁数了，能吃、
0: 啊、
1: 能喝能睡，这是福分 啊！我告诉你，
0: 是呢，你说
1: 多好，你说说，不错啊。
0: 啊，他这个我不能瞎说，你那个吃那啥？
1: 对，咱就
0: 我不给他戴上那个什么表了。手环，运动手环
1: 啊，
0: 这一看就是一看就知道几个小时，
1: 对呀，
0: 深睡
1: 啊，
0: 多少？
1: 呵，我告诉你，人呐、啊，人要是睡眠好的话，
0: 啊、
1: 很多重大疾病都可以非常好的一个避免啊，
0: 啊，
1: 非常好
0: 啊，
1: 不错
0: 啊。他那个就是那个睡觉吧，他年轻前就不好
1: 啊，就多少年了呗，都是
0: 多少年了？
1: 哎
0: 呀妈呀，
1: 嗯、
0: 啊，现在要说就见着这么大效果，我可高兴了。
1: 那可不，你说多少年咱能没治过吗？哪个治好了？你不就用咱们这个参精酸和伽马尼丁酸不就调理过来了吗？
0: 哎，这俩我受益了。
1: 就大家伙啊，这就受益的这些好消息告诉我呀，我告诉你
0: 啊，
1: 我都替大家伙高兴 啊。
0: 是你这人这太好了，咱都遇不着这好人、
1: 嗯。好，以后有啥事儿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都行啊。
0: 好，
1: 好嘞，
0: 好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完美修复再生受损神经，增强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2: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1: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2: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

0: 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1: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0: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0: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1: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0: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今天看您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3: 显得是不是那么年轻有活力，
2: 一直都是这么帅。
3: 哎呀，昨天呢我睡了个好觉，休息的也比较好啊，所以说今天这个精神就特别的饱满。哎啊，
2: 我们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敲定了吗？
3: 呵，
2: 这么大个事儿，您睡得还特别好。
3: 哎呀，
2: 真的，昨天基本上我一宿我都没怎么睡，
3: 哎，
2: 就惦记着到底这个事儿办妥了没有啊？因为好多朋友都在问呢。
3: 嗯，
2: 我心理抗压能力可能差点，从小就是，
3: 是吧？
2: 但凡有个重要的事儿，肯定睡不好觉。
3: 呵，这就说明什么呀？还是你这太年轻，这心里头装不下事儿。
2: 那您是胸有成竹了呗？
3: 没错，
2: 嗯，
3: 没错。如果说没有彻底的敲定的话，我昨天也肯定是睡不好觉的。
2: 那您这是安稳觉。
3: 对，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2: 嗯，
3: 昨天我跟大家伙说了，让大家伙赶紧报名吧。
2: 嗯，
3: 其实实话实说啊，就关于货源的问题，其实在昨天就已经基本上敲定完了。
2: 嗯，
3: 敲定完了我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嘛。
2: 嗯，
3: 而且我跟大家伙说，昨天订购的就是打电话的预定的，现在基本上陆续的就开始给大家伙打包发货了。
2: 今天就能发货了？
3: 对啊。
2: 哇，我们大家盼了这么久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订购活动现在就开始了？
3: 没错。
2: 哇，
3: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还没来得及这个敲定的，
2: 嗯，
3: 或者没来得及打电话订购的啊，抓紧时间吧，
2: 抓紧时间吧，
3: 哎，抓紧时间拨打厂位电话。
2: 嗯，
3: 另外我也得提醒大家伙的是什么呢？大家伙一定要确定好这个订购的数量，是吧？
2: 嗯，
3: 家里有几口人啊，几个人用啊，一次性的给他订足了。
2: 嗯，
3: 因为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发放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是未来4年内仅有的一批次了。
2: 你4年，
3: 哎，你错过了，你将来再想要，我只能说抱歉了，我也没办法给大伙弄来了。
2: 嗯，
3: 啊，
2: 嗯，4年就这么一次啊，朋友们。
3: 4年啊，未来的4年就这一回了。
2: 是呢，
3: 啊，
2: 可得抓紧了。
3: 对，为什么？这个不是说我吓唬大家伙，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两天也讲到了神经酸的原材料的问题，
2: 嗯，
3: 它是受限的呀，
2: 嗯，
3: 是吧？
2: 对，
3: 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神经酸可不是植物神经酸，
2: 嗯，
3: 一定是动物的，而且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2: 嗯，
3: 这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但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是不是要受限？
2: 肯定啊。
3: 我讲了，目前来说只有比利时和美国这两家有这个捕捞权，
2: 嗯，
3: 有这个
2: 牌
3: 照，牌
2: 照
3: 是吧？而且就这两家是吧，比利时目前的捕捞的牌照面临的就是这个到期的问题。
2: 对，
3: 能不能再续上这都不好说。所以说这么一来呢，很有可能美国将来将会成为全球神经酸，我说是真正的神经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的神经酸啊，
2: 嗯，
3: 有可能

0: 是全世界市场上独一份的。
1: 嗯，
0: 那之后这货源，你想一想，这全球的人都抢，那肯定是供不应求啊。
1: 嗯，
0: 而且除了供不应求之外，还会面临着这个价格疯涨的一种情况。
1: 对，肯定是这样的。
0: 物以稀为贵嘛，是吧？
1: 你说我们现在这次机会这么能够轻松得到美国高浓度高含量的神经酸，那我们还在犹豫什么呢？可以说现在是一点门槛都没有啊。
0: 没错，所以说这次可能是未来四年内可能仅有的一次了呢。
1: 嗯，
0: 因为除了这些难处之外，还有一点也是非常困难的，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就是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为什么叫高强度啊？
1: 嗯，
0: 我跟大伙讲过吧，它在美国一直是应用在神经重度损伤和这个脊髓性神经损伤的患者身上。
1: 嗯，
0: 你像这种级别的神经酸，我告诉你一定会引起这个全球一些高端机构、富贵人士，包括一些知名的大的这个三甲医院疯抢的。你这样一来，咱们普通人、普通老百姓，你再想用，那一定是难上加难的嘛。
1: 肯定是啊，所以说大家今天活动正式开始了，赶紧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这是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呀。
0: 对，而且我还可以跟大家伙说，你像这种级别的，就这种品质的神经酸，把它应用在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我告诉你，其实它就这么一回了，
1: 嗯，
0: 也是能够让大家伙轻松的解决咱们脑神经损伤疾病的最好的一次机会了，
1: 嗯，
0: 那你这次机会没把握住，那下次真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对呢，像这种品质的神经酸非常非常难找，这种品质的神经酸绝对是可以秒杀同类产品的。
0: 不只是同类产品，目前你看咱们国内市场上，你但凡咱们能够见得着的就神经酸的产品，包括跟那些神经酸搭边的产品当中，这款来自于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如果他说第二，没有敢说第一的。为什么我敢这么肯定？
1: 嗯，
0: 第一个，它的来源是最正宗的，
1: 嗯，
0: 美国原装进口嘛，是吧？并且有相关的部门认证嘛，官方背书嘛，是不是？做不了假的。第二个，它是纯正的动物神经酸，而且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非。什么叫非？就是不是我们常见那种植物神经酸，这是第二个吧？
1: 嗯。
0: 第三个，是吧？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绝对是美国的高强度。这个高强度体现在哪儿？体现在它的临床效果上，这是不能够弄虚作假的。
1: 嗯，绝对是实力的体现啊，朋友们。
0: 那，咱说第一个。第一个咱一个一个讲，是吧、
1: 啊、
0: 第一个
1: 纯正的美国原装进口，
0: 对吧？
1: 嗯，
0: 有的人说哎呀这有啥稀奇的，
1: 哎呦，
0: 是吧？就是我在网上也能买到那种进口的
1: 啊，
0: 是吧？甚至不是原装进口的，但是我原材料也写着进口的，是不是？或者其中某一个成分，是吧？它也是进口的。那么完我告诉大家伙了，你看一下你那是不是辅料进口，
1: 对，
0: 是不是？辅料进口有啥用啊，是吧？所以说往往我一看完了这样的产品我就想笑，这种原材料都是辅料进口，而且有些原材料说是进口的都不是美国进口，也不是比利时进口，你敢说的是纯正的什么
1: 神经酸吗？
0: 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吗？那你这个就根本就不叫我们所说的真正的进口嘛。
1: 对呢，其实两者是不能划等号的。
0: 对，
1: 含量浓度不一样，原料辅料不一样，是不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它也不一样。
0: 对，所以说我们这款100%的美国海外进口，这个啊是做不了假的、
1: 嗯、
0: 而且明确标注的是鲨鱼酸，
1: 嗯，
0: 是吧？真正的顺时五二十四碳基酸，我们说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对吧？就是我们敢说就敢，就是让大家伙来检验嘛，大家伙到手之后你看一下是不是我说的这么回事。
1: 嗯，
0: 咱们这个瓶子身上有说明书啊，原产地是不是标注的美国？
1: 对，
0: 而且上面是不是有美国的 FDA GMP NSF 等等这些官方的认证，是不是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是吧？这些产品有这样的认证它才是正规的。所以说大家伙经常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应该对这些认证应该再熟悉不过了。
1: 非常熟悉了，这已经是健康全球购海外原装进口产品的标配了。
0: 对，

0: 就身份证，我说白了，对，所以说有这些官方的做背书，有他的身份证，这是肯定掺不了假的。啊，这就跟大家伙在楼下药房买的那什么消炎药、感冒药是一样的。他必须有什么国药准字号的标志，啊，这个实践字的这个标志，是不是？这都是有标注的，是吧？做不了假的。你像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眼底素、清肺素，是吧？这样的产品太多了吧？这些产品都是要有这些最基本的标配的，才证明是什么？就有这些官方认证，有他的身份证，才能够证明它是原装海外进口、
1: 对，
0: 合理、合法、合规的产品。如果没有这些的话，那就是来源不明。啊，这种产品来源不明的产品，我们健康全球购绝对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放
1: 对
0: 心。
1: 呢，健康全球购除了大家知道的零距离、零差价、高端海外之外，更重要的是诚信，一是一，二是二。不能说啊，我的产品是德州的，大家以为是美国德州，结果拿到手一看啊，山东德州啊，你说那省什么事儿了？
0: 哎，对，那就天壤之别了，是
1: 搞
0: 吧？
1: 笑了。
0: 对，你看，虽然说你说这是一个玩笑，但是恰恰就说到点子上了。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多年了，在咱们国内也快5年了。为什么我们的节目能够坚持这么久？就是因为我们做到的就是我们的底线。底线是什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对的。
0: 对吧？而且这也是我要跟大家伙说的第二点，就是我之前跟大家伙提到过，是吧？你买的咱们以前所谓什么元宝分子油啊、蒜头果、文冠果油啊，我告诉你啊，那都是我们说的植物神经酸，或者说啊，我这说的再严重点，我也不怕得罪人了。我告诉你，压根儿跟我们医学界说的这个神经酸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完全不搭边儿。
1: 不是一个东西。
0: 对，你就是打擦边球呢，是吧？你硬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呢。那你说这样的产品，你说可以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我告诉你，那完全是在忽悠啊，就是
1: 真的
0: 忽悠。
1: 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忽悠谁
0: 对
1: 呢？
0: 呀，那大家伙用过没有？用过，你可以看一看，用了这么长时间了，它有效果
1: 没
0: 吗？
1: 有。
0: 那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神经酸，你用完了之后效果出来没有？是不是一比较，大家伙就知道了。甚至啊，很多大家伙说有进口的，在国外也买到进口的，是吧？一看，哎，德国的、日本的、
1: 哪儿的都有。
0: 啊，马来西亚的，我就问问你，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你看这个成分表里头有这个字样没有？
1: 对，
0: 如果没有，啊，我告诉你，
1: 他就
0: 恭
1: 不
0: 喜你，
1: 是。
0: 国外就没有假货吗？
1: 对，
0: 啊，
1: 你还
0: 所
1: 花着挺贵的钱买
0: 啊，
1: 的。
0: 对呀。国外也有假货，我告诉你，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所以说，大家伙吃这样的产品啊，还是要吧，咱就别用，用就用好的。而且这些商家，我也要提醒提醒这些商家，你摸着自己的良心，你不会痛吗？是吧？大家伙吃了你们这些挂着羊头卖狗肉的产品，能够解决咱们患者的这个问题吗？
1: 哎呀，这些不良商家估计他的心是不会痛的，为了赚钱，
0: 反
1: 他
0: 也
1: 也
0: 是，
1: 是，
0: 对，
1: 是
0: 就
1: 不
0: 是
1: 是？
0: 如果会痛的话，他也不能成为商家了，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啊，买的这样的所谓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产品，是吧？你得看看在哪儿买的，然后再有一个看看有没有官方认证，它是不是正规的产品？神经酸它是不是动物的？是不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还是那种所谓的植物的？是不是？这一点咱们一定要判断清楚，因为它决定着我们调理的效果。
1: 对，有些人真的是触及底线了，不以治病救人为目的，那就是谋财害命。
0: 你说的对，
1: 对。
0: 是吧？而且说到这儿呢，哈，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有一些这个小疑问在里头，说梁老师，你不也是在宣传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吗？这一点我肯定啊，我是在宣传，为啥？因为好东西我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伙呢？是不是？
1: 为了让大家好啊。
0: 我心不虚啊，
1: 对。
0: 是不是？那好了，有人问了，说那你怎么体现在高强度上？是不是？高强度让我们怎么认知？如果你介绍不明白的话，你光是你说高强度的话，那你也在说大话啊！天天高强度高强度的话，怎么证明？我告诉大家伙，它为什么叫高强度？这可不是我在这胡说八道，在包装上、药瓶的身上就明确的写着"高强度"这个词儿呢。
1: 直接写上了高强度。
0: 对啊，大家伙看这个包装上明确的有英文标注"高强度"。咱们就是有不懂英文的，可以找家里孩子查查字典，你翻译过来，你看看那个词儿是不是高强度的意思？明明白白的就给你印在上面，这是我瞎说吗？就像我说的，产品的包装上每一个字儿 都是有要求。

0: 丁点都不能弄虚作假的，
1: 对，
0: 是吧？你没有的东西你就不敢随便写，写上就是违法。
1: 那当然了，没有硬写就是弄虚作假，
0: 尤其是在国外，我告诉你这方面管的是特别严的。所以我跟大家伙说啊，无论是来源成分还是官方认证，这都是他的身份证，都是他的背书，都是他强有力的说明。
1: 嗯，
0: 你的品质是不是过硬，你就看这个里面的这个背书，这些材料表里面的这些成分，你这个级别的产品你就能体现得出来，
1: 对，
0: 是吧？那你这样的产品我们用着才放心嘛。
1: 对呀，肯定放心啊，用着有效果，关键是更安心，
0: 更安心，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往往是给一些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使用的嘛，
1: 嗯，
0: 是吧？你像普通的脑神经的损伤，或者是我们退行性病变的，

0: 现在有一个词儿叫降维打击。
1: 哎，降维打击，哎，我觉得这个词儿更贴切，
0: 更全面哈。
1: 哎，更贴切，降维打击这个词儿用的非常好，是吧？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你说他在美国是给那些神经重度损伤的和脊髓神经这个损伤的患者用的，所以说对我们普通的这些脑神经损伤，那这效果就更没得说了。
0: 对，
1: 包括北美那边很多医疗机构在临床上给那些普通的患者用，我告诉你，基本上两天一粒儿，这种服用量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0: 嗯，
1: 完全可以做到缩短30%的脑病的康复的时间。
0: 嗯，还真是缩短了30%啊，朋友们，省时省力，关键是减少了遭罪呀。
1: 对呀，这都是我们的目标嘛，是吧？那这样一来，对谁好啊？
0: 嗯，
1: 就是对那些你像我们走路跨框的了、踮脚的了。脑梗后遗症的这样的患者是最好不过的，
0: 嗯
1: 啊，因为这种情况你越调理的时间长，它可能就不可逆了，
0: 耽误病情。
1: 哎，越快调理好，我告诉你效果是最明显的。
0: 对，
1: 同样的情况下，你说人家如果说先用上了，缩短了30%的康复时间，人家可能就把拐给扔了。
0: 嗯，
1: 而回过头来你再看自己呢，还在那儿拄拐呢，慢慢就坐轮椅了，再看人家，人健步如飞了。
0: 嗯，
1: 是不是？早点用上就能够早日的收获康复啊，这叫什么？这叫一步领先，步步领先。你不用，那你可能就，咱总说孩子别输到起跑线上、
0: 嗯、
1: 老年人调理疾病不一个道理吗？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0: 对，
1: 你不能让人家占尽先机嘛，是不是？
0: 对呢，就像两个人同样得了脑梗，出院之后早点用上高强度的神经酸，每两天吃一次，不费劲儿不费力，就是能够早好，少花了30%的时间来康复，
1: 对，
0: 减少了时间的成本、金钱的成本，一举两得。
1: 没错，完全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啊，为啥他能做到这些？我刚才跟大家伙儿不是提到了吗？对，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可以增强2倍的我们大脑电信号，
0: 嗯，
1: 3倍的脑神经的修复的速度，
0: 嗯，
1: 那是肉眼可见的康复速度吧？
0: 嗯，
1: 是吧？有很多说。说我吃的别的这个东西啊，吃了好多年了，是吧？感觉也跟没吃一样，为啥？为啥？就是因为你的成分不对，
0: 嗯、
1: 你的浓度不对，含量也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它就调理的速度慢，或者是没效果，那是必然的呀。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你根本不会看到任何的康复迹象。这种产品我们健康全球很少给大家伙推荐的。
0: 那肯定是啊。不能说他说是高强度的就是高强度的，他是不是里面有顺1524碳烯酸，他敢不敢明明白白的标注很重要。
1: 对，所以说只要用了这种绝对透明的明晰的产品，我们接下来就是坚持疗程来用了。
0: 嗯，
1: 是不是？那再接下来就是慢慢的等待这个变化的结果了，是吧？
0: 很明显的就感觉出来了。
1: 对呀、啊、所以说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脑梗得了脑梗的人，原来不是胳膊腿不能动了吗？
0: 嗯，
1: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哎，你就开始感觉到胳膊腿这块神经，哎，有麻酥酥的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哎，感觉到热乎劲儿了。
0: 嗯，
1: 也有劲儿了。
0: 嗯，
1: 对吧？原来比如说情绪啊脾气啊比较暴躁，晚上睡不着觉的，用上一段时间，哎，慢慢的能睡得着了。
0: 嗯，
1: 这是啥呀？这就叫肉眼可见，我们自己能够切身感受得到的一种变化。
0: 关键是不能见好就收，你得坚持使用。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就是、我经常讲，就是咱们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0: 嗯，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是专业的人，那你就干嘛？听话照做。
0: 嗯，
1: 听话照做。首先我们会分辨，分辨完了之后，你就不用想别的了，听话照做就行了。
0: 嗯，
1: 是不是？你比如说，你看在美国，是吧？我记得就是我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他自己还是业内人士呢，
0: 啊、
1: 是一家医院的护士，
0: 啊、
1: 咱大家伙都知道护士的工作本质是啥呀？就常年的倒班，你知道吗？
0: 护士非常的辛苦，
1: 哎，国外的护士也倒班，那当时这位护士干了40多年了，你看在咱们国内的护士，这个一般40多岁的时候可能就转到幕后了，
0: 对，眼神就不好使了，
1: 但是在国外不这样，一干啊。60、70岁的护士还有呢，
0: 嗯，
1: 那这位护士干了40年之后，一直干到退休啊，是吧？
0: 哦、
1: 退休之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全都找上来了，啊，他怎么调理也调理不过来。
0: 关键护士这个工作吧，我有个亲戚表妹，
1: 嗯，
0: 干了7、8年护士了，他身体熬不住了，
1: 熬不住了吧？
0: 黑白倒。

0: 板儿经常头疼，没办法换工作了。
1: 对，这就是护士的工作的性质嘛，
0: 嗯、
1: 没办法
0: 嘛，很辛苦，
1: 是吧？其实这种工作性质黑白颠倒，它是非常容易损伤我们的大脑神经的，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儿有的时候说，哎呀，护士跟我这态度不好，理解理解吧。他很有可能昨天一晚上没睡觉啊，
0: 对，
1: 那咱
0: 也
1: 理解
0: 焦
1: 理解
0: 虑呀。
1: 是吧？那当时我说的美国的这个护士，他就是退休之后，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来了。首先做脑 CT 检查出来脑血管严重的狭窄，然后还出现过3次腔隙性的脑梗，然后最后直接导致了局部的脑神经的坏死，白天萎靡不振，晚上反而精神头上来了。这不就是咱就说正常人不就颠倒了吗？
0: 嗯，
1: 而且。长此以往，这个护士她这个精神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0: 精神问题。
1: 精神问题，是吧？就是她第三次这个腔梗之后，她就跟我们介绍啊，她经常会觉得有人在她耳边说话，
0: 嗯。
1: 啊，幻听，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幻视，这样的情况都来了，是吧？尤其是到半夜，哎，她总能够听到别人跟她说话，啊，就像精神分裂了一样，
0: 这好可怕呀！
1: 可怕吧？而且人动不动的就莫名的发火了，对吧？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火莫名其妙就上来了。
0: 但总睡不着觉的人非常容易这样。
1: 对，不睡觉的人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然后他就动不动的，不是摔碗就是摔碟的。后来当地的医院就通过这个精神类的药物给他控制。那这一类精神类的药物，我说过，它不是让你睡觉，是让你昏迷呀、啊。
0: 嗯。
1: 用完之后。白天一点精神头没有，总是打瞌睡。这种打瞌睡，它就是一种昏迷的表现。
0: 嗯，
1: 正常人谁能受得了吧？
0: 对，
1: 是吧？然后呢，他晚上反而精神，动不动大半夜的就把自己的一个丈夫叫起来了，说的“你给我做点饭”，是吧？然后他有子女呢，
0: 嗯，
1: 子女都搬出去了，没人跟他住了，折磨的不成样子了都。
0: 关键这样的情况，医院没有办法治吗？
1: 我告诉你，在美国。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对于他这种情况，是吧？你像很多类似于这种情况的患者，你到医院检查之后，大夫大概都会说你这种病啊，没有什么特效药，就
0: 嗯，
1: 是维持，然后回家养，怎么养，你大夫也不知道，是吧？
0: 嗯，
1: 而且他子女慢慢也在这方面也比较明白了，这种病，它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嗯，
1: 你想彻底的调理好，根本不可能了，然后孩子们都想放弃了。因为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耗时耗力浪费钱，孩子们都觉得没有必要了，然后包括他自己，慢慢的也会选择这种不治了。
0: 很现实哈。其实很多这样的患者朋友基本上都是七八十岁
1: 你
0: 了，
1: 看，
0: 大家也会觉得没有必要了，没有价值了。
1: 你看看，往往为什么我们最后放弃的，
0: 嗯，
1: 都是我们治来治去，
0: 丧失信心了，
1: 看不到希望
0: 对。
1: 了，啊。但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我跟大家伙讲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自己也好，子女也好，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是吧？想改善这种病态，其实不是没有好的办法，
0: 嗯，
1: 不代表我们以前这么多年没治好，我们就调理不过来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之前的这些弯路，你没有遇见真正的方法。
0: 太对了。
1: 你遇到真正的方法，可能不一定费多大的力气。你比如说，咱们这两天提到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嗯。
1: 你用上了，真就可能逆转咱们刚才说的这种要放弃的这种情况了，
0: 嗯。
1: 是吧？我说的这个护士，美国的这位护士，这个患者就这样，后来他就用上了美国的神经酸，用上之后，就半年多的时间，首先作息时间调整的是最为明显的，
0: 嗯，
1: 原来不是黑白颠倒吗？
0: 嗯，
1: 是吧？调理过来了。晚上睡觉，白天精神了。第二个是什么？他不精神异常吗？
0: 嗯，
1: 精神异常的这个情况有了很大的缓解。
0: 嗯，
1: 这只是半年的，后来又坚持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完全的回归于正常人的生活状态了。
0: 这才1年多就有这样的效果，
1: 满打满算1年半呗，
0: 那这就算康复了呀。
1: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是不是？但实话实说，这是在美国，人家呢有这种特殊的途径。人家能够接触到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是
0: 对，
1: 吧？包括这个护士现在岁数也挺大了，神经酸，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到现在他就没离过手，一直
0: 嗯，
1: 都在用。当然，人用就是保健量了，保健量就可以了嘛，是吧？ 算一算，可能用到今天都4年多了。
0: 嗯。

0: 是吧？而且患者长达10多年的这个腔梗的问题、脑神经损伤的问题，现在一丁点发展的迹象都没有。
1: 嗯，
0: 今年你知道他多大岁数了吗？
1: 多大？
0: 79岁了。
1: 嗯。
0: 79岁了，脑部的 CT 的扫描没有任何的病灶，包括血管狭窄的问题都没有了。
1: 有79岁，脑血管一点没事儿，
0: 你看看，
1: 这真不错。
0: 谁敢想吧？
1: 嗯，
0: 是不是？你说美国人不也是人吗？
1: 嗯，
0: 对不对？他普通老百姓和咱普通老百姓差啥呀？
1: 嗯，
0: 是吧？人家能够调理过来，那我们凭啥不能？就差这个信息，就差这样高端的产品。
1: 嗯，
0: 是吧？现在。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带到大家伙身边来了，只要咱们听话照做坚持，你同样能够有可能收获这样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到货了，
1: 到货了，
0: 活动是第一天。
1: 对，
0: 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给大家伙带来了，我就是希望大家伙用上它之后，真正的让大家伙实现省时省力，更重要的是你不需要花太多的钱。
1: 嗯，
0: 你像我们脑神经的损伤的问题，大家伙就按照临床的用量，是不是不太严重的2天1粒就可以了，核算下来我告诉你每天还不到4块钱呢。
1: 那这和之前发放的比利时的神经酸是一样的呀？
0: 一模一样的呀，
1: 1480一年，
0: 依然是1480一年的量嘛。
1: 嗯，
0: 是吧？有人说一听，哎呀，1480很贵吗？但是大家伙听好了，这是一年的量啊。
1: 对，
0: 一年1480，你就合计一下吧，一个月多少钱？100多块钱。
1: 嗯，
0: 一天多少钱？4块钱。
1: 对，
0: 那你说4块钱现在能干啥？是吧？你坐地铁票价都是4块钱起了，
1: 对，差不多。
0: 公交车是吧？能坐一个来回，
1: 嗯，
0: 也得4块多吧。
1: 不光这些呀，就大家就吃吧，4块钱连一斤好一点的五常大米都买不来呢。
0: 那可不是吧？这就相当于是你用了不到一斤大米的钱，是吧？不到2趟公交车的费用。
1: 嗯。
0: 就能够把咱们的脑神经慢慢的调理过来，
1: 嗯，
0: 你就能够把你比如说大小便失禁的问题慢慢的调理过来，你就能够把你肢体不协调有障碍的这些问题慢慢的调理过来，是吧？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值不值？
1: 值，
0: 是不是？很多人都说钱能不能买来健康，我告诉你，在别的地方我不敢保证，但是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哎，我还能够让你花小钱儿就能把健康买来，
1: 嗯，
0: 是吧？每天花费不到4块钱，你就能做到这些。
1: 对呢，这不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力度吗？
0: 对，所以说大家伙不要忘了，我们是全世界性质的一个平台组织。
1: 嗯，
0: 全世界各个国家有什么好东西，首先我们是有渠道的，
1: 嗯，
0: 我们是有信息的，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第一时间我们拿到一手的资料，一手的货源。同时呢，我们健康全球购一贯的宗旨就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什么意思？就是让普通老百姓真正的享受到实惠，让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开办的更有意义。
1: 健康全球购就是可以实现花小钱治大病。
0: 没错，所以说不说别的吧，就像咱们说有些轻微性的脑梗的这些人，偶尔有一些什么吞咽困难、吃饭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呛食、呛水、呛饭。甚至自己的唾沫都给自己呛着了，还有什么？比如说，这个控制睡眠的这个神经性的障碍，
1: 嗯，
0: 有的人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这样的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少吗？太多了吧？
1: 对，
0: 像这样的人，大家伙早点的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好了。你们可能不觉得这是小问题，我跟大家伙讲，从我们医疗界来讲，你这些都是极大的隐患。因为长此以往的话，它会对我们的脑神经造成一系列的重大的损伤。那你像这种情况的患者，是吧？真到有一天的那个时候，我们肠子都悔青了，你也来不及了。
1: 对呢，在健康方面不能存在着侥幸心理。
0: 对，
1: 要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
0: 所以说，咱们看看现在咱们生活的这种状态。那状态我们知道了，那么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1: 嗯，
0: 是吧？早预防，早调理。把我们的脑神经的损伤慢慢的给它修补住，是吧？
1: 对，更重要的是每天就花费4块钱。
0: 对呀，是吧？一说到4块钱，是不是大家伙就笑了？
1: 是吗？
0: 是不是？很多人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大家伙的心态，是吧？大家伙不怕，咱们说这个调理我们疾病它贵，是吧？也不怕花点时间。我们很多人害怕的是什么呢？用完了没效果，
1: 嗯，
0: 没有希望，是吧？这是最可怕的，是吧？ 但是今天大家伙有机会用上美国高端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只要大家伙坚持听话照做，我们之前害怕的那些从现在开始帮大家伙打消，咱们从此不用担心了。
1: 是呢，朋友们，还没来得及订购的朋友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正式开始了。趁着还有货，刚开始我们四年内仅存的仅有的这一批的机会，大家不能错过了，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3: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2: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3: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2: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2: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3: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2: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3: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2: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3: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2: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1: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原装美国进口，瓶身明确标注原产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标识，高强度等级瓶身直接标注，是真正含有顺15-24碳烯酸产品。它的穿透性更强，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给予损伤的脑组织神经予以修复再生。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组织损伤造成的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帕金森、神经性头痛、神经性失眠等症状，每两天仅需一粒。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全球首次供应，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年仅需1480元。本次发放全国统一进行，错过将再等4年。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梁老师，我要订购3年的高强度神经酸，你帮我订一下呗。
0: 哎呦，一下订3年的。 你这样，我问问你，这三年的量你是怎么着给自己定的呀？
4: 对，我自己定的。
0: 哦。
4: 我呢有六七年的腔梗了。
0: 哦。
4: 你上次发神经酸的时候嘛，我就买了一年的。
0: 哦。
4: 这一年吃下来呀，挺好的。
0: 嗯。
4: 我这不就寻思着呀，我是再坚持吃几年。
0: 嗯。
4: 我听你说了，说连续吃四年，这脑神经修复的基本上差不多了吧啊？我就再定上三年的，正好够四年。
0: 呵，这账自己咱们算的挺明白呀、啊，你这样啊。
4: 哎呀，老师，这有病啊，花销也大。
0: 嗯。
4: 哎呦，就得精打细算的。
0: 理解。
4: 你说这些年，哎呦，看病可是没少花钱。
0: 这太理解您了啊！你这样，你刚才跟我说你什么？你是腔梗是吧？
4: 嗯，
0: 腔梗你跟我说说，这个一年的神经酸用完了，现在这个变化怎么样了？跟我说说啊。
4: 哟，那老师，我现在挺好的。
0: 嗯，
4: 我是咋回事呢啊？这有六七年了吧？
0: 嗯，
4: 我有一天呢，我正在睡午觉，大概躺了有个二十多分钟。
0: 嗯，
4: 其实我也没睡着。
0: 嗯，
4: 就是忽然呢，我就有想着想上厕所了，就啊，想上厕所。
0: 嗯。嗯，
4: 哎呦，我就猛的这么一起身吧，这忽然间呢就感觉头晕的厉害。
0: 哦。
4: 我连忙抓住那个床沿儿，不，
0: 嗯，
4: 这过来有个这么十几秒以后，我这个摸摸这个头，哎呦，自己就是摸了一会儿啊，
0: 嗯，
4: 才感觉是好点了，觉得才好一些了。
0: 嗯。
4: 因为等我上完厕所以后呢，我回到床上，哎呀，无论朝右边睡还是朝左边睡。哎呦，这个头都晕的厉害
0: 啊、哦，晕的厉害！
4: 我就寻思着呀，嗯、对呀、啊，我说是不是枕头低了呀？
0: 嗯，
4: 我又拿了枕头啊垫高了一些，还是不行。
0: 哦，还是不行，是不是？我告诉你啊，
4: 对，
0: 就那个时候可能就出现这个突发性的腔梗了。你垫的再高，这枕头也没用，是不是、啊？
4: 是是是，当时不，我也不懂，也不明白。
0: 嗯，
4: 因为以前吧，身体也可好的，也没啥事儿、
0: 嗯，
4: 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0: 哦。
4: 后来呢，我头晕能有一个礼拜了，不也一直没有好。
0: 啊，就是头晕，当时一个礼拜你也没上医院看一看去啊？
4: 没有，我就觉得也不太严重，还能挺，就没去。
0: 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六十岁了。
0: 六十岁了。哎呦，
4: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儿啊，在这儿啊，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五十岁以上的人啊，你连续出现两天的这个以上的头晕的情况，当然了，咱们得首先排查是不是贫血呀，或者是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就这些情况如果排除了的话，你连续两天以上就头晕。我必须得提醒大家伙儿、
4: 哦、
0: 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做个检查啊，如果不及时这个检查或者是这个发现什么情况，然后并且去治疗干预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啊。
4: 哎呦老师你别提了，我就是当时就是确实挺后悔的。
0: 嗯，
4: 当时一个礼拜不也没好。
0: 嗯，
4: 后来呢不光是头晕还头疼、
0: 啊、
4: 恶心，
0: 你看看
4: 有时候还吐，
0: 这不就这严
4: 重了吗？我这才是去医院的
0: 啊。
4: 嗯，当时大夫一看我这个情况不，给我做的那个脑部 CT，
0: 嗯，
4: 说我得的是多发性腔梗。
0: 哦，
4: 当时也是这么说我的。
0: 嗯，
4: 怎么不早点上医院呢？这就啊，这都拖了这拖好几天了，这就，
0: 嗯，
4: 要是这么拖下去，引发大面积脑梗塞，可能站都站不起来了，这就。
0: 可不嘛，我跟你讲啊，那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了啊。
4: 嗯。对呀、啊，当时啊，让我在医院里住了有二十多天，天天给我打那个通血管的针。
0: 嗯，
4: 我也不知道是啥，反正出院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好。
0: 嗯，
4: 但是从那儿开始吧，我这药啊就没断过。
0: 嗯，
4: 什么降脂的呀、降压的、活血化瘀的。
0: 嗯，
4: 一天的吃一大堆。
0: 哎呦，
4: 老师你不知道，我这人吧，从小到大吃的药啊都是有数的。
0: 哦。
4: 这从来没这么严重过呀，一直就吃了这么四年多的时间。
0: 嗯，
4: 直到开始我用上这个神经酸以后，
0: 嗯，
4: 我这才算呢把这药给扔了。
0: 啊，就是咱们当时比利时的神经酸用完了，吃了一年多，你把之前的药都给扔了，
4: 嗯、
0: 都不吃了，是吧？
4: 对呀，对呀。哎呀，老师，我现在啥药也不吃了，
0: 啊，
4: 就用这神经酸呢。
0: 你看，
4: 哎，还有你发的那个 Q 十啥的，
0: 啊，
4: 我感觉现在挺好的，
0: 好
4: 根本呀就不用吃药了。 我用神经酸有半年左右的时候，

0: 我就试着呀，把降压的药啊给停了。
1: 啊，
0: 哎，当时感觉还不错，血压挺稳定的，也不迷糊了，也不难受得慌。这不前几天呢，我去检查一下身体，血压、血脂啊都在正常范围内。我回来以后啊，就把降脂药也停了，现在感觉都挺好。哎呦，这神经酸呢，我感觉真是不错呀。
1: 是不是？我告诉你，你知道为啥你这个咱们这个当时比利时神经酸用了1年多，效果这么好吗？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那是真正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它属于动物神经酸啊。尤其是对于我们人的这个脑神经的修复的速度，一定要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动物的啊。它的这个对脑神经的修复啊，我告诉你啊，它能够以每天0.01的毫米，就这个速度来修复和重建我们的脑神经的系统。那你的这个神经系统慢慢的恢复过来了，修复正常了，它对我们大脑各处的电信号的传播，是不是都能够慢慢的调整过来，对吧？你这样一来，大脑各处的机能它恢复正常了，那我们身上的疾病康复的速度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加快了，是吧？就你这种情况，你就坚持用好吧。一是你年龄不是很大，你再坚持用一段时间，我告诉你，你还能更好，是吧？而且这回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神经酸，那叫高强度的神经酸，这回是美国的啊，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把它配合上，我告诉你啊，你会发现啊，比你以前调理的速度都快，这是好上加好，就把原来的比利时神经酸加上咱们这回的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你一起配合用上，是吧？但是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讲，你甚至啊都不用加量，是吧？比利时的神经酸你正常吃，是吧？一天啊吃一回，你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你2天吃一粒就行啊。你听我告诉
0: 那我
1: 你，这
0: 明白了，老
1: 配
0: 师。
1: 合好了，效果更好了
0: 哎，行，明白了。其实我是这么想的，我坚持啊，吃了3年，肯定差不了。那一定把我定上，这得啊。
1: 咱们这个导播已经帮你记录好了，放心吧啊，好吧。
0: 好，谢
1: 好，
0: 谢你啊，谢谢
1: 好
0: 老
1: 嘞
0: 师。
1: 啊，保重身体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0.01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是所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福音，效果翻倍，价格不贵。一年仅需1480元，真正让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重新恢复正常的身体功能。数量极其有限，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是梁老师是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你好，林老师，我想订那个神经酸了嘛，你快帮我订上个2年的，老师，现在还能订上吧？
1: 哎呦，这上来这么着急是吧？咱这活动刚开始啊，应该还有货啊。你打电话比较早，这是能订上的，你就放心吧，好吧？啊，
3: 好。哎呦，老师，不是我着急，我是怕订不上嘛，订不上这个神经酸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1: 哦。
3: 你说这要是订不上，我就感觉吃大亏了，这是。
1: 嗨，怎么着吃大亏了？怎么个情况？你这，
3: 你好，老师，你不知道我这情况跟一般人不一样哦。你说一般人订不上就订不上，我这订不上我就觉得就是大问题了。
1: 哎呦，这是什么大问题？你跟我详细说说啊。
3: 我主要就是你看，老师，别人就是这个失眠，就也不是个事，但是我这失眠哦，对我就太影响了。
1: 哦。
3: 我这身体吧，其他方面倒是挺好，就是这个失眠。
1: 哦。
3: 你听说过谁为了治失眠3年了，花了10多万了？哟，
1: 哎呦，你
3: 真
1: 什
3: 是。
1: 么情况？3年的失眠，然后花了10多万呢？你呀，哎呦，怎么
3: 你说
1: 花的呀？你这呀，
3: 吃药、上医院、看病，哎呦，就这些呗。这几年吧，就没少折腾。我就是睡不着觉哟，你说总去医院看，人家大夫也都认识我了，真是。
1: 哎呀，
3: 后来都拿我就当神经病治了，真是
1: 哎
3: 神
1: 呦，
3: 经有问题了，精神有问题了这方面的。然后最开始吧，给我开的那个褪黑素，然后吃一些什么保健品，

0: 那玩意儿的啊，也不好使。后来我就开始吃这个安定。
1: 呵，
0: 我开始吧是吃的这个半片，到后来就吃到三片了。
1: 哎呦，那不
0: 哟，
1: 行。
0: 哦，你说吃三片也不怎么管用嘛，就是。后来又换的这个针灸，还有按摩，还有中医电疗、理疗，哟，什么能试我都试过了。
1: 哎呦。
0: 哎，就是都是能好上一阵子，要过几天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1: 又不行了，
0: 啊，就这来回的折腾，我就这差不多3年，这我就花了10多万，真
1: 呵，
0: 是。
1: 这10多万这弯路走的，你说说，这钱真没少着的，你说说。
0: 啊，
1: 而且
0: 是
1: 我也能
0: 吗？
1: 听得出来，是吧？你不光是这钱没少花，这罪也没少遭啊，你这呀。
0: 对，真是。哎呦，老师，你别提了，你说，我不说大夫给我拿这个精神病治的哦，就给我开的这个安定，还有那个氯丹平啥的。哟，我就感觉我都快把我自己给吃傻了，我这是。
1: 是不是？
0: 啊，哟，你说，这要不是后来用上咱这个神经酸哦，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就到这会儿，我就说不定我就人财两空这个地步了，
1: 哎呦，
0: 手里存的钱我就都花了，都没了。哎哟，老师，不得不说哦，哎哟，我用着这个神经酸，我这才用了个吃了有1年，哦，我这瞬间我就感觉好多了，真是。
1: 是吧？
0: 啊。原来你不知道，我一天吧最多就能睡个2个小时，甚至有时候就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哎呦，我曾经就是创造过一个，就是自己就觉得就是差不多是记录了哦。
1: 怎么还有创造记录了？什么记录啊你啊？
0: 哎呦，我就最多我就差不多就连续7天我就没合眼，
1: 7天没合眼呐！哎呦我的天
0: 对，就感觉就是你说一闭上眼，各种东西在脑子里就闪了。根本就睡不着那种，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到医院，也不知道人家给我用的啥药，总算吧就稍微就睡了一小会儿，哟，就是要不然我就感觉我就要过了去了，我就，
1: 我跟你讲啊，人要是7天不睡觉的话，就特别危险。你怎么这么严
0: 哦，
1: 重啊？当时啊，哎呦，
0: 是吗？哟，我现在是好一些了，我啥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一天吧最多的时候现在能睡个5、6个小时了。
1: 能睡五六个小
0: 哟，
1: 时了，好，
0: 对，哟，我就对我现在就是很满意了。你说睡得好了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精神也好一些了哦。
1: 那是，
0: 最主要的是老师，我这个神经酸，你说，现在用下来算下来1年才个1400，
1: 对，
0: 天才个4块钱嘛哦。哦，就感觉这个就能承受得了，就不贵，就
1: 是。
0: 哦。就能把我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1: 对，
0: 哦，
1: 1400多块钱一年是
0: 要不然我真的就，哟，没钱治病了。就是我这咬咬牙吧，我这还就是1400，我这用1年，我还觉得还可以
1: 还
0: 哦。
1: 可以承受得
0: 然后我
1: 了
0: 这
1: 是
0: 个，
1: 吧？
0: 对，要像我以前那再过几年我就去破产了，我就感觉。然后我这精神状态好了，我现在吧，就是给人家就是。打点工，就做点这个钟点工，打扫打扫这个卫生啦啥的，
1: 多好
0: 稍
1: 啊！
0: 微也能，对，就是嘛，
1: 也能挣
0: 稍微
1: 点
0: 还能
1: 钱
0: 挣
1: 了，
0: 点
1: 是不是？
0: 钱。对，哟，你要说要你像以前，这都顶都不敢想的事。
1: 是吧？你看看，这多好，这日子不就红火起来了吗？是不是？我告诉你，不错啊！就很多人觉得1480一年的量，乍一听，呵，1480呀，这也不便宜啊。但是你想过没有？那是一年的用量啊，365天的用量啊，是不是？那你合一下，一天可能就是4块钱的成本呗，对不对？但你用这个每天4块钱，把困扰多年的顽疾，就是啊，你也说了，这3年花了10来万了，10来万、几十万的积蓄，我告诉你，你用完了，花完了，你这也没看到这个问题解决的结果嘛，是不是？但是每天就这四块钱，它可能就能解决你这个最为头疼的大问题，给你治好了，这钱花的就不亏呗，对不对？你看看。
0: 是，我就是这么合计的。本来神经酸吧，是我，哎呦，我都灰心了哦，都没有信心了。我就说用这个吧，也是我最后一步了。
1: 呵，
0: 哎，没想到这回还赌对了。
1: 赌对了，挺好啊。用的好，咱们有句老话叫"效不更方"，有效果了就坚持给它用好啊。你这，
0: 对。
1: 而且就咱们说的，给大伙推荐的神经酸啊，你就经常的用，我告诉你，对人体一丁点的副作用都没有。 是吧？比你吃那些临床的用药，那不强多了吗？你说是不是？

0: 是，
1: 嗯，
0: 我肯定坚持。
1: 嗯，
0: 那老师，我这是算钉上了是不是？
1: 咱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了啊，算是钉上了，好不好啊？
0: 那就放心了。
1: 好，
0: 好，
1: 放心吧
0: 谢谢老
1: 啊，
0: 师。
1: 咱们时间的关系啊，
0: 好。
1: 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好吧？再见啊，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妈呀，我这可倒跟你通上话了。
1: 呵，
3: 我今年嘛70岁了，老伴儿比我小2岁。我现在是见效呢，我吃那个就是神经酸。
1: 神经酸哦。
3: 我咋的呢？脑袋有时候吧，就是一着急了，一上火了，脑袋就疼。完了就是两个太阳穴那个地方。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就是手吧，就有时候一着急了，就手就有点发嘚瑟。
1: 就抖呗，是不？
3: 抖抖，
1: 哎呦，这可不好。
3: 我自己吧，我就寻思是啥呢？我原先年轻前吧喝酒，
1: 啊，哎呦，
3: 可能是这个影响。完了，另外一个呢，我老母亲吧也是喝酒，她也有点抖。
1: 呵，
3: 啊，
1: 我告诉你，为啥喝酒，很多人喝了一辈子酒，手就不停的抖呢？有的人是头都抖，你知道为啥吗？因为酒啊。这个酒精啊，它浓度过高的时候，它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脑神经。
3: 是
1: 你看，就是很多啊，就是喝了一辈子大酒的人，他总是爱糊涂，为啥呀？就
3: 糊涂，
1: 反应迟钝，哎，他就是大脑神经被伤害了。
3: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
1: 你看是不是？当我们说的这个手抖啊，或者有的人头抖，这个都是一个什么呢？早期的帕金森的一个表现。因为帕金森是什么？帕
3: 那
1: 金
3: 我知
1: 森的
3: 道，
1: 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大脑神经受损所导致的。
3: 对对对，
1: 哎呦，我告诉你，你把神经酸用上，我告诉你用得太及时了，太好了你啊！
3: 我吧就是这个神经酸吧，
1: 嗯
3: 我吃了以后哈，
1: 嗯，
3: 我身体我们，我就是吃几天我就见效。
1: 吃几天，吃几天，这手就不抖了，是不？
3: 哎，我
1: 哎呀，
3: 现在呢就有时候有点紧张，稍微有一点儿。
1: 啊。
3: 脑袋不疼了，
1: 啊，头也不疼了，是吧？
3: 头我就是一直就不疼了，吃上就不疼了。
1: 好啊，好啊，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我说你说这个好是什么好吗？就是你这个神经酸用的啊，现在已经在修复你的脑神经了。你修复好了的话，尤其是你用的早，用的及时，你这样的话，将来帕金森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啊，但是你现在紧张的时候，还有稍微有点抖的话，
3: 哎，就是对紧张，
1: 哎，
3: 对对对，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既然说我们头都不疼了，现在手抖的情况已经缓解到大多数了，那
3: 大
1: 你这
3: 多数了，
1: 对你这个神经酸一定要给我坚持用好喽，
3: 坚持用，
1: 对，坚持用好，然后到什么时候我们紧张的时候手都不抖了，那你说明这个，
3: 梁大夫，我啥，我就是现在就是抖点儿，我也比原先强多了。
1: 对呀。是啊，所以说这不就有效果吗？但是我说的意思是啊，
3: 行，我还跟你说，老伴儿也吃这个，哎，他
1: 神
3: 是
1: 经
3: 咋的
1: 酸，
3: 呢？他睡觉吧，年轻前就不好
1: 哦，
3: 睡觉，
1: 啊，
3: 完了就再加上你后边讲，我天天听这个，就吃那个什么了，
1: 伽马
3: 叫
1: 氨基丁酸吧？
3: 啊，对对对，
1: 哎，
3: 对，
1: 他俩是绝配，我告诉你，神经酸和伽马氨基丁
3: 我
1: 酸，
3: 梁老师，我就特意听你说，
1: 啊，
3: 完我就买的那个。他呢，现在你听我跟你讲，他这个睡觉吧，现在特别好。
1: 是吗？哎呀，
3: 哎，他睡觉现在啊，我跟你说，梁老师，你说他都知道睡的时候都也，现在睡吧都那个6、7个小时。
1: 呵，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告诉你，咱们上岁数了，能吃能喝能睡，这是福分啊！我告诉你，
3: 是呢，你说
1: 多好，你说说，不
3: 是
1: 错啊。
3: 他这个我不能瞎说，你那个吃的啥？
1: 对，咱就
3: 我不
1: 实
3: 给
1: 话
3: 他戴上那
1: 实说。
3: 个什么表了，手环，运动手环，
1: 啊，
3: 这一看就是一看就知道几个小时
1: 对呀，
3: 深睡
1: 啊，
3: 多少，
1: 呵，我告诉你，人呐，人要是睡眠好的话。很多重大疾病都可以非常好的一个避免啊，非常好啊，不错
3: 他那个就是那个睡觉吧，他年轻前就不好，
1: 啊，就多少年了呗，都是
3: 多
1: 不？
3: 少年了？哎呀
1: 哎
3: 妈
1: 呀，
3: 呀，现在要。

0: 说这见着这么大效果，我可高兴了。
1: 那可不，你说多少年咱能没治过吗？哪个治好了？
0: 你
1: 不就用咱们这个神经酸和伽马精酸不就调理过来了吗？
0: 哎，这俩我受益了。
1: 就大家伙啊，就受益的这些好消息告诉我呀，我告诉你啊，我都替大家伙高兴啊。
0: 是你这人这太好了，咱都遇不着这好好人。
1: 好，以后有啥事儿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都行啊。
0: 好，
1: 好嘞，再见啊，
0: 再见。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完美修复再生受损神经，增强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2: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1: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2: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2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2: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1: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2: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3: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

0: 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今天看您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1: 显得是不是那么年轻有活力，
0: 一直都是这么帅。
1: 哎呀，昨天呢我睡了个好觉，休息的也比较好啊，所以说今天这个精神就特别的饱满。啊，
0: 我们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敲定了吗？
1: 呵，
0: 这么大个事儿，您睡得还特别好。
1: 哎呀，
0: 真的，昨天基本上我一宿我都没怎么睡，
1: 哎，
0: 就惦记着到底这个事办妥了没有啊？因为好多朋友都在问呢。
1: 嗯，
0: 我心理抗压能力可能差点，从小就是，
1: 是吧？
0: 但凡有个重要的事儿，肯定睡不好觉。
1: 呵，这就说明什么呀？还是你这太年轻，这心里头装不下事儿。
0: 那您是胸有成竹了呗？
1: 没错，
0: 嗯，
1: 没错。如果说没有彻底的敲定的话，我昨天也肯定是睡不好觉的。
0: 那您这是安稳觉。
1: 对，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0: 嗯，
1: 昨天我跟大家伙说了，让大家伙赶紧报名吧。
0: 嗯，
1: 其实实话实说啊，就关于货源的问题，其实在昨天就已经基本上敲定完了。
0: 嗯，
1: 敲定完了我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嘛。
0: 嗯，
1: 而且我跟大家伙说，昨天订购的就是打电话的、
0: 嗯、
1: 预定的，现在基本上陆续的就开始给大家伙打包发货了，
0: 今天就能发货了。
1: 对啊，
0: 哇，我们大家盼了这么久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订购活动现在就开始了。
1: 没错，
0: 哇，
1: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还没来得及这个敲定的，
0: 嗯，
1: 或者没来得及打电话订购的啊，抓紧时间吧，
0: 抓紧时间吧，
1: 哎，抓紧时间拨打厂位电话。
0: 嗯，
1: 另外我也得提醒大家伙的是什么呢？大家伙一定要确定好这个订购的数量，是吧、
0: 嗯、
1: 家里有几口人啊，几个人用啊，一次性的给他订足了。
0: 嗯，
1: 因为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发放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是未来四年内仅有的一批次了。
0: 你四年，
1: 哎，你错过了，你将来再想要，我只能说抱歉了，我也没办法给大伙弄来了、
0: 嗯、
1: 啊。
0: 嗯，四年就这么一次啊，朋友们。
1: 四年啊，未来的四年就这一回了。
0: 是呢、
1: 啊、
0: 可得抓紧了。
1: 对，为什么？这个不是说我吓唬大家伙，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两天也讲到了神经酸的原材料的问题，
0: 嗯，
1: 它是受限的呀，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神经酸可不是植物神经酸、
0: 嗯、
1: 一定是动物的，而且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0: 嗯，
1: 这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但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是不是要受限？
0: 肯定啊。
1: 我讲了，目前来说只有比利时和美国这两家有这个捕捞权、
0: 嗯、
1: 有这个牌照，
0: 有牌照，
1: 是吧？而且就这两家，是吧？比利时目前的捕捞的牌照面临的就是这个到期的问题。
0: 对，
1: 能不能再续上这都不好说。所以说这么一来呢，很有可能美国将来将会成为全球神经酸，我说是真正的神经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的神经酸啊、
0: 嗯、
1: 有可能是全世界市场上独一份的。
0: 嗯，
1: 那之后这货源你想一想，这全球的人都抢，那肯定是供不应求啊。
0: 嗯，
1: 而且除了供不应求之外，还会面临着这个价格疯涨的一种情况。
0: 对，肯定是这样的，
1: 物以稀为贵嘛，是吧？
0: 你说我们现在这次机会这么能够轻松得到美国高浓度高含量的神经酸，那我们还在犹豫什么呢？可以说现在是一点门槛都没有啊。
1: 没错，所以说这次可能是未来四年内可能仅有的一次了呢。
0: 嗯，
1: 因为除了这些难处之外，还有一点也是非常困难的，你知道什么吗？
0: 嗯，
1: 就是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为什么叫高强度啊？
0: 嗯，
1: 我跟大家伙讲过吧，它在美国一直是应用在神经重度损伤和这个脊髓性神经损伤的患者身上的。
0: 嗯，
1: 你像这种级别的神经酸，我告诉你一定会引起这个全球一些高端机构、富贵人士，包括一些知名的大的这个三甲医院疯抢的。你这样一来，咱们普通人、普通老百姓，你再想用，那一定是难上加难的嘛。
0: 肯定是啊，所以说大家今天活动正式开始了，赶紧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是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呀。
2: 对，而且我还可以跟大家伙说，你像这种级别的，就这种品质的神经酸，把它应用在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我告诉你，其实它就这么一回了。
0: 嗯，
2: 也是能够让大家伙轻松的解决咱们脑神经损伤疾病的最好的一次机会了。
0: 嗯，
2: 那你这次机会没把握住，那下次真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0: 对呢，像这种品质的神经酸非常非常难找，这种品质的神经酸绝对是可以秒杀同类产品的。
2: 不只是同类产品，目前你看咱们国内市场上，你但凡咱们能够见得着的就神经酸的产品，包括跟那些神经酸搭边的产品当中，这款来自于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如果他说第二，没有敢说第一的。为什么我敢这么肯定？
0: 嗯，
2: 第一个，它的来源是最正宗的，
0: 嗯，
2: 美国原装进口嘛，是吧？并且有相关的部门认证嘛，官方背书嘛，是不是？做不了假的。第二个，它是纯正的动物神经酸，而且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非。什么叫非？就是不是我们常见那种植物神经酸，这是第二个吧。
0: 嗯，
2: 第三个是吧，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绝对是美国的高强度。这个高强度体现在哪儿？体现在它的临床效果上，这是不能够弄虚作假的。
0: 嗯，绝对是实力的体现啊，朋友们。
2: 那咱说第一个，第一个咱一个一个讲，是吧、
0: 啊、
2: 第一个
0: 纯正的美国原装进口，
2: 对吧？
0: 嗯，
2: 有的人说哎呀这有啥稀奇的，
0: 哎呦，
2: 是吧？你这我在网上也能买到那种进口的
0: 啊，
2: 是吧？甚至不是原装进口的，但是我原材料也写着进口的，是不是？或者其中某一个成分，是吧，它也是进口的。完我告诉大家伙了，你看一下你那是不是辅料进口，
0: 对，
2: 是不是？辅料进口有啥用啊，是吧？所以说往往我一看完了这样的产品我就想笑，这种原材料都是辅料进口，而且有些原材料说是进口的都不是美国进口，也不是米利时进口，你敢说的是纯正的什么
0: 神经酸吗？
2: 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吗？那你这个就根本就不叫我们所说的真正的进口嘛。
0: 对呢，其实两者是不能划等号的。
2: 对，
0: 含量浓度不一样，原料辅料不一样，是不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它也不一样。
2: 对，所以说我们这款100%的美国海外进口，这个啊是做不了假的、
0: 嗯、
2: 而且明确标注的是鲨鱼酸，
0: 嗯，
2: 是吧？真正的顺1524碳一酸，我们说的真正的神经酸，
0: 嗯，
2: 对吧？就是我们敢说就敢，就是让大家伙来检验嘛，大家伙到手之后你看一下是不是我说的这么回事。
0: 嗯，
2: 咱们这个瓶子身上有说明书啊，原产地是不是标注的美国？
0: 对，
2: 而且上面是不是有美国的 FDA GMP NSF 等等这些官方的认证，是不是这样的产品？
0: 嗯，
2: 是吧？这些产品有这样的认证它才是正规的。所以说大家伙经常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应该对这些认证应该再熟悉不过了。
0: 非常熟悉了，这已经是健康全球购海外原装进口产品的标配了。
2: 对，这就是身份证
0: 标准
2: 来了。对，所以说有这些官方的做背书，有他的身份证，这是肯定掺不了假的。
0: 嗯
2: 啊，这就跟大家伙在楼下药房买的那什么消炎药感冒药是一样的。
0: 嗯，
2: 他必须有什么国药准字号的标志，
0: 嗯
2: 啊，这个实践字的这个标志，是不是？这都是有标注的，是吧？做不了假的。你像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眼底素，
0: 嗯，
2: 清肺素，是吧？这样的产品太多了吧。
0: 嗯，
2: 这些产品都是要有这些最基本的标配的，才证明是什么，就有这些官方认证，有他的身份证，才能够证明他是原装海外进口，
0: 对，
2: 合理合法合规的产品。如果没有这些的话，那就是来源不明啊。这种产品来源不明的产品，我们健康全球购绝对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放心。
0: 对呢，健康全球购除了大家知道的零距离零差价高端海外之外，更重要的是诚信。
2: 对，
0: 一是一二是二，
2: 嗯，
0: 不能说啊我的产品是德州的，大家以为是美国德州，结果拿皂水一看啊山东德州啊，你说那省什么事儿了。
2: 哎对，那就天壤之别了，
0: 搞笑了。
2: 对，你看虽然说你说这个玩笑，但是恰恰就说到点子上。
0: 嗯，
2: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多年了，在咱们国内也快5年了，为什么

0: 我们的节目能够坚持这么久，就是因为我们做到的就是我们的底线。底线是什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对的，
0: 对吧？而且这也是我要跟大家伙说的第二点，就是我之前跟大家伙提到过，是吧？你买的咱们以前所谓什么元宝分子油啊、蒜头果、文冠果油啊，我告诉你啊，那都是我们说的植物神经酸。或者说啊，我这说的再严重点，我也不怕得罪人了。我告诉你，压根儿跟我们医学界说的这个神经酸顺势五二十四碳基酸完全不搭边儿，
1: 不是一个东西。
0: 对，你就是打擦边球呢，是吧？你硬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呢。那你说这样的产品，你说可以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我告诉你，那完全是在忽悠啊，就是忽悠。
1: 是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忽悠谁呢？
0: 对呀、啊，那大家伙用过没有？用过，你可以看一看，用了这么长时间了，它有效果吗？
1: 没有。
0: 那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神经酸，你用完了之后效果出来没有？
1: 嗯，
0: 是不是？一比较，大家伙就知道了。甚至啊，很多大家伙说有进口的，在国外也买到进口的、
1: 嗯、
0: 是吧，一看，哎，德国的、日本的，
1: 嗯，哪儿的都有
0: 啊，马来西亚的。 呵我就问问你，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你看这个成分表里头有这个字样没有？
1: 对，
0: 如果没有啊，我告诉你，恭喜你，
1: 是
0: 国外就没有假货吗？
1: 对、
0: 啊、
1: 你还花着挺贵的钱买的
0: 啊。对呀、啊，国外也有假货，我告诉你，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所以说大家伙吃这样的产品啊，还是要吧，咱就别用，用就用好的。而且这些商家，我也要提醒提醒这些商家，你摸着自己的良心，你不会痛吗？是吧？大家伙吃了你们这些挂着羊头卖狗肉的产品，能够解决咱们患者的这个问题吗？
1: 哎呀，这些不良商家估计他的心是不会痛的，为了赚钱。
0: 反
1: 正
0: 是对，
1: 是不
0: 是？
1: 就是
0: 如果会痛的话，他也不能成为商家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啊，买的这样的所谓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产品，是吧，你得看看在哪儿买的，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看看有没有官方认证，
1: 对，
0: 它是不是正规的产品。神经酸它是不是动物的，是不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还是那种所谓的植物的，是不是？这一点咱们一定要判断清楚，因为它决定着我们调理的效果、
1: 嗯、对，有些人真的是触及底线了，不以治病救人为目的，那就是谋财害命。
0: 你说的对，
1: 对，
0: 是吧？而且说到这儿呢哈，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有一些这个小疑问在里头，
1: 嗯，
0: 说梁老师，你不也是在宣传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吗？
1: 嗯，
0: 这一点我肯定啊，我是在宣传。为啥？因为好东西我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伙呢、
1: 嗯、
0: 是不是？我
1: 心不能让大家好啊，
0: 我心不虚啊，
1: 对，
0: 是不是？那好了，有人问了，说那你怎么体现在高强度上，是不是？高强度让我们怎么认知？如果你介绍不明白的话，你光是你说高强度的话，那你也在说大话，
1: 嗯
0: 啊，天天高强度高强度的话怎么证明？我告诉大家伙，它为什么叫高强度，这可不是我在这胡说八道，在包装上药瓶的身上就明确的写着高强度这个词儿呢，
1: 直接写上了高强度。
0: 对啊，大家伙看这个包装上、嗯，明确的有英文标注高强度。咱们就是有不懂英文的可以找家里孩子查查字典、
1: 嗯、
0: 你翻译过来你看看那个词儿是不是高强度的意思、
1: 嗯、
0: 明明白白的就给你印在上面。这是我瞎说吗？就像我说的，产品的包装上每一个字儿都是有要求的，一丁点都不能弄虚作假的，
1: 对，
0: 是吧？你没有的东西你就不敢随便写，写上就是违法。
1: 那当然了，没有硬写就是弄虚作假，
0: 尤其是在国外，我告诉你这方面管的是特别严的。所以我跟大家伙说啊，无论是来源成分还是官方认证，这都是他的身份证，都是他的背书，都是他强有力的说明。
1: 嗯，
0: 你的品质是不是过硬，你就看这个里面的这个背书，这些材料表里面的这些成分，你这个级别的产品你就能体现得出来，
1: 对，
0: 是吧？那你这样的产品我们用着才放心嘛。
1: 对呀，肯定放心啊，用着有效果，关键是更安心，
0: 更安心，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往往是给一些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使用的嘛，
1: 嗯，
0: 是吧？你像普通的脑神经的损伤，或者是我们退行性病变的，我告诉你，这是简直就是不在话下了，
1: 嗯，
0: 是吧？小菜一碟了。首先第一个，它相当于我总说大炮打蚊子，是吧？当然形容的不恰当，那咱们一下子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多好啊，是吧？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小菜一碟。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可以增强我们两倍的大脑的这个电信号，
1: 嗯，
0: 三倍的神经修复的速度，让我们肉眼可见的啊能够看到我们身体的变化。
1: 对呢，就像说的大炮打蚊子
0: 啊，

0: 了，
1: 嗯，
0: 完全可以做到缩短30%的脑病的康复的时间。
1: 嗯，还真是缩短了30%啊，朋友们，省时省力，关键是减少了遭罪呀。
0: 对呀，这都是我们的目标嘛，是吧？那这样一来，对谁好啊？
1: 嗯。
0: 就是对那些你像我们走路跨框的了、踮脚的了、脑梗后遗症的这样的患者是最好不过的
1: 嗯，
0: 啊，因为这种情况你越调理的时间长，它可能就不可逆了。
1: 耽误病情。
0: 哎，越快调理好，我告诉你，效果是最明显的。
1: 对，
0: 同样的情况下，你说人家如果说先用上了，缩短了30%的康复时间，人家可能就把拐给扔了。
1: 嗯，
0: 而回过头来，你再看自己呢，还在那儿拄拐呢，慢慢就坐轮椅了，再看人家，人家健步如飞了。
1: 嗯，
0: 是不是？早点用上，就能够早日的收获康复啊！这叫什么？这叫一步领先，步步领先。你不用，那你可能就咱总说孩子别输到起跑线上，
1: 嗯，
0: 老年人调理疾病不一个道理吗？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吗？
1: 对，
0: 你不能让人家占尽先机吗？是不是？
1: 对呢，就像两个人同样得了脑梗，出院之后早点用上高强度的神经酸，每2天吃一次，不费劲儿不费力，就是能够早好，少花了30%的时间来康复，
0: 对，
1: 减少了时间的成本、金钱的成本，一举两得。
0: 没错，完全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啊，为啥他能做到这些？我刚才跟大家伙不也
1: 实
0: 提到了吗？对，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可以增强2倍的我们大脑电信号，
1: 嗯，
0: 3倍的脑神经的修复的速度，
1: 嗯，
0: 那是肉眼可见的康复速度吧？
1: 嗯，
0: 是吧？有很多说我吃的别的这个东西啊，吃了好多年了，是吧？感觉也跟没吃一样，为啥？为啥？就是因为你的成分不对，你的浓度不对，含量也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它就调理的速度慢，或者是没效果，那是必然的呀，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你根本不会看到任何的康复迹象。这种产品，我们健康全球购很少给大家伙推荐的。
1: 那肯定是啊，不能说他说是高强度的就是高强度的，他是不是里面有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他敢不敢明明白白的标注很重要。
0: 所以说，只要用了这种绝对透明的、明晰的产品，我们接下来就是坚持疗程来用了，
1: 嗯。
0: 是不是？那再接下来就是慢慢的等待这个变化的结果了，是吧？
1: 很明显的就感觉出来了，
0: 对呀，所以说，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脑梗得了脑梗的人，原来不是胳膊腿不能动了吗？
1: 嗯，
0: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哎，你就开始感觉到胳膊腿这块神经，哎，有麻酥酥的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哎，感觉到热乎劲儿了，也有劲儿了，
1: 嗯，嗯。
0: 对吧？原来比如说情绪啊、脾气啊比较暴躁，晚上睡不着觉的，用上一段时间，哎，慢慢的能睡得着了。这是啥呀？这就叫肉眼可见，我们自己能够切身感受得到的一种变化。
1: 关键是不能见好就收，你得坚持使用，
0: 对，
1: 这个很
0: 就
1: 重
0: 是
1: 要。
0: 我经常讲，就是咱们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是专业的人，那你就干嘛？听话照做。
1: 嗯，
0: 听话照做，首先我们会分辨，分辨完了之后，你就不用想别的了，听话照做就行了，
1: 嗯。
0: 是不是？你比如说，你看在美国，是吧？我记得就是我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他自己还是业内人士呢，
1: 哦，
0: 是一家医院的护士。
1: 哦，
0: 咱大家伙都知道，护士的工作本质是啥呀？就常年的倒班，你知道吗？
1: 护士非常的辛苦。
0: 哎，国外的护士也倒班，那当时这位护士干了40多年了，你看在咱们国内的护士，这个一般40多岁的时候可能就转到幕后了，
1: 对，眼神儿就不好使
0: 但
1: 了。
0: 是在国外不这样，一干啊，60、70岁的护士还有呢。
1: 嗯。
0: 那这位护士干了40年之后，一直干到退休啊，是吧？
1: 哦，
0: 退休之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全都找上来了，是吧？他怎么调理也调理不过来。
1: 关键护士这个工作吧，我有个亲戚表妹，干了7、8年护士了，她身体熬不住了
0: 熬不
1: 呀，
0: 住了吧？
1: 黑白倒班，经常头疼，没办法换工作了。
0: 对，这就是护士的工作的性质嘛，没
1: 是
0: 办
1: 呢，很
0: 法
1: 辛
0: 嘛，
1: 苦。
0: 是吧？其实这种工作性质黑白颠倒，它是非常容易损伤我们的大脑神经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有的时候说，哎呀，护士跟我这态度不好，理解理解吧，他很有可能昨天一晚上没睡觉啊，
1: 对，
0: 那咱
1: 也
0: 理解
1: 焦
0: 理解，
1: 虑呀。
0: 是吧？那当时我说的美国的这个护士，她就是退休之后，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来了， 首先做脑 CT 检查出来脑血

0: 血管严重的狭窄，然后还出现过三次腔隙性的脑梗，然后最后直接导致了局部的脑神经的坏死，白天萎靡不振，晚上反而精神头上来了，这不就是咱就说正常人不就颠倒了吗？而且长此以往，这个护士她这个精神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 精神问题。
0: 精神问题，是吧？就是她第三次这个腔梗之后。他就跟我们介绍啊，他经常会觉得有人在他耳边说话，啊，幻听，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幻视，这样的情况都来了，是吧？尤其是到半夜，哎，他总能够听到别人跟他说话，啊，就像精神分裂了一样，
1: 这好可怕呀！
0: 可怕吧？而且人动不动的就莫名的发火了，对吧？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火莫名其妙就上来了。
1: 但总睡不着觉的人非常容易这样。
0: 对。不睡觉的人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然后他就动不动的，就是不是摔碗就是摔碟的。后来当地的医院就通过这个精神类的药物给他控制。那这一类精神类的药物，我说过，它不是让你睡觉，是让你昏迷呀、啊。用完之后，白天一点精神头没有，总是打瞌睡。这种打瞌睡，它就是一种昏迷的表现。正常人谁能受得了吧？
1: 对。
0: 是吧？然后呢，他晚上。反而精神，动不动大半夜的就把自己的这个丈夫叫起来了，说的，你给我做点饭，是吧？然后他有子女呢，子女都搬出去了，没人跟他住了，折磨的不成样子了都。
1: 关键这样的情况，医院没有办法治吗？
0: 我告诉你，在美国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对于他这种情况，是吧？你像很多类似于这种情况的患者，你到医院检查之后，大夫大概都会说你这种病啊，没有什么特效药。就是维持，然后回家养，怎么养，大夫也不知道，是吧？而且他子女慢慢也在这方面也比较明白了，这种病，它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想彻底的调理好，根本不可能了。然后孩子们都想放弃了，因为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耗时耗力浪费钱，孩子们都觉得没有必要了，然后包括他自己，慢慢的也会选择这种不治了。
1: 很现实哈，其实很多这样的患者朋友基本上都是七八十岁了，
0: 你看，
1: 大家也会觉得没有必要了，没有价值了。
0: 你看看，往往为什么我们最后放弃的，都是我们治来治去
1: 丧失信心了。
0: 看不到希望
1: 对。
0: 了，啊！但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我跟大家伙讲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自己也好，子女也好，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是吧？想改善这种病态，其实不是没有好的办法。不代表我们以前这么多年没治好，我们就调理不过来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之前的这些弯路，你没有遇见真正的方法。
1: 太对了。
0: 你遇到真正的方法，可能不一定费多大的力气。你比如说，咱们这两天提到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你用上了，真就可能逆转咱们刚才说的这种要放弃的这种情况了，是吧？我说的这个护士，美国这位护士，这个患者就这样。后来他就用上了美国的神经酸，用上之后就半年多的时间。首先作息时间调整的是最为明显的，原来不是黑白颠倒吗？是吧？调理过来了，晚上睡觉白天精神了。第二个是什么？他不精神异常吗？精神异常这个情况有了很大的缓解。这只是半年的，后来又坚持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完全的回归于正常人的生活状态了。
1: 这才一年多就有这样的效果，
0: 满打满算一年半呗，
1: 那这就算康复了呀。
0: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是不是？但实话实说，这是在美国，人家呢有这种特殊的途径，人家能够接触到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是
1: 对，
0: 吧？包括这个护士现在岁数也挺大了，神经酸，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到现在他就没离过手，一直都在用。当然，人用就是保健量了，保健量就可以了嘛，是吧？算一算，可能用到今天都4年多了，是吧？而且患者长达10多年的这个腔梗的问题、脑神经损伤的问题，现在一丁点发展的迹象都没有。今年你知道他多大岁数了吗？
1: 多大？
0: 79岁了。79岁了，脑部的 CT 的扫描没有任何的病灶，包括血管狭窄的问题都没有了。
1: 有79岁，脑血管一点没事儿，
0: 你看看，
1: 这真不错。
0: 谁敢想吧？是不是？你说美国人不也是人吗？对不对？他普通老百姓和咱普通老百姓差啥呀？ 是吧？人。

0: 能够调理过来，那我们凭啥不能？就差这个信息，就差这样高端的产品，
1: 嗯，
0: 是吧？现在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带到大家伙身边来了，只要咱们听话照做坚持，你同样能够有可能收获这样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啊，今天到货了，
1: 到货了，
0: 活动是第一天，
1: 对，
0: 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给大家伙带来了，我就是希望大家伙用上它之后，真正的让大家伙实现省时省力，更重要的是你不需要花太多的钱。
1: 嗯，
0: 你像我们脑神经的损伤的问题，大家伙就按照临床的用量，是不是？不太严重的，两天一粒就可以了。核算下来，我告诉你，每天还不到4块钱呢。
1: 那这和之前发放的比利时的神经酸是一样的呀？
0: 一模一样的呀，
1: 1480一年，
0: 依然是1480一年的量嘛？
1: 嗯，
0: 是吧？有人说一听，哎呀，1480很贵吗？但是大家伙听好了。这是一年的量啊，
1: 对，
0: 一年1480，你就合计一下呗，一个月多少钱？100多块钱，
1: 嗯，
0: 一天多少钱？4块钱，
1: 对，
0: 那你说4块钱现在能干啥？是吧？你坐地铁票价都是4块钱起了，
1: 对，差不多。
0: 公交车是吧？能坐一个来回，
1: 嗯，
0: 也得4块多吧？
1: 不光这些呀，就大家就吃吧，四块钱连一斤好一点的五常大米都买不来呢。
0: 那可不是吧？这就相当于是你用了不到一斤大米的钱。是吧？不到2趟公交车的费用，
1: 嗯，
0: 就能够把咱们的脑神经慢慢的调理过来，
1: 嗯，
0: 你就能够把你，比如说大小便失禁的问题慢慢的调理过来，你就能够把你肢体不协调、有障碍的这些问题慢慢的调理过来，是吧？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值不值？
1: 值，
0: 是不是？很多人都说钱能不能买来健康？我告诉你，在别的地方我不敢保证，但是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哎，我还能够让你花小钱儿就能把健康买来，
1: 嗯，
0: 是吧？每天花费不到4块钱，你就能做到这些。
1: 对呢，这不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力度吗？
0: 对，所以说大家伙不要忘了，我们是全世界性质的一个平台组织。
1: 嗯，
0: 全世界各个国家有什么好东西，首先我们是有渠道的，
1: 嗯，
0: 我们是有信息的，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第一时间我们拿到一手的资料，一手的货源。同时呢，我们健康全球购一贯的宗旨就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什么意思？就是让普通老百姓真正的享受到实惠，让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开办的更有意义。
1: 健康全球购就是可以实现花小钱治大病。
0: 没错，所以说不说别的吧，就像咱们说有些轻微性的脑梗的这些人，偶尔有一些什么吞咽困难、吃饭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呛食、呛水、呛饭。甚至自己的唾沫都给自己呛着了，还有什么？比如说，这个控制睡眠的这个神经性的障碍，
1: 嗯，
0: 有的人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这样的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少吗？太多了吧？
1: 对，
0: 像这样的人，大家伙早点的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好了。你们可能不觉得这是小问题，我跟大家伙讲，从我们医疗界来讲，你这些都是极大的隐患。因为长此以往的话，它会对我们的脑神经造成一系列的重大的损伤。那你像这种情况的患者，是吧？真到有一天的那个时候，我们肠子都悔青了，你也来不及了。
1: 对呢，在健康方面不能存在着侥幸心理。
0: 对，
1: 要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
0: 所以说，咱们看看现在咱们生活的这种状态。那状态我们知道了，那么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1: 嗯，
0: 是吧？早预防，早调理。把我们的脑神经的损伤慢慢的给它修补住，是吧？
1: 对，更重要的是每天就花费4块钱。
0: 对呀，是吧？一说到4块钱，是不是大家伙就笑了？
1: 是
0: 吗？很多人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大家伙的心态，是吧？大家伙不怕，咱们说这个调理我们疾病它贵，是吧？也不怕花点时间。我们很多人害怕的是什么呢？用完了没效果，
1: 嗯，
0: 没有希望，是吧？这是最可怕的，是吧？但是今天大家伙有机会用上美国高端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只要大家伙坚持听话照做，我们之前害怕的那些从现在开始帮大家伙打消，咱们从此不用担心了。
1: 是呢，朋友们，还没来得及订购的朋友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正式开始了。趁着还有货，刚开始我们4年内仅存的仅有的这一批的机会，大家不能错过了，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29。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3: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2: 记忆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3: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2: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2: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2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3: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2: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3: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2: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4: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2: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1: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原装美国进口，瓶身明确标注原产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标识，高强度等级瓶身直接标注，是真正含有顺15-20字碳烯酸产品。它的穿透性更强，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给予损伤的脑组织神经予以修复再生。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组织损伤造成的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帕金森、神经性头痛、神经性失眠等症状，每2天仅需一粒。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全球首次供应，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年仅需1480元。本次发放全国统一进行，错过将再等4年。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你好，梁老师。
5: 哎，你好啊。
6: 哎，梁老师，我要订购3年的高强度神经酸，你帮我订一下呗。
5: 哎呦，一下订3年的。你这样，我问问你，这3年的量你是怎么着给自己订的呀？
6: 对，我自己订的。
5: 哦。
6: 我呢有6-7年的强梗了。
5: 哦。
6: 你上次发的神经酸的时候嘛，我就买了1年的。
5: 哦，
6: 这1年吃下来呀，挺好的。
5: 嗯，
6: 我这不就寻思着呀，我是再坚持吃几年。
5: 嗯，
6: 我听你说了，说连续吃4年，这脑神经修复的基本上差不多了吧？啊， 我就再定上三年的，正好够四年。
5: 呵，这账自己咱们算的挺明白。

0: 明白呀，你这样啊，
1: 哎呀，老师，这有病啊，花销也大，
0: 嗯，
1: 哎呦，就得精打细算的。
0: 理解，
1: 你说这些年，哎呦，看病可是没少花钱。
0: 这太理解您了啊！你这样，你刚才跟我说你什么？你是腔梗是吧？啊，腔梗，你跟我说说这个一年的神经酸用完了，现在这个变化怎么样了？跟我说说啊。
1: 那老师，我现在挺好的，
0: 嗯。
1: 我是咋回事呢啊？这有6、7年了吧？
0: 嗯，
1: 我有一天呢，我正在睡午觉，大概躺了有个20多分钟，其实我也没睡着，就是忽然呢，我就有想上厕所了，想上厕所，哎呦，我就猛地这么一起身吧，这忽然间呢，就感觉头晕的厉害，我连忙抓住那个窗帘不？这转这过来有个这么10几秒以后，我这个摸摸这个头，哎呦，自己就是摸了一会儿啊，才感觉是好点了，觉得才好一些了。因为等我上完厕所以后呢，我回到床上，哎呀，无论朝右边睡还是朝左边睡，哎呦，这个头都晕得厉害。
0: 晕得厉
1: 我就
0: 害，
1: 寻思着呀，对呀，我说是不是枕头低了呀？我又拿了枕头啊垫高了一些，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是不是？我告诉你啊，
1: 对，
0: 就那个时候可能就出现这个突发性的腔梗了，你垫的再高，这枕头也没用，是不是啊？
1: 是，当时我也不懂，也不明白，因为以前吧身体也可好的，也没啥事儿，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呢，我头晕能有1个礼拜了不，也一直没有好。
0: 就是头晕，当时1个礼拜你也没上医院看一看去啊？
1: 没有，我就觉得也不太严重，还能挺，就没去。
0: 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1: 我今年60岁了。
0: 60岁了，哎呦，我告诉你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儿啊。在这儿啊，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50岁以上的人啊，你连续出现2天的这个以上的头晕的情况，当然了，咱们得首先排查是不是贫血呀，或者是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就这些情况如果排除了的话，你连续2天以上就头晕，我必须得提醒大家伙儿，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做个检查啊！如果不及时这个检查，或者是这个发现什么情况，然后并且去治疗干预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啊！
1: 哎呦，老师，你别提了，我就说当时就是确实挺后悔的，当时1个礼拜不也没好，后来呢，不光是头晕，还头疼、恶心，
0: 你看看，
1: 有时候还吐。
0: 这不就
1: 哎呀，我这
0: 严
1: 才
0: 重了
1: 是
0: 吗？
1: 去医院的。当时大夫一看我这个情况不，给我做的那个脑部 CT，说我得的是多发性腔梗。当时也是这么说我的。怎么就不早点上医院呢？这就啊，
0: 可
1: 这都
0: 不
1: 拖
0: 嘛。
1: 了，这拖好几天了，这就。要是这么拖下去，引发大面积脑梗塞，可能站都站不起来了，这就。
0: 可不嘛，我跟你讲啊，那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了啊。
1: 对呀，当时啊，让我在医院里住了有20多天，天天给我打那个通血管的针，我也不知道是啥，反正出院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好，但是从那儿开始吧，我这药啊就没断过，什么降脂的呀、降压的、活血化瘀的，一天的吃一大堆。哟，老师，你不知道，我这人吧，从小到大吃的药啊都是有数的。这从来没这么严重过呀，一吃就吃了这么4年多的时间，直到开始我用上这个神经酸以后，我这才算呢把这药给扔了。
0: 就是咱们当时比利时的神经酸用完了，吃了1年多，你把之前的药都给扔了，都不吃了，是吧？
1: 对呀，哎呀，老师，我现在啥药也不吃了，就用这神经酸呢。
0: 你看，
1: 还有你发的那个 Q10 啥的，我感觉现在挺好的，
0: 好，
1: 根本呀就不用吃药了。我用神经酸有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试着呀把降压的药啊给停了。当时感觉还不错，血压挺稳定的，也不迷糊了，也不难受得慌。这不前几天呢，我去检查一下身体，血压、血脂啊都在正常范围内。我回来以后啊，就把降脂药也停了。现在感觉都挺好，哎呦，这神经酸呢，我感觉真是不错呀。
0: 是不是？我告诉你，你知道为啥你这个咱们这个当时比利时神经酸用了1年多，效果这么好吗？是吧？我告诉你啊， 我们健康全。

0: 最后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那是真正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它属于动物神经酸啊，尤其是对于我们人的这个脑神经的修复的速度，一定要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动物的啊，它的这个对脑神经的修复啊，我告诉你啊，它能够以每天 0.01 的毫米就这个速度来修复和重建我们的脑神经的系统，那你的这个神经系统慢慢的恢复过来了，修复正常了，它对我们大脑各处的电信号的传播是不是都能够慢慢的调整过来，对吧？
1: 对对对，
0: 你这样一来大脑各处的机能它恢复正常了，那我们身上的疾病康复的速度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加快了，是吧？
1: 是，
0: 就你这种情况你就坚持用好吧，一是你年龄不是很大，你再坚持用一段时间，我告诉你你还能更好，是吧？而且这回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神经酸，那叫高强度的神经酸，这回是美国的啊，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把它配合上，我告诉你啊，你会发现啊，比你以前调理的速度都快，这是好上加好，就把原来的比利时神经酸加上咱们这回的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你一起配合用上，是吧？但是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讲，你甚至啊都不用加量，是吧？比利时的神经酸你正常吃，是吧？一天啊吃一回，你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你两天吃一粒就行啊。
1: 哦，
0: 你听我告诉你，
1: 那我明白了，老师
0: 配合好了，效果更好了啊。
1: 哎，行行，明白了。其实我是这么想的，我坚持啊，吃了3年，肯定差不了。
0: 对，
1: 那一定把我定上这点啊。
0: 咱们这个导播已经帮你记录好了，放心吧。啊，好吧。
1: 哎，好，谢谢你啊，谢谢老师
0: 啊，保重身体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 0.01 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是所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福音，效果翻倍，价格不贵，一年仅需1480元，真正让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重新恢复正常的身体功能。数量极其有限，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是梁老师是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你好，林老师。我想订那个神经酸了吗？你快帮我订上个2年的，老师。现在还能订上吧？
0: 哎呦，就上来这么着急是吧？咱这活动刚开始啊，应该还有货啊。你打电话比较早，这是能订上的，你就放心吧，好吧？啊。
3: 好好。哎呦，老师，不是我着急，我是怕订不上嘛。订不上这个神经酸，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0: 哦，
3: 你说这要是订不上，我就感觉吃大亏了。这是，
0: 嗨，怎么着吃大亏了？怎么个情况？你这，
3: 你好，老师，你不知道我这情况跟一般人不一样哦。你说一般人订不上就订不上，我这订不上，我就觉得就是大问题了。
0: 哎呦，这是什么大问题？你跟我详细说说啊。
3: 我主要就是，你看，老师。别人就是这个失眠就也不是个事，但是我这失眠哦，对我就太影响了。
0: 哦，
3: 我这身体吧，其他方面倒是挺好，就是这个失眠。
0: 哦，
3: 嗯，你听说过谁为了治失眠3年了，花了10多万了？哟，
0: 哎呦，你什么情况？3年的失眠，然后花了10多万呢？你啊，哎呦，
3: 嗯，
0: 怎么花的呀？你这呀，
3: 吃药、上医院看病，哎呦，就这些呗。这几年吧，就没少折腾。
0: 哦，
3: 我就是睡不着觉。哟，你说总去医院看，人家大夫也都认识我了，这是。
0: 哎呀。
3: 后来都拿我就当神经病治了，真是神经有问题了。
0: 嗯。
3: 精神有问题了，这方面的。
0: 嗯。
3: 然后最开始吧，给我开的那个褪黑素。
0: 嗯。
3: 然后吃一些什么保健品那玩意儿的啊。
0: 嗯。
3: 也不好使。
0: 嗯。
3: 后来我就开始吃这个安定。
0: 呵。
3: 我开始吧是吃的这个半片，
0: 嗯，
3: 到后来就吃到3片了。
0: 哎呦，那不行。
3: 哦，你说吃3片也不怎么管用嘛，就是。
0: 嗯、
3: 后来又换的这个针灸，还有按摩，还有中医电疗、
0: 哦，
3: 理疗，哟，什么能试我都试过了。
0: 哎呦。
3: 就是都是能好上一阵子，要过几天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0: 又不行了，嗯。
3: 啊、
0: 嗯，
3: 就这来回的折腾，我就这差不多3年，这我就花了10多万。
0: 呵，这10多万，这弯路走的，你说说，这钱真没少着的，你说说。
3: 啊，
0: 而且我也能听得出来，是吧？你不光是这钱没少花，这罪也没少遭啊，你这呀。
3: 对对对，真是。哎呦，老师，你别提了，你说，我不说大夫给我拿这个精神病治的哦，
0: 嗯，
3: 就给我开的这个安定，还有那个对单瓶啥的。
0: 啊。
3: 哟，我就感觉我都快把我自己给吃傻了，我这是。
0: 是不是？
3: 啊，哟，你说，这要不是后来用上咱这个神经酸哦，
0: 嗯，
3: 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就到这会儿，我就说不定我就人财两空这个地步了。
0: 哎呦，
3: 手里存的钱我就都花了，都没了。
0: 嗯。
3: 哎呦，老师，不得不说哦，哎呦，我用着这个神经酸，我这才用了个吃了有1年。
0: 嗯。
3: 哦，我这10年我就感觉好多了，真是。
0: 是吧？嗯。
3: 啊。原来你不知道，我一天吧最多就能睡个2个小时，
0: 嗯，
3: 甚至有时候就一宿一宿的睡不着，
0: 嗯，
3: 哎呦，我曾经就是创造过一个，就是自己就觉得就是差不多是记录了哦。
0: 怎么还有创造记录了？什么记录啊你？
3: 哎呦，我就最多我就差不多就连续7天我就没合眼。
0: 7天没合眼呐！哎呦我的天！
3: 对对，
0: 嗯，
3: 就是就感觉就是你说一闭上眼，各种东西在脑子里就闪了，根本就睡不着那种。
0: 哦。
3: 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到医院。
0: 嗯。
3: 也不知道人家给我用的啥药。
0: 嗯。
3: 总算吧，就稍微就睡了一小会儿。
0: 嗯。
3: 哟，就是要不然我就感觉我就要过了去了，我
0: 跟你讲啊，人要是7天不睡觉的话，就特别危险。你怎么这么严重啊？当时啊，哎呦。
3: 是吗？哟。我现在是好一些了，
0: 嗯，
3: 我啥药我得现在都不吃了，
0: 嗯，
3: 一天吧最多的时候现在能睡个5-6个小时了，
0: 能睡5-6个小时了，嗯，好，
3: 对对对，因为我就对我现在就是很满意很满意了，
0: 嗯嗯，
3: 你说睡得好了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精神也好一些了哦，
0: 那是，嗯
3: 嗯，最主要的是老师，我这个神经酸你说，嗯，现在用下来算下来1年才个1400，
0: 对，
3: 天才个4块钱嘛，哦，
0: 嗯。
3: 哦，就感觉这个就能承受得了，就不贵，就
0: 是
3: 哦，就能把我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0: 嗯，对，1400多块钱一年是嗯。
3: 要不然我真的就，哟，没钱治病了，就是。
0: 哦。
3: 我这咬咬牙吧，我这还就是1400，我这用1年，我还觉得还可以哦。
0: 还可以承受得了。
3: 然后我这个。对对，要像我以前呢，再过几年我就破产了，我就感觉。
0: 嗯。
3: 然后我这精神状态好了，我现在吧，就是给人家就是打点工，就做点这个钟点工，
0: 啊，
3: 打扫打扫这个卫生啦啥的，
0: 多好啊，
3: 稍微也能，对对，就是嘛，
0: 也能挣点钱了，是不是？
3: 对对，
0: 嗯，
3: 哎呦，你要说要你像以前，这都想都不敢想的事，
0: 是吧？你看看这多好，这日子不就红火起来了吗？是不是？我告诉你，不错啊。就很多人觉得1480一年的量，乍一听，呵，1480呀，这也不便宜啊。但是你想过没有，那是一年的用量啊，365天的用量啊，
3: 嗯，
0: 是不是？那你合一下，一天可能就是4块钱的成本呗，对不对？但你用这个每天4块钱，把困扰多年的顽疾，就是啊，你也说了，这3年花了10来万了。10来万、几十万的积蓄，我告诉你，你用完了，花完了，你这也没看到这个问题解决的结果嘛，是不是？但是每天就这4块钱，他可能就能解决你这个最为头疼的大问题，给你治好了，这钱花的就不亏呗，对不对？你看看，
3: 嗯嗯嗯，是，我就是这么合计的。
0: 嗯，
3: 本来神经酸吧，是我。哟，我都灰心了哦，都没有信心了。
0: 嗯，
3: 我就说用这个吧，也是我最后一步了。
0: 呵，
3: 没想到这回还赌对了。
0: 赌对了，挺好啊。用的好，咱们有句老话叫效不更方，有效果了就坚持给它用好啊。你这，
3: 嗯，
0: 而且就咱们说的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啊，你就经常的用，我告诉你，对人体一丁点的副作用都没有，是吧？比你吃那些临床的用药，
3: 嗯，
0: 那不强多了吗？你说是不是？嗯。
3: 是是是，
0: 嗯，
3: 我肯定坚持，
0: 嗯，
3: 那老师，我这是算定上了是不是？
0: 咱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了 啊， 啊，算是定上了，好不好啊？
3: 啊，那就放心了。
0: 好，
3: 好
0: 放心吧，
3: 谢谢老师，
0: 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好吧？再见啊！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 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平台奖。

0: 听热线
1: 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梁老师。
2: 哎，你好。
3: 哎呀妈呀，我这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2: 呵。
3: 我今年嘛70岁了，老伴儿比我小2岁。我现在是见效呢，我吃那个就是神经酸。
2: 神经酸哦。
3: 哎，我咋的呢？脑袋有时候吧，就是一着急了，一上火了，脑袋就疼。完了就是两个太阳穴那个地方。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就是手吧，就有时候一着急了，就手就有点发嘚瑟，
2: 就抖呗，是不？
3: 抖抖。
2: 哎呦，这可不好。
3: 我自己吧，我就寻思是啥呢？我原先年轻前吧喝酒，
2: 啊，哎呦呵。
3: 可能是这个影响。完了，另外一个呢，我老母亲吧也是喝酒，她也有点抖
2: 呵，
3: 啊。
2: 我告诉你，为啥喝酒，很多人喝了一辈子酒，手就不停的抖呢？有的人是头都抖，你知道为啥吗？因为酒啊，这个酒精啊，它浓度过高的时候，它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你看，就是很多啊，就是喝了一辈子大酒的人，他总是爱糊涂，为啥呀？就
3: 糊涂，
2: 反应迟钝，就哎，他就是大脑神经被伤害了。
3: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
2: 你看是不是？当我们说的这个手抖啊，或者有的人头抖，这个都是一个什么呢？早期的帕金森的一个表现。因为帕金森是什么？帕
3: 那
2: 金
3: 我知
2: 森
3: 道，
2: 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大脑神经受损所导致的。
3: 对对对，
2: 哎呦，我告诉你，你把神经酸用上，我告诉你用得太及时了，太好了你啊。
3: 我吧就是这个神经酸吧，我吃了以后哈，我身体我们，我就是吃几天我就见效。
2: 吃几天，这手就不抖了，是不？
3: 哎，我
2: 哎呀，
3: 现在呢就有时候有点紧张，稍微有一点儿，脑袋不疼了，
2: 头也不疼了，是吧？
3: 头我就是一直就不疼了，吃上就不疼了。
2: 好啊，好啊，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我说这个好是什么好吗？就是你这个神经酸用的啊，现在已经在修复你的脑神经了。你修复好了的话，尤其是你用的早，用的及时，你这样的话，将来帕金森就不会找上门来了。但是你现在紧张的时候还有稍微有点抖的话，
3: 哎，就是紧张，
2: 哎，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既然说我们头都不疼了，现在手抖的情况已经缓解了大多数了，那
3: 抓
2: 你这
3: 住
2: 个，
3: 了，
2: 对，你这个神经酸一定要给我坚持用好了，
3: 坚持用，
2: 对，坚持用好，然后到什么时候我们紧张的时候手都不抖了，那你说明这个。
3: 梁大夫，我啥？我就是现在就是抖点儿，我也比原先强多了，
2: 对呀。是啊，所以说这不就有效果吗？但是我说的意思是啊，
3: 行，
2: 挺好。
3: 我还跟你说，老伴儿也吃这个，哎，他
2: 神
3: 是
2: 经
3: 咋
2: 酸，
3: 的呢？他睡觉吧，年轻前就不好睡觉，哎，完了就再加上你一会儿讲，我天天听这个，就吃那个什么了，
2: 伽马
3: 叫
2: 尼
3: 那
2: 丁
3: 啥
2: 酸吧？
3: 啊？哎，对，
2: 哎，他俩是绝配，我告诉你，神经酸和伽马尼丁
3: 我
2: 酸
3: 梁老师，我就特意听你说，完我就买的那个。他呢，现在你听我跟你讲，他这个睡觉吧，现在特别好。
2: 是吧？哎呀，
3: 哎，他睡觉现在啊，我跟你说，梁老师，你说他都这岁数都也，现在睡吧都那个6、7个小时。
2: 呵，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告诉你，咱们上岁数了，能吃能喝能睡，这是福分啊！我告诉你，
3: 是呢，你说
2: 多好，你说说，不
3: 是
2: 错啊。
3: 啊，他这个我不能瞎说，你那个吃那啥，
2: 对，咱就
3: 我不
2: 实
3: 给
2: 话
3: 他戴上
2: 实
3: 那个什么表了，手环，运动手环，
2: 说。啊，
3: 这一看就是一看就知道几个小时
2: 对呀，
3: 真睡
2: 啊，
3: 多少，
2: 呵，我
3: 确
2: 告诉你，
3: 实的，
2: 人呐，人要是睡眠好的话。很多重大疾病都可以非常好的一个避免啊，非常好，那不错。
3: 他那个就是那个睡觉吧，他年轻时候就不好。
2: 啊，就多少年了呗，都是
3: 多少年了？哎呀
2: 不？哎
3: 妈
2: 呀，
3: 呀！现在要说就见的这么大效果，我可高兴了。
2: 那可不，你说多少年咱能没治过吗？哪一个治好了？
3: 你
2: 你不
3: 说
2: 就用
3: 是
2: 咱们这个神经酸和伽马精酸，不就调理过来了吗？是
3: 哎，
2: 不是？
3: 这俩我受益了。
2: 就大家伙儿啊，这就是受益的这些好消息，告诉我呀，我告诉你啊，我都替大家伙高兴啊。
3: 是你这人太好了，咱都遇不着这好人。
2: 好，以后有啥事儿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都行啊。
3: 好，
2: 好嘞，
3: 好，
2: 再见啊，
3: 好，再见。
2: 嗯，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镜。

0: 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完美修复再生受损神经，增强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教育部等五部门发文，推动高校与中小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科研攻关等方面加强合作，引导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别被 AI 抢饭碗吓住了，顺应时代趋势，最具潜力的三类文科专业方向，首选文理融合的交叉新文科，未来的硬核科技产业早已不是只靠纯码农就能包打天下，如今的企业更急需的是能够理解人类语言逻辑、社会运行规律与历史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2026年一月以来，国内头部 AI 企业在春招中，文科类岗位的招聘占比已从过去的约5%跃升至20%至30%，部分企业更是明确要求应聘者具有中文、哲学、社会学等文科背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一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Three, two, one。
2: 休息一天，我们又回来了。亲爱的朋友们，5月11号周一早上好。有朋友说早上到底是谁在好啊？都有说叫醒人的这个叫醒人的状态是梦想，可是谁的梦想不是睡到自然醒呢？刚有一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啊，你周末怎么就休息了一天了？哎呀，谁当你不是呢啊？哎，正儿八经，昨天晚上就是前天晚上，就周六唯一休息的那一天，我晚上10点多准备上床睡觉。按道理说周末10点多睡觉是不是很早了？我妈一进来看我还搁那玩手机，给我骂了一顿。我说这是周末睡这么早干什么呢？后来我睡到了4点半多去洗手间，我又碰到我妈了，我妈又骂我说都快5点了你咋还不睡，你赶紧去睡觉。我说妈妈，我只是中途去一个洗手间而已，冤枉了，我睡了呀。啊，早上8点多了啊，我才起来准备吃早饭，她又骂我说哎呀，整天你就知道个睡，不是我睡或不睡我都得挨骂呀啊。就跟我有时候感冒，我妈都说看你就是看手机看的，他俩的直接关系在哪儿呢啊？一星期好容易睡一懒觉，就是太高抬贵手，真是。哎呀，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啊，叫做吃得苦中苦，方能继续吃苦。而且我发现了一个问题，那些从小就觉得哎呀我特别爱看书的人，其实只不过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都用那个小灵通，然后当时用的2G网跟那发彩信，哇，大家发的就是一发不可收拾。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那个状态是什么，就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会儿特别流行偶像剧，还有各种类似于什么麻雀要革命啊之类的书籍啊，听起来是书啊，那都是那些小人书啊，老师在上面讲课呢，我看起来好像听，在底下呢我就放了一个那个小书，啪的看两眼。所有在节目外边在路上的所有的小朋友们，不要学思思姐姐啊，那个学习啊我整个就学习一落千丈。现在想起来啊，当时那些偶像剧它到底是怎么拍的，我感觉我当时脑子可能也并不是特别好使。我那个时候就认为啊，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爱，聪明不会得到爱，努力未必会得到爱啊，你只有你善良你才可以得到爱啊。就是经常我跟我身边的朋友，我就觉得啊，人家好像比我好看，我心想说那又怎么样呢，虽然你长得比我漂亮，但是你没有我善良啊，你也没有我笨啊，那时候觉得笨笨的好可爱哦，有时候头磕在那个桌子角我都觉得哇，我今天又是好可爱的一天，脑子就是那个时候看傻的。哎哎呀，有朋友说一听你就是陕西人，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为一条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呢，老妹儿已经把抖音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跟大家一块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昨天是主角这个戏第一次在央八播，然后也是在腾讯同步播出。昨天呢咱就蹭了一波流量，在这个我的抖音里面播了一下，就是我自己也唱了一下主角。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要是遇到了99秒的红灯的话，就打开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

首页哈。底下有一个评论是这么说的，他说，哎呀，陕西话还是得陕西人唱啊。我当时心想，我唱的有那么好吗？战战兢兢的打开了之后，十分钟都没有离开。就人啊，他可以自恋到什么程度？要么你不敢看，就比如说你录完的东西啊，或者是录完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啊，就有些人发信息，比如语音给身边的朋友，他会自己再听一遍。有些人是压根不能听见自己的声音，一听见自己声音，呀呀呀，就是觉得特别尴尬。我呢，录了这个歌之后，其实一直不敢听，直到昨天发现，哎，稍稍有一些爆火，就开始听，我就发现，十分钟我都出不去了。亲爱的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听一下我唱的主角，一会儿也可以给大家一块唱一下了。这两天呢，我也在思考一些问题，就我发现人生当中很多事情它是需要精炼的。我举一个例子，拼多多告诉我们什么呢？人是爱占小便宜的。美团告诉我们，人是好吃懒做的。朋友圈告诉我们，人是爱炫耀的。彩票又告诉我们，人是相信运气的。请问对是不对？资本多擅长抓人的缺点呢啊！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很多人说，哎呀，隔夜的茶不能喝，那为什么冰红茶12个月还可以喝？又有人讲了，隔夜菜不能吃，那为什么预制菜365天之后还能吃？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被这个资本带着走，就跟当年的味精和后边的鸡精是一样的，说，哎呀，味精有问题，你先看查出来吧，人没事儿。谁还味精一个名誉？谁到底谁啊？但是呢，我也在这里建立一下，就各种什么食品监管总局啊，查一下妈妈们的冰箱。昨天我妈说要给我做一下排骨，我说太好了，你给我做什么排骨？她说牛排，太好了。我就说啊，好行，可以，就那个牛尾骨嘛。打开看了一下，去年的。我说你去年咋不做？她说放冰箱了呀。就是妈妈就们都认为只要。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就我妈是这样的，她认为所有的东西只要是进了冰箱，你不管了，如同进了保鲜库一样啊。你就说你要想长生不老，你就在冰箱待着，那一直长生不老，就妈妈心里边是这样子的。哎呀，各个食品监管总局查什么的，你都查妈妈冰箱多好呀，全是僵尸肉。我妈天天都跟我说，哎，你不要出去吃饭了，外边的饭多不干净。于是拿起了就2-3年前的那些肉骨头开始给我做饭。哎，这朋友说，因为人家有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有什么好事呢？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此时此刻呢，老妹儿已经把抖音打开了，然后一会儿呢也可以给大家唱一下主角。没有想到我们全家人火得这么快啊，先是我哥火完了之后带动了我火，哎呀，现在呢我嫂子也异军突起也火了。你就说这一家人，你这是，哎呀，找哪说理去的啊。张三岁岁又说，我刚听主角了，真好听。这样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在7:30的时候，我们先冲人数好不好，就是上百人了之后，从7:30开始我给大家唱这首歌，王菲带来的主角，其中尤其是中间那一段用陕西话唱的。就小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用陕西话唱歌，我说实话啊，就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觉得陕西话唱歌有点土，然后小时候也觉得金子特别的土，可难看了。有一年我妈妈说，哎，要给我买一个小的金镯子，我说金镯子有什么好看的，好土啊，我不喜欢。如果可以穿越的话，我特别想回去打烂我那时候的嘴。现在也一样，就是我到某一个时刻觉醒了，第一是爱金子，第二个就是喜欢听所有的老闪呀，喜欢听秦腔啊，虽然这首歌并不是秦腔啊，但希望有很多人前赴后继的去继承这个绝学啊，陕西八大怪，秦腔不唱后气来啊，骄傲。昨天已经播了，希望这个剧大火。难得一见说，思思啊，你也是常年待在冰箱里吧，看着像18岁。你咋一天天那么会聊天呢？我觉得你说的没毛病，你会说多说哈。真的，今天早上起来我必须要盘点一下每天早上咱上班必带的一些东西。每天早上上班要带什么啊？有朋友说要带车钥匙，

六点钟左右就开始啊过来了啊，六点多就肯定开始上班了。每天上班啊都有一种坐硬座的感觉，就是火车硬座，我就精准一点啊，就是坐火车硬座的感觉。如果现在可以退休，就算让我有车有房，退休金翻倍，我也愿意。有朋友说，啥好事都让你给赶上了呀。师哥说，你咋没穿你那个黑色高档衣服呢？哎，是这样子，就是我直播间里边突破，首先突破200人，然后这两天我如果我的抖音可以有20000人的关注啊，我给大家把那个冒着生命危险穿上。大家都知道我妈妈那个香云纱衣服事件吧，就妈买了一件黑色的衣服，全家人都说不好看，然后我当时硬装好看，说妈妈他们不识货，实际上我也觉得不好看，被我妈抓包那件衣服。好多人看了一下，因为其实有一位朋友是觉得特别好看的，我怀疑他是陪我妈一起看的那个给我妈卖保险的那个姨。我们家啊，传奇的一生。不需要再思考什么，妈妈，哎呀，家里人特好玩。但最近呢，我得少蛐蛐一下我妈啊，这个点还可以啊，到8点之后一个字都不能说了。我自从蛐蛐我妈完了以后，可能就有一些东西就踩到了我妈的底线上，所以我就问我妈，我说妈妈，你是不是这两天看我直播了？我妈直接说我没看呀。下一句我说妈，我不是故意的，有时候就是一些节目效果。我妈说我知道，你不是没看吗？你怎么知道？妈一下就被戳破了。哎，昨天母亲节你们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陪伴妈妈？至少给妈妈送束花，然后发个520，是不是？有没有给妈妈就是做一些表示？昨天呢，我在为我的妈妈，包括为了我的婆婆，就是发红包也好，然后准备花也好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也可以过母亲节了。然后昨天就要挟我儿子跟我说母亲节快乐。我儿子属于那种，就是你知道现在3岁的时候正是叛逆的时候啊，当然男人什么时候他都处于叛逆的时候。你就发现男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装作耳朵听不见的样子，只要他不想听的事情他就装作听不见，来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噔噔噔噔噔跑了。而且小朋友现在就属于他喜欢听的他就噔噔噔过来，他不喜欢听的说哼我才不要呢，也不知道跟谁学的啊，一个男孩听见说哼我才不要呢，我都想让他跟我少待2天。啊，那个小碗师哥莫说半夜2点睡起来就是为了看那件衣服。你是这样子，希望大家呢左上角都帮我点一下关注，点一下赞，到时候呢给大家穿这件衣服来行不行？穿我们如果突破两万人的关注的话，我就给大家穿一下这件衣服。为了流量，我也是不想回家了，我都是。哦，那个师哥魔说，你把豆瓣压岁钱给他花完，不用给他面子啊。哎呀，挺好的。哎，这两天还有人就是在我的那个直播，因为我有时候会拍一些抖音的那个小片段嘛，然后有人会在底下的说上面说，哎呀，思思你好拜金啊。首先那是个段子，其次有人说我拜金，真的我这搞笑，哎，终于有人懂我了。我不止拜金啊。啊！我还虚荣、物质、恶毒、拜高踩低、尖酸刻薄，我一毛不拔，过河拆桥，见色忘友，好吃懒做，我坐享其成，不劳而获，想一步登天。你们放心吧，等我发达了，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忘本。啊，当然呢，以我现在的工资状况，我是不会发达的。我记得当年我跟我老公在一块，因为我老公追我的时候呢。但是现在就已经很模糊，每次聊到说哎你们俩谁追的谁，哎，我老公居然安静了，就一副好像我追他的样子。男人心海底针。当年呢我老公追我的时候，他曾经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买一辆奔驰送你，太贵。一条一条发，就是当年那个短信时代啊。后边又说请你出国旅游浪费，约你吃一顿海吃一顿伤胃，送你一支玫瑰误会，

想给你一个热吻，不对，只好在微信祝你快乐实惠。就朋友们，就是当时我也傻着呢，我听完这段话，我居然觉得哇，我老公好幽默呀，谁能想到他最后就是他的本性啊。对，就一毛不拔。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了吧，就是我已经暗示半天了，我说啊，520我一定要能有礼物，我没钱着。但后来我有释怀一点，什么，就是母亲节他居然也给爸爸妈妈，就给妈妈没有礼物。他需要我提醒说，你是，我说你是不是要给妈妈买花呀，然后要转账的，说哦，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心，真的很多男人没有心。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就是我身边有一些人就是心思比较细法的，人家就是母亲节呀、啊、然后各种520也好，情人节也好啊，还有结婚纪念日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跟我老公之间，我今天问我，哎，我老公咱们俩啥时候结婚的，你信不信他绝对忘了。哼，男人。哼，冰冷说，他不是请你去国外旅游了吗，我们 AA。 没有想到吧，这个年纪我们在 AA。 这回来说，平常对老娘好点就行。对对对对对，这是真的，平常对妈妈非常非常好了啊，日常的关照，就是男生他可能不是会特别关注说啊，今天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仪式感呀，明天我跟妈妈买件衣服没有。男人表达最直接的就是打钱，没事跟妈妈打钱啊，按月给妈妈打钱，我觉得人挺好的。啊，有朋友说，除了笔杆不都有心。哦，你的意思是所有的男人里边除了笔杆不都有心啊。好好好好好好。哎，我还没说呢，昨天呢唯一一天假期我奉献给了我亲爱的闺蜜改霞。改霞还跟我说呢，说哎呀，有人说最近啊剪一个短头发就可以显得脸小，我身边好多小姐妹都剪了，我也想弄一下。我当时就说她，我说你可拉倒吧，还是留个长发证明一下你自己的性别吧。真的，改霞，你平常那个穿着去其实就蛮有男人味，不是。有朋友讲说，老妹儿你真的是恶毒。怎么会啊，我觉得我不是当坏女人的这块料。哎，无论怎么刻意的装坏，都会透露出一种可爱呆萌无辜水灵的大方俏丽感呢。所以不是我最毒，是改霞太天真。我一天天，我这什么人设，我也不是什么好人。真的，因为我跟我闺蜜改霞不是从小玩到大吗，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家里边条件都不是那么好，那个时候哪有现在这种这个生活条件呀，却会在门口，你们有没有就是在家门口或者是在厨房放那种就粘苍蝇的纸，因为那个老家那种蚊子啊苍蝇特别多，有没有，有没有，有的话打个一好吗，我看一下，证明一下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就是你放一张纸，然后上面有好多那种小蚊子呀之类的，放一天基本上我的经验是放一天基本上沾满苍蝇了。当时呢，我天真的改霞问我说，为什么这么傻，没有看到同伴们都困住了吗。我小的时候就明白看热闹这件事儿，我当时告诉他，我说如果路上围了一群人，你能忍住不上去看看为什么吗，对吧，都是凑热闹，你凭什么不允许苍蝇才凑热闹呀。看，平淡和平打了个一，平淡和平，你那个啥，你挺好的，你很真实。就是小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小的时候那个，大家就会在厨房放上一张纸，那个纸粘一天就粘好多那种小动物。然后长安散人说，哟，今儿直播间人数才50多个人呀，影响力也是大不如前了。周一早上大家着急点，着急上班呢，着急开会，我能影响大家吗？当然我是希望影响的啊。亲爱的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让长安散人看一看，说谁过气了呢。前两天直播间在线人数时时刻刻245个人，这次才50多个人，怎么这样就被嘲笑了呢。

说了，五六十个人，你就说十个人一个桌子，那不都坐得满满登登的吗？还有朋友说今天衣服好好看呀，哇，我终于得到了你们这种对于我品味的一个认可。我说实话，其实我每一天都是精心打扮的啊，虽然妆没有怎么化啊，就是打了个粉底液，虽然妆没有特别的化，但是咱起码就是从头到脚的衣服啊之类的穿着每一天都是精致的啊。结果所有的好朋友来了之后说，呀，思思，你今天是不是又穿了一个睡衣啊？真的，再精心打扮你们也穿的是睡衣，今天穿了一些紫色，不是许嵩说了吗，紫色最有韵味啊。今儿穿了一件紫色的衣服，终于有人说思思你穿真好看了。没办法，品味。梁博之人说，今天演艺中专门过来看向云纱的，结果你咋没穿呢？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差大概100多个人，左上角所有的朋友们今天进入到直播间的左上角都给我点一个关注可不可以。今天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都帮我关注一下，只要我的直播间不是直播间人数，就是我的关注人数超过20000人，你不管了，我顶着家庭破裂，不是妈妈两三天不跟我说话的风险，我把那件向云纱穿上。师哥莫说，你先穿了再说，穿了再说。那我不给自己有一些心理准备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心里想说，这是可以付出一些代价的。瑞鹏说，紫色最有韵味是妹妹说的，不是许嵩说的。嗨，他俩燃不清楚了，就那个，谁能分得清楚呀？啊，许嵩不爱妹妹，哎，不是。亲爱的朋友，已经7:31了。这两天呢，我呢站了一下，为什么我流量比较高一些呢？就这两天啊，我现在100多个人了，谢谢大家。每次啊，直播间人数特别多的时候，我都想说一句：江山父老能容我，不食人间造孽钱。谢谢大家。这两天呢，咱们直播间比较火呢，还要特别感谢一下我的亲嫂子。我嫂子呢作曲了王菲所演唱的主角啊，作词了王菲所演唱的这个主角，主角呢昨天也在央八首播了，所有的朋友们都去看。然后昨天我也演唱了一下这首歌曲，你们一会儿可以听一下，或者我现场唱，你们想听吗？想现场听老妹儿唱王菲主角的这首歌曲打一个一，我就唱，如果不想听的话呢，我就当我没说过。有朋友说你哪个嫂子？我亲嫂子。我跟你说，我们家现在全家全明星阵容，我哥哇陕西上空大明星，我哎呀，早上开直播呢有100多号人啊，200号人趴在我的直播间，我嫂子又给王菲做了词，你就说这我全家是不是就是全明星阵容啊。那个网安小声说，你还别唱了，我怕吓到我。主要看大家，如果想听的人比较多，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你们就进来啊。阎王怒问怒小鬼说，请开始你的表演。还有人问说，请问一下那首歌几分钟？3分钟多嘛。鱼鱼说别唱歌，想听唱歌的先打个一，不想听的你打一朵菜刀，哎，不想听的你打菜刀，想听的打一，让我看一下。原本说一直在广播听你的，今天可算是见着了，有没有失望？跟你想象当中一样不？嗯，最好好好说，嗯，不带威胁别人的。少年人将终将成为其年少不可得之物，困扰一生。不会啊，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洋娃娃，我让我妈买，撒泼打滚妈都不买。就现在那娃娃，我连看都不看一眼，我不喜欢娃娃了。我觉得应该是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喜欢的东西，所以那个阶段你就要尽情去享受它，不然过了这个时间阶段之后，你就再也不喜欢了，你就爱不上了。就跟我这个阶段里边可能特别喜欢旅游啊，喜欢唱歌啊，喜欢玩，你就尽情去玩，除了你的工作时间就尽情把自己的私人生活里面安排的饱满一些，除此之外你就说，哎呀，我要是等到老了我再去出去，等到我未来怎么有孩子长大了我再出去，晚了。那会儿你出去吃饭你不会吃得很香了呀，身材也不没有现在好了呀，穿漂亮衣服也穿漂就是漂亮不

到哪里去了呀？也没有办法拍美美的照片了呀。所以不是少年之不可得之物终将困其一生，我觉得是每个人生阶段有每个人的人生阶段的追求，我们就尽情在这个阶段里边把自己要追求的释放到最大就好了。这位朋友说边开车就听到直播间来看紫色衣服来了，你来你来别客气，评价一下这事咋样。还有朋友说这个时间段不是应该喜欢帅哥吗？你怎么知道我收藏家里边没有？哎，没有了。我这两天爱上一个古早艺人，哎，你们知不知道在很小的时候有一个组合叫飞轮海，是 SHE 的那个师弟，就是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他们两对组合，就属于红遍全亚洲。我小时候听的第一支流行歌曲应该是五六年级的时候听 Superstar 啊，你是天，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然后后来呢，他们同公司又推出了一个这个全明星阵容，就是男子组合叫飞轮海，真的是我小的时候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特别喜欢，然后时隔很多年忘记了，昨天莫名其妙刷到汪东城的那个视频，一眼爱上。哎呀，小时候就是这脑子都是这样长出来的。还有朋友说 teacher 丝呢 teacher 丝呢，我答应大家啊，7:40的时候给大家直接上 teacher 丝可以吗？7:40的时候直接上 teacher 丝。这会儿你们想听歌还是听什么？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想听主角吗？还说咱 teacher 丝结束了之后上主角，哎，先 teacher 丝吧，因为很多小朋友在路上呢。来，一段思兄过后我们直接开启 teacher 丝。前言

0: 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河塞路渐渐久，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6: 3, 2, 1。
7: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刚刚呢，有一部分朋友一直在说，哎呀，我要听歌，听歌。

0: 听主角，听主角。我这两天的一个经典台词就是这样子啊，很多朋友在直播间里边打说啊，思思早上好，我下一句就问，哎，你怎么知道我嫂子自己写了主角的这个作词，我嫂子是主角的作词人。啊，然后朋友说快点啊，好期待啊，那来了来了来了，亲爱的朋友们，原唱王菲，主角。翻唱思思，作曲思思她嫂子。来吧。
1: 才想红了一遍，谁让你滚滚烈焰，
0: 我正经唱了。

0: 以吗？我刚嗓子没有打开呀，一会儿我们那个整点的时候我再重唱一个。不行不行不行，刚刚有点整段垮掉。有朋友说自我陶醉，我不给你唱了，哼。阎王怒小鬼说掌声，蔡心说思思好棒啊，闪电妹友说都说思思像王菲，哎呀传出去羡慕像王菲了。哎，人家都来了我的直播间，很多人都说，哎呀思思，我跟你说你现在长得就像就是人山人海的，说我现在长得又像张靓颖啊，就像余文文啊，又像刘亦菲啊，又像汤唯啊之类的，说明美女都是有共通项的。然后现在说我唱歌像王菲，美貌的天花板是刘亦菲，唱歌的天花板是王菲。我孙某人何德何能被你们说站到了两王之巅呀，那是不要个脸。啊，有朋友说唱得好，谢谢你。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大字，可以给我献一下小花花，谢谢大家。来吧，7:42了，我们先给孩子们一块上啊，来吧 ，Teacher 思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思。
0: 来啦 ，Teacher 思上线了，大家好啊，我是 Teacher 思，所有的宝贝们准备好了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思是思想的思。后排和副驾驶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地理相关的知识，准备好了吗？河南河北中的河是哪条河？黄河、漳河。继续哦。山东山西的山指的是哪座山啊？太行山。广东广西的广指的是哪个广啊？广信县。我国唯一没有红绿灯的城市是新疆特克斯县，很多人都听到它的另一个别称叫八卦城。我国唯一一个以花命名的城市四川省攀枝花市。还有一个，我国唯一一个没有出皇帝的省份啊，山东省。我国唯一一个3000年没改名字的城市啊，邯郸市。亲爱的朋友们， Are you ready？ 我们再来一遍。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今天 Teacher 思要开课喽。大家好，嗨，我是 Teacher 思，今天要说到的是和地理相关的知识。河南河北中的河是哪条河？是黄河。

山东山西的山是哪个山啊？太行山。广东广西的广是哪个广？广信县。所有的小宝贝们自己再念一遍哦。来吧 T-shirts 再来一遍。河南河北的河是哪条河？黄河。我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大声喊出来啊。山东山西的山是哪个山？太行山。广东广西的广是哪个广？广信县。好，再来了。我国唯一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城市，新疆特克斯县，它的别名又叫八卦城，以周易八卦融入城市规划，最关键的是它的路路相通，被叫做凝固的易经。我国唯一一个以花命名的城市，四川省攀枝花市。我国唯一一个没出皇帝的省份啊，山东省。我国唯一一个3000年没改名字的城市是河北省邯郸市。来吧，我们重点的地方再过一遍，所有的宝贝们准备好了吗？敲黑板喽！谁没有认真听？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所有的朋友们，地理知识来喽！河南河北的河是黄河，山东山西的山是太行山，广东广西的广是哪个广？广信县。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思姐也给你们点赞啊！接下来请大家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要开始提问了，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回答正确的朋友里面，我会截取一位朋友送出20元的红包，拿着别客气啊。这两天呢，老妹儿思思撺掇一下手上的礼品啊，我有一些这个化妆品的小样啊，面膜呀，小酒呀，还有红包啊，随时送给你们。有朋友说，思思你上班赚多少钱啊，天天这样送。哎呀，我知道了，有一定有商家给你在背后有支持。我说实话，孙思思我本人就主打一件事情，叫做花钱上班。你以为我上班是来挣钱呢？不，我是来差心慌的。你以为我上班来干什么？每天能见到应该上百号人，200多号人啊，今天97个，来少了都来哼。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发红包了，准备好了吗？先进来给大家准备一个时间啊。今天的问题 Are you ready？ 然后木易子说，思思思思思思，北京音乐广播974在放你嫂子的歌，你真的火了。我嫂子写的歌曲王菲唱了，你就这个事儿就太必火呀，他全网他都得翻唱。昨天呢，我也赶了一波潮流，也唱了一下这首歌，你们都去帮我点点赞，哼，谢谢你们。我这早上起来的时候没有开嗓，我一会儿开个嗓。我一会儿开个嗓，8点钟给大家重唱。我觉得我刚刚没有发挥好，人生只有两个阶段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好，第一个是唱歌的时候没有发挥好，第二件事情的时候吵架的时候没有发挥好。哎，半夜坐起来说，我当时应该那样说呀。哎，王安小生说，星期一的开心是思思给的，情绪价值拉满，谢谢你。彩霞说，快快快，好好好，所有的宝贝们来，我看到已经很多朋友涌入到直播间了，请问一下，广东广西的广指的是哪个广？请作答。广东广西的广是哪个广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答对我一会儿要截屏，截屏了之后会随机抽取一位送给你20元的红包，中午给你加个鸡腿儿。其实你们打的都差不多，但是又大相径庭。有朋友说广兴县，我发音这么不标准吗？我刚一直说的是广，广信县，相信的信啊。好，现在所有朋友们在抖音啊搜索老妹儿思思，思是思想的思这五个大字啊，现在可以打广信县这几个字儿。我要准备截屏了。哎呦。

0: Ready？ 快说 ，Here we go！ 你知道我现在这两天不是做 teacher 司吗？然后再加上带我儿子带的时间比较久，就会有一些职业病。昨天我是干啥？我跟我朋友在一块儿，然后刚好跟我朋友妈妈他们也在一起，然后我跟我朋友说：“你快给妈妈说再见。”那瞬间反应过来了，我说：“我是不是带娃带多了？”对，广信县没问题啊，广信县这几个字准备好了吗？我接下来准备要截图了，三二一，三二一，好，已经截上了。这一屏有十个人，你们说第几位？这一屏有十个人，你们现在打字告诉我说你要第几位？我没看啊，没看。强子哥说第三，好，你是第一个，就是第三位。第一位是涵涵。第二位是多喝岩浆，没有你们啊！啊，不对不对，等一下，重来啊！第一位应该是多喝岩浆，第二位是小白白白，第三位回答正确，老张在直播间吗？请问一下，老张在直播间吗？本来第三位是丫头，劝你别善良，但你打了一个广线，打错了，广信线。老张在不在直播间？在直播间打个赞。在直播间打个赞，左上角帮我点击一下关注啊，也谢谢蛋点啊，来关注我。所有的朋友们，左上角都帮我点击一下关注。明天呢，我想看准备要不要穿我妈那件小雨纱。哎呀，我可能，妈妈，我是不是要失去你了？老张说再好，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这几个字，后台私信我啊，我答对了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把今天的宝贝儿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因为每一天我们都会有邀请到小宝贝儿的声音，来看看今天是谁呢？
1: 大家好，我是三年级一班的王涵泽，今天我来给大家读一篇英语作文。Excuse me, can I use your eraser, please? Sure, here you are. Thanks. I can't find my ruler. Can I use your ruler, jumper? No problem.
0: 来吧，宝贝儿，思思姐姐亲一下。家长朋友们，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咱们就是亲子互动交流一下，晚上的时候给孩子录一下，哪怕是今天孩子就是学了一首古诗啊，今天这个宝贝不是学英语吗？啊，背英语，背古诗，背九九乘法表，你背什么都可以。老妹儿思思呢，在这里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个舞台，最关键的是免费的舞台。我现在才知道很多地方它不是免费的，比如说要什么录什么少儿春晚之类的，就是花钱上。但咱们节目不需要，就是做一个免费的舞台给大家。很简单，我们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写才艺两个字儿，写才艺两个字儿，我会手动给你去发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好了。小宝贝们可以说，大家好，我是谁谁谁，大家好，我是孙思思，接下来我要演出的作品是古筝演奏，然后你再弹，这也没问题。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小宝贝儿，你知道现在孩子真太可爱了。昨天晚上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其实挺爱拿手机的，就吃饭的时候我也玩手机，包括吃饭的时候我跟我老公之间就他拿一部手机我拿一部手机，我们家庭氛围不是特别好。然后有一天早上我们家豆包就说，妈妈，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很可怕。我说你梦到啥了？豆包说，我梦到一个大妖怪向我们走来，眼看就把我们吃掉了，然后我使劲拉着你喊快跑呀快跑呀，结果你拿着手机说等一会儿让我看完这一集再说。看到没有，我儿子现在啊已经会顾左右而言他，讽刺我了。哦，我也少看会儿手机，明白明白，少看会儿手机。冰冷说，豆包我考你一下，你背一下思思的银行卡密码。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温九说，我在听你的广播，谢谢你。刚刚有很多人都是为了看我的那个紫色战袍而来的， 好多朋友进来那个老妹儿直播间说，哇思思，我想看一下你那个

色衣服。我真的特别感谢大家，今天终于有人说思思你这件衣服非常好看。妹妹说紫色非常有韵味。因为之前我无论怎么盛装打扮，总有人会说一句说思思啊，你今天怎么穿了个睡衣啊。我穿啥你都说我穿睡衣，我穿新中式是睡衣啊，我穿那种时尚款，他们哦，大家说是校服。今天这个紫色终于没有人冠以别的一名称了，叫啊。欢迎大家啊，所有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吧，这接下来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里边不仅是有大语言量的类型啊，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一会儿我把这首歌放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八点整的时候，我要给大家再重新唱一下主角，我觉得我刚刚没有发挥好。想听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打个一，不想听打蔫了的花儿或一把菜刀都可以。我跟你说，我现在做节目啊，就多随机，就听大家的，不拍脑门做事儿。你们想听呢，我就来；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说啊，你说思思，我想听配音，我给你配音。我发现我现在啊，朋友们，一会儿我们玩一个游戏，所有的朋友们，一会儿咱们玩一个游戏。啊，有人说思思直播间的声音怎么跟广播声音不一样呢？广播它有这个声音的传播，包括还有这个电乐之类的，你听起来的感觉不太一样。只说我不想听，少数服从大多数，你坐这儿，我不想听，我有的选吗？你没得选。一会儿呢咱们在直播间里边玩一个游戏，稍等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牛奶咖啡，牛奶咖啡的另外一首歌属于幼儿园的必备神曲，就每一次我路过我们家楼下那个幼儿园，他都在放早上好。哎，来吧，接下来这首歌，牛奶咖啡的另一首歌叫《没时间》。